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这个节目一开始，咱要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张先生来点播啦吼，冰川演唱这首歌叫做《人世》啊，这个人世的曲调。人生剧场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啊，这是大力歌谣，咱就为张先生所点播哈。冰川所唱这首《人生剧场》，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这部有点小亚星，
1: 小李耀仁，
2: 感谢的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啊，咱伫咧这个下在时啊呢，哈，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电报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的，由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啊。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6月25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那、啊、今日整个天气呢？啊，这里的做南部的所在要注意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啦哈。啊，中部以北有哪同款咯哈？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山区的部分啊，可能要注意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故历行到5月1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0度哈。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今仔日吼啊，这个风台。虽然无对咱台湾入来吼，但是吼会造成着咱南部包括中北部的雷雨大雨，尤其是今仔日的几天啦吼，咱南部地区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吼。你讲今仔日随着第7号风台吼啊，这个风台沿着台湾的南部啊外海来北上啦，包括受着方面瓦金一个有西南风的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的南部地区落雨上界激烈，啊，有持续性的阵雨、雷雨、大雨、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会来发生。今仔日的中昼过了后，正明显的这个落雨会慢慢转啊，扩大对其他的地区去。今仔日中部。以北啦，包括吼啊，这个东北部地区呢，拢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的地区是侪分中到过了后局部雷阵雨，各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啊，同时间气象署嘛，伫今仔日的透早3:35呢，发布吼豪雨的特报，第7号风台北上啦。方面瓦近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才容易有低延时的强降雨。今仔日的屏东县呢，有豪雨、有大雨发生，包括台南市、一个有高雄市，拢有大雨、豪雨来发生。另外就是嘉义啦，这个嘉义的部分大雨会发生的几率真高。今仔日的温度这方面吼是侪分，因为侪分，而且落雨啦。所以温度有下降，啊，呈现出吼南部吼冷啦，啊，北部吼烧热的情形，啊，这高温伫30度至33度就对啊啦，啊，那是各地低温的所在是25度至27度，离岛的天气方面偏乌，啊，这是乌阴天，侪云短暂雨、雷雨，26到31度啦。金门乌阴天，侪云短暂阵雨，包括雷雨，26度至31度。另外就是马祖乌阴天，侪云短暂阵雨，25度至28度。风台无例外啊，对这个台湾的南部闪过啊，而且不是咳咳闪过，是离港远远远闪过。听你讲讲有至少300-400公里远啦。啊，你个看吼，就今仔日的下早啊，就早来吼南部地区安尼雨哦，真大出。好加在就是讲这个雨吼，无一直落一直落啦，都落会停的停的落的啊，万一乌阴，万一落一出。
2: 滴的。
1: 哎，那安尼吼。啊，这当然对于水库那有帮助，拢欢迎啦，尽量热啦，看我搞热啦。
0: 啊，卖有灾情得啊，这热拢无差啦，那无热较喜欢热咧。好，来，就注意啦吼。啊，山区的部分嘛是同款吼，就是讲啊，注意这个临时啦，这种大雨吼，啊，个沙壁哦，到底会砍是袂砍是？
2: 你别山路拢忙处理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哈。好来继续跟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今仔日第一篇嘅新闻，要来个看嘅，就是顶一阵啊啦。顶一阵啊，咱台湾有真侪经这个美容诶，这个整容诶医美店啦，医美诊所吼、啊，去荷兰家里啊，对吼，有装迄个摄影机头显吼。咱的女性朋友去咧吼啊，做整容的过程当中，赤身裸体无穿衫裤的这个相片。啊，当然这件代志是咧，毕了后刷刷一间一间一直崩起呢。原本一间是叫做爱尔丽的， 啊，这个艾尔利的头家吼，熊如山，这个人对伊，大家应该对伊无生分，咱就无搁加介绍啊啦吼。这大家对应该阿哥吼名阿哥真熟悉啦。这间艾尔利，安尼一个爆发工吼，迄、那个金顶啊内底。共偷装摄影去了后，荷兰台湾的警方生惊咧，开始就对吼北部安尼一路一直调查，调查甲对南部吼啊高雄遮落来就对啊，甚至连屏东都拢有啦。竟然有迄个移民金锁吼，阁未少见呢，拢有吼偷装迄个摄影机啦。啊，去用掠着的过程当中，因拢好哩嘛，讲无啦。啊，阮这都拢有加迄、那个。迄、那个患者讲啊，讲伫咧医疗的过程当中吼，会甲恁吼录影、尊敬、当当塞塞啦。啊，那是安尼话，有足侪经这个移民公司、移民诊所是安怎样去健康抓到过程当中啊，拢有看到迄个摄影机天棚啊，是吼壁有去拔落来分者。咱知影迄个壁，你若说过螺丝拔落来，绝对有漏分落来。除非讲你着随时吼，
0: 个波头，
1: 波头个顶油擦，啊，迄水看水有啊，新旧油擦水看了，影着知影啊。你外高做假啊，啊，所以人大家着感觉，啊，哪安尼话，即光明正大话，啊，你何必着要紧？家遐个镜头拍起来要创啥？今仔日咱有看到第一间艾尔利熊如山吼，即、這个头家已经互人甲起诉啊，啊，而且检察官对伊求处重刑。结果呢，甲起诉的唔是伊迄个金警啊，共偷装摄影机、偷装要翕吼，咱的女性朋友伫咧啊医疗无穿衫裤的过程当中的影片、相片，唔是哦，唔是起诉这哦，是这个熊如山、嗯、哦，讲曾经讲吼交一个七啊啦，啊，咱知伊已经结婚啦嘛。啊！你搞七啊，都搞啊！你有本事你去搞啊！人七啊，来看你有钱，要虾米斗阵，迄虾米人管得着啊？但是这个人非律是安那呢？你交往的过程当中，人看伊未爽，无爱好安怎样啊？硬要讲气啦！
2: 伊嘛不算交呢，人无爱啊！
1: 嘛唔知啊，迄内容
0: 是交往了啊，
1: 前后安怎样啊？伊嘛无交代足清楚，咱嘛无了解。
0: 也是交往了来怎联系啊？
1: 知啊，
2: 他别去找人啊咧。
0: 可能，咱要耍唔耍？
1: 这都反正你都要讲安那，人都歹好你安那。
0: 都未使啊！
1: 啊，后手人都去甲报强奸未遂，即马讲何做性侵害未遂啦吼？这条已经去予人家起诉啊吼！上界重要的就是去用甲告的过程当中呢，去用交报出去，人检察官佫开一张保护令，和这个查某囡仔甲熊如山讲讲，你唔通讲对啦，卡电话去讲交了有诶无一照相。所以检察官也讲起诉起来吼，对求处重刑啊，五万法官甲判重重啦吼。你讲这个艾尔利伊米集团的头家熊如山呐、啊，最近因为伊旗下的诊所吼。牵涉到讲偷袭无穿衫裤的女患者，去用羁押禁见，而且伊的案件发生的进程，因为阁有另外一件牵涉到对伊一名女密友啦、女密友啦，安尼性侵害未遂，被台北地检署吼啊，这个啊，团犯说明，无想到讲熊如山竟然伫被害的女子得到保护令的情形之下啦。继续甲人吼骚扰啦，扰乱对方的生活。检察官调查这个相关的证据了后，认定讲这个熊如山已经牵涉到犯着强制性交未遂罪，而且搁在维护保护令啦，昨昏甲提起公诉，并且要求法官甲这个人判予重重。啊，这个案件原本是已经结婚的这名熊如山对着这名女密友呢展开了哦，真热烈的追求呢。但是因为吼怀疑对方吼后手去爱着别人啊，哦，爱着别人，感觉讲熊如山这个吼无可靠，宁可的来爱别人安尼啦。简单讲，讲一句较文雅的话，伊讲叫做移情别恋啦。啊，结果一个移情别恋了后，去和熊如山知影，哦，煞吃醋呢。见小灯受气，暗中偷对着这名查某囡仔登去伊住处的所在，趁伊无注意，单冲入去厝内面呢，特别讲性侵害啦，结果无成功啦。 但是伊个行为拢被附近的监视器摄到安尼，女方嘛来到检啊，即、這个病院验伤，并且提起告诉。台北地检署啦，伫今年一二月通犯上庐山出庭啦，检察官吼。来研究到伊案情，命令讲伊爱限制吼出境出海，而且吼啊爱为这个啊，而且吼啊是这个啊为保护被害人当庭写发一张犯罪被害人保护令啦，严格来警告上庐山袂当去吼啊骚扰着对方。上庐山正伫第一个时间点发表声明反驳呢，讲当下啦，有可能因为情绪冲动啊，有肢体的冲突啦，但是无绝对无任何的性侵害的举动啦。无想着讲上庐山一个交保了，也无看到保护令啦，啊，继续吼透过着通信软体啦，去共骚扰着吼啊被害人。检察官必对着这个被害女子上庐山，包括吼相关的证人的说法啦，而且去甲检验现场的监视器的画面了后，加上刑事局的 DNA 的鉴定书啦，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书，包括双方对话记录，认定讲上庐山已经犯着吼，强制性交未遂，而且违反保护令，依法提起公诉。啊，检察官嘛，请法官吼啊，研究上庐山吼造成着这个被害女子吼无法度能消灭掉的伤痛，而且吼安尼无看到检察官所核发的啊，这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令啊，大主大义去骚扰告诉人定的情形，所以希望法官甲判等等，听众朋友。这安尼大家敢听有？这应该就是以这个以米尽数共偷窃的案件还没爆发的时阵，就已经吼这条咧上官司啊。了后去用交保处理，了后搁再爆发这条，直接把它收啊起来。简单讲就是安尼，啊，这可上庐山真正讲啦。你要交七啦，不管以前有斗阵过无斗阵过，还是交无成，拢不管。你得爱打工啊！
0: 本来就是啊。
1: 今麦高炸，今麦唔是高炸呢？高炸你有可能你，伫这款的情形去操打一个查某囡仔，有可能钱少少的算啦，算嘛。人对方也好，咱就赔钱啊，就算啦。哦，以前咱都捌斗阵过啊，啊，这道我要甲你过，你就赔钱啊。啊，我嘛对这条钱摕得真满意啊，好啊，算啦，卖过啊，都无啊。今麦唔是呢，今麦这个性侵还唔是高炸的个数那一轮呢？现在性侵害是公诉罪呢，查某囡仔唔告，国家嘛要甲告啦。以前告诉那一轮查某囡仔唔告，国家就不爱插人啦。反正恁家己私底下去和解啊，还我不爱插嘛。现在无啦，现在是公诉罪啦。
0: 这就是家己咧赔咧少啦。那伊个行情就对啦，佮包括伊咧做迄个物啊。第一，你去共偷笑就足好笑啊！你听袂？你看袂神呢？对唔对？哈。啊，第二就是啊啦，第二就是你这个，含咩七大做教练财力，还是啊啦，种你都得七大无啊？你要高升官七大无？啊，这个唔，你都谈掉的啊，较早都做会过啊，就好啊。哦，对唔对？蔡老板你都见过啊，就好啊。哎，是咩个安呐？
3: 讲好哦，
0: 我从种菜头，哎，看咱的菜头，
3: 种了，春节了，
0: 安尼就好啊嘛，对唔对？哦，阿伯，你客搞咩来分手？讲阿爷又爱做伙，好我啦，听到这句我啦嘛讲，无问题，收视盈利啊，哦，对唔对？啊，从当时当地了，谈你底下哥哥甜蜜说，哎，就落事啊，你听下，
3: 对啊，
0: 这个。个分手的物件，你去看咩？这查甫人咧，看咱哥哥顶拖出我门出站，唔免讲啊济啊啦，这拖出就站掉啊啦。会使。都糟蹋人。
3: 哎、欸，伊唔是误会啊嘛？看下呢。
0: 唔系。
1: 伊哦。上庐山应该嘛五十几岁人呢。
3: 哦，五十几岁
0: 人嘛是人呢。哦，对唔对？啊，算嘛。
1: 上庐山那个形是看到吐下老宽，伊应该是差不多50几岁迄种，迄个开刀的人。
3: 50几岁是要这样用嘞，对啦，还不乖考七啦。
0: 对啦对啦，
1: 你过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你都那身体健康嘛，要高。啊，无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啊，你的头壳都有想法啦。啊，下卡都无办法啦。
3: 是讲伊不应该讲开一种店哦，啊个讲去讲偷窃啦，而且是足不应该。
0: 本来就是啊嘛，对不对哈？啊啦， 这个查甫人哦，实在是歹讲啦。你看咱古早台湾人，都拢有一句话咧讲嘛，二十斤斤嘛，系哦，二十斤斤，三十米米啊，哦，三十米米就对啦，吼，啊，四十呢算钱啊，啊，五十烧香啦，六十拜年啦。啊，七十到九十的，这个这啥呢？这七蒙八相啦，啊，九十苗头啦，啊，到个十一八时阵，就是安尼蒙看蒙爽，哇、哦，查甫人就是安尼。啊，二十啥物叫做斤斤？咱知一斤就是两点钟啦。
3: 哎，对啊。
0: 我一暝安尼两点钟就差袂矮安尼，好兴夹夹安尼就对啦。物件较歹咧死无人，我、哦、叫做二十斤斤啦。哦，啊，尤其是个新行路、新地过打错转来，两点钟就要讲安啦。
3: 几阵等用啊？
0: 啊，等用嘛，对唔对？啊，三十嘞，三十还好。哦，三十米米，就是安那，淡下都差袂矮，淡下都个，但是你已经无到两点钟啊啦。我、哦、就是淡下都拢袂安尼米米嘛，就好三十米。啊，四十圣钱，啥物叫做四十圣钱？哎，啊，银行因咧古早时代无电钞机，伊个圣钱剃做一个弧线形了，这边就是五。十、十五、二十，
3: 哦，安尼安尼个算，
0: 哦，对不对？哈，所以四十算钱，就是五工一届，到四十岁是五工一届啦，哈。啊，五十啊，五十烧香，什么叫烧香？五十烧香就七十五啊，七十五拜拜啊，
3: 拜拜，
0: 你就干他一个月做两届尔，就剩七十五。
3: 哇，安尼靠，四十五十啊，差者。
0: 哦哟，查甫人咧有当时啊咧热话紧咧，啊六十拜年啊，拜年咱免讲啊，大家就听有无？一当叫一届尔就对个啦，一当叫一届尔吼。啊，七十到九十岁呢，就七摸八烧九摇头啦，七都懵懵啊，八懵烧啦。啊，到了他妈摇头，我倒下就对了。啊，再个一百，嘛是啊，个兴到要冲啥？懵顺懵看。
3: 这是安尼写，但是实际上不一样嘞啦。
1: 每一人
0: 推荐。哎啦哎啦，这是用这个做啥？叫做人均数啦。哦，用平均。
1: 伊这无写到女性啦，伊这若写到女性的话，就对啊。女性伊的身体健康，伊去到七百岁，伊就达工都无需要。
0: 无，
1: 达工都无问题，咪讲需要。
3: 伊这写是查甫的啦。
0: 那这当然这写是查甫，我甲你报告，女性经年期过了后。几乎差不多拢古抓啦，
1: 无啊！你要招伊嘛？无爱吗？
0: 无爱无。
3: 都上过青年期啦。
0: 打啦，打上。
1: 啊，打上都即马都有迄个当当晒晒人个播。
0: 无，尴尬无。
3: 春节聊个聊，
0: 就拜托。即我娘家在你上班，那即我娘真正在你上
1: 班。啊，无周游迄个年会，因安。
0: 哦，卖讲伊，
1: 去偷高无啦。
0: 我是讲，你讲着伊，我比起着陈昭珠较艰苦。
1: 我是讲周游，伊迄个年会，因安去外口偷爬，去到伊也去个安尼，就咧去啥？啊，都无想话，
0: 就咧去夹头诶。
3: 来，这个哥，
0: 这个哥。愈想愈想，人伊个心理做做爱体谅，所以咱迄个时阵咱来外口去找啊，唔通搁当厝内玩啊。
1: 欢喜得，欢喜得，
0: 来进攻。

0: 讲哦，诶，鱼虾吼，本来哦，我诶，拢拢我目睭红啊遐，啊，即嘛哦，怎啊？我一直报，一直报起来啦。
1: 啊，你讲目睭生鱼啦吼？
0: 嘿嘿。
1: 哦，迄个目睭白鳞的边啊，遐有一块迄落迄安尼就对吼。哦哦哦。
0: 啊，过三个过大地吼。嘿。哦，像时啊，无只吼拢会夹开，啊，拢会啊吐一地出来。
1: 哦哦哦哦。
0: 啊，即嘛吼，食甲拢焦呀。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啊，过胃啦。
1: 哦。
0: 胃吼，算过胃你啦，总共。算作现在未食的时阵，拢吐呐，一放出来哦，啊，放酸酸啊。
1: 哦哟。
0: 啊，那食一个较甜的物件，食一个算作哪像讲咸粿还啥物物件呢？
1: 嘿。
0: 哦，就拢安尼足酸啊，肚肚啊，啊，即摆哦食食拢改善啊，安尼哦。
1: 哦，哎，无食啊，一酸啊，有食着粿之类啊，个一酸安尼。
0: 平常时啊未食是多酸的。
1: 哦，好好好。
0: 啊啊，即摆哦，改成食食的吼，改成就有哪拢改食拢不要紧啊。
1: 安尼好。
0: 哇，真好真好！我改成做这行的啦。
1: 是哦，是哦，是哦。
0: 哎呀，阿哥算过讲吼，那边迄头两三年拢无困啊。
1: 好好好。
0: 三年呢？
1: 是无困是啥意思？是失眠。
0: 困一了，困未
1: 起啊。哦，困未落眠就对啦。
0: 嘿嘿，阿都足爱困，阿困未起安尼啊。
1: 嗯嗯嗯嗯。
0: 啊，即摆哦，食食哦，得顿啦，真好困啊。
1: 安尼吼。
0: 阿哥，我的囝哦，我拢那改食呢。
1: 嘿。
0: 我的迄囡仔哦，伊有那会高血压的啊。
1: 哦哦。
0: 啊，我是讲改。加减食啦，
1: 对啦，
0: 调啊，食效果有哪会改善啦？
1: 哦，好好，是是是。
0: 啊，讲这筋络哦，向食哦好，有哪，噶咱若是讲安尼久嘞吼，啊，咱想讲就爱爬未开安尼。
1: 哦，好好。
0: 啊，即马都有哪会啊啦？
1: 筋络就对啦，
0: 筋络啊。
1: 哦，啊，唔着拢规拢慢条条安尼。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啊，阮老的哦，有一遍哦。
1: 嗯。
0: 安尼好，安尼有哪安尼，在多咧感冒安尼香啊。
1: 哦。
0: 香噶偌严重呢？
1: 那唔做黑姑呢？哎香！
0: 我唔知啊啊！我同我家公阿婆你去了啊，你去你食，多酸，我食五粒未啊，食三，基本上食十五粒。
1: 好好好好好，
0: 那好呀！
1: 安尼好哇，真好真好真好哟！啊啊，有小姐讲你甲咱报足济人呢吼！
0: 系啊系啊！
1: 哇，感谢你感谢你！
0: 我报足济人就对嘛，啊，我搁有一个甲报去了九如人哦，我
1: 叫做
0: 冰冻九如。
1: 好，九如，好好，冰冻九如，嘿嘿嘿。
0: 啊，即卖哦，从我到顺哥伊讲，伊讲我当时要看，我来讲这这种这这证言好听。
1: 嘿，
0: 啊，即卖讲好安尼哦。
1: 哦。
0: 啊，无你那买买迄个哦，无你。这样那加叫，
1: 是是是是，我真感谢你呢，
0: 我讲吼，好啦，无我都还过三关的
1: 哦。
0: 我那食了，我等那边去叫，我这样那改去做叫你的。
1: 哟哟哟哟！
0: 哦，我遐我报咧老人，报偌济人食咧。
1: 哎呦，做甲你感谢，我讲哦，阮咧广告吼。讲过都照安尼咧讲吼，啊，但是就是像恁这样咧讲倒三工小报上介好用啦，诶，恁家己本身只家己知影迄个经验嘛，哦，
0: 是啦，有，咱就知影有迄个改善，咱就知影，
1: 安尼好，
0: 我无，咱家己本身咱无迄个无只无迄个咱无，
1: 对啦，无只免咱讲讲啊。
2: 这个今嘛是广告时间啦。啊，由信然公司敢独家所提供的对，许多三家优良的产品哦，做清楚有够明，我特别讲啦，啊，我的身躯都有啥毛病，做清楚了对，吼、哦，重点就是讲，伊甲咱报足济老大人，甚至身体上有障碍人来吃，大家要听落去个对，因为听众朋友这不是咧卖嘛，这是爱个甲咱买，爱个甲咱公司买，所以这不是咧卖，伊咧敢报。亲戚朋友熟悉报，大家嘛知影讲伊过去有啥物毛病，对不？啊，我过去有啥毛病，你拢大家一寡亲戚朋友拢知影。啊，我毛病这伊足久啊呢？你敢讲伊个头壳疼得爱三年啊？袂唔是啊，唔是头壳疼，袂困一啦，袂困一讲得爱三年啊。三年的中间袂困一，大家嘛知，应该讲亲戚朋友大家嘛知。尤其做人咧讲话，大家拢咪讲着吼，都嘛知讲啊，某咪人都有啥毛病哎。伊刚才这个袂困就对了，都差不多戴三年的中间就对了。目睭有目翳，内滴，所以说呢，这个胃啊，吼，胃刚过食食的，你也袂堪咪恶白食，安尼，无食食食一生啦，无食咧袂爽快啦，安尼啊，食物件落去，食较胖啊，食啥物物件落去，一生就对了。啊，所以筋骨络的问题就对了，一大堆毛病啦。那公司都要经啊，他种朋友，现在公司产品那个吃不爱，这不是底下病啦。他多啊，这个咱这大姐哦，所讲一下毛病就对了。我看你要找倒一个医生看了，真正后头壳也袂困起，后胃后目睭啊，所以顺便你说后低啦，后血压啦，啊后筋络问题了对。你看要找倒一科，我唔知要安怎找了。 但是人家信任公司这产品哦，你看效果出来了对，欢喜啊，报有够侪亲戚朋友给人买了对，好啊，听一下吼，啊那是讲，干嘛讲？哎、欸，这个公，这个给人做更钱都真实在啊，你家己判断，你家己去判断看嘛，真实在吼、哦。那是讲有需要要借的人，你就拍电话过来。好啊，想一下哈，啊好啊，了解一下就对了哈。真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摆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赠送。咱要十罐的朋友呢，你即摆当个经济十四寸，将咱台湾这一座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焦热天的薄毯啊，一领五尺宽、六尺宽，甲经32公分平底肩顶一支，你要甲经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经五七六七秋江顺眠一薄薄一领，嘛拢会用起。咱一道经一项归完整。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我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一旦个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榨出榨，你要啉得有呢。你要个经燕窝，你啊一啊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端香的烹泽一啊来丢半袋包装。你要个经墨汁会洗三斤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啊，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吼，《武德星》啊，《武德星》所来演唱吼啊，这个一直派喏，可惜卡啦，对一杯咖啡开始。

0: 好嘞，感谢哈，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继续过来搞今天节目看新闻啊，你。
1: 来以前的人讲行行出状元啊，当然所指的就是讲吼，你针对着每一道的行业套路，你就是爱用心去甲经营，你就我都能做出吼成功的一天啦。啊，唔是讲吼，你凊彩乌白好好啊，做做特别吼，做出吼一个成功的一天的套路出来，无一定是安尼。咱伫昨昏有来报道着，咱台南的这个国际。山亚节吼，伫六月二六二七来刷刷，一直落去，包括吼七月，伫咱台南市各真济吼观光景点，拢会来举办即个国际山亚节啦。啊，当然咱台湾，咱台南市所在的山亚，唔是干那澎果山尔，哦，品种够济，土山亚啦，包括啥物咧滴。的高山啦，包括咧金黄，包括古早后讲一种山，讲个是牛栏山。啊，迄牛栏山是啥物山，我嘛唔知。后人讲九月山啦，啊，即嘛牛栏山真少听到啊。我咧怀疑即卖九月山，但唔知是古早咧讲牛栏山啊，唔是唔知影。反正山遐足济啦，啊，都逐项都好食，为人都兴趣味，为人兴趣味吼。啊，当然最近这几年来，咱开始咧重视即个山啊外销。啊，让咱的农民对栽山啊，就对啊，愈来愈用心计较去甲照顾，啊，国家吼世界级的，一粒山啊卖去到法国，吼，安尼啊话，一粒卖两千外块啦。听众朋友，一粒山啊卖新台票两千外块，你甲看迄张山啊发出来，看当掉几十粒、几百粒了。迄那吼较高调的，拢超过百粒以上去的呢，一粒拿两千块来甲算的话，就对啊啦。那超过一百粒，你甲看偌济？啊，唔是干那种一丛尔，迄一区园种咧到底了一百丛、两百丛、三五百丛咧种咧。所以吼，即马大家都真用心去顾山啊！啊，当然农民啦，用心去栽山啊，当然山啊，就愈栽愈好食啦吼。啊，伫昨昏咱有看到吼，台南市政府有来举办一场讲合作吼，澎果山啊冠军争霸战安尼啦。澎果山的比赛冠军金霸战哦，啊，和咱的一名吼，住伫这个队呢，住伫应该是南化区啦吼，啊，南化区无唔得北平里，叫做林武修啦。啊，这个林武修吼，伫这回诶，这个澎果山吼输赢金霸战吼，结果去摕到冠军呢，哦，大家都三只吼，一堆因兜去取经啊啦，电话接走袂离啦，包括因厝的人安尼人山人海包围掉的啦，要创啥？那不是要甲买好只澎果山，就是吼、哦、要甲吼、哦、请教，要甲取经安尼啦。啊，当然林武修伊这个人真谦虚啦。伊讲无啦，啊，我搞栽山呀，这唔是我爱厉害，因为吼、哦，因爸爸吼、哦、老了啊，即区山呀远吼，原本迄得管理较做熟悉呀，迄土质已经吼、哦、做甲真好，真有肥料啊，安尼得着啊，所以山呀发出来得大粒好吃啊，吼、哦，伊就是安尼，当然伊我那有讲讲吼，伊回来的时阵吼、哦，伊够四个去讲请教啦。什么人吼栽山啊？是吼，咱这个地区的前辈吼啊，山啊栽出来好吃，伊就去甲问，啊去甲学安尼吼，真用心、真认真去学就对啊啦吼，就是照起工努力来吼，照起工努力来啦吼。林武修吼，这篇咱那个听看卖吼，要安怎样啊？好山啊吼，得冠军呐！你讲今年诶，台南市这个山啊吼啊，输赢争霸战已经出炉啊呢。摕到冠军，就是今年六十二岁农民，这个叫做林武修啦。伊做事呢，无久的时间呢，六十二岁，伊做事的时间才十五年呀。其他十五当前，以前伊在做啥？伊在卖早顿，伊伫台南市区咧卖早顿，啊咧卖啥物伊无写啦吼，啊伫对面嘛无讲。啊伫卖早顿的进程咧啥？伫迄个汽车。保养厂内面咧做二手师傅啊，专门咧修理汽机车的，对汽车啊。 啊，当然后手这个修理汽车，加一寡吼啊保养厂就对啊啦，一间一间关起来的原因，最主要是安那，今嘛卖车的公司就对啊巧啊，伊都卖你新车以外，佮兼开这个保养厂，啊佮甲你照白班，互你讲哦，啊你都一公里爱换啥啦，两公里爱换虾米，三公里爱换虾米，四公里换啥，对头，甲你摆到尾。啊！以前你塞车无啊，我的新车买买都偌久啊，一刀黄油啊，对他喷去修理对他。即马唔是啊，即马都塞几公里的逼啊，我甲你逼来讲啊，你得爱换啥物？
0: 无啦，你家己安算啊？你像以我来讲，我若买新车对唔对？嗯，两万以内吧，唔是两万啦，歹势，迄个五万啦，五万以内我一定等于完成啊。
1: 嗯嗯嗯，
0: 一定等于完成。啊，五万过啊了后呢，我就开始去平安厂，
1: 哦，
0: 啊，去平厂来等于换对啦。啊，像那爱去啊呢？因为迄个五万内底有无吼，伊都要附伫咧迄个做报告。
1: 嗯，
0: 啊，你报告球当时啊，你卖看迄车厂吼，你卖车已经客客气气咧。
1: 是，
0: 有时啊，你想要甲讲报告，我这物件唔是我用派，伊家己都自然就派去，这应该算报告内面。
1: 哦，
0: 亏害一大堆了，对啦。
1: 对啦。
0: 啊，我来讲哦，我甲你调出你的保养机构，你都无登啊，我才保养呢。
1: 嗯嗯嗯。
0: 啊，你是不是伫外口用过啥，还是买换了啥物货？啊，都全晒了了了。
1: 对啦
0: 对啦。啊，所以咱前五万大概就是登来完成。
1: 嗯嗯。
0: 虽然较贵淡薄啊，但是完成有冷气通吹，够有八十几人看。
1: 嗯。
0: 啊，有小点心通好食，啊，伫遐坐好吹冷气，等你保养好，咱车甲撸出來。啊，五万过了，就差不多会登来。民间厂对啦，诶，啊，民间厂其实即马功夫也拢足好个啊。
1: 啊，民间厂个功夫本来就足好。
0: 系啊，
1: 啊，迄个保养厂嘛，迄个卖新车，佮兼附加个保养厂，啊，佮唔是民间个，迄个师傅入去应征
0: 无？无啦，因爱去上课，伊迄个是对因家己，譬如讲尼桑个车，啊，尼桑个迄个原厂，内面个师傅因每偌久在等于公司总公司做上课。
1: 有啦，有啊，这应该。
0: 诶，爱上课，啊，所以因帮尼桑个车就足。上个出来，
1: 规年汤年拢，
0: 啊！你阿土塔，伊就帮土塔出来，哎对个，啊面厂就无讲，面厂嘞，啥物车人，
1: 人拢帮了对个。来，咱拄只咧讲这个林武修的彭哥山是安怎样啊？伊的栽家吼，遮尼那好食，时间无久长嘞。伊讲伊只栽一个十五担尔啦吼，啊，当然目前吼，伊所栽的这个山啊，很较无一家地啦。卡无一家地，啊，咱拄则有讲过，以前伊就是伫台南市咧卖早顿嘛，啊，到底是咧卖牛肉汤、羊肉汤吼，啊，是咧卖啥物吼，三百鱼梅伊并无讲啦吼，啊，一进前伊就是吼，去伫即个保养厂咧做即个乌手师傅，啊，迄个慢慢吼，生意愈来愈无好啦，啊，生意愈来愈无好，就逼到吼伊要转道，唔只系来台南市区吼卖早顿，一直到有一天因老爸敲电话给伊，同阿甲讲阿修啊。
0: 嗯、
1: 哦，啊，恁爸即卖年岁愈来愈有啊呢，伫山啊远吼，哦，伫遐咧吼，啊，收草啦，啊是吼，收割啦，啊是吼，伫遐咧压肥啦，吼，啊，抓农药啊，吼，拢无想较早，哈恁阿会砍起啦，啊，我看吼，你迄、那个啊，迄个市区吼，即、這个早餐店吼，我看甲收收起来啦，等来过两年较快活呢啦，啊，有收我就甲因老爸讲讲爸。啊！我即马伫即个台南市家咧卖早餐店，哦，迄钱趁家咧，一个月清清菜菜来赚拢二三十万，啊，这拢两世啊两世啊，早餐店都开靠中岛了收啊，啊，你要叫我转呢？啊，结果因老爸讲啊，你咧空暗，我一家地山啊远，干那凊彩吼，暗来车去一个月吼，凊彩收无嘛超过五十万，啊，姑姑开去收一粒草啊，也一粒肥的，其他拢互你伫厝吼，也提伊吹冷气，底下咧度孤安尼个无爽哦。啊！林武修听咧讲，哦，安尼真正比早餐店还好赚了，对。大坚决把早餐店收起来，就等来雇因老爸去正家啦。其实是八分外地尔啦，吼，啊，甲准一家算啦，正家的这个山啊远。啊，拄当开始的时阵，当然爸爸就甲教这教遐教遐，啊，伊就四界去共请教啊。啊，这吼、哦、要安怎样啊？栽吼山啊，这好食，安那当当西山。到尾啊，同我种出这个冠军山出来，捧个冠军山，今年就是林武修摕到的。啊，所以咱讲行行出状元，唔是咧讲假呢，但是你要用心啦、啊。你唔是讲靠运气去咧创安尼啊？有啦，有一寡吼，人咧讲讲天公啊惊啊，你都靠运气来，你都恶白做生意，做呀做呀，赚呀赚呀，真有这种人的对唔？
0: 啊，唔知有人咧讲啊，到底是七分拼三分命，还是七分命三分拼？哦，这有人在咧讲啊，
2: 这拢有年代
0: 啊。对，有人讲七分拼，三分命， 啊，这就是啊，做到有够黑，总算出头天啊。嗯。啊，另外这种是七分命，三分命。靠了一口龙溜连四鬼都拉蛇，
2: 伊本来伊本来都有认命啊，所以做三分得好啊。
0: 所以说都歹讲你看，啊，头你讲一个卖两千块的山呀，其实唔是卖你咱台湾。
1: 我讲，
0: 哎，伊唔是台湾人，你去卖两千唔免啦，台湾人
1: 唔免啦，
0: 哎，唔免。
2: 我两千没人接落去啦。
1: 我去买四粒只大粒，哦，像垒球遐尼大粒。这是百外块尔，但并不攀贡。
0: 本来我是华销，华销干那伊尔，干那伊个华销去法国个拉华迄包个公司，结果一粒差不多2180几块台币，瞬间秒杀，全部抢了
1: 了。
0: 法国人真好呀，
2: 可能唔系食条酸啊，
1: 因为都修理袂。
0: 啊，伊个包装起啊，做大哩些台湾，
2: 台湾，
0: 哎，对，好来，
2: 好来，
0: 进攻个，谁个得得好来。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 0500668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然后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啦，吼。好，伫咧准备要电台做工商插播之前，嘛是搁提醒啦，吼。这两粒的风胎啊，一个讲了做米什么碗粿粿，啊，一个讲了做无花果，虽然无拢直接伫台湾来。但是伊后壁面刮来迄个分下落底吼，啊，包括着扰动着咱附近的一挂即个所谓的迄个气流啊，迄、那个南部这边只落雨已经落甲真明显啊，落底吼，头拄啊落到大乌天暗地安尼落底啦。啊，即摆来呢，慢慢开始对中部、对北部一直去，啊，落哪去哩安尼落底吼。啊，即拢无要紧，因为这天公伯最近足疼咱台湾的吼。这落雨吼，卖互你有灾情，啊，拢爱落伫水库遐
2: 了。落个拄啊好，
0: 吓，拢落个足冻，硬扎扎个拄啊好安尼啊。但是阮有菜叫压死个啊，歹讲无多啦，吼，那真正是歹算个啊，你噶。哦，
2: 对啊。
0: 吓，啊，但是已经袂歹啊，就说有水无灾，哦，上介好个，哦，上介好。咱台湾是足欠缺迄种所谓的天然资源呐。台湾要欠水起来，袂遐简单嘞，听众朋友。咱听那迄过去的水利专家出来咧讲全世界要欠水，迄、那个沙漠的啦、非洲啦，迄种无落雨，咱就卖讲啊，对吼、嗯。全世界要欠水起来，台湾是算作歹欠水的其中唔知几名来底啊。
2: 歹欠水了，
0: 因为咱的山距离着海上近呐。哦，咱的山尤其是东平，你甲看卖啊，迄山根本就连对太平洋去啊嘛。所以迄落落来雨，那总是东平落的，拢欠袂掉迄水。水就冲出去啊！哦，水就对海涌去啊！海涌落去了就无效啊！哦啊，是西半部这边只哦，至少啊，佫有一个几百公里通我走哦，溪流安尼挖来挖去哦，啊佫啊，但是呢，要拄啊算着讲这集水库啊是甚物，真正无好算哦，真无好算。但是咱这水库咧做哦，我做了袂歹，咱讲熟悉咧哦。日本人甲咱去啊，这个国民党迄阵啊来的时阵呢，啊，有哪有去就对。啊，国民党想哪要去，因为准备要反攻大陆，伊都无咧替台湾人死吼，你讲安尼啊？
2: 你个闹鬼啊！
0: 本来国民党就是这类型的，啊，你即马甲看咱民进党咧去讲，啥物叫做珍珠计划？珍珠计划讲。

0: 悬会当领到六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0: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没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没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没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到心肝就咧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所以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节约用水一起来，
11: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10: 生活用水不随便，
11: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0: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1: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有个等个节目现场，然后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来。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啊，一篇这个民进党伫全台湾县市长的布局啦。听伊咧讲吼，讲目前为止吼，讲一个有吼啊，这个两三县市的县市长的布局吼，还未来完成啊。一场就是花莲啊，另外就是金门跟妈祖啊。这个金门妈祖，民进党是比较吼较倾向吼无要提名啊。当然啦，有有志人士要代民进党出力参选的话啦，应该也无反对啦。啊，那花莲即马是咧听候吼，这个原本国民党籍。然后离开国民党的议长张俊，看伊的态度是安怎样啊？才要来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啊！啊，其他19个县市长的人选拢已经吼就位，已经咧拍选战啊！民进党伫咧赢战着年底九合一的大选，总共有19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已经就位就定位。兼任民进党党主席、总统蔡啊，这个赖清德啦，昨昏下晡啦，有来就命令所有的党公职吼，爱用尽全部的气力来协助选举。啊，透过着中央的执政的成果、共同的政见的愿景，包括吼各参选人提出的地方建设的蓝图，来整合论述。来强化宣传，来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罗清德伫民进党中常会当中表示，即次的民进党啊，向着选民推荐的19名优秀的县市长参选人啊，唔但具备了吼啊非常好的领导能力，甲丰富的学经历啦，嘛抱着吼真深厚的。使命感，包括为地方发展全力打拼的决心，每一位民进党的参选人啊，拢爱坚守着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的精神，坚持清廉、忠诚的操守，抱着爱乡土的服务初心啦、啊，更加爱展现和勤政为民执行的毅力加行动力。罗清德嘛，唔忙啦。参选人伫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爱深入吼啊，对基层入面来走遍地方每一个角落，来听民意，来了解需求，接续入去来提出着符合地方发展的需求啦。啊，来挖尽人民期待的政策的主张，和选民清楚知影，这个啊，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搁较好的生活，选择台湾继续向前的力量啦。赖清德伊嘛咧讲啦，要互更加侪的民众会当了解到啊，这个清楚了解到地方的进步，唔定需要吼优质的县市长，更加需要优质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包括吼乡镇市民代表共同来打拼，来形成新世代的治理团队啦，做伙来带领新世代。罗清德的强调，毋盲讲透过着中央甲地方手牵手，和台湾好生活的环境，会当落实来到每一个家庭，加做全民共享的幸福日常。伊着团结拼未来的精神，共同为下一代、的世代打造更加欢迎、更加进步、更加人性的台湾。全台湾总共有22县市啦。民进党即马春花莲啊、金门啊，阁有连江，就是马祖、顶三县市的首长，阿未完成布局。 民进党发言人啊，吴清接受访问的回应啊，选对会也未做出的最后的决定，党内人事结构部分，这个花莲地方党公职已经协助花莲县县议长张俊，但是民进党的花莲县党部也阁吼继续伫咧吼观察当中，物流啊战略的弹性，啊那金门呢啊干妈做林工呢，假倾向无买家己提名。听众朋友，这每一名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当然咱唔敢讲百分之一百啦，绝大多数拢是人，就是肯要做，阿嘛真骨力做，佮用心来保护这个台湾，这大家嘛知影。啊，但是每一道的选举都唔是咱咧想的，讲你都派上好的处理，都拢选得掉，因为选民都足奇怪，阿嘛足搞怪啦。伊到底要爱是虾米？咱想无？一般咱行对菜市啊，行入去百货公司，咱要买虾米物件，都是拣好的嘛。
0: 嗯，
1: 都是拣好的。啊，当然介绍或者另外去推敲嘛，都是拣好的物件嘛。你偏偏我一粒两千块的苹果酸，我一定拣加吼，淡酷酷，佮水当当，佮香公公的啦。我无可能拣迄个乌顶点的啦。啊，蒙掉安尼软软嫩嫩，迄我买嘛无爱啊。啊！但是民进党杀出来候选人，看得拢足好啊！哦，当然，尤其伊以前都捌将军过，这个唔免去搞吼，做对差，这个以前都经过一段足长的期间将军做底下咧，互你看啊，你去看无吗？啊，偏偏这个人不一定刷酸的掉。
2: 这就是人的意识形态啊！
1: 这个落落下呢，
2: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0: 加上媒体，
1: 啊，你个袂当，你袂当个金牌处理啊！啊，你金好处理，人有当时啊都不一定爱金啊，你个金牌处理，三面太歹处理，三面算了。
2: 现在其实国民党嘛，他民进党是为台湾好，
0: 对对对。
2: 但是偏偏就是倾向中国的啊，伊靠可能去认同你民进党的。
1: 是啊。
0: 其实咱常常咧讲一句话，就是讲。咱即马所谓的中间选民过去，咱拢讲过足侪届啊嘛。哦，政治人物拢想要争取中间选民。
2: 嗯。
0: 但是我要甲这下政治人讲，无啥物叫做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是啥物人？中间选民就是像庄大哥啦、姚林啊啦，吼，或者是咱的听众朋友。啊，烦恼这边的选举，民进党可能较平啦，或者是安怎样啊？不管，会电话起来，敲电话去给伊的朋友。
2: 嗯。
0: 啊，靠！什么人？靠！遐平常时无咧关心政治的，冇可能无要无去投票遐，甲拜托，讲麻烦一下出来去等一下安尼啦，吼、喔！这最重要的呢，四百年来第一阵这边啊，选书啊，并无选举啊，
2: 叫就不同意都无啦。
0: 啊，遐人因为朋友之间啊，我来了，啊，我开车甲你载，唔好啦，无做伙啦，啊，等票了，什么食些物件咧，对啊，吼，哎，抓抓去等票。这个票叫做啥？叫做中间选民。
2: 嗯，
0: 伊唔是因为你的路线转变，嘛唔是因为你讲话迄个就做穿，也是较柔，嘛唔是因为你去改啥改啥，就走出遐中间选民啦。啊，这唔是刚才我讲尔，咱美秀姐嘛是安尼讲啊。美秀姐嘛讲，老师咪叫做中间选民，就是在西中派的，在班底了，对，去甲你扭出来的人咧。啊，你若做甲好，遐班底不谈扭票，就分大扭啊。
2: 嗯。
0: 我无想要要啊！哦，简单讲就我寻要，我都无想要替你要票。我寻我家己
2: 都要去。讲爸爸爱讲啊，即边要家己要去等唔等吧？是啊，我第一考虑啦。
0: 啊，所以即个差不多政治，你要准备包包收收起来。
2: 对啦。
0: 我刚刚讲安尼尔，对不对？啊，但是无多啊。啊，政治这个物件总是充满幻想嘛。就像古早时代的美国啊，伊就对中国充满幻想啊。
2: 嗯。
0: 伊相信讲中国经济人好起来话。中国人就会开始追求着这个自由加民主啊，结果唔啥讲，和中国好起来，尔即较歹死，较歹咧哪啥？
2: 中国吃欧巴，
0: 规世界咧俩代志，当然在做世界老板，哦对唔对吼？啊，这个讲着选举吼，咱讲一下这个高雄吼，民进党提名偌水啊！这最近吼，因为这个了这三年，韩国有一个电影叫做《铁拳教育》啊，韩国的电影。铁拳屁滚，
1: 屁滚啊！铁拳头啦，
2: 你有一款？
0: 无，这
1: 虽然台湾做，
0: 弄为了
1: 有做了，
0: 那个影片地方落定嘛，啊，但是我是加小可加快的内容，啊，加伊一挂片段了，对。
2: 哦。
0: 其实这个韩国的铁拳教育，伊是咧讲安那，伊就是讲某一年的时阵呐，唔是讲即卖啦，
2: 嗯嗯，
0: 讲以后的某一年的时阵呐，整个教育体系拢颁布啊。
2: 整个教育体系
0: 都翻过。韩国这地片是安尼讲，对吼，讲整个教育体系，啊，教育体系是安那会翻盘呢？就是安那，就是讲，这里做老师比所含的物件愈来愈侪啦。哦，老师比算啊，囡仔咧说怕派咧老师就对啦。
2: 哦，
0: 比老师较派，
2: 囡仔较派教。
0: 哦，对，啊，老师咧抓去叫家长来，结果家长佫比囡仔佫较派。我靠呀！
2: 靠背啦，啊，这就讲啦，这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整个
1: 叫民意代表出来企业咧，
0: 啊，就非常简单讲，从整个韩国伫咧以后的某一年啊，伊电影是安尼演的，电影吼。这个教育体的翻盘呀，啊翻盘造成什么问题？造成了囡仔恶骨嘞，愈恶骨啦。啊，老师呢，听着讲要来做老师，无人要做啊，
2: 无人要做。
0: 系啊，因为我啦唔教后代志啊，啊我要教后代志啊，所以话嘛，啊到尾啊韩国当局，哦当然啦，这是电影，因来去成立一个教育管理处理委啊，
2: 嗯，
0: 这算作一个野外组织就对了，
2: 嗯，
0: 啊这个组织咧创啥会？你敢知影？这个组织就是讲，以法治以外手段对付这罗马人啊，
2: 派假囡
0: 仔，派假囡仔，我唔是老师哦，我唔是学校的人哦，我唔是，我唔是教育局的人哦，都唔是哦，但是这个人就是安那，伊就是将来在成立一个机关，啊，这人专门来处理这种派假。就可能性陈昭珠就降低啦，瓜分就低啦。
2: 派假，
0: 我都派假，你无多假，已经放弃。嘿，我睇下我唔派假。啊，你啊那那台行啊来争啊，弄啊啥为种
2: 种，
0: 嘿，叫做提前教育啊。
2: 哦。
0: 啊，但是这件影片吼上映的时阵吼票房未歹，啊，但是引起足大的争议了，对啦。
2: 啊，愈争议票房
0: 啊
2: 愈好。
0: 对对对，啊，愈争议大家都讲，啊是真正呢，我来看卖啊。
2: 来看卖。
0: 所以呢，争议到底是电影公司家己本身制造出来，还是阿咱唔知？不管，但这内面有牵涉到啥？第一就是所谓的迄种叫做啥？迄个体罚式的教育。
2: 哦，体罚式。
0: 对对对，像阮只囡仔啊，搭档拼哩，有两个字条嘞，你要杀钉条，卡针硬竖来就对啦吼。我那无用卡雷男啊呢，我这当然引起争议啊。我你电影卡会使拍呢呢，你电影拍呢就等于就是暴力对待嘛。
2: 对
0: 啊。哦，啊然后呢，佫来就是讲，伊对这种所谓迄个做人证的歧视啊。
2: 嗯嗯。
0: 对人证的歧视，对哦，就讲，譬如讲这班为了交换学生，哎，可能是恶人。啊是安那样啊！哦，我跟这囡仔咧，我就规堆起来。
2: 看家未
0: 起。对对对，啊！就糟蹋这个囡仔啦，三种种有诶。无，好在这个影片争议性真大。啊，罗水龙呢？咱高雄市候选人市长候选罗水龙，其实伊个囡仔吼，就是曾经伫学校内底教一个女同学啦，发生冲突啦，发生冲突啊！这个细节咱难免去讲，还报纸报啊做成做啊，就是踢家球当中。为着一个判决，啊，认为讲伊的看法跟我无同啊，
2: 嗯，
0: 哦，啊，结果呢，这偌水量的后生吼，抓去甲这个查囡仔有无吼，甚至含伊发生肢体冲突啦，
2: 嗯，
0: 哦，含查囡仔发生肢体冲突，啊，佮冻伫咧便所内，唔好出来，安尼就对啦，
2: 嗯，
0: 佮冻便所啊，啊，了这件代志，就甚物变成是霸凌啊嘛，
2: 嗯，
0: 或者变霸凌啊，就对，啊，偌水量呢，这个代志了安那，伊出来当面回击咧，
2: 嗯。
0: 我囡仔未成年，当然爸爸会负责任啦。主不假随之过，哦，对不对？哦，所以罗水龙当时伊就出来回失礼啊。啊，回失礼了呢，佮讲对方这个查囡仔的妈妈，就是引导的人达成和解啊。
2: 嗯，
0: 达成和解就对啦。啊，罗水龙伫这个代志呢，这照你讲，这个妈妈呢，伊就是和糟蹋这查囡仔的妈妈，慢慢啊发表一个声明吼，就是讲。谁那会接近就甲和解？因为也要避免政治的操作啦。
2: 哦，
0: 你妈妈讲得清楚，因为这个物件有人会操作嘛。因为你的爸爸上面，
2: 因为爸爸是政治人，
0: 爸爸叫做罗水了。
2: 哎、欸，政治人。
0: 哎、欸，恁爸爸啦，阿星啊，上面操作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妈妈有讲啊，讲我是避免政治操作，而且呢，
2: 这妈做妈妈，这个安尼想了足长呢。
0: 对啦，啊，但是都在人解读你咧。啊，有人讲你讲的政治操作是安那，罗水龙伊用解释安尼，还是什么种种都有人安尼解释啊。啊，你后也别个讲，就是讲我片面政治操作，啊，甲保护囡仔为前提，所以阮达成和解。
2: 哦，
0: 啊，瓦解麦克再提这来做文章，啊，好，真正因为妈妈讲着，
2: 嗯，
0: 国民党即马开始，嘿嘿，变哪讲到罗水龙。啊，就咧讲伊个囡仔安那安那，啊，其实咱嘛差不多啊。咱若讲到食龙怪嘛，讲伊个囡仔安那安那安那， 我对不对？啊，我的眼睛表嘛，讲原因啊，
2: 那咱家己个也要反省。
0: 啊，大家拢一定安尼嘛。
1: 好啦，应该是讲到一个单关联的公益老爸啊。
0: 我拉公益老爸买公益，对不对？啊，偌水用我搁再讲一届，就是讲当时这霸凌事件发生的时阵。偌水量，人伊就紧较紧出来回事咧。嗯，哦，啊，看要安怎处理三种种，啊，了嘛，甲囡仔，诶，家长达成和解。即嘛是囡仔的家长对话好，要讲卖讲标签化。
2: 哦，
0: 好卖讲标签化就对啦，吼。啊，哟，这代志唔得小平静落来啊。啊，小平静落来了后呢，这个偌水量啊，伊即嘛提名要做高雄市市长啊嘛，要来选嘛。啊！多韩国这个提前教育哦，我上岸引起足大的争议。
2: 好，
0: 这白十国党，甲这国民党，好，刚才我这杀掉火药，赶快安尼就对啦。你
2: 绝对机会啊！
0: 哎呀，主要叫着情况，就开始古书中诶，迄什么时阵发生诶呢？迄是2005年诶代志啊。啊，就提这个事件好，再来伊即个啊，结果你甲看电视吼。嘿，记者咧读卖，你主要看卖骨头，就拢有写倒一间台，倒一间台，对不对？倒一台，倒一台，都特别有魔鬼，但就拄着偌清，拄着偌水量，就是啊，讲啊，这提前教育你也看我是怎样？哇，啊，对囡仔霸凌你也看我是
2: 调岗
0: 啊，调岗的嘛。啊，偌水量有一个物件处理了无好，就是讲你知影网络这个物件，就是专一挂号待伫迄个所在咧冲个啊！我讲的是啊，乌白留言的，讲你头啊，唔知尾啊，唔知，啊看到啥话咧，记得影就开枪，你种的，我是讲你种的哦。
2: 对
0: 啊。啊，人有的网络的人咧，用是做理性的哦。我怎讲的说，啊，就伫咧这个网络就哦，做歹听的话啦，什么歪歌啦，我拢撒起来用就对啊啦。啊，偌水量多，这点处理了无好。伊怎啊甲遮的人甲封锁？这个唔对，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2: 难为个你，
0: 就是讲用足无好诶，足无好诶话语啦，啊是讲甚至出现强下咧话语，你唔能够封锁，你只个提过落啊，
2: 河
0: 南水电兄，得个提过，安尼对，啊你个封锁落去搞着，哇嗨，代志煞倒切倒切啦啦，
2: 哟，
0: 你个封锁落去惊嘛，你就是代志安那嘛，你当时一定是逼人诶老母出来和解嘛，一定是用你诶立委诶管理上哦，骨头顶迄落作贼落对啦，啊，偌水龙，这个方式唔对了，又家己后可能木了，还是会甲提醒，我唔未使方式这个，好，你唔方式，因那滴暗的，你滴明，啊，你个公众人物，你方式了，伊绝对滴方式变成大做文章，
2: 啊，
0: 真正去哦，咱台湾行政水龙讲着，真正大做的文章，
2: 哦，
0: 讲偌水龙做，敢做唔敢当啦，啥啦啦，啊，其实闹，人伊哩代志发生了偌久，都随和解啊，而且随出来回事嘞。哦，对不对？啊，即马来就是安那呢？即马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代志偌水龙伊即马去卖股啦，去赌这落来就对。伊即马拢安那讲，伊拢讲，咱即马就是想办法安来好这个教育的环境，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学校也好，要安那好伊三方面拢会当这种落啥？这个好做安尼啦。简单讲啊，其实我听过足侪老师挨家咧。做者老师讲，即马做老师是干那出去做苦工的呢？哎呦，囡仔伫个所在咧度久，阿恁爸是要甲叫安嘛？你甲叫起来，等下我甲霸凌。
2: 好嘞，
0: 系啊，对啊。
2: 啊，较早阮的时代哦，有可能不是恁的时代吧？个老师咧拍囡仔，唔讲囡仔，较食要落棚。
0: 我较早咧读迄个国小、初中、高中，有人甲我差一岁尔嘛。我恁的时阵，恁来上课叫老师说。拢三丁条呢，
2: 三丁条，
0: 他是使了桌垫呢，了软垫，跟着一跟安尼呢，迄跌了哇疼，你啊，伊个唔使跌脚床，你敢唔知？伊拢爱跌大腿啊，我对大腿摔落啊，
2: 跌脚床跌落千块
0: 哩，啊大腿咯，大腿，大腿你个按袂掉，
2: 系啊，
0: 我摔了龟损就是龟损，啊登去呢是大人看到，哎，阿啥啦？我老师拍。
2: 搁再拍，嘿，咱们是大人啊！
0: 老师拍了，等于出是大人去拍，我告诉你，对不对？我拍个呢，啊，结果听到没有？这个偌水龙即马讲啊，大家都这个做啥？即马大家共同来斗三工，啊，看要安那好，这个教育环境啊，啥种种，啊，你就好啊，啊，你就好啊。那国民党较别出，都常常用了要提起来乱，要提起来，哎，啊，为什么要乱这行？因为无别行通好乱嘛。
2: 只有乱一人。
0: 你无别行通去乱嘛？你去乱一个八岁囡仔做个代志嘛？啊有影啦，乱水龙神老爸当然哎呦，这林这无唔对啦。哦对不对？但是伊当时是安那，伊当时是出来了讲，你这间学校恁爸绝对让你关门，伊是安尼呢？嗯以前呢，啊，这查囡啊，我跟你讲，你永远都免出头天啊！
2: 啊，国民党都找着机会啦，你咧、哦、对不对？
0: 我看到讲这什么机会，明明处理了就好势、欸，啊，这毛我都他妈差啦！你说这国民党
2: 啊，处理比较委屈的，唔较济咯啵？
0: 大官嘴里我问出
1: 账。这种的处理方式，咱讲实在啦，小寡有淡薄智慧的选民，就知影国民党你的乱处啦。迄一个高囡仔囝呢，伊知影，伊真正，伊知影伊也是伫做对啊，做唔对。嗯，伊只不过一个情书型的发泄，讲嗯啊你，你的踢卡球啊那那啊，囡仔大家嘛拢会小钱小钱啊。伊是含家两代，因后生是已经大人啊，啊个底下咧含毒品的哥哥弟，迄是完全无共呢。
0: 对啦，本来就是
1: 安尼。囡仔去，这个囡仔八岁，那忽然间身躯顶提迄个伊托米子，嘛含伊无关，你开始知影迄个物件是啥物碗糕咧？啊！你今仔日你食龙虾，今仔你已经二十几岁啊！你提遐一挂毒品有诶无？你唔知讲是违法咧？哦，迄三天暗掉，我感觉应该舞啦，去舞啦，去乱啦，乱咧到底较有智慧诶选民，当然迄个无智慧诶选民，反正我就是要甲你舞好好去诶，迄个无多啊。
0: 啊，就甲你讲，即马较早咱就一个国民党就足起咯啊！啊，即马过来一个白贼国党哦，吼，我那话要烦死。啊，这白贼国党舞这个代志，伊即马去舞上，你敢不知？去舞苏条会。哦，当初小会员姊妹啊，讲是建什么公司来的？
1: 入来搞点，搞点很空洞。
0: 结果讲苏小会员姊妹哦，敢那姊妹款，讲是股东啊。啊，苏小会你是不是利益无回票啦？哦，啊，小来看安那，哦，甲中党是大堆啦。啊，国民党这个好大，伊也未去查证一下，因为这是白十寡党发起的嘛。嗯，要讲叫苏小会。啊，苏小慧，所以叫苏金忠，你查见？嗯，苏小慧，伊就讲慢慢啊，跟你回应，啊，讲跟你讲，啊，当讲伊是股东的时候，苏小慧，我拜托的，恁前面爆料，我咧查，我那是股东啊，我根本就唔是啊，我叫人去媒体去查，真正就唔是，结果说查到上市，你知吗？查到国民党的事，查到国民党的，
1: 啊，就掉来掉去，掉来
0: 掉去，啊，对啊，啊，你割低嘛，对唔对？你查到国民党，啊，那是你位呢？李伟，你免利益回票，你若叫苏巧慧爱利益回票，啊，你做李伟就免利益回票呢，好、哦、对不对？吼、啊，这个七点八点等于那个国民党，够好笑。
1: 啊，所以这个李树川
0: 出这两栋，你要
1: 李树川的边啊，这一挂团队就对了啦。嗯咱讲实在，你替怕酸碱，加一寡吼，所有的运动员大家都戆嘟嘟。嗯，见面讲出来话，就是拢特别较低啦。上一不是这段期间，你嘛是咧死转转讲啊，迄、那个偌，迄、那个苏金昌因查囝吼，苏卡辉啦，伊是正二代啦，安怎样都安怎啊，靠要啊，不是特别蒋万安。
0: 对啊，
1: 蒋万安敢定正二代呢、啊？
0: 也不止哦，
1: 包括迄个苏春来后生，苏春来后生敢定正二代呢、
0: 啊？
1: 啊，哎、啊，特别特别较低的人讲，靠要，你得咩？就是拢骂，你都骂家己的人嘛、
0: 啊。所以我就常常咧讲都白贼寡党，甲这个国民党，讲到这时还可以当生存，那根本就是台湾的一个大奇迹，你敢来啊？哦，对不对？那我一记你个作品咧，作在变的。今仔日德国来咧选举，倒一个候选人讲我是希特勒的后代，嗯，迄可能会当怕死，那无怕死算好运
1: 啊
0: 啦。
1: 是啊，
0: 迄有可能会掉呢。迄当一票你都免摕。结果咱台湾咧，
1: 伊家己也等我伊家己啦。
0: 哦，无，无伊家己可能也无等。啊，结果咱台湾，哎、欸，一个蒋万安，本来叫做蒋万安呐、啊。嗯。哦，对不对？哎、欸、哎、啊欸、去练迄个独裁者、杀人魔王咧做阿公啊。
1: 练擦做伯啦。
0: 又不是做伯，做阿公啊。
1: 做公啊，
0: 做阿公啊，啊做阿大呢，对啦。啊，结果竟然安尼有票。嗯。但是谁都等爱怪上你干呐？
1: 双面。
0: 啊，你专行正义都无做嘛。说回来就是这样嘛，你专业正义都做不到嘛，到这时蒋介石还好了好了，坐在那介石堡里面嘛，就不敢去那叮当，啊，二队还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操枪，啊，那个朱鹅啊，同样二队在顾，三军二队
2: 哦，到这时还在顾
0: 啊，到这时还在顾，偷聊那里也在顾道官呢，
2: 对，
0: 都在顾呢，啊，这民众的气票要拿出来，那个拆掉，后面就能拆，你不能拆，啊！边个给踢掉呢？
2: 哎，对啊。
0: 起码研究起了，再搁再回复的呢。啊，你 好啦，好，那来一起广告，
2: 那进阶广告啊，学生们。小花啉一下茶嘞，
0: 不是嘞、欸，这独裁者，那当面的所在，那不是徛一堆，你怎么是这样？
2: 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搞啊，
0: 我都没赢哦，我都没国民党。
2: 哦，对，我知。
0: 哎，正常。
3: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吼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那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吼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的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这个啊鱼油 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拢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也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一旦确保掉吼，啊，恁这个血管壁的流嫩，啊，确保掉血液的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所出来水果你又阁无想要吃。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老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个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个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阿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的流透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下来生疼，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4: 所以这种情形下吼，咱要先跟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许多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吼一定要注意吼，我报许多清，0800-0500-6688，
1: 感谢。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哈。这是咱客户柯女士要来欣赏的一首歌曲《多山》。

0: 0800-58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啦吼，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56。但咱们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06，感谢。
1: 来滴哦，
2: 啊，稍微等个你哦。
0: 是
2: 的，
0: 诶，
2: 这了吼，就是想过自由，啊，囡仔渐渐嘛生较少吼。我的堂弟吼，做老师啊，做混斗主流啊，很经验啦。啊，定定个教，定定叫家长来个抗议啊，把叫家长各个吼，即马吼全亲心啊，全吼去到迄学校啊，落乌帮写写来找念念的。就安尼尔，
0: 是
2: 啊，这就是较早吼，我咱的时代啦，
0: 嗯，
2: 也还定调啊，出咧所长先，出咧卡层尾，出咧吼，这下个安怎，许大人拢唔敢讲话，
0: 嗯，
2: 啊，今麦拢袂忘会卡你啦，照讲是哈，大部分啊，老师是有些咧算爱甲你教唔对，但是要甲你教，甲你教吼，许大人嘛足重要的啦，安尼啊，啊，你啦那么，你也全要帮个老师，老师今麦你也也袂忘袂考，老师嘛无可能会当做偌济啦。
0: 嗯，
2: 啊，这台湾的教育，对于我来讲，我感觉是今麦家人较早比有较失败安尼啊。
0: 嗯，
2: 啊，我要点一首歌。
1: 好来，
0: 来，你要点什么？
2: 何必来牺牲？
1: 何必来牺牲？
2: 啊，我是下到时，下到时啦，
1: 下到时。下到时啊，哈。好，
2: 感谢老师。
1: 好，谢谢。来，你好。
3: 迄、那个张大哥，
1: 会
3: 带迄个北部吼，迄、那个水库五六个水库拢100%啦。
0: 嗯
1: 吼，
3: 安台南江门水库44.4吼，这个河北我哪头壳哪听起呢？啊，我正要讲吼，我一个同事因囝就是迄个夹，迄个挖瓜啦。啊，因迄大家庭吼，唔知变哪家未读的吼。回来就要看书院门的布袋啦，啊，因咧家己厝里无倒啊哦，迄个考到迄个法官迄个啦吼，伊本身就是就伫电视的边啊，要读伊的册，啊，这你话都爸母啊，画着一直要看迄个电视啊，画无咧环境，互伊读册，伊就硬要读咧，这我的意思讲，这无法度去改啦。老爸爱教，还是囡仔要上这完全，这呐，张大哥有法度解决，帮阮解决就好啦。
0: 是，好，多谢。
1: 你好，你好。喂，
4: 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张伟咧问讲，迄落啥，迄萝卜啊啥也不假吼。
0: 哦，对。
4: 有啊，萝卜六月二九就假啊啦。
0: 啊，无讲伊拢领，讲伊拢领4000几块尔。
4: 一啊，光
0: 四千几，四千几。
4: 四千几，那国宝是甲差不多六月二九就假啦。
0: 哦，啊，六月二九啊，去过两公
4: 啊。嘿嘿，因为那小号你啊，残障所做有那小号哩吼，迄条当个迄五成过较有啦。
0: 是。
4: 啊，这种啊，咱立钱甲落保的拢六月二九就够假出来啦。
1: 是。
4: 哦，迄部同款啦，迄部同款
0: 性质。嗯。
4: 啊，这个都爱讲，搁来搁点。
0: 是，
4: 做老师哦，起码做老师，我们较早做老师不用钱啦。我那哥做老师，当啊，拄我哩门口经过，啊，这囡仔来攀价，个跌无紧，对不对？
0: 哦，
4: 较早农业社会是讲，这个砖头啊，做这老师就算袂慢慢啦。
0: 对
4: 啊，因为咱较早教育歹啦，我们又不像咱读个大学生有诶袂少啦，还是讲。所以讲，今麦无同款，今麦因咧老爸老母拢朴素世俗，对不对？我这老师是要赚偌济啊？我伫科技公司上班，我一月赚20-30万，那恁这老师是要赚偌济啊？所以就将心意出来啦，啊，囡仔生少啦，你听不上？较早做得讲话紧，那是大人袂讲啊啦。
0: 嗯，
4: 做老师较早是受人尊重啦。
0: 是，
4: 我今麦就较无安社会。这是社会变迁呐、啊，
0: 是，
4: 谢谢，
1: 好，谢谢哦，感谢你好，
5: 喂
0: ，你好，
1: 嘿，
5: 你在讲赖瑞龙这嘛吼，啊，是不是国民党的甲迄个白头党的拢输不起？
0: 是，
5: 八岁囝呢，有法度搏得上，啊，伊昨你敢知影伊昨做面条做安那，去做安做偌济，
0: 嗯，
5: 靠戏，做戏。 46.8%，
0: 是倒赢啦。
5: 赖瑞龙做42%，
0: 已经嘛做倒赢啦。
5: 嘿，这么做一堆，因真正是输未起的，因真正都未见效，你敢知？因咧未见效，佮真正是真正是柯志恩赖瑞龙因三支麦嘛在创啥物事，伊拢对到位呢。啊，有够未见效，迄人较对出来，啊，你佮家己做面条做到死。46.8%，
0: 是
5: 上也前去大哦，是无独大哦。啊，赖瑞龙做42%，我讲较紧挂着，讲敲电话，阮小弟啊，阮小弟讲，嘿，应该你做的，我别做，应该你做的啦，做不然够红脸啦。
0: 是是，
5: 好，谢谢。
1: 好，感谢来了。
6: 哦，各位大哥，
1: 嘿嘿嘿。
6: 哦，我都只透早咧，屏东吼，落
0: 个就好。屏东哦，屏东高雄台南，啊，佮有家己雨足大。
6: 你台南那边有落大雨
0: 无？哦，落足大，啊，但是热会停的，
1: 但是热会停的，热会停的，这是无，
6: 即马顶风都落刚刚是最多
1: 暴雨，
0: 哦，
1: 爱
0: 注意哦。
6: 那是即马高雄是不马落马个落雨啊？
0: 拢落雨吼。有啦，气象有报啦。咱台南啊，包括高雄啊，包括咱屏东，还有咱嘉义吼，这个下早即会落大雨啦。
6: 哦，屏东落啊就大雨。
0: 是。
6: 上班拢咧
0: 淹水，
6: 做侪所在都去淹水诶。
1: 哦，那样
0: 是爱注意哦，爱注意哦，
6: 爱注意者
1: 啊。爱注意者，对。
0: 好，多谢。
1: 好，谢谢哦，来你好。
3: 这个张大哥，我补充者吼，这个雨算风太好，我住伫三楼铁厝嘛吼，咱这是好好景呢。加上落雨，就干那落雨滴啊，尔嘛吼。啊，我个补充，柯志恩、赖瑞龙啊，到底大伊就对到底，迄就是国民党的泰格波。较早贾中正咧选总统时，完全莫叫拢叫贾中正安尼讲，都完全讲、完全讲、完全讲。啊，到尾啊，较插迄个民进党用抹黑，用抹黑了我几个贾中正输200几万票。我再讲一届，按民进党的策略加有够好啊！按那国民党无半步，一直对，一直对，对到尾啊，甲百姓抹黑贾中正，我输200几万票。这就是因迄个足奸诈的做法。
0: 是，
1: 好，谢谢，来你好。喂喂，
7: 第二是电台哈，
1: 哎，电台对，哎，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哎，不敢，
7: 那你的张老师对不哈，
1: 哎，
7: 中医老师，
1: 讲
7: 咱的政府有在讲，那个水管在讲帮的。
0: 有啦，各管局拢有在针对着，咱南部只能请律师的，也有义务律师啊。
7: 哦，安尼哦，我即马就是在讲。伊个电话唔知几号吼？
0: 你是讲无？你直接去找？
1: 你住伫倒啊？
7: 啊？
1: 住伫倒？
7: 我凤山咧。
1: 凤山。
0: 我讲听你凤山有迄个民进党嘅名义代表无？市议员还是迄个立委？
7: 诶。
0: 敢有？
7: 啊？
1: 应该有啦。啊，你有收无？
0: 啊，你就直接去迄个民进党嘅立法委员嘅服务处去甲讲就好啊。伊就甲你斗三讲啊。
7: 啊，伊就讲有啦，我有去找吴汉中啦。
0: 什么人啊？
7: 丁汉中啦。
0: 丁汉中上啊？
7: 就是那个
1: 议员。
7: 对。
0: 你去找立法委员。
1: 你去找立法委员呐？
7: 找立法委员。
0: 立法委员，恁那区什么人啊？
7: 啊。
0: 恁那区？
7: 关一区哦。
0: 凤山区一区上啊。
7: 嗯，柯地杰的。
0: 柯地杰，找柯地杰啦。
8: 对啊，找柯地杰得。
0: 伊得当给你处理啊。
1: 是啊。
8: 哎，到三公里。
7: 啊，我有叫，我是他借5万尔啦吼，啊，无在条人借去啦，啊，怎好约伊出来讲啊？啊，伊就讲买啥？就讲买爱20万啦，5万我都无在条现咯，我头我。
0: 啊，你是去地下钱庄借恁？
7: 不是啦，迄个啥？银行贷款的啦，
1: 银行贷款，
0: 贷款嘛，
1: 叫银行啊，叫伊共来呢。
0: 啊，你就是雇拢无行嘛，你利息就是拢雇无行，一直拖延，敢是安尼？
7: 啊，现在是银行搁未处理呀。
0: 我讲听吼，你这种代志，你就是直接去找恁上级的名义代表，靠地给伊帮去甲参详看要怎处理。
8: 嗯，
0: 因为你伫山顶公安安尼嘛，无同甲你回答啦。
7: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9: 只有是相信民进党，干那看的话，伊就知影讲，因咱人民的税金钱，拢甲咱提起家己使用，啊，民进党按各行的拢唔信，拢唔予咱用钱，人民那个税金钱是要大家开，就是发俾予中国国民党遐啦，十个月拢干那乌遐侪钱，干要去游览，要去佚佗，要去开咱的钱，爱看热热来，迄个梁文杰吼。讲往来迄了，伊吼误会，一农民嘛是咧误，咧咧会误解安尼就对啦。你看，但民进党未使讲一句小话差错哦，都未用的哦。
0: 是
9: 啊，咱家人对因遐好对，因甲咱的钱拢开了了，只有民进党才有爱人民，才有照顾人民的迄种政策，因某无，因敢那想有时较严重，就是甲咱的人民的税金钱摕来买因的票。
0: 好，安尼好，
8: 好，好，谢谢，感谢。
1: 我总结完哦，谢谢。
8: 时间紧绷，时间紧绷，好，来，咱情况。
10: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受了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能。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伊有正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啊，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佮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能，啊，确保着血液的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暗骨那紧，暗骨那紧，安尼硬呛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个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 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了血克血液的老套未做顺输，啊未做顺输，会低速下来生疼，这我脑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看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血液吼一定要注意吼，我报迄落清，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8: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波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也按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0: 咱多家有几位听众朋友可以礼拜一公以及屏东啊。讲这个屏东，讲即马讲雨，讲落架吼，予人看到会惊吓。啊，当然包括高雄市嘛是呢，台南嘛有落啊，但是伊是落会停的，落会停的，无亲像咱就位屏东的听众，屏东落架安尼，雨大架，当然伊迄个形容咱无伫现场看，就嘛唔知
1: 啦。
0: 啊，尤其屏东咱这个拉边这个所在要注意哦。嗯，家本来就做好饮水啊，因为伊以前吼，拢吼。啊，含农牧有关啊，拢抽水咧饲温啊嘛，啊，所以一直抽地下水，抽到迄个地势下陷无。大家听众朋友，这个记忆唔知佮有调的无？所以屏东那些我吼落一只雨，就淹水淹到足恐怖的。啊，尤其咱屏东啊，咱这个哪边家附近的所在朋友爱特别注意啦吼，因为这雨落诶，听咧讲讲落到到迄个下晡吼，到到门啊啥去有诶哦。
1: 所以哦，本来咱高雄屏东啊，落大雨了对啦吼，咱骑车啦、开车啦，啊，较细滴、较注意滴对啦吼。非常感谢咱永续时代诶，再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0: 再会，
8: 好，拜拜。
11: 虎禄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

0: 真的
1: 员工到一同日随加保老主上方都安心以上是老淡薄老干保险表广告
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阳山阳光文，阳山阳绿文，阳山同的志阳文，阳山保安文，阳山阳转山，阳山安心阳南文，阳山莫基地，阳山林山知少山，阳山家属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我是林宏。今天是咱自控第两年六月二十五号，农历是五月十一，今天的星期四哈。落大雨哦，今天南台湾呐，哦，雨啊落足大呢呐，而且透早台南的雨啊落真粗，落真大哈。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天你啦随着地区风台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啊。由于后面接近一个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啊，今仔日拢会落雨吼，落雨最激烈，有持续性的落雨，还有雷雨，而且有大雨局部好发生，而且几多人呢？啊，今仔下晡了后，显著性的落雨，我那移到其他这地区啊，今仔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我那不定是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啦。气象署伫下早三点三十五分，我来发布着好雨的特报。今年第七号风台北上啊，方面接近那个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暂强弱大雨。今仔日局部啊，进入屏东县啦，啊，金峰县吼，今仔日金屏东吼有局部好雨、大好雨安尼。啊，那台南市甲高雄市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家己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安尼吼。这中气象发布好雨的特报啊！今仔日屏东局部好雨、大雨，台南市、高雄市有局部大雨、好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了呢。啊，中央气象所伫咧讲，啊，因为受各方面那个西南风影响啊，所以讲对今仔开始啊，连续三日啊，落雨的足明显啊，呢落雨足明显。那这昨暝吼，南部地区就开始啊，吼雨匹配叫落真大吼。今日的雨区搁在扩大，西半部地区拢爱注意局部好雨发生啊呢。有计伫礼拜吼，礼拜开始天气才渐渐稳定啊呢。啊，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只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国内爱尔利 EV 集团的总裁就是，话讲叫做 EV 教父吼，吼、哦、这 EV 一开上大，全省连锁上多啊，爱尔利吼。诶，总裁宋刘山啊，最近因为其他经手涉嫌偷窃案件。轰动全国的鼻库啊，禁见。离案件发生以前哦，原来因为涉嫌对女密友啊性侵害无成功，被台北地检署传唤说明啊呢。无有上庐山竟然伫被害女子用得到保护令的情形之下哦，持续个交流对方就对啦。啊，向检察官调查相关的事情了，认为讲上庐山啊已经触犯着强制性交未遂罪，而且是违反保护令啊。我昨下提起公诉，而且求处当刑哦。这个起源就是因结婚的上庐山对有这个女朋友啊展开一个追求啊，因为怀疑讲对方啊有移情别恋啊，所以讲会吃醋啊，竟然暗中对着对方到等于徛家，趁着伊无准备的时阵，想要冲伊出来底，硬要甲强啊，无成功。不过伊的行为已经被附近的监视器有拍来。女方原来真拢变严凶，而且怎啊过啊呢？台北地检署今年二月传唤上庐山出庭啊，检察官看案情，牛弟啊，上庐山限制出境出海，而且为了保护被害人，当庭协发着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严厉警告上庐山未使阁交了对方。当时上庐山伫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反驳，当下。无咧，甲伊的情绪激动，或者是有肢体冲突，但绝对无任何性侵害动作。无有上庐山交保了，无顾着保护令，持续透过视讯软体交流讲被害人啊呢。检察官甲比对被害女子上庐山以及相关证人讲法，而且鉴定现场、监视器画面了，加上刑事局的 DNA 鉴定书啊、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书以及消灭。对话记录了，人们讲上庐山吼，上面犯着强制性交未遂罪，
而且违反保护令，依法提起公诉，我只好来做正当哦。检察官，我那请法院看这上路山造成到毕业女子难以磨灭的伤害啊，而且藐视了检察官所合法的犯罪毕业人保护令，确实交了告诉人证啊，所以讲啊，相当量刑啊。哇，这些上路山哦，一味教父啊，真不妙哦，吼、哦，一味教父。台南这个艾尔利集团总裁熊如山，因为其他进所报啊出尖岗偷窃，引起着一连串的风波啊，伤人啊，然后人啊在咧衰啊，代志拢一直来都是安尼啊。伊有新北地检署新政府啊进行核准，伊另外阁被控告枪击女朋友徛家啊，结果从对方来口讲了破涉嫌性侵还无成功。伊虽然获刑犯案，但是伫检察官团案出庭，涉法犯罪被人保护了后，接着公布陆丰新闻持续交了对方，台湾地检署长也照强制宣告未遂，违反犯罪被人保证并能两条罪起诉上了山，而且这个法律相当量刑哦，吼、哦，这个、看起意味到会上了山啊，官司定心啊。检察官叫出当刑啊！目前看来对真不利，哦，真不利啊！这是呢，啊，艾尔利伊米集团呐，我这规模全国上面上盖大，拢有连锁啦，连锁店啊。结果看出着偷窃事件了，尖岗偷窃事件了，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波啊，官司定心哦。上了三块，第时间啊，真歹脱身啊，真歹脱身。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是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台南这个乌太太老歌曲，我哩生活菜市啊内底新创业办完了，干买永山永德园，永山通的资源，我呢干买大罐的吼，搞台收听，走未停。

0: 手底提袂起来吼，那你讲咱你用神经买好，安尼勉强买赶紧提起来吼，啊那皮肤我都用手干捏啦。
1: 好好好，
0: 我即马就是讲，甲过一个有进步呢，目睭即马头壳较袂疼呢，
1: 头壳袂疼，
0: 也头壳疼。
1: 好，千万别疼止疼了，对啦。
0: 我足我安尼足久唔捌咧，都做差不多差不多买。七八个月唔好头壳痛，
1: 好好好，
0: 我就专食养力丸。
1: 安尼吼，你该恭喜啊！
0: 食吼，养力丸食过来以后，都我个心脏也不好啊，头壳痛，啊个癌症就对啦。
1: 好，骨头癌症，好。
0: 经常一老人就对啦，六十岁啊。啊，我即马就遐遐个毛病吼，即马是春有时，我即马最近吼，可能即个手啦，在时啊困醒吼，即个手。手会安尼安尼硬硬安尼，较换一个就好起啦。
1: 今
0: 嘛是春啊咧，啊我是
1: 心脏也靠得啦。
0: 心脏我今嘛拢唔捌咧，
1: 唔捌咧减，好，好，好。
0: 我今嘛就是讲，哦，迄度安尼过来吼，我就讲，哎，啊你有咧讲阳光，我就无安那是有时感觉咧辛苦，无好势，有时打吼，
1: 出来吼，
0: 我就原来甲关，我已经用着原来食两罐。
1: 好，养生来食两罐啊。
0: 唔食，
1: 养生两罐，
0: 阳光完食两罐，
1: 好，阳
0: 光完食差不多食十罐啊。
1: 好，你好，这今嘛早教呢？
0: 啊，拢好势好。
1: 拢好势啊！啊，未迄个婆婆舌头个未讲啊。
0: 迄拢好起啊！
1: 拢好呀！
0: 啊，就是迄个，迄个，从个地方玩，我是头下甲，安尼想试食看卖关细罐，啊过了我过关大罐。
1: 好啊，你好。
0: 食两罐尔。
1: 好，用三罐只用完。好。
0: 用完我食两罐尔。
1: 嘿嘿嘿。
0: 我是拢较食用力丸啦。
1: 啊，你好。啊。
0: 啊，你做虾哩？
1: 没了没了，好。
0: 好好，我这个头壳安尼。安尼，你无吼？天气在变吼，天气在变吼，头痛个，腰个痛吼，啊啊，迄度，个目睭睇袂好势，个痛，头壳痛，哇，真的受不了了。
1: 哎好。
0: 啊，我即马都拢无迄个现象啊。
1: 个头痛而已啊。
0: 拢总好。
1: 好，啊，即马头壳袂痛了吼。
0: 袂痛。
1: 拢食用药丸。
0: 心脏也袂痛。
1: 心脏袂痛吼。
0: 食用药丸。
1: 好。
0: 同个使用完，我都食两罐尔。
1: 好，加来食吼。
0: 想讲，一只久啊，干那即个手吼，在一样困醒吼。手差不多，头都那青头啊啦，
1: 好，
0: 也安尼捏捏啦，
1: 好，好，好，
0: 捏捏，即马就青头啊你啊，
1: 好，好，好，
0: 分得老客气，
1: 老客气啊，好好好，
0: 你要拜托你哈，
1: 没啦，来给你奖励啦，
0: 多谢啊，
1: 谢谢啊，
2: 你唔讲哦，你去买什么药啊？我就买迄个柠檬的药，
3: 帮你完成。
2: 哎，我好厉害，姐姐，我买你吃的安尼啦，哎，就讲。啊，因老母去开刀卡吼，啊，在天啊，食了吼，算一直拢在用手关下咧，指卡下用关下咧行嘛。哎，讲这下体个衰拢未行，拢在在家开始行啦。哎，关因妈妈吼，因老母食了算有效啦。你们免个关下行。哎，关平时我老在吃。心脏吼，都比膀胱吼拢差啦。
3: 好，拢差在用力玩个痛个体用完嘿。
2: 我本身在老
3: 好老路书啦哈，好喝。
2: 我妹妹就吃的，
3: 好啊，你
2: 老袂歹啦，吃到伊个吃的用瓜丸啦，用了丸个，啊，即马伊个药哦，即个我去调做来去做下，
3: 好，
2: 同位丸来吃。
3: 嘿嘿嘿，
2: 伊就吃到个，即马我给他背啊，
3: 好
2: 背啊，
3: 好好好。
2: 啊呢，
3: 啊用神用瓜丸，我来吃就对了哈。
2: 嘿，伊个吃起我从人开始安尼
3: 进行较好，好陪我较背啊哈。
2: 较
3: 肥啊，较水啊呢，较无半条啊只啊呢哈，好啊，养生用管伊嘛，食无贵啊吼，
2: 食一盒
3: 就改善了济哦，
2: 哎，
3: 好，你个恭喜啦，
2: 啊，我食是完啊，感觉有差，我就啊，食这边一个月啊，
3: 好，你咧食安怎？
2: 我就食算吼，无卡无得啦，
3: 好卡无得，
2: 啊，中间筋络吼，筋络筋咧硬啦，
3: 好，
2: 酸痛啦，
3: 好，
2: 我这是算吼有。化肥贵哦，姜黄贵哦，
3: 好，
2: 姜黄我是我那福建个肥白好好高香啊，
3: 好，
2: 不过但是老我拢食不体的，
3: 好，身体较虚啦，哈，
2: 拢食药啊，食好食，哎，
3: 食了少些些药去，好，
2: 拢都变面啦。
3: 对啊，你这么用力往个头脂肪配了，这样都好啊嘛。
2: 我哎，拢继续一下，我食药拢都变。
3: 啊，这么靠得啦啦，哈，
2: 这么靠得精神就较好啦，
3: 好精神也较好，嘿，
2: 较精头哦，嘿，精神啊个，
3: 好，啊个继续。 啊啦，嘿，迄个咸着爱食较久嘿。
2: 有啊，我听阮内底小姐讲，你爸爸叫食着啦。
3: 好好好。
2: 食着药。
3: 好好好。
2: 先来食冬瓜。
3: 好好好。
2: 食冬瓜较好啦。
3: 好，食咱的养生有料丸。好好，我那食冬瓜较好滴。好，食着药就对了。
2: 安尼，我对这广告以后都无兴趣。我就去问这厝边食材吼，几下甲问起来，拢讲食了会使啊。
3: 您厝边那足侪人咧食咱的产品啦，哈。好好好。
2: 我来问我，因都讲食了袂歹。
3: 好，阿你较有信心啦。好，谢谢。好，再见。呵呵。
4: 那个叫永山永烈丸，这重精神勇气会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着着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了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较吃，重精神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屈了背起，当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温柔起，两脚背起来坐，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两年，顺中的这 GMP 大车，从那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连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嘛的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只有完备了，加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见到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这样丸，市面上个只几两两。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选，转来清肺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六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那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力丸，这卖人晚困无眠吼，昏酒真多，劳心劳神劳力，肝爱国。观众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耳朵该多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着白浆病上靠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欠嘛，拄久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高潮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加食，顺中也就是 GMP 大车，清肝耳朵该多，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疼吼，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点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的人，这肝爱国。给减弄个四十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来上班的啦，好滴做下工厂来上班呢，交易站来上班呢，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些肝爱国，肝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 咱的阳山阳关文吼，食起来跟关白较袂，跟咱哥哥甜啊。阳山的白粥，表扬好人好事，这个阳，表扬好人好事，这个阳山顶的山，阳山阳关文。好，你若在讲关机灵较无好诶吼，叫三顿甲食。啊，那关机灵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关中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甜啊！长期咱疲劳，长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皮肤会瞪，咱得紧张。阳山阳关丸，这种纯中药，这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阳山阳关丸，
5: 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对咱交通介绍上面，对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或者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是哪首歌曲？家己破主这单台的老歌曲，我哩破主调音要帮，我老讲买用山保安丸哈。高台收听心跳。

真正全台湾啊，四当前吼，南投这個空间升级公司就是到四个人轰断死啊，一个党上的枪击案件，这官司拍四当了，台中高院啊，经一审合议庭，人民讲啊，形象这個李英元吼，这个李鸿燕呐，哦，形象啊，这凶手李鸿燕啊，涉嫌过来加杀人罪啊。这副啊骗法法定了113年现判之和特别有判法所依据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啊，这个人开枪打死四个人一个党商，哦，这当然啊，这不是应该是的，而且这也无教化可能啊，合议庭啊，伫长一地决吼，所有法官拢举手，大家都通过，就其中三个情形是枪决这部分啦，依照杀人罪判李鸿燕。判三个死刑，吼，判三个死刑，应该一份死刑啊，亲像这哦，爱伫个关伫个枪杀掉啦。但是这个案呢，还个人上诉最高法院呢，这还个会拖咧，还个会拖咧。再啊，这李鸿燕啊，因为较早伫空间公司吃头的时阵，就是到调职，阿尾啊全无头路，因此啊怀恨在心嘛。伫四当前民国111年7月14号。伊先到空间升级公司的仓库，形形色色、真金的鼓励，将负责人大敏男的小弟甲断死，啊个公司杀了科长，换了断死，动情拢甲开始。然后趁公司下班以前啊，大门拍开的时阵冲入去啊，伫办公室各家请枪杀的省长会计，啊个大敏男的这查囝，大敏男听了枪声，惊出来看，换了吊枪，叫李鸿燕的。蹦蹦开两门枪，这大敏男虽然得过四甲，不过即马我呾变成一个残障的人士啊，老下生活无多自理，严重的后遗症安尼，到即马嘛是住伫疗养院伫疗养啊。这个案一审、二审拢判李鸿燕三个死刑啊，不过上诉三审叫最高法院啊，依照宪判之第八号判决。人民讲原审无对被告进行精神教育可能性鉴定，而且对过来的杀人罪也无一律个别量刑啊，因此撤销死刑部分化为精神嘛呢？这些法官都是拢安尼啊，拖个拖拖个拖呢，要求补强调查证据的对啦，而且就国罪犯罪情节差别重新评价，应该会刑事责任嘛呢吼？啊，并且这个。罪无可赦，杀人的凶手、杀人魔啊！他嘛是要教化的天书啊，一步一步来哩。到时当啊，嘛是要袂得来枪杀哦，官司得阁行过来当呢。啊，这经一审期间呐、啊，李鸿燕经受翻覆，整个孝干妈妈叫过日回事的哦，做好演戏啊。讲家己查讲杀人唔对，愿意会死人啊，要来刑，要刑啥？互你大死死的人。检察官嘛，真个感慨啊！啊，你杀死人这么容易，要判你死刑确实这么困难吗？杀死人这款杀死死的，这根本应该是哦。而且强调讲啊，应该回归法律评价，还佫比你完整，避免量刑失衡安尼。那这个案件，台中高分院啊，伫长宣判，合议庭指出讲啊，这个案在精神听书当中啊。用调查还有鉴定被告在社会化以及教化可能性，依照相关的鉴定结果以及专案综合评价啊，被告欠缺改善还有交替可能性，符合研究隔离社会必要性的评估啊呢，而且嘛具备啊符合最严重犯罪情节最严重量刑啊呢，从评议了这三法官的一致决，三法官拢也就。人民讲啊，这个无可以存在世间的必要啊！除了省长的会计以外，搁杀害三人这部分，拢判处死刑吼。这真正有够要求过来了吼、哦！这发生于四当前，南投县空间生意公司枪击案件，涉及到四个死亡，一个党商李鸿燕呐。我来以为被判处三个死刑哦，判受三个死刑。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台中
都在这是南投啊，隔壁台中，台中威格国际校执行董事吴婉婷啊，阿个也红晒，嘛是金枝嘛创办人啊，关昌平下面乌康豪散公司主散，台中地检署长第二度。第二多啊，建隆学校公司徛家所在，你只要当两个人教完，认为讲两个人什么犯着公有侵占、业务侵占罪，涉嫌重大，当庭逮捕。昨你再向台中地院的申请库啊，进见有酒店教父称呼的这个金枝花创办人王昌平啊，因为多税三个高千万，叫台中地检署起诉。专案又按你带动电话的心理，在王昌平开庭的时候，强调讲家己啊，并不是负责人啊，无国籍权啊，嘛无下达指示令啊，伊主张讲伊无罪啦。不过去年有民众向媒体爆料啊，指控吴婉婷伫一片校正修工电话派讯，当日用厂商提红包啊提回扣，还佫拖欠几千万的工电款，而且这间校有算。校外学生被挪用的购买啊，哦，因私人的精品包包啊，老师来说的豪车，还有出国旅游费用。当时校发出声明严正否认啊，强调讲专属于内作为啊，检查所的这部分啊不予证实，表示讲会持续调查。台中地检署表示讲，侦办威格国际校校产以及保利金休闲事业公司金额。金马府餐厅主审怀公做一到乌康案件，为了保存相关证据以及厘清案情啊，检察官指挥调查局中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分别伫五月七八六月二三前往学校公司，啊个王昌平徛个执行所在，而且哩这里约谈王昌平，前面看守五万有两个人交还税明啊。检察官表示讲，侦问了前面个王昌平甲四五因某。两个人上面犯着刑事业务定罪、无确实文书罪，啊，佮工业侵占罪、佮业务侵占罪、背信，啊，佮以劳协会计事项不予记录，第三再报发生无确实结果，罪嫌重大啊呢？我说讲过了条罪呢，啊，他这对行阿婆吼，必修啊，啊，必修啊，这是怀疑讲乌康啊，威格国际学校的校算。啊，这乌康公司的主席、金枝花酒店的创办人王昌平、吴婉如红阿婆，长必修啊，好、哦、必修啊，修啊，搁兼金建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作为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这东门路这新闻社吼，这种老国家有哩北安路两间庙房，我老讲买阳山木基地，一概买四馆吼，也个买阳山阳馆，交代收听日本歌。这些日本歌，咱台南安平这个何女士，有哩中正路236个顶边庙房，我老讲买阳山阳乐园，阳山同个只有阳山安心养老院、阳山阳泉山，也个阳山保安院吼。那么收听日本歌叫《婚姻到达》，到达这个。杨先生，我哩武田药房甲咱买阳山永德丸，当然收听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这首日本歌我看一下吼，爱上卡斯达。

0: 边好。
1: 咩六哥要你玩呐？
0: 好，你咧点转？有在要你玩？
1: 卡生啦。
0: 好。
1: 啊，拢迄落个哦，迄落个骨骨科管拢无好哩，
0: 拢无好哈。
1: 食迄落幺二丸，
0: 食幺二丸
1: 好，差足济啊。
0: 食一下都差哈。
1: 哎，有差咯。
0: 好，安尼甲你讲哩。哎，即马卡卡袂酸啊，就对啦。
1: 卡卡袂酸啦，好啊，差有够济。
0: 差足济啊哈。
1: 打架过来，打架过来，
0: 对啊。特别一下哈。
1: 好，管他一家。
0: 好安尼哈。
1: 哟，
0: 感谢你啦。
1: 哎，
0: 啊，你拢食幺三幺二丸呢？
1: 哎。那那个会
0: 断，
1: 那个会有个
0: 好，会有个当个吃永生通的滴用丸，
1: 好，有滴用丸哦。我只有我没吃迄落啦，
0: 好好，
1: 嘿，晒哦，
0: 嘿，晒晒，
1: 好啊，刚吃即落都吃哦，
0: 嘿嘿，对，
1: 好，嘿，我朋友没吃，
0: 好，恁朋友会有个当，
1: 我是吃迄落个小滴丸，吃了真好啦，
0: 真好用哈，卡生拢改善啊，就对啦，
1: 卡生哦，我卡迄落个。卡底哦，我袂打啦，啊，卡头我也拢好，足酸的。
0: 好，安尼吼。
1: 啊，食了食一罐就差足济啦。
0: 安尼吼，我甲你恭喜，啊，你住倒咧？
1: 住大勇街十七巷。
0: 哦，大勇街吼，啊，免啊请好你啊。
1: 哈。
0: 免啊请好你啊。
1: 我姓郑啦。
0: 好，郑先吼。
1: 哟。
0: 啊，你食了就转到介绍呢。
1: 哦，我介绍足济呢。
0: 安尼哩。
1: 嗯，我倒卖人讲。
0: 安尼吼。
1: 诶，啊，大家拢食拢有功有效啊。
0: 哦，大家你介绍人食拢有效就对啦。
1: 拢有效啊。
0: 你有那做面子的啦，
1: 啊，我到迄落个，我一个加一个讲，迄个讲花甲落啊，
0: 花甲落较过吼，迄个食同个止痒丸啦，
1: 同个止痒丸，
0: 有，
1: 对啦，
0: 好，你袂哈，
1: 我食用你丸的啊，真好啊，
0: 食真好哈，甲你恭喜啦，
1: 哦，
0: 啊，你食一下就差足济啊啦，哈，
1: 哦，差足济，
0: 哦，啊，即马个别第二下哈，
1: 诶，第二下，啊，就差有差啦，
0: 好安尼哈，
1: 然后我准备要。骨科看啊，骨科看，我讲
0: 拢无效呢。
1: 诶，注射过都，
0: 好几天尔啦，
1: 吼，几天尔啦，
0: 有，
1: 这个生啊，
0: 加过
1: 这个生啊，
0: 好啊，即马直接改善足济
1: 啊，
0: 吼，
1: 就好啊，
0: 安尼吼，甲你恭喜啦，
1: 有啊，我们要做见证，
0: 有，对啊，食好就爱防灾啊，
1: 有，
0: 谢谢你啦，
1: 啊，别啦，
0: 好。
2: 啊，吃不记得
0: 哦。啊，你用三用的碗，你是来吃安怎？
2: 我用哎，现在俺本来拢爱硬灰啦，他会救筋啦，
0: 哦，他救筋啦。
2: 啊，就吃好，我就让去过了，因为这三四瓜无吃，
0: 嘿嘿，
2: 啊，无吃这两日啊，他呢先磨头啊，你唔知是
0: 干呢，
2: 皮肤卡成破啥，卡大腿拢焦啊。
0: 哦，啊，所以你个别来吃就对啦，哈。
2: 刚刚去搞的，
0: 用三用光碗了。
2: 我就甲伊讲，我迄阵嘴足大、
0: 软
2: 大，搞死个，保养安尼。
0: 啊，姐姐有差啦，吼。
2: 好啦，无去检查是讲长正常啊。
0: 你卡不也好啦，嘿。
2: 好啦，我讲他那
0: 关节灵卡不也好。
2: 好啦，啊，即马啊，迄阵啊无记得，我是讲闭结啦。我唔是放电，我放软，我三四天放。
0: 啊，姐姐拢有改善啦，哈。
2: 改善，我现买成保鲜包了。我卡系叫，
0: 好，
2: 烦咯，叫紧，
0: 好，啊姐姐改善啦，
2: 好，啊只只有好啊，我想我好啊，都去挂用完啦，用挂完啦，即用完个挂一只，
0: 好，
2: 啊为阵肩胛头，即手拢夹袂起，啊只十十几关的算好，
0: 好，本地手也夹袂关肩胛，酸痛，
2: 头夹袂起，
0: 好，啊即马只用三用的完，只只拢改善啦啦，哈，
2: 拢好呀，
0: 拢好起啊，
2: 拢个完整，伊头个只只我个挂一只，我
0: 好，还有个别个在别用三用挂完啦，嘿。
2: 用个较肥安尼，
0: 好，会使个八落去食，哈。
2: 阮食三万块安尼，
0: 安尼吼，啊，食食拢好起安尼，
2: 歹势。拢歹叫啊，我
0: 歹势。歹势，等你较济。
2: 你报新闻，啊，今天袂要我。
0: 你住倒呀？
2: 住红山。
0: 红山，好。好，林女士啊，林太太。
2: 啊，林太太。
0: 好，林太太，好安尼哦。好安尼哦，听袂出来啦。感谢你啦，好，谢谢。谢谢，再见，
3: 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吼，这久久的都这啊，生了痛症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吼，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痛、骨质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背牙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脚头无力。久久的都久了背未起来，屈了背起来，动了把坐吼，会软脚未自然吼。家母两块要找伊阿姐，阿姐楼梯爬无两暗在咧喘白白者，人阿少游览车头拢无法度出门咧，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唔敢出门咧吼。用山用力丸， 彭公婆那搞了十几个招聘所，爬楼梯做下穿的，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这种少年做过头，吃了带心苗，少年带来吼，遐生遐跳跳跳，用山用得完吼，用山用得完。也那千岁有同岁咯，卡巴丘比阿妈君阿娘爱将爱家，阿妈君点国国。用三同的这种人，孙中的这种 GMP 大车，哦，像那千惠有同惠咯，惠那千金豆的惠咯，松款咯，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些毛病。用三同的这种人，那个人肝脏健康哦，用三用肝丸，这摆人大沙灯吃外口吼，外口的农药，啊，这蚕毒洗不清气吼，蔬菜水果咧洗不清气。年过这边对照，吃着干脆把来肝都出问题了。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你肝功能那么好，你利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皮肉就变成面上甲斑点，人安尼皮肉过得神过得，安尼坐慢咧度过，啊站慢咧度过，就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当间咧嘴大口臭，皮肉就变成面上甲斑点。用山用肝丸吼，增加听咧喷浓要普浓的人，肝咧加减爱过吼。用山用肝丸，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用山用肝丸，啊，那咱用山木记得，这嘛是拢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到哪伊就登记拢白片卡白顺的啦。哦，过来你去变数，过一个建国拢古道波的。咱咧用山木记得你泡得咖啉，咱这种是天然的哦，天然纯植物性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啦。那地包一包一包像咧泡茶呢，啊你一包加吸到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小茶，吸到120分，就会使家啉啊，互咱排便叫做顺安尼吼。一日泡一包就可以，然后需要家己话咱调整，一日甲泡两包我也可以吼。用三木基地吼，啊是讲咱都安尼排便较袂顺以外，体重较重的炖鱼口味较有分量，这种泡来家啉。用三木基地，升天之壳，清凉之水大，促进心灵代谢，河南百病结作顺哈。各地指定药品的知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里面北区发生了一件短命死亡车祸啊！他二十岁姓李的有姓的妇人男，发现因为头前的车辆减速，啊，汽车下面哩直接都给弄落去啊呢！啊，怎跋跋倒啊？结果叫后边驶来这轿车怎啊搞过啊？当场就无闯开，无上吊，警方送去抢救。因为报道来这个胎儿哦，已经35礼拜啊呢，结果煞救不起来吼。死亡啊！啊，老婆也伫咧生死边缘，也咧救哦，也咧救。调速的驾驶透早到晚啦，后续将比较过去伤害调速都造做医生麻烦。姓李的妇人被送到急病病室，因为伤势过重，已经无自主喘气、心跳，已经乌卡。叫人员的送医途中持续进行14分钟的 CPR。患者入院病由急诊医疗团队立刻接手，再度进行6分钟后心肺收缩手术，等开头20分钟后了，顺利阁恢复生命现象啊！呢，这医疗团队赶紧安排超音波评估，发现讲已经有新35礼拜发了已经成熟的杂波音啊！吼，可能袂活，可能袂活。医疗团队当机立断，立刻从生理护理人室里手术室进行。紧急破腹，救大人还要紧啊！囡仔可能袂活，企图在黄金时间内底要救出的吊箱不多，内底这胎儿啊，真危险！在讲胎儿，甲摕出来时阵已经感觉拢无喘气、无心跳啊，救不起来吼。尽管医护人员全力以赴啊，结果这不多来这囡仔呢救不活吼。因为这胎儿也伫咧母体内底，就是到因为超老母去弄掉啊，缺少氧气吼，无氧气，袂当会有自主喘气，所以手术室内底是双个不敌死亡啊。我都来看到这个世界呢，啊老母依然也伫咧到病房伫咧观察啊呢。不过整体看起老母那无介乐观哦，这老母那伤势不只严重吼，不只严重。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事故发生了哦，这司机哦弄到这个啊，并无留在现场处理，翻了转啊，家己离开啦。啊，警方尾去找到伊哦，查在讲65岁生要婚的人所驾驶的，后续呢通知交完，从生要婚的人交完，警方检测初步排毒假酒，啥叫无假酒，无假毒哦。阿生的婚娘现在要走啊！伊讲发生车的时候，伊当下去惊掉啦，讲伊去惊掉啦，规粒头壳拢一片空白安尼啊！即离开现场啊！伊讲待的所在，伊会惊啦，家一个人啦。生的婚娘问了比上过去伤害调速都造成医生个办案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另外，由姓杨男子所驾驶的半连接车祸，透早经过国道一号新营交流道南向入口，伊咧转弯的时阵，车辆伫匝道顶面，可能挖了伤大个啊！哦，挖一个，规台车全冰车啦！哦，好个在，安去弄着护栏了，司机啊，得过一劫，但是就是个南向入口规拢封起，因为其他车辆通行。甲我警方联络大型吊车，才从这台拖车甲吊离开呢。这是35岁姓的男子，透早6点外驶一台半连接车，由台南市咸水要进中山阁新营交流道，怀讲所在的这钢铁哦，拔无安呐，所以伫转弯的时阵，火火怎啊起一边啊？伫国道一路南嘛。288公里的所在，过一段冰车去弄着护栏啊呢。车辆对面所在这钢铁吼，过摔落到炸头的车头，好在无人伤亡啊。这是伫台南新营所来发生。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
阳山林山七草山所联合提供，台南康乐二六康舍336。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
1: 哦。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

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我们举杯，举杯。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病病射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立官杨山同的志勇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抓山杨山安心杨老员杨山木基地杨山连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新北市板桥区西门街北门街口，昨昏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啊！一名六十七岁姓叶妇女人，伫咧过马路时，捡一台台北客运公车去弄到，怎加入车底啊？啊！救起来时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咧，送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结果死者是甚物人呢？死者新闻查查，正式讲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啊，周姓克的曾某啊。我也真无啊呢，两个人后生周伟汉今年要接因老爸办要参选市议员啦，啊，姓叶妇人人透早在拢板桥黄石市场要帮因后生邮票，结果碰到死劫，碰到死亡车祸呢。哦，这架车发生哩，昨个在八点左右，五十四位公车司机四只男子驶入台北客运的公车，经过板桥西门街，准备要右转北门街时，怀公转弯无注意。弄了一台正在过马路姓叶妇的人，伊当场被搞掉时，搞了个车卡咧。相对人公布过电轨救援啦，经过救援器材将公车加吐火管了，将人家救出来。不过姓叶妇人送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啊咧。这真系不幸吼、哦！死者姓叶妇的人是周姓克的曾某，两个人的后生周伟汉。

什么市员参选人今年要选啦，这位很真难过吼。妈妈住伫板桥黄桥市场附近，透早啊，到到菜市啊，帮忙邮票，无想竟然碰到死亡车祸安尼，真正世事无常啊！啊，另外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廷啊，以这人头助理加薪高薄的方式，早领助理费拢1454万。伊虽然认罪，而且缴的犯罪所得，最高法院啊，张议员依照贪污治罪条例，阁判伊两当，不过。会当我完成五当啊，但是伊阿向乖呢，伊今年特别当参加议员选举啊，吼，因为被剃夺公权啊，被改职啊呢，而且无多登记参选连任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是咱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吼。啊，高雄路钓路钓，这红色我的中明药房，我老干买阳山养乐丸。用山同的主要用山波干丸，用山用寡丸，刚才收听爱江山更加爱美人。

你在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0336，台南控制26-0336。地面我上边带五百哈，李前焕讲有特定的手摇印嘛，啊个餐饮业者咧，经常吼临时变更订单啦，然后自己讲由外送改做。家己要去退啊呢，参一般业者交一证无同啊，向调查局通报，结果点了清查金额，发现讲怀疑讲不法集团利用这乌报吼，伫一档内底用300块人头口罩，向特定的餐饮商号订2800笔的假交易哦，这假哦，怀疑讲是境外诈骗集团洗钱超过1000万啊。特别地检署长指挥调查局主任工作站兵分七路啊，搜查玉潭新社四间假商号的涉嫌男子，还有前有九个人交案，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来侦办啊呢。这外送平台有报吼，因为业务性质为代收买家付款、代付卖家款项，依照洗钱防治规定属于第三种支付平台啊，受洗钱防治的规范啊呢。啊！政府部因呢，发现讲过来清批以上交易，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由外送改做讲家己要去退啊，而且集中特定的饮料店啊、餐饮店向调查局洗钱方式处啊，通报洗钱交易，一种针对了细间的餐饮店啦、啊，较细间的啊，这饮料店啊。调查局将这件外送平台头一个做一个不法集团利用洗钱啊，发文诉案来侦办。诉案站报请北检打击民生犯罪组的检察官定位及指挥侦办啊呢吼。这利用乌博的洗钱超过几千万啊，这番钓的高诶吼，钓的高诶嫌疑犯，这样扩大来伫咧侦办啊。另外，这个台中啊，某一间国小的教练哦，棒球教练、世上的教练啊，竟然对有数十名学童啊，做啊强制费的罪。一审里向依照90岁分别判3等6个月，啊，个8等6个月不停多刑啊呢。世上的男子另外对有十名学童啊，犯着22条罪，对台中电话呢啊，一审判执行啊19等啊呢吼。细小男子被控告对民国1807年开始，伫台中市某国小担任棒球教练期间，乱用这少年队的信任啊，对有少年性刚性侵害啊呢，强制毁的案件，台中地检署已经分3波起诉啊呢吼。那其中第一波啊，细小男子1808年到1813年，对有数十名学童，这啊强制性交、强制毁的，这真系变态啊！拢总90届哦，成影上40波，一审依照90条罪判伊3等半到8等半不等了呢。专案经上诉，台中高等地检去年十月依次原判吼。第二波起诉，这本细小男子被控告伫1809年到1813年，对十名学童犯了22条罪。台中地方的一审审理了，判细小男子犯了强制毁的罪，应该执行19等啊。至第三波起诉部分，算有10几个人受害，拢19条罪吼，犯伊一条心理，你也看这真正，哇，这真恶极了呢！色情的教练呢，吼，变态教练呢，棒球教练，涉嫌性侵害啊，啊，这种读国小的学童呢，这真正变态。第二波一审判19等，判19等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婚姻最难看啊！基督徒吼，我来讲买阳山永乐园这款后买两罐吼，交代收听。还有新区大厦这个红色，我来有新区好地方，毛个人买阳山永乐园、阳山保安园、阳山木基地，拢来收听。蒙林的一生。

0: 欢探望您的一生。
1: 新人啊，去用签到一四个安尼吼，你话要来讲讲，惊讲不好，惊开钱啦。
2: 好，
1: 唔该讲看一个人去签到安尼啦。
2: 好，爱是对咧艰苦呢。
1: 伊都讲拢未行哩。
2: 可拢未行，用签用过拢无效呢。
1: 对啦，啊是讲吼，因头先讲个，甲讲安尼了后，伊从啊切心暗蒙看，暗蒙签拢唔啦。
2: 好好好。
1: 啊，我倒咧蒙城，拢迄落安尼，后壁甲转多转掉迄落。
2: 你们咧主持节目。好好好。嘿。
1: 啊，伊讲吼。那要去买一只鸡，食食无效，不多做有毒。
2: 好，
1: 啊，那唔只是很清晰的，安尼拢未行。
2: 拢未行。
1: 只啊，十外钟头啊，两公停三四届。
2: 好好好。
1: 啊，都唔捌出来啦。
2: 好，啊，尾啊，坐咱的永年文家。
1: 讲起要，讲要去买吼。
2: 嘿。加
1: 起来，刚刚搁要去到中年，讲啊，停三四困啦。
2: 好好好。
1: 啊，即卖买倒来，即讲买第一只唔敢买大罐，买细罐啊。
2: 好好好。
1: 讲食一罐呢，细罐啊食，啊，第三只讲到哪上有料有差啦。
2: 好，食永年文家同个资源文，一时当中食贵。
1: 伊讲伊甲讲伊通会迄个
2: 止痒丸，
1: 通丸讲食七盒啦，
2: 食七盒，好。
1: 哦，啊讲真吼，伊搁食一半啊，伊特别食改善的了。
2: 好，
1: 拢好个，拢爱去啊，有人惊呢。
2: 好，即卖惊路啊，就对啦。
1: 啊，即个礼拜都搁惊去一日嘞。
2: 好，
1: 几啊当买有人嘛。
2: 好，几啊当会当去佚佗啊，即卖食咱的养牛丸通的止痒丸，就会当去佚佗啦。
1: 上楼啊吼，我第三间，哎，搁报第七间啊咧食啦。
2: 好，
1: 这第七间我。打去逛一逛，食嘞，啊嘞，总打食五工啊，几工啊？
2: 嘿嘿嘿。
1: 啊，迄个怀疑我三公，我下无啥菜，讲你打食五工特别有差。
2: 好，食五工，也不会啦。食半罐，
1: 半罐较有差。
2: 哎，是咧，怎转？即个另外一个。
1: 是脚头拢含只脚巴拢用打打几罐。
2: 好好。
1: 非常较迄个拢塞好袋，再个顶顶。
2: 拢省掉就对啦。好好。
1: 啊，我是专做派出所用氧气了济哈。
2: 嘿嘿嘿。
1: 啊，听你讲啦，我想好啊，感觉含我的枕头了，时阵我暗时啊去下底听。
2: 嘿，
1: 拢爱生生个，拢爱爬来坐坐行行就好去啦。
2: 好好好，
1: 那无爬来我拢站袂掉啦。
2: 安尼哦，
1: 那一面拢可以下三遍啦。
2: 好，
1: 全部还靠一遍啦。
2: 好，
1: 上好我打五十遍回就放安尼啊，唔十遍装我装啊。
2: 哎，就是。
1: 我这食的有效无？
2: 有，你也使食养牛丸，甲头个只有两个配合来食较紧。嘿，恁厝边吼，你看伊食了好，你较有信心的就对啦。
1: 好啦，无我今日迄电台个地方咧广告，我
2: 听
1: 个手我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你即马若去，只要伊客人好，无人知影。啊，人讲爱做人开，你人闹着嘛，歹势。
2: 对啦。
1: 哎呀，我袂当去运动，讲我无运动，太只脚筋硬曲曲
2: 啊。啊，我那是血都循环无好啦。
1: 好点我那。
2: 所以讲，通个只用那得食。
1: 哦，枕头啊，买啊咧硬硬啦。
2: 安尼吼。
1: 我嘛是讲人通，我
2: 那。嘿，血都循环无好。
1: 对哦。
2: 嘿，所以爱关门来食。
1: 来食看卖啊。
2: 对。
1: 咱开啊五万块，交伊单看卖啊。
2: 我看免食遐济啦，免食遐济就改善啦嘿。你看恁厝边伊才食几盒尔吼，
1: 食七八
2: 盒。对啊，伊遐严重，你看拢未行。
1: 那边人够吃起呢，
2: 安尼吼，
1: 嘴也比较水呢，
2: 嘴也较水吼。
1: 嗯，那我是讲嘛，食这个吼，那讲以后干那食保养啊，就较无要紧。
2: 对，哎，即马拢食。
1: 但你啊，逐工食相关嘛，都常常吼。
2: 啊，即马食好吼，你就使点起来，一日食一盖就好啊。
1: 哦。
2: 嘿，就免食较上盖。
1: 哦。
2: 嘿嘿。啊，恁厝边即马有哪拢食保养的啦吼？
1: 嘿，迄个较严重，迄种食保养。
2: 好好，啊，你看人在。食吃好，你管厝边吼，你很好，你看到诶。
1: 我勤快，我系知影。
2: 对啦，对啦。
1: 我药啊吼，也调够济去啊。我以前头壳断掉吼，破开个头壳会戆会戆，吃下五十万有。
2: 安尼哦。
1: 嗯。
2: 啊，这吃咱的用力丸都好啊。
1: 哎，丸好。
2: 哎，头壳戆。哎，管有够。
1: 我这是后遗症啦。
2: 系啊，你断掉伊要好啦。
1: 对。
2: 啊，端一个袋子啊，后摆拢会戆掉，系哦。啊，你用力丸甲通个止痒配合来吃就好啊啦。
1: 安尼哦。
2: 系哦。
1: 有啊，是讲因得啊。
2: 给
1: 我
2: 头，
1: 我
2: 再
1: 过来看。
2: 谢谢你呀、啊，再见，呵呵。
3: 我直接挂到天价，不配你拿眼吞。
2: 嗯。
3: 嗯，啊，我困，听讲，我感觉那像有差。
2: 嗯嗯。
3: 有差，我就继续个吃。
2: 哎。
3: 到今第三只抓好去啦。
2: 好去啊你，来解恭喜啊。
3: 哦，我就讲，即听友吼，大家都唔能欠咩钱啦。
2: 好，
3: 实在够用爱
2: 讲。哎呀，
3: 真正有够好用。
2: 有够好用啊，用啥用你玩？
3: 我讲着开刀呢。
2: 好，安尼啊。
3: 迄要听还唔敢听呢，阿你话伊唔敢话伊咧，
2: 都快点
3: 叫讲，迄个紧甲咧硬掉咧安尼啦。
2: 嘿嘿嘿。
3: 好。我家己一个食呢，心情有够歹，今讲落开刀我就惨死啊！
2: 好啊，你嘛食养生有人食啥啊？
3: 今日就拢
2: 食三日，
3: 拢无听见，拢煮一炒完再好好安尼。
2: 食三日啦吼，
3: 三日第三日啦，
2: 第三日就拢好起安尼。
3: 哦，我国家听哦，大家忙欠咩钱啦？
2: 忙欠钱啊！
3: 现在用的完是有够好，我是用那
2: 个
3: 有够多人去买啊啦。
2: 好好好，
3: 我后头厝我那乡说啥物啦，我都拢甲介绍了，对啦。
2: 你好。
3: 啊，我是即马吼，
2: 你是住倒呀？
3: 我本钱唔敢
2: 接啦。你住倒呀？
3: 唔敢接，袂使啦。
2: 好，啊，你身体无高边呐？
3: 哦，
2: 那是爱高。
3: 我那个是无接，然后就两个话位啊啦，三个月无接啦。
2: 好好好好。
3: 啊，我唔知我即马加迄艰苦，这参影时拢无啥，有时脚我袂记得嘞。
2: 嘿嘿嘿。
3: 即马唔是住咧大轮头，生生啊，想要开去哦。
2: 好好好。
3: 即下要开海，开人带先上眼去，硬着进来，唔敢开海。
2: 好。好
3: 哦，啊，佮家己人到恁厝，
2: 烦恼吼，
3: 安尼话里话壁，啊，要出门是跳都歹无要紧，都歹坐咧袂听，坐也袂听，倒也袂听，爬起无怎跳。哦，我就想我两个就神经啦。
2: 啊，用你玩食三日就好起安尼。
3: 啊，现在好起啦。
2: 哦，甲你恭喜啦。
3: 哦，
2: 是哦。
3: 我着国家加油哦，大家都尽量唔能不少诶。
2: 对啊，现在爱国对啦，
3: 哈，
2: 好，感谢你，你讲多对呀，
3: 啊，我西港啦，
2: 西港呢，
3: 哦，
2: 阿妹那请好你呀，
3: 哈，
2: 你
3: 我本人在办，
2: 好，陈女士啦，哈，好，阿姐要跟多介绍哈，
3: 哦，好，跟你报多对人，
2: 多对人啊，哈，好，
3: 我这大五大个，我那个介绍，
2: 你好，永生永远啦，
3: 我大姐大家都
2: 努力听哈。谢谢你哦，好，谢谢啦，好，好，再见，呵呵。
4: 来介绍这位永山永立文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情心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惊无两下要吹一下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你啊，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来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来，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下要吹一下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你要惊到都温柔起，两脚袂起力，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较在村，啊，咧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哦。重情心勇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得完。嗯，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要办理个指名告别。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是怕通的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专门清火通的咯，个人病用火啊，火那清金德灵火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哦。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相关，血油上多人嘛足多呢，血油上多，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属于最高的脱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对扯断脑筋，咪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油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 降低歹胆固醇，互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山通血止风丸，嗯，咱这种纯中药，这 GMP 都系像，像咧清火通血路，增加咱好个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互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一点，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果继续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或止痛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空调机的空数336。接下来继续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那是咱伫大来红路所里大来三味药房，我老干妹用山用的丸，用山通的主要用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人生的歌。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中华征信所伫昨公布着咱台湾大型企业排行啊的调查报告，伫营收甲迄个双创纪录的环境背后啊，确实存在畸形经济发展的温柔。调查显示讲，民国114年的旧年啊，其实咱国内啊了解的企业啊772间哦，创下十档的新高点。啊，少数关键企业哦，趁钱啊，趁到变贵啊。多数企业单台转型的压力持续升高，对有台湾经济前景啊，大家话呢，会烦恼呢。会讲哇，即摆为 AI 呢强强棍啊呢，但是为企业嘛是安尼，也袂顶袂当啊，趁钱愈趁愈多，即摆越来越去的一堆，但是无钱的散的嘛是遮散。正大金融的教授尹乃平就建议讲，台湾啊，趁钱真强的科技业，应该共同提拨一定的比率，所赚的钱来成立基金，由政府来主导啊分配，协助传统商业、消费性商业 AI 转型安尼吼。不过是不是人安尼啊，这嘛真歹讲啦吼。咱国内500间大企业，依照每500间划分一个啊等级吼，发现讲，从1500名内底，平均啊赚钱头10%以上啦。而且多数依然是拢赚钱啦。啊，那伫中大班的企业平均赚钱就减较少，排名伫咧后边了钱的企业计数，譬如讲排名伫4500名到5000名呀，哇，这了钱了个比当高达到36.34%的对啦。啊，这一块商业了钱上侪呢，中华征信所总编辑啊，伊分析有4大产业，首先是餐饮业、旅馆业、经营指标。拢伫咧英国线之下，显示讲餐饮、旅社业经营啊，依然啊相当辛苦。技术制造业，包括钢铁、阿弥陀、纺织，这拢做歹。原料业相关的传统商业，差不多一面都拢歹啦。吼、哦，第个伫华硕会时阵，股东会拢受到投资人大家面甲表示讲，啊，人个 AI 大家赚钱时，你个企业拢了钱啊，你股东大家面甲臭头哩。第三个升级医疗业。啊，疫情申请需要漫长等待，往往需要经过长期亏损啦。再等啊，原产业，譬如讲太阳能啦、太阳能相关相关的中小企业，最近表现嘛拢无好安尼吼。啊，所以讲这4大产业啊，上摆，除了不是个别企业激烈转型，愿意投资切掉当红的这个 AI 领域，或者是有新的创新经营模式。会当得到政策支持，若无长期来讲，依然是面临市场竞争，未来经营是十分的困难的呢。吼、哦，所以讲咱台湾哦，企业总有收入48条5000亿啊，历史上是算最悬的啦。哦，不过专家提出警告，啊，这种畸形经济发展啊，赚的愈赚愈多，啊，了钱的嘛是咧了钱啊呢，因为传统商业做侪拢了钱的吼。哦咱500间，咱台湾5000间的大企业，了钱的基数是十档的上悬的啦，十档的上悬的啦吼。你要看500间大企业啊，从1500名内底啊，平均都要赚钱拢10%以上啦。但是咧后边的吼，愈后边的了愈多。后边排名4500名到5000名企业，比当啊了差不多36.34%，了足多哦，了足多。而且半导体的前景吼，持续推升台湾经济成长，出口啦、GPT 啦，啊个啊人均的所得创下新高。不过，韩民族的报纸咧讲啊。数据背后存在着好野的台湾人，冇善良人的台湾人，吼、哦、矛盾的现象。好野真系好个，啊，土天呀，啊，善的嘛是遮尔善啊呢，啊，要多赚钱啊，无地通去赚食，啊，好野像 AI 大家赚啊变贵啊呢，吼，啊，这个、科技龙头赚入一倍利润的东西啊，青年一万比。厝价悬啦，家薪税收困扰，形成经济成长，甲民众感受啊啊脱节的现象啊呢吼。富裕的台湾人，善车的台湾人吼，
这科技业的财富这么多钱也没办法扩散到整个社会啊，我们赚这么多他也不会提出来本人啊，啊钱人越多越好的，这种科技业大家都油洗洗笑眯眯啊，啊这些善良人也是要做特贪家也是没办法人贪家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啊，像这台积电哦，咱的台积电头一届的营收获利啊，以及正大排名，也是咱全台湾第一名，变成台湾五千大企业内底三冠王就对了吼、哦。不过回顾到五千大企业最近五十年来伊的 TOP。啊，十三亿变迁啊，会当发现讲营收王啊，大洗牌啊，较早王永庆迄当阵哦，一滴台湾第一好强王永庆，南亚啦、台塑，哦，为啥讲是啊，请啊了袂了？不过随着台湾产业对劳力密集突变，转列叫科技当阵，如今上半个半导体加 AI 啊，这拢是拢趁钱趁啊变贵，电脑哦。啊，这台塑企业这算讲传统产业，即马拢无趁钱嘞吼，拢、哦、对人袂着差一只做大只啦吼。咱台湾伫这114年营收的前十名吼，营收前十名都是台积电，过来都是鸿海啊，过来都是广达，还有新加坡商业开发、辉达开发、新加坡商。辉达开发，啊，个伟创、台湾中油、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合作联合科技，啊，个台电、国泰人寿保险，前十大企业会排名营收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这个新期。啊，这何老师，我然后伫庆丰庄又叫甲咱买阳山保安丸吼，啊个阳山木基地、阳山永冠丸、阳山永力丸，黄昏树香。

0: 哦，你本来卖菇哦。
1: 系啊。
0: 哦，阿姐用的吃菜菇啊呢。嗯，
1: 我吃四罐，这个怎
0: 么
1: 菇啊？
0: 哦，吃四罐，这个怎么菇啊呢？用不完哦。
1: 好
0: 嘞哈，
1: 你用就是啊，咱你讲挂个挂个挂牌嘞，
0: 啊，你食个多好嘛？
1: 好啦，啊，我就是，上个食好食好，嘴上拢个小在问啊，啊，不敢讲哦。哎，这男的这听得拢有啊，都，我老师买嘞，我讲不亲切，买送我，我唔知中安上个搞个两单过，我唔知怎么听着。
0: 好嘞哈，好，你跟你讲伊啊，你食个好哈。
1: 啊，我其实用惯食了好，啊，是以前阿公唔免食，我说。
0: 都得食饱了就知啦。
1: 我即马当我就是怎啊食了，啊，伊有医生验啦，
0: 咧
1: 过年无吼，过年拄啊正月初五，很冷拄啊正月初五，迄日要验诶，都我初五加开嘛，就因为我就先走去，哎呦验过，我三个验一间，啊验伊讲无啊，讲
0: 无啊，
1: 讲阿婶你无啊免食，
0: 哦，无关样白倒啊就对啦吼，哦，我恭喜你，啊你都食几罐啦，用三两罐啦，
1: 我食未少罐啦，我去年食当顺食，你都食，头高先头食两。
0: 哦，就能当我用三两罐。
1: 啊，佮过年嘞，佮免食啊。
0: 佮免食啊，哈。
1: 现在讲要，我们说免食，你是无挂病啊，免。
0: 好，恭喜你，恭喜你啊，嘿。
1: 啊，我讲无啊，嘿。你还讲有啊？唔挂食啦，我讲无啊，我得食。
0: 食用三两罐啊。
1: 无，我唔敢讲。
0: 啊，佮讲下见，你食够还是？
1: 你因为迄个，
0: 嘿，
1: 哦，
0: 嘿，
1: 你啊敢安饮吼，安饮安得食上药吼，
0: 嘿。
1: 不会给你哄啊！
0: 好好，对啦。
1: 一个以前我讲吼，我拢食用挂完嘞，加讲安怎？
0: 嘿，
1: 我用挂吼，我好可以挂吼。
0: 嘿，
1: 我讲伊问我食，我食用挂完了没？
0: 嘿，
1: 佮后衰用嘞，加讲安怎嘞？我挂拢得滚啦啦！哈哈哈
0: 哈哈！啊，来给你哄哦。
1: 加哄着，我都会叫我做。
0: 啊，你早晚佮讲。啊，你好。
1: 我都走去走过北京，伊就好严啦。
0: 啊，够样。
1: 啊，伊加讲哦，去到北京严加讲无啊啦。
0: 啊，你后边讲个。
1: 你这挂边都无啊，后边讲
0: 啊。啊，以前后边给你哄。
1: 加讲。你讲我关你滚啦！又唔知我做
0: 啊？你好，
1: 我靠！你都关我啲滚啦，我人都冇咁多计。
0: 滚咧！你以前有冇得滴啊？
1: 我批咧，我即刻打埋拢卡未啊？
0: 即刻卡未批咧啊？
1: 系啊，哦，系佢关啲滚。
0: 我俾佢啲讲。
1: 我白天我验啦。
0: 冇啦，关平我二日啦吓。
1: 啊不过，
0: 侬食用三两个碗咯。
1: 免食药啊！我仲可拢冇食。
0: 哟，免食话，今日都啲食补药得啊？先生啊，来先等，再等。
1: 我们喺药房过卡床，卡床老酸甲站袂掉啊！
0: 好，食得好唔好？
1: 啊，我叫伊买哦，伊搁在吼，我那拖呢，搁拖一个月，搁听甲无法度啊吼！
0: 好，
1: 他叫我下阿号伊来甲伊买啦！
0: 好，
1: 啊买食半罐尔好伊啊！
0: 好呀，你呐？
1: 已经嘛好买一单啊！
0: 好，那酸甜呢？
1: 系啊，
0: 拢食用啥物料丸？
1: 嘿，
0: 哦，
1: 食迄个伊唔是食用料丸，你食迄个
0: 通子药丸？
1: 药丸
0: 哈？
1: 用力丸
0: 哦，用生用力丸哦，哦，阿你食哈？
1: 伊就是食卡生头酸啦，
0: 卡生头酸了呢，好，
1: 食起来当好起啊，
0: 好呀你呐，哦，感谢你啦，你用咁好啊，
1: 哦，我个叫阮小妹啊，伊嘛甲你挂足一罐啊，
0: 阿你食哪讲食哪袂歹
1: 啊？啊！我是迄阵那是头工，拢会看到迄厨房会断个对
0: 啊，会断哦，
1: 吼，直直断啊，我要惊死。啊，我当来买迄个大鸡胸买，讲我做啥？迄世界了，迄个较细了了。
0: 永山永光丸，好，
1: 迄个够新鲜。
0: 永山永光丸啦，好，你今晚在点咩呢啊？
1: 诶，我伫家对啦。
0: 好。
1: 食的我有差啦，
0: 好安尼好。
1: 我那边做一罐呢。
0: 安尼呢？
1: 系啊，阿哥买咯，我那做嘛，诶，我得出提分伊食。
0: 好，安尼好，阿食得未歹哦。
1: 阿食是拢会使啦。
0: 拢会使，你讲你食哪啦？头家讲哦。
1: 他讲不得得说，阿都想咧，我要惊死。
0: 能听过无？哈
1: 哈哈！阿都手手拢会拎起起，
0: 手会拎起起呢？阿即摆拢未
1: 啊
0: 呢？
1: 阿即摆拢无啊，拢可以啊。
0: 好，阿你个姜安都食几罐啊？
1: 可以，阿那那拢我拢买个两罐，阮小妹仔食啦。
0: 好好好。
1: 阮即摆伊家己也买大罐，伊那买几啊罐？
0: 阿你好，好阿你阿你本身食几罐啊？
1: 我无，我嘛我就想讲，无虾米，虾米都严重都安尼
0: 尔。
1: 我差不多食一罐了。
0: 阿好呀。
1: 阿拢好，就阮只个囡仔食。
0: 好阿你阿你听我讲只啊。好好好。
1: 我今仔日就带这个朋友来，
0: 甲
1: 讲好啊，你也听心机啦，爱听听听嘞，讲下。啊，你买来买啊，你
0: 好。
1: 啊，我昨仔对甲讲，伊昨仔讲伊买来买，我讲好，我带你来啦。
0: 啊，你好。
1: 系啊，我嘛是小讲要搁买一罐，安尼啦。
0: 啊，你好，好，感谢你啦。啊，你本来是咱头家咧讲的呢。
1: 食头壳痛，会讲会疼，啊，搁会转会说有够惊。
0: 啊，你好。啊，什么好药来滴啦？
1: 啊，手底啊，冷机机拢未烧啊。
0: 好好好。
1: 足惊啊！食甲好，我原买足一罐的。
0: 啊，什么好药来滴啦？
1: 系啊。
0: 好好，阿叫阿妹讲啊。
1: 阿妹迄款哦。你吃的诶，迄款好多。
0: 木鸡蛋。
1: 木鸡蛋啊。
0: 好好好。
1: 迄款木
0: 鸡蛋。啊，食了有差无？
1: 有啦，有差。
0: 好好好。
1: 你食迄款木鸡蛋有差咧？
0: 啊，你好。
1: 食的哦，拢是咧。
0: 是一棒，是一棒啊！哦，恭喜啊！
1: 好，做应号啊，
0: 做应号了哈！好，啊，今物姐姐，那个用的，就是头家讲啊，好呀，阿伯说啊，
1: 哎，没啊，我同无接啦。
0: 阿伯阿秋的口味有加点，有加少啊无？
1: 哈，
0: 口味这边两年级有好有无？
1: 有啊，
0: 有呢。
1: 嗯，
0: 哦，安尼好啊，该恭喜啊！
1: 系啊，啊，我这个正经，这几间啊，我过来买一罐，等于叫阮后生接。
0: 好，安尼好。
1: 伊就讲伊这乡下对拢艰苦啦。
0: 好，安尼
1: 啊。啊，工作久啊啦，我以前讲阿姨啊，拢唔买啊，家己都唔买，我当
0: 再
1: 来加买一罐。
0: 安尼好，
1: 用自己来食。
0: 奖励完啦哈。
1: 嘿，我问看有差无，伊讲有啊。
0: 有差哈，好好好，安尼奖励啦。
1: 安尼啦。
0: 你食好拢，规家伙来食，佫不能食嘛，感谢你啦。啊，怎叫人来做点咧面？
1: 嘿，拢叫来食面，我甲妈妈打电话甲伊讲者伊。
0: 好，安尼好。
1: 我家庭。
0: 诶，感谢你，你用到底倒啊？
1: 我伫迄个。在中正路，
0: 龙
1: 岗所的迄个一个教会隔壁啊。
0: 哦，认定了对了哈。嗯，来你好，恁贵姓呢？
1: 我姓李。
0: 啊，李女士呢？
1: 嘿。
0: 好好，你好。
1: 嗯。
0: 好啦，感谢你啦。好。啊，只要敢道谢佛啊。好啦。
2: 那恁介绍产品都恁也无清楚无了解啦吼，还是讲咱指定药房里头，恁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033-6，登记排便较袂顺咧，过来咧去便所，过一个经过辅导部，咱咧用三木机的拍来甲恁，按只地包一包一包吼，一日拍一包都可以，可能地杯内边。一打300cc到500cc小的，一二十分第八度个体格都会使甲啉嘛吼。咱这天然的纯酒型的青草精粹里型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山木基地吼，用山木基地吼。当其排便较袂顺的啦，还是讲咱得体重较重，顿日靠靠混用这种泡来甲啉，用山木基地。还有咱的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止痒丸，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养肝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食糖分的阳山养全身，还有食困未起过脑的阳山安神养脑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台北一个75岁姓陈的男子啊，长于台北市大同区固定的古迹，就是陈乐基的祖体啊。结果就是到庆局腿部受伤啊，将顺山抓到65岁开枪的姓江的男子，65岁打75岁啊。原来啊，调查发现讲姓的男子是这间厝，而且老厝的主人呢，主人了后吼。而且咱们性格男主是听讲故宫卫生啊关系呢，这亲戚关系，啊，这性格男主就是本末这个故宫啊吼，被团主公啊在做这个诈骗，又个欠人债务啊， 啊，伫谈判时阵，受气，这个也真简单啦。啊，那昨下晡伊叫浸泡，杀人秘书在衣裳，特别地检署来侦办啦呢吼。这单记，这单话记主体啊，这算讲固定的、固定的古迹呢、古迹发生侵个案件，外形啊、布满故宫啊，吼、哦。啊，欠人债务转去也成，甲断上退步啊！我即摆冇代志，比上我办哦，比上我办。另外，大高山吼，啊，这花莲公路向上着路口，撞个大猫啊，是将死亡车祸，74岁姓杜的妇人，驶着小轿车不明原因啊，弄了头前伫单人顶，另外一个轿车抓共挤落去。结果塞车，这刚弄这四多的富人人吼，上一辆说不敌死亡吼，不敌死亡啊！那另外有关什么消息啦？江湖乡华人江湖乡一台在古清洁队的抓水车，因为车锁匙无拨开，叫查拉波啊开了走，将两辆找到偷看车21个姓柯的男子。确实意外，看着讲姓柯男子两日时间说偷看奥多麦、偷看小发财车大波，迄台车驶无就顶脱壳，另外去砍一台安尼，吼、哦，无油的换一台，无油的换一台，即马比跌掉啊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永山永广文。
3: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

0: 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向收啊哦。
1: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 别再骗了，买地口做加密码，这都是在讲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不通哄骗去哦。
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5: 97.5，
4: 快乐婚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灯
5: 98.3，
4: 快乐配鹅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6: 现在时间12点整。
7: 5 4 3 2 1
8: Drop 快乐 talk show

来，好醉我问你，啊你安尼雄雄，富人干，哎呦，咱全台湾落家东倒西歪吼。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过五分吼，北部地区今仔日早起时啊，就一定落即个大雨啊吼。同事今天来也很多人骑摩托车的哦，这开车更不用讲，开车当然今天就很多地方都很塞，骑摩托车的真的是全身很狼狈哈、哦、啊，大家都爱穿衬托呢啦哈、哦。好，下雨天本来就是会这样了，但是北部这个雨势还好还好，只不过已经很多地方在淹水了哈、哦。今天比较夸张可怕的是。屏东哦，屏东哇，真的是超级大豪雨，各有真侪所在讲，一早起下起来，迄水已经淹加腰部了哈、哦。那这个民众真的是没有想到雨这么大，啊个刮熊班个刮熊壳，今天就麻烦哦。到屏东一定来宣布了，宣布什么呢？今天说下午两点过后啊、就要停班停课了哈、哦。可是两点过后停班停课，就是现在很多人哈，屏东你去上班，你去上课，如果他们现在的雨势还是一直很大的话，那等一下就等于说大家又要冒着风雨，哎、啊，又要回家啊，不然怎么办呢？哈，反正的讲今哪里看起来，讲两点以后，好些可能稍微有一点喘息啦，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屏东县就确定哈，全部来停班停课。那希望那时候老天爷可以作美，好不好？让一些家长可以赶快。哎，也去接小朋友哦，然后呵呵啊，这很麻烦哈、哦，真的很麻烦。好，今天的这个大雨哦，除了大豪雨，刚刚说的那个屏东地区，包括的高雄哦，包括的台南啊，那超大豪雨是屏东嘛，那高雄的话是。大豪雨、哦、都是豪雨啊，不过超大是屏东，那高雄的话是大豪雨，而且高雄说已经也开设了三级的灾害应变中心。那话说回来，我们台北哈，台北现在来哦得哭哇，整个也是大淹水哈，这个哇淹到淹到很多地方都汪洋一片，家里都进水了哦。民众现在在网路上看起来哦，是连内湖路三段哦，还有金龙路的那个交叉路口，说整个都被泥水来覆盖了。那内湖国小靠近文德路啦，大湖山庄那个地方也都严重的积。水哈，甚至内湖的碧湖国小，他们测到的这个时雨量，哇，飙破了79.5毫米，这还真的是这个用的哎，哈，用的哎。然后呢，整个内湖地区看来淹水的灾情还蛮严重的哈，公我机车一点半个车身泡在水中了，哦，那不少店家开始那个挡水板都已经拿起来了啊，整个扫水的作业，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突然？因为长者你进前哦，每天气温还很高，你还在吹冷气，对不对？从今天开始，昨天就有跟大家讲说，今天开始说连续会下个五六天的这个雨啦，不过今天稍早的中央气象。降暑是说这个雨势会比较和缓，可能要等到礼拜天以后、哦、礼拜天以后、至少今明两天、哦、虽然这个米克拉洪台不来，但是你看这可能咱外外围的这个影响，而且南部、哦、南部真的是看起来觉得还蛮惨的、哦、还没完、哦、那个郑明典他已经今天在脸书上也说了，说什么呢？他说台湾的南北两端都在下雨哦，那我们北部的雨，它是因为那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因为根本都噶，听众朋友讲，米克拉袂对咱台湾来，但是咧，咱对今仔日拜喜开戏，那你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北部呢，哎，是因为这个。洪台哈、哦，它沿着这个海峡北上嘛，所以跟西南风这个汇合，所以呢，它会随着台风的位置产生一些变化，那改变也比较迅速。那南部的那个雨带呢？哎，南部的雨带最主要是西南风的迎风面呐、啊，所以说哈、哦，相对来讲也变化比较缓慢，但是白天还是会继续在增强哦，还会在增强，所以大规模的降雨还没完。
完，还没完。好，这是热乎唯一的好处，真正较凉啊哈。小金嘛，很多地方哦，大概才26、27度。好，那你就是自己我们如果没有淹水的地方，阿弥陀佛，有淹水的地方哈，还店家真正我看咧，金嘛整个黄水滚滚哈，这个文德路都已经直接淹成一条小河了哈。哦，会这贵三三的这个处给哈，台北地区没办法，短延时强降雨，那个下暴雨哈，嘿，有当下真正就是来不及哈，来不及，那个可能那个流水的这个速度啦，跟下雨的那个速度，所以现在整个人行道啦，哈，这个行川线啦都被淹没，所以你来今麦地瓦靠你骑奥多巴也好，包括你行路也好哦，哈，真正部分有卡积水的地方，好，大家爱小心啊，小心。这是我们台湾哈、哦、说下雨的一个现象。那昨天也跟大家讲到说，那个欧洲现在是热浪嘛哈、哦，法国平均说29.8度，不过他们现在讲说又刷新记录了，已经超过30度了。对法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地区哈、哦，这个已经热到他们觉得不像话了哈。除此之外，南美洲的这个国家叫委内瑞拉，也长阿梅西村嘛，连续两起哦，规模都是7以上的强震，就是像那时候我们921的那个震度，我们921不知道是7.2还是7.3级，对不对？那委内瑞拉他们昨天两起7以上的这个规模哦，7.5哎，一个7.5，一个7.2哈，都是浅层的啊，攻击了橄榄首都有足侪建筑物。全部都倒塌，那民众吓到说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也有人说这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到了哈，那个罕见的两个震度哦，都是超过7以上，一个7.2，一个7.5，你就知道说，真的剧烈的这个摇晃啊，对于建筑物的这个破坏力很大很大啊。现在有人在预估啦，等于说哈，这死亡的人数应该至少上万人哈、哦，甚至有的还预估的比较多，说5万、10万人跑不掉哈、哦，因为很多人是那个那么短的时间啊，来不及跑，那个建筑物都。没有半岛，也很多地方都全倒了哈，大家一直逃窜，所以你看这个洪水、热浪、地震哈，这就是整个地球哦，这不要每天只有在那边看股市涨跌，好不好？哈，很多地方的民众也是水深火热，而且你讲到说股市涨跌哦，股市看起来世道很好，一直在涨，但不要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啊，股市涨到现在都4万多点了，请问你有受惠到吗？你有因为在说你就卡喝鬼吗？哎呀，干枯狼哈，阿狗这些传统产业嘛，喜龙苦哈哈在撑，好不好？好、哦，所以真的是。多灾多难哈！今天看起来啊，不管是热浪，不管是这个地震，哈，包括我们自己今天开始的强降雨，很多地方都已经在淹水了，好不好？天佑地球，天佑地球。

好，今天真的这个米克拉洪灾外围环流的影响哈，对我们北部地区，尤其台北市来讲，很多的区域都已经下这个大暴雨哦，降雨的这个雨势哈是蛮大的。那现在蒋万安蒋市长他已经进到了这个进驻到灾害应变中心哈，去关心各个区的一个淹水的情况了哈。那现在有几个区说已经有达到比较警戒的区域，降雨区，包括中山区、内湖区、松山区、信义区以及南港区哦。那这个包括那个研究院路的南深桥那边已经达到警戒的水位了，所以有可能随时要关闭这个闸门哦。好，那蒋市长稍早的时候也有讲了，交通局、警察局哦，现在也在掌握这个车流的一个状况。那天后的状况不是很好哦，所以如果没必要的话，那就尽量吼，麦迪瓦靠，这个骑车是哦，对吧？因为你出去，你去到德维，可能大概拢安尼小心驾驶，小心骑乘，所以呢，速度也会比较慢，可能时间也花比较长一些哈。好，那现在台北市政府至少提醒哦，提醒未来几点钟哦，未来几点钟哦。那刚刚我讲的这些区域哦，就是包括内湖、南港、松山、信义、中山等区。区域有可能在未来一点钟内底，伊的这个时雨量大概也是七八十毫米左右哦。最大还是会落在这个内湖区啊，有可能达到八十几毫米啦。那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哈，尤其是维卡瓦刷库哎哦，你看像那个吴兴街那个，不是有的比较里面的那个。山上哦，那个好像就是有一些像土石流类似这样子哦，这个老旧的一些区域或住在它边坡的哦，啊，那个土石流浅势区的这民众哈，必要的时候现在会协助看怎么样去这个移动哈，或者是撤到哪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哦。好，这个真的实在是汹汹啊呢哦。那明天说也有一些县市达到停课停班的标准，不过都不是在北部，至少就是台中啦、南投、云林、嘉义、高雄跟台东的一些山区啊，明仔嘛是达到停班停课。啊，今嘛整个豪大雨嘛，全台湾哈、那有的地方传出了一些灾情啊，严重的程度不等。不过医生也出来讲哦，这个暴雨可能带来积水，对不对？啊，有可能会散播啊，有一些这个疾病哈。这些疾病真的是就惊吼啊，看到这些疾病，我觉得这个不要说吓大家啦齁，就是说的吼，然后淹水之后搞不好有可能自来水的管线遭到破坏啊，自来水管线遭到破坏是不是很容易受到污染，那因此霍乱伤寒齁，或者是杆菌性的痢疾、 A 型的肝炎等这些肠道的传染疾病就可能会变成是威胁了齁。啊，另外齁，这南部较容易发生啦齁，登革热啊，或者是曲弓病啊，日本脑炎齁，啊，破伤风啦齁，恙虫病等等的。好，不管怎么样，不要想说哇这个淹水齁，那这小朋友才会觉得说啊，那齁底下撩水有没有齁，请个拖鞋底下撩水，属于像那水弄就垃圾呗，啊嘛不知道水源安得到来，所以咱上好齁，你若有雨鞋穿雨鞋齁，啊没有的话回到家齁就赶快去洗一下脚哈，这个天气啊，看来短时间你的袜子、你的鞋子湿了是还蛮难干的啦哦。好，大家啊，一定要这个特别特别的留意哦，这个不小心哦，惊惊有当家顶下卡惊是不是骨头去哦啊，这安尼嘛是真麻烦哦。好，来，今天行政院哦，有来拍板定案什么呢？刑法还有刑法施行法跟烟害防治法这个部分的条文修正，那其中最严格管制就是吸食毒品的载具的电子烟，从原先哦使用就会开罚，对不对？而且限缩到现在你只要有电子烟马上直接就给你没收哦，没入，而且最高还可以罚10万元的一个罚款。然后呢增订毒驾，毒驾5年内如果你再犯就不能够假
式的一个规定啦、啊、哦。那另外，诶，网络电商还有相关的业者都会及时就是要移除违法的广告等等的哦。起码毒价的事件很多，对不对？所以今天行政院就来拍板了啦、哦、你若持有电子烟哈，我们刚刚给你没入一族啊，相关就买给你罚加10万块哦，罚加10万块。阿哥莲花哦，这行政院也是这个，如果家里面有未成年的子女的话，哇，今天行政院又来拍板了哦，那又可以免税额加码到50%耶，哦，这个真的是鼓励生育哦。嗯，刚才公单现行的不是未满6岁的这个幼儿，他有学龄前什么特别扣除额之外，你养育未成年的子女，阿伯满18岁进前，你的免税额给你给加50%哦。啊，另外针对你如果结婚啊，婚育的家庭，提供你的房屋税、地价税都会减免，而且最低还可以降到完全免税呢。哦，预估可以加惠370万人次跟户数，那减税的利益也可能达到155亿元哦。这是刚好总统府不是在上个月就有公布说人口的因应的一些新战略啊，家庭要支持他们吗？所以针对生育、养育、教育这三个阶段哦，啊去做的推行的一些方案呐、啊。所以你看，那是供婚育房的话，针对说这个婚育家庭提供房屋税、地价税的一个减免，那这样子大家真的会比较去结婚吗？结婚不是问题，重点是如果小两口真的要买房，这个我很怀疑说真的现在买得起嘛，所以说提供房屋税跟地价税的这减免，小两口能租得起啊就偷笑了，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也鼓励大家继续生，可以生赶快生好不好，我们现在救台湾的人口，所以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所以养育未成年的子女免税额给你加码到50%，那输来比那请假18岁以下还没有成年的这个搞不好对于家长来讲减轻一点税的这个负担啊，多少还是有一些帮助了。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哦，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3: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2: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3: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药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正常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甲农粮署各区分署来直接。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我们举个举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车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0: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1: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0: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1: 我知啦，
12: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0: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2: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3: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Happy Radio。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 Talk Show。
3: 时间中到12点30分，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来，这两天我们在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关注到这一则新闻呐、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议员所知的问题。什么叫做议员所知？哎，就是讲咱即马咱一张一张选票，啊，咱是咪选出代议士？代议士就是即个，比如讲议员呐、啊立法委员，反正代替咱哈、哦，去。监督政府嘛，哈，你那地方包括议员，就是比如讲咱台北市选出来的议员，哎、欸，就是监督台北市政府。啊，那新北市的议员选出来就是监督新北市政府嘛。啊，无你那在讲这个政府爱在做什么，哈，啊，各个局处这样子，所以我们咱家己没有办法去监督他们，我们就是选出这些民意代表，代表我们，然后去监督这个市政府嘛。那议员他们的所知是代表就是向这些行政机关来索取资料，索取资料这个用意是什么？这个用意就是说要落实咱民意代表对着政府的这个监督，而且以调阅譬如说公文书啦，还是预算书啦，加丁丁的这些施政的记录，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说、欸、譬如说我来监督你这预算会黑白开吗、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弊端，就像说日前底下讲台北市跟他人行道上面啊，要装那个什么那个遮阳伞啊啊，这金是讲爱开贵啊八万哦，是安内吗？啊，到底是嘿那一支贵啊八万，嘿是当真贵机嘞，对不？啊，到底你就安内。台风来下雨啊，那个遮阳伞有作用嘛？哈，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 touch 到，那得请民意代表先能去给咱监督嘛？哈，所以议员所知，其实这也是一个啊很合理的一个。他本来他必要的一个职责吧，哈，因为他就是要做监督。但是呢，哎，咱起码被参选台北市长的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阳啊，哈，沈柏阳伊就讲，伊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就讲吼，伊有接受一挂公务员呐，啊，公务员的刚刚讲最大的困扰的是讲啊，还议员拢不是敢说之，所以嘞，增加了公务人员他们的一些量人哦，代志拢就多哦，哎、啊，特别那议员要说。 资吼，那那规工的个个应付迄个议员被锁资，刚刚花费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沈柏阳说他问过公务员的意见哈，那最在意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处理哦这些民意代表啊，就动不动要跟他们要锁资，按着跟他你刚弄来。处理一下因诶，这个所知的时间吼，因为刚刚很浪费，慢慢讲很浪费了，耗费了很多的这个精神跟体力。所以沈柏阳就说：“哎呀，那以后吼，民意代表哪被所知，要给他 SOP 化，把这件事情变得比较简单啊，这样是不是可以实质减轻公务人员的一个压力啊？”哈，哎，他这样讲完之后呢，马上啊，那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副发言人就出来讲了：“哦，你说你要减轻啊，这个公务人员他们的。”那个议员所知的负担啊，你要不要先去问一下你们同党，光你民进党里面啊，从蒋市长上任以来哦，所知最多的啊就是简淑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林彦凤啦。哎，马上就点名这两个，他也没有说国民党的这个明代议员没有哦，他讲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简淑培，一个是林彦凤哈。他这样一讲出来齁，其实如果不明就理的人就会觉得说，所以沈柏阳你说你要减轻公务人员齁这个负担，你希望说以后可以将这个所知 SOP 化啊，但是呢你自己同党的议员你又都这样在增加公务员的这个负担跟麻烦，你是不是就会这样想？但是回到我刚刚一说的，为什么公务人员他要去所知齁，你现在觉得比如说他点名的简淑培跟林彦凤啊，他们所知很频繁啊，两个所知最大量啊，第一名第二名这样，第一名第二名，那就要去了解说简淑培跟林彦凤是跟其他我们台北市所有的议员比起来，他们真的是量很多很大吗？然后他所知的用意目的是什么哦，这个是监督的很认真哦，让伊弄真正有咧监督起着。你若讲拢无咧所知，你是不是嘛爱怀疑讲啊奇怪啊？迄议员拢无咧所知，伊是有咧做代志，伊是有咧监督无？你就像说，哎，我今天我一样要主持节目，我是不是也要去找一些资料，也要知道说，哎，要袂使乌白讲，对不对？所以。你民意代表他要监督，他有很多的各个局处的业务这么多，他也是要有一些有所本啊，不但讲公不掉还是误会啦，所以总是要去所知。你怎么会觉得说现在把这个所知变成是而且你还特别点名，你今天也没有说秦惠珠没有说秦惠珠议员，你也没有说这个张思刚议员齁，你就都没有点名到是蓝，所以是你现在的意思是怪到说简淑培议员跟林彦凤议员因为所知太多，所以他们本身就造成公务员很大的一个负担，是这个意思吗？你看这是不是会容易让人家误解？那来来来，咱来听一下，今嘛台北市议会议长哦，伊是咱松山信义区的这个议员，就是戴锡清呐、啊、哦。戴锡清他现在是议长，那昨天台北市议会就召开临时大会嘛，那很多的民进党议员就很不满说，哎，你北市副发言人出来来讲讲哦，我们这个议员所知啊，第一名最多的就是简淑培，再来就是林彦凤哦，啊，问这个议长哦，来，戴锡清国民党的对吧？哦，家己本身嘛议员，戴锡清怎么说？戴锡清说。所知本来就是议员行使职权的重要管道之一。诶，我觉得他讲话就很公允哦，他没有因为说他自己是国民党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当然也是要挺他的蒋市长啊，可是就针对议员所知这些问题，戴锡清怎么说？所知本来就是议员行使职权的重要管道之一，而且府会本来就应该要互相尊重。那台北市议会从来的立场就是对于议员的所知，他只有捍卫，没有闷不吭声啊、哦。所以市府本来就应该基于职责来全力协助议员的所知。哇，我要给戴锡清议长拍拍手。嘿，人议长都这样讲啊，那你是不是也狠狠的打脸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你讲的话呢？你到底要不要去查一下为什么议员要所知？你讲的这样子好像就是说，哦，公务人员的负担很大，都是因为你们来所知啊，所知还所知，尤其又是点名简淑培跟那个跟林彦凤，你这个就会让人家 有政治联想，对不对？好，接下来戴琦新台怎么讲？他说所知的数量哦，他只是评估这个议员他现在在问政的这个众多的指标之一。那如果市政府他要公布议员所知的相关资讯的话，他一定要本于事实，第二也要符合法令，第三更要抚慰大家互相尊重嘛，第四避免引发无谓的政治联想。好啦，戴琦清议长讲得很清楚，他也没有很冗长，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你现在要点名出来说，哪一个议员来所知数量比较多？你看，人家所知的数量，这只是评估议员他问政的这个众多的指标之一嘛，哦。另外，你要指责说他的所知很多，你要表本于事实，你要符合法令啊。到底所知的量很多，你说简淑培跟林延凤是多多少？是，一年有500份的所知，然后有一个是450份的所知，那其他都才100份50份，是这样子吗？你怎么去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啦？还是说我不知道那个副发言人对不对？蔡婉容吗？你现在点名简淑培跟林延凤，那你说他们两个数量最多，到底是多多少？你要不要呈现给大家看？还有，连戴琦清议长都说了，要符合相，就是大家府会要互相尊重，而且你避免引发无谓的政治联想。你也不说国民党啊，有没有议员也是很频繁来所知？你现在就点名了，那人家当然会觉得说你现在蒋市长又是国民党的，然后呢你又点名的齁，每次在议会啊，这两个很认真监督蒋市长的简淑培跟这个林延凤齁，那是国民党的议员没有认真吗？啊，还是他们都没有在所知，因为他们不想要给公务人员压力，是这样子吗？齁，所以啊，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好不好？再次跟大家讲，民意代表向这些行政机关来索取资料，他是要落实民意代表对政府监督权，但是哈，当然不能够借由说我每次都是要给你所知，然后我就来施压这些公务人员哈，譬如说之前，不是有传出台北市士林北投有一个议员啊，他因为先前还涉及那个官说，伊的是护航嘛，哦，护航伊的这个特定对象，所以伊答辩的去噶，一挂叫出去给施压齁，还要跟他所知齁，就你如果不给人能看他就所知，那就是找麻烦。那这人家事后公务员也会讲啊，你说应小薇他为了金华城的事情，他有没有去跟局处有没有什么施压，有没有在所知呢齁？你就是不能够用议员的一个职权，然后变成说到后来你借势借端啊，不能讲借势借端了，而是说哦，你就觉得你合理的这个所知，但是呢行使啊，你自己啊是不是有特地的一个对象，然后去给一些局处来施压哦，那当然就是不行的，不然的话，就像我们戴琦清议长说的哦，这个所知本来就是议员行使他的职权很重要的管道之一，我如果没有所知啊，我议员自己就在那边乱讲乱扯啊，你这样子不是冤枉了你那些局处官员，你这些公务人员会信服我吗？所以哈，这个都是有相关联的，好不好？那我觉得，如果假设台北市政府包括这些发言人、副发言人，或者是研考会要再出来讲的，好不好？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真的就是会产生一些政治的联想，好啊，这样子就是有针对性啊。要不要说说看到底国民党有哪些议员的所知也是蛮正常的，这个监督也可以举几个举一个两个三个来听听看啊，这样不是才比较公平吗？

0: 来哦来哦，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恁起起。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老的啊，今麦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麦无车经过啦。
5: 哎呦喂啊！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网络上有人跟我说，只要帮忙送东西就能赚钱耶，但我拒绝了。
12: 哦，真聪明，我在通讯软体当中被推销知名品牌的咖啡包，差点下单了。
11: 还有二级毒品大麻，伪装成鱼油、胶囊或是软糖，好可怕哦。
13: 新兴毒品在网络平台流窜，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Happy Radio。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3: 时间12:48，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来，咱今嘛来讲一下交通部底下前天核准的这个三阴线的通车哈。其实三阴线已经讲好久好久好久，讲到后来都觉得说啊，打被酸计的时阵啊，候选人就说对三阴线三阴线对不对？事实上，这个三阴线的起源哦，应该是在最早大概2000年的时候，现在都2026了，你在归你讲，迄个时阵哦，就因为新北的这个3环6线哈、哦、捷运的一个路网很重要的这一环呐、啊、哦，那它经过很多年的规划跟新建，所以说啊，这个三阴线，你说从以前最早的时候，你看这个朱立伦朱市长哈、哦，再来侯市长都已经朱市长8年，侯市长都快要8年，已经是16年。那在更早之前是不是又是周锡伟那时候，总而言之、哦、这么久的时间的一个规划，那甚至它主体的工程是在2016年的7月21号正式动工的，所以在动工的时候到今年2026，大概10年前动工、欸哦、那在完成一些测试啦、旅勘啊等等的、哦啊、总而言之、哦、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规划，那现在交通部、哦、就来核准说，哎，三阴线准许它营运了、哦、那这就是好事，这也是喜事啦。反正我们国家、哦、不管是交通建设什么建设，都是要拖很久。你看淡江大桥也是很久、哦、那终于能够顺利拿到交通部核发的这个营运许可证，是不是大家都要拍手很开心、哦、啊？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三阴线的小常识，它全长主线 14.29公里，哈，14.29公里，那一共设置了12座的这个高架车站。它从土城的顶埔站哦，哈，行经三峡，终点是在莺歌，哦，莺歌的一个樱桃福德站，所以预计就是会缩短山阴地区，哈，到台北市通勤的时间至少可以缩短约20分，哦，干那安尼去站山阴线，你看安尼按规划到今嘛20几年的时间啊。按开始动工个金妈妈十年的这个时间哈，而且造价也不菲哈，经费502亿元哈，所以未来哦应该大概将有机台啦。但是咧啊，这插曲是虾米？都还刚哈，这个苏巧慧抢先在他的脸书公布这个消息，说哇，三莺线已经可以营运了哈，所以呢就引发了啊这个地方啊，尤其是他敌对的阵营，大家就说这行政也太不中立了吧，啊，你抢先去说他这个这个已经通过测试已经可以营运了，是不是有点在收割这个建设成果呢？再者啊，侯市长这段时间他刚好都到美国芝加哥去嘛，然后呢他是在回程，昨天是礼拜三嘛，其实人都还没有抵达到台湾的国门，在飞机上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哦，马公啊进来哈，来公哦，这个三莺线已经获得交通部的营运许可，然后现在外面的声音包括李世川川博就出来讲说，哎，阿弟阿弟啊，抢在新北市政府侯市长之前，阿弟得给你先公布这些讯息，是不是对侯市长不尊重，反而因为这件事情本来是喜事，就蓝绿呢就隔空交战。好，那昨天侯市长啊一下飞机抵达国门，在桃园机场的时候，因为他在飞机上反正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嘛，他就说不管是三莺线的通车还是日前的那个淡江大桥，所有的交通建设都不属于个人，特定的个人或是机关啊，荣耀就是属于新北市民嘛。那现在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三莺线的营运许可之后什么时候通车啊？那侯市长说，诶，营运时间还有乘车的一些优惠方案都会等到更清楚之后来跟大家报告了啊。然后试营运的时间也刚好碰到暑假嘛，所以接下来也是行销的一个好机会啊。好，所以呢总而言之，人家这个侯市长呢，我觉得这讲话啊也算是还蛮中肯的啦啊，这不是属于特定个人啊，还是上面机关的啊，这是所有市民朋友大家努力的付出，这个荣耀是属于新北市民的啊。所以他说所有的这个建设，包括说三莺线啊、淡江大桥交通建设，都是要让新北市能够被看见啊，呢哈，大概门个底下呢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啊，这个李世川的竞选团队的那个出来讲说，这个江宜珍其实是三莺线的，应该不是，他是土树三莺的这个议员嘛，哈，然后他现在，他也是发言人，他就，应该是算他的竞选办公室的主任啊，但是他炮火很强力的就在那边说，哈，竞选啊，这个三莺线这过程当中，延宕了从2016年一直到现在2026年，整个被卡关的血泪史，身为土树三莺以及这个明代，他就开始一直在讲啊，过去就是那时候苏贞昌当院长的时候他在卡关，现在他女儿要选了，要选市长就出来收割啊，点点点点点点的这一个内容。不管如何咱为这块土地为这个城市好啊，现在如果说一条交通的路线一定就这样完成啊，啊，咱就好好啊，吼，好好啊，来欢喜来个接受吼。啊，今麦个底下插工，啊，这向先讲啊，啊，这现在外公啊，苏巧慧委员就算伊先讲公积金代志，吼，你别讲伊是收割，吼，大家嘛怎样讲啊？这，伊的是要选起定，伊是即区的啊，这个咧，这安尼对伊来讲有加分无？唔知伊的团队去评分。啊，你今麦别讲啊，这个因为是你宣布比较慢，吼，你的刚刚讲让伊列成果去改 这个被拿走了啊，或者甚至有人会讲说，交通部你这公文是发到新北市政府，那为什么他马上那个苏巧慧委员就知道，又还抢先讲等等的，这中间有没有一些小动作，有没有一些有的没的啊？大家就看在眼里哦。那总而言之，我觉得就如侯市长所说的，其实这是经过很多任的一个市长，也经过很多市府的团队大家的一个努力，那我们就是等待后续营运的一个状况，然后什么样优惠的讯息来给听众朋友讲，好不好？卖个差啊！啊，什么人先讲什么哈？什么人啊？那这大家眼睛是雪亮的，好看在眼里，社会自有公平。好，看看时间，来给听众朋友讲，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收听，那某一些区域呢，可能就是这个还会有下雨的情形，大家外出、哦、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安全。明仔中到港记时阵空中再相会嘛，最好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红林，明天中午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九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运势要翻身
1: 同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光阁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追吧追吧，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五路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0: 92.3，
1: 快乐大台中
0: 89.5，
1: 快乐大台北
0: 89.3，
1: 快乐华灯
0: 98.3，
1: 快乐配偶
0: 96.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3点整。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那讲到平安吼，看阿志纯身体健康啊，尔啦。你甲看讲脏啊，咱迄第二代四万单路安尼，卖甲下下叫变变叫。真正我今仔日来的时阵啦，看到迄个主文的单头，我看到警察讲目屎无连落来啊，尔啦，实在抱着一颗足感恩的心啦，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对着阿强的支持甲鼓励，对着阿强的信任，互我继续有法度踮咧遮有一个个生存，包括讲合适的机会，啊，你做你放心啦，我咧主持。所讲个介绍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都认认认，比电脑精诶，搁精着搁较功夫啦。看来讲吼，要互你大细条条条通，人拢介绍迄落低单位，为虾米我要介绍第二代上介悬诶单位？啊，别人哪会买？我讲要做好产好诶产。

0: 并无师傅啦，用钱开就有啦，用钱开你就食会久啦。即摆嘛无啊啦，来，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真久来听我饭鸡鬼。有当时啊，讲话敢若亲像土匪。啊，你若听啦无对吼，实在是搁介食亏。有影阿强，有当时啊吼，你咧讲话安尼嘻嘻叫，啊，你若讲到迄落不满的啦，啊，你若咧吐槽到迄落不好的啦，吐槽到迄落食毒的啦，吐槽到迄落诈骗集团的啦，迄安尼遐尔啊夭寿骨死啦，啊，撞到一挂高月老百姓安尼甲害害好死啊。啊，迄免像土匪的吗？啊，不过你若咧讲到迄落友好的，哎，有当时啊听落家己哦。咱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哦，强啊！阮家的囡仔吼，我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但是拢伫咧国外毋转来啦。即摆吼，干那剩我家己一个啦。啊，我吼会牵手的，我会做伴的吼，佫提早来离开着我。哎呦，有当时啊，想着讲好你加载哦，好你加载，你佫有一点真久吼，伫咧遮咧陪伴，伫咧遮咧做伴啊。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阁真好笨，内容若听无实在是有够笨啦。嘛有迄落讲愈听愈爱困啦。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是爱有招。我是逐工伫个遮咧出招，希望啊，包括讲咱个政府啊，爱多管教啊，多管教啊。我是安尼讲到即句四句连来讲叫。政府爱多管教，人个听众朋友学咱个物件好，安尼袂用你哦，安尼袂用你哦。我是真守规矩的人呢。啊，若讲啊，这拢无效啦。我讲友好爱友好，教囝爱有招，因为我逐工拢伫个遮咧出招啦。来，你若讲着友好吼，昨我看到。一个迄个影片啊，我看到家己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要去倒找到亲像即个查某囝遮尼友好的，啊，我讲真诶啦，这个老爸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啦。为着要救这个查某囝，为着要救这个查某囝啦，一工困两三点钟，困三四点钟啦，其他诶时间咧，其他诶时间拢去走车啦，趁恁查某囝医药费啦。这是一位出世啊，都得到罕见疾病的查某囡仔，查某囡仔院啊。今年已经19岁啊，伫出世的时阵得到迄种罕见的疾病，你敢知讲厝内啊，佫无钱啊，看那这个医药费用啊，唔知开偌济啦。厝边兜亲戚50朋友80，若看到因老爸，看到因老母哦，较紧死哦，门紧锁锁起来哦。隔壁阿强又搁要来借钱啊！哦，实在老爸老母真无奈，一个查某囝吼，还搁踮在家吼病房啊内底，一个出事了就滴到这种镜头。医生讲你若甲救活的话吼，嘛有可能手甲脚嘛会翘起来。伊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甲一般囡仔是无共款，但是做老爸老母的，只要都一旦讲囡仔一个出事了后，伊嘛无愿意讲滴到这种病啊。做老爸老母的，你唔免甲救吗？现在老爸，伊19岁，查某囝19岁，即一天老爸生日，伊甲老爸讲的这些话，虽然伊咧讲话唔是讲介清楚，走路阁也无讲介方便，敢若亲像小儿麻痹安尼，但是啊，面对着面头前这个伟大的老爸，伊哭一个就跪落，感谢着老爸养育之恩。今仔日若无这个老爸啊！一天走20点钟的客运车，来轻医术当时出事，幼院去治疗这种罕见的疾病，哎，医药费用啦，伊早就已经死啊啦。今仔日嘛无资格吼，规点在老爸的面头前啊，甲老爸感谢。今仔日查某囝活落来，也已经19岁啊。伊的老爸还搁咧走车。伊希望讲伊个老爸吼会当休困啊啦，实在是真正有够感动啦！来，伊这个影片哦，我阁特别哦，甲吹出来来报予恁大家听。啊，你听迄查某囝咧讲话，你爱认真听，因为查某囝咧讲话吼，未讲介清楚啊。啊，你若听无少，等下我阁会讲一摆，讲这个伊个过程当中到底查某囝甲老爸是讲啥物话，实在感动啊！
1: 爸爸，生日快乐！
2: 快起来，
1: 妈妈把话说完。爸爸，这些年您辛苦了。自从我出生，你的身上就背负了千斤重担，妈妈只能一心一意的照顾我这个不能自理的姑娘，你一个人守候着，没日没夜，艰难的辛苦着，给我照顾受长福。记得19这两年在北京，面对那么高的费用，我自己都要放弃。你就只要用1%的机会，都要为我治疗。因为你的坚持，所以我现在可以治你，可以机会增加。现在我有能力了，明天不让我相信你，买的东西你也不要，让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跟你这么说，你一定要拿着，现在不要跑车了。
2: 茄子，
1: 爸爸，
0: 来，我看看到这，我目屎都流下来。因查某囝吼，虽然讲话未讲介清楚，伊头一句话啊，就是要祝福着老爸生日快乐。当伊讲出着这句话时阵啊，伊大声哭，大声哭，哭一个怎跪落？因老爸看到伊的查某囝跪落去，因为因查某囝行动未方便啊，迄跪落去万不伊若脚骨来去靠断伊咧，伊怎赶紧甲因查某囝怎甲？跳起来，讲你爬起来，你紧爬起来啦！因为伊个查某囝虽然命已经救倒转来，即摆嘛已经19岁啊，行动不都未方便。查某囝看老爸看到查某囝跪踮在伊个面头前，伊会唔甘，唔则讲赶紧甲扶起来。因查某囝讲：“爸爸，爸爸，你和我讲话，将着心内话讲我完，我才爬起来，好唔好？”伊讲：“爸爸。”这20年，你辛苦了。自从我出世，就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厝内又搁三只。因为我的出世呀，和爸爸你辛苦，打起着千斤万担。实在查某囝真不好，和你如此的辛苦，一天啊，走车走20点钟。真真正正休息的时间只有3-4点钟，这不是一般人有在调生效啊！啊啦，妈妈，只会当一心一意24点钟照顾我，这个24点钟拢总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查某囝。爸爸，你说无眠无日开车，辛辛苦苦赚医药费。所有赚来的钱，将着我的性命硬对鬼门关，甲我救倒转来，甲我救倒转来。当时老爸啊，爸爸，你面对着这尼啊贵的医药费用，你欠这欠用，都想着讲要将着我的镜头治疗好。迄当阵我嘛甲爸爸你讲，爸爸你唔通阁再辛苦啊！我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足痛苦，我看你遮尼啊忝，我讲真诶，事当时哦，我真想讲要放弃，真想要去自杀，真想要去死。唔过爸爸你甲我讲一句话，我继续坚持接受着治疗。你讲查某囝只要有一摆治疗的机会，恁老爸都要甲你救啊！爸爸，有你的坚持。有你的辛苦，今仔日照我，我即卖已经19岁啊，逐项拢会当家己来。虽然行动未方便，虽然讲话未清楚，也已经结婚生囝了。即卖我有能力来诱惑你，即卖我有能力来趁钱互你开，结果。你所甲我这个查某囝讲，你无需要我友好你，我买物件给你，你嘛唔；我提钱给你，你嘛唔。 我要带你来去倒位佚佗，你拢讲唔免。你干那要求讲叫我将着孙顾好，家庭顾好就好啊。你唔免又孝老爸甲老母，爸爸，你敢知影讲我听着你甲我讲这话时阵，我心肝内有偌疼。所以讲，爸爸，今仔日我要甲你讲，这是我这几年来欠债欠用，拢欠点在这个银行卡的内底。爸爸，你摕这张卡退休吧，你带伟大的老母去养老，去享受人生吧。爸爸，我已经十九岁啊，我嘛已经成家立业啊，你还搁伫咧走车，你敢知影讲啊？我逐天都提心吊胆，我拢烦恼讲哦，你出门的安全性，你敢知影？你的青春拢浪费点在我这个出世，都滴着罕见一辈破病的查某囝。今仔日我有能力要甲你友好，你竟然叫我唔免友好你，爸爸，你是如此的伟大，予我这个查某囝会当好好友好你，好唔好？拄只因查某囝甲因老爸讲的话，就是这含义啊。踮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常常讲，囝儿是世，搁较安那无好。伫老爸老母的心目中，永远拢总是伊的宝贝啊。妹妹啊，你害我对你流目屎。你的老爸确实真伟大，你啊！会晓抱着这个感恩的心嘛？你嘛确实真友好。为什么我看到这影片，我的目屎流？因为我嘛想到我的老爸啊。六年前啊，伫个这个肉粽节这一天，我的老母真欢喜。穿粽叶啊，穿肉粽的鸭料，准备要来包。阮老爸上爱食伊包的包土豆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拢穿好的时阵，我的老爸来发生着意外。遐粽叶啊，遐鸭料，放点在灶脚的内底。那是我的老母这世人在肉粽节这一天爸父包给我老爸吃的肉粽。顶礼拜我回去刚刚好是肉粽节，我的老母也准备得很澎湃，有肉粽，有鸡汤，有佛跳墙。现在拜完我老爸之后，自家的囡仔嫌嫌的，大家来吃饭。桌仔顶，我发现讲有咱在卖海陵王的肉粽，另外一盘的这盘肉粽，我都看得出来，讲是阮老母包的。我讲阿母啊，啊，咱都有海陵王的肉粽啊，啊，你哪会搁准备这盘？这是金粽呢啊，啊是无同款的肉粽哟。我老母讲无啦，这是我要包拜恁爸的肉粽，因为恁在卖迄个海陵王的肉粽，内底无包土豆，恁老爸都是爱食我包的包土豆的肉粽。当我粽叶我偷开啊，我看到我老母包的内底实在，我挡袂掉。我哪吃目屎哪流，我惊阮老母看到。阮老母已经六年啊，伊心肝内啊，心肝内，尤其是伫肉粽节这一天，伊上该疼。我著讲过六年前，伊准备要包老爸仔爱食的肉粽，实在拢准备好啊。阮老爸发生意外。细汉，我的老爸啊， 是惊我热。啊，若我的老母啊，是惊我饲袂大。啊，若我的阿嬷是期待我紧娶，无奈阿爸阿嬷死命提早花，原谅不好的主题。是当时啊，我生活费用提无济，也我的老爸一生为着这囡仔来做题，打当地当，伊将来都唔捌提。即卖留下着我的美华阿母，定定点在户顶的字。迄个人就是我阿强的娘咧，我定定看伊头咧咧啊。阿母啊，我知，你较想就是迄一个，也我是你唯一的孤囝，我嘛爱感谢着阿母你甲我听。离开故乡，我认真打拼，志愿，我要拼出条好名声。一世人，我想要讲一句话，我想要替我的老爸来买一双新的，但是即阵已经无机会，实在是对心肝的后悔。我唯一甲阮老爸买迄双新鞋，就是伊入院的时阵，我替伊穿衫，替伊穿鞋，因为我的老爸啊，真朴实，真勤俭。我讲真的，伊拢捡我无要滴的鞋啊去穿，落田去做工课。我讲爸，我这新的囥在家，你也唔敢穿。啊！你拢较穿，就是穿我穿过的鞋。伊讲老人啦、啊，穿个新的吼，无人看。啊，难免就吞乌伊啊，做穑人啊，穿旧的就好。我的老母赐我一条命。当然，我一世人，我一定志愿要做好囝。踮在电台，我敢若求一个好名声，也有那爱感谢着听友甲我听。老爸老母啊，逐工啊，都问咱食饱未？冬天惊咱会寒未？这拢总是咱老爸老母对囝儿事事关心话。我的阿爸，你即当阵啊？是伫创啥货？你放心，我强逐礼拜拢会返去甲阿母来做伙啊，来做伙。

0: 感谢再感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交代甲欢呼啊！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个个厝内大家都足辛苦。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老爸老母啊，拢对死的拼倒转来，因为一口罩遮尼济人要食，遮尼济人要生活。你天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日头落山还袂入门。为什么？你若无安尼做吼，厝内都有人会去枵着啊！啊，即卖时代无同款啦。爸母会老，咱会大。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脚骨无力？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是毋是因为着骨头含烧，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剁肉，无敢若亲像讲我的美华阿母啊。事当时还未有古秘书的时阵啊，伊可能要落楼梯啊，一坎拢爱两坎。即卖来咧爬楼梯的时阵啊，我对伫伊的后壁，为什么？因为他爬楼梯真吃力，都足足够。自从电视电台邀到阿强，看来我个人授权，会当广告到这个古秘书开始，阮老母开始吃。吃到即卖，伊甲我讲强啊，这真正足好。你甲看讲老母啊，吃到即卖这把年纪啊，还阁有法度安尼扛起扛落。嘿，满地的时间吼，安尼去爬起爬落去，共斗满地。迄敢若讲边边甲阿母啊，即落年纪，大家看到我咧，大家都有够心酸。我拢甲讲啊，你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啦，互你的骨头比较比较顶单的啦，你都有法度爬去你老母顶烧香啦。即落物件遮尼好啊，我的老母特别特别甲交代讲，你爱强烈推荐介绍，叫遮阿公阿嬷一定爱食。这点在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哈。经过我介绍了后，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信会落的，你甲看，食好的人是遮尼多啦。你有甲阮买古秘素？
1: 有啊。
0: 啊，食了会用你无？
1: 买3-4罐的呢。
0: 哦，买3-4罐啊。
1: 嘿，就阮囝摕这块啦。
0: 恁囝是咧食安怎？
1: 有。
0: 恁囝咧食安怎？
1: 伊
0: 嘛
1: 是
0: 咧
1: 食腰
0: 脊
1: 骨
0: 诶款。哦，食腰脊骨。哟。哦，啊，你甲问伊食了安怎？
1: 伊就甲我食好，啊，就我就搁买啊买，伊就搁甲我摕一罐。
0: 哦，伊腰脊骨食了好，啊，你若买，伊就甲你摕，啊，你钱有叫伊开无？
1: 哈？
0: 你钱有叫伊开无？
1: 有啊。
0: 你无叫伊摕钱来买互你食？
1: 有啊。
0: 啊，对啊。
1: 有啊，有啊，伊有摕钱我。
0: 有摕钱互你吼。
1: 有，伊有摕钱我买啊。
0: 好安尼吼，
1: 好，
0: 啊恁
1: 啊我叫其实拢少食食袂，拢你无食啊。
0: 哎呀，我较无闲啊。
1: 有。
0: 啊恁囝才几岁啊？呐，腰脊骨都有问题。
1: 伊迄个呢？伊姓杨啊？哪几岁啊？呢？
0: 姓杨啊？几岁？
1: 我嘛唔知。
0: 哦，你家己生你唔知哦？
1: 我唔知。
0: 你生几个？
1: 我生两对。
0: 哦，生两对唔多，两对唔多四个。
1: 哈？
0: 四个哦。
1: 哈？
0: 四个哦。
1: 有。
0: 哦，两个查甫，两个查某。
1: 哟，
0: 啊，生到家己的囡仔几岁拢袂记哩啊？吼，
1: 我知影，但是生了，我唔知几岁，袂记哩啦。
0: 哦，袂记哩啊，吼。
1: 哟，
0: 啊，都生伤济。
1: 你
0: 讲
1: 我生嘛唔知几岁，我嘛
0: 唔
1: 知。
0: 哦，你参什么人生，你嘛唔知哦。
1: 我是知影时日啦，知影时日尔啦，我唔知几岁。
0: 哦，安尼哦。哟。好，安尼恁囝若食了腰脊骨，然后较好，爱阁叫伊继续食吼。
1: 有，我有买呢。
0: 好，我知。
1: 我买几落罐嘞。
0: 安尼吼。
1: 反正嘞，迄个纳豆加目睭，迄个嘛，我买几落罐。我是拢无接着你尔，我拢甲小姐买。
0: 安尼吼，好。
1: 我91嘞。
0: 哦，你91岁啊？
1: 嘿，我91嘞。
0: 啊，莫怪嘞，你袂记得恁囝几岁啦？90多岁，要他会记你讲恁囝几岁？你即摆若问我讲，阮囝甲阮后生、阮查某囝几岁，我嘛袂记哩安尼。
1: 对，我唔知，我当只当是生尔，我唔知。
0: 憨啦憨啦，安尼91岁，安尼原谅你啦。
1: 好，谢谢。
0: 阿母啊，再见啦。好，拜拜。
2: 感谢，91岁啊，我拢靠食的啦，替我斗宣传啦。物件若无好，伊敢有可能摕予因囝食？91岁啊啦。
0: 囝几岁？嘛五六十有啊吧，六七十岁有啊吧。较假的凡是六七十岁啊，都对。所以讲吼，你若要顾筋骨，要顾骨头，要顾定骨，顾软骨，我甲你讲，即摆目前上介新的，你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为什么叫做骨秘书？就是讲要让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让你保护有够，让你的骨头未含烧。安尼一盒对上年纪的好朋友，你甲看讲有重要啊？无重要。这一盒60粒装，会当让你吃一个月份哦。我讲真的啦，卖你3600块无过分啦。过来，上届难能可贵，就是讲即摆食素食的人口有够多。你敢知影讲真济一挂食素的朋友啊，甲感谢到吼，迄来录音讲予大家听是有够济，我报袂完呢。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食素上介惊的就是讲钙质啦，亲像讲骨头含素，阿强你讲的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咧广告，拢总是错的啦。佫想着讲为着要予大家食骨骨头的，食只骹骨较有较有力的，哎呦，着佫抬遐一挂动物哦，安尼来空加安尼温温暖暖，我着想着家己吼，准备送我食，我嘛无爱来。这素食的哈，这素食的哈，这愈来愈畅销咯，会愈来愈好哦。嘿，予你食只骹骨较有力，予你爬楼梯无问题，予你落楼梯嘛无问题，予你苦落去爬起来，予你会当爬起你老母顶烧香。敢若亲像我的老母讲的强啊，要亲像阮老母食到一百好年纪啊，伊阁有法度吼，派迄个菜地拿去共倒满地，爬上爬落拢总无问题。今仔日吼，只有100盒，你若去药房的买，后摆我再来买无药房的，就是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只要你若信任我，搁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哦，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我特别强调啊，这是素的哈。你若要食只脚骨较有力的，互你食只吼，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一工甲我食两粒就好。今仔日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这100盒，你来甲我注文，一盒我卖卖你3600块，我甲你做一个优待，一盒卖你2500块就好，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你食3个月，食5个月，食半年，已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的嗨。阿强哦，感恩再感谢哦！你伫咧介绍的物件是安那他的大项哦，因为我介绍无几项啦，物件吼若无效吼，钱贴到我边讲，我都未交应广告，因为是安那，安尼去害着我的时段呢。恁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所以讲你就是我的老爸老母，你就是我的阿公阿妈，敢毋是？啊，身体要照顾吼。阿强用好的产品甲你听，阁互你唔免开真济钱，安尼食一个月份食素食的朋友会吃你哦，又抬你2500块，我今仔日哦，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倒一个无希望讲脚行手行用心命。迄有诶，甚至吼，若退化骨头若含烧啊，参厝内户顶你都下未出去啦。你都哭袂落啦！对，即卖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好无？这是上新呢，踮在业界，大家拢总知影啊。而且阁是素食的哦。敢若阿强授权，我有资格伫个遮推广，互恁大家，阁甲恁优待，两日免去买3600，2500块，拢甲我买一盒得，拢甲我买一盒得啊！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现在时间36分，我就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因为今天是古秘书才到位，刚刚好到位而已，有哪来不及很多啦，有当时啊吼，都微微焦云，我就感觉讲讲到安尼，实在是足艰苦，啊个物件遮尼好，而且个食素食的朋友个会当食呢。我就讲像阮老母食素食三四十年啊，我看来要甲买一个食骨骨头的无啦，钙片伊也袂食哩啦，牛奶伊也袂啉哩啦。啊，拄拄啊好吼，人即卖即个古秘书是做素的，伊上钙主要吼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伫食比一般的钙片吼伫吸收吼会比较搁较好。有诶讲人阮钙片都食真济，有诶讲我牛奶都啉真济。我甲你讲啦，你食遐尼济吼，比流失的比食的搁较紧，安尼你听有无？都食袂赴，互伊流失你啦。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你拢甲我买一罐就好，你毋免买伤济。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嘛。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哈、哦，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啊，你要买啥物物件？
1: 我要古秘书哟。
0: 古秘书。
1: 今仔日讲这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1: 我爱一盒啊，我。
0: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拢买一盒就好啦。因为一盒就会当互恁食一个月份，啊，你豆豆我去甲体会，你会体会到讲啊，有影，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啦。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遮，因为一寡先进的国家药房、药妆、电脑妆有伫咧卖，都是拢卖你3600块。啊，我有讲过，我只若2500，你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咱台湾的药房愈大间愈有伫咧卖。你摕阿爸吼去要看一模一样的物件，伊就是卖你不离价3600块，3600块。也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8，卡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优待你一盒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互你的骨头的密度补充哦有够呢，安尼你的骨头就比较较袂含烧，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通好检查。密度若无够的话吼，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咧。像讲吼，几工啊的好天，即卖搁要开始落雨啊。迄有诶风湿啦、关节痛啦，哎呦，都比气象局搁较准嘿。阿强哦，要变天啊咧，无啦，日头遐尼大，要怎会变天？啊！我若脚若咧酸，脚若咧疼的时阵，就知影讲伫要变天啊啦。所以讲，你真正爱食，足好诶好。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嘛。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你要苦累都有力，你要爬起来嘛有力。来外口诶小姐，电话接较紧诶。喂，你好。
2: 强，拜托啊，叫老卡。
0: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阿强了。
0: 哟。
2: 你目睭药啊？安尼就食无一个月啊呐？
0: 无20天嘞，大人的吼。
2: 啊？
0: 你讲大人咧食的吼？
2: 嘿。
0: 20天，你稍等下来，今仔日嘛无回。喂，你好。
2: 喂。
0: 喂，我阿强。
2: 哦，我迄落也食骨头酸的买一罐。
0: 一盒你带倒位？
2: 啊？
0: 你带倒位？
2: 我唔捌买。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唔捌买资料爱留一下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今仔日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因为看那80盒尔，我阁同款用2500块的介绍，甲咱只好朋友做犹太。我知影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恁大家来讲就拢真重要啦。我若今仔日卖你3600块，你都爱买啦。啊，我讲过只啦，咱只若买无，你去药房诶买拢总买有，就是3600块。啊，无你网络手机啊，甲摕起来用 Google 甲拍古秘书，伊都会甲你报讲倒一间药房有伫咧卖。 统一的介绍都是3600块，啊，你唔通去个药房来讲阿强遐咧卖2500，因为我一定去用减记几落摆啊，0800889887088988978877，喂你好。
2: 阿强，拜托我叫老卡。
0: 哦，啊！你拄只毋是叫好啊？你稍等一下啊！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强啊，
0: 有。
3: 我要买只骨头。
0: 吼、哦，啊你捌买过无？
3: 我拢买白食白粥的，今仔日才买只骨头的呢。
0: 安尼哦，啊你是骨头好呢啦、
3: 啊？那我好嘛，都、就是我好。我伫个医生馆买诶。
0: 以前管3600，咱家2500，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你好，
4: 你啊，你阿强呀？
0: 嘿，是，
4: 是无？
0: 嘿，我阿强啦，
4: 哦，
0: 哈，
4: 我这边，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好的，阿强，
0: 哈，
5: 我，
0: 好，外口给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2: 哦。我你迄个我是到啦，啊，我若要买恁的药，我要做，我要。
0: 稍等一下，电话麦挂掉，电话麦挂掉。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我要叫一份。
0: 一暗吼。
2: 一暗，我头一摆买啦。
0: 头一摆我刚好。
2: 试看卖
0: 啦。啊，试看卖啊。
2: 啊，你著讲到遐尼啊有效咩？
0: 啊，我无讲真有效呢，拢听蒋讲有效的呢，因为因有食哩。
2: 我就听遐人咧见证
0: 咩？嘿啦，啊，都你试看咧，别人食有效，咱敢袂遐衰讲食无效？但是我咧讲吼，啊，要食有呐，爱有耐心啦，吼。
2: 好啊，
0: 你好。嘿，系你稍等一下啊，来感谢啊。我拢话无咧讲有效，拢嘛听蒋咧讲有效，啊，我都含慢讲，啊，唔只讲拢靠只听蒋朋友食好，甲咱斗话你好。
2: 你阿强
0: 啊，我本人啦、啊、嘿。
2: 啊，你好，我要
0: 买
2: 地油。
0: 地油哦。
2: 嘿。
0: 哦，地油爱看哦，你稍等一下好唔好？
2: 好。
0: 稍等一下哈、啊，来地油都真正爱看哦，嘿，啊，无你都爱等后礼拜啊。
6: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哈、
6: 啊？哦，有啊。逐项嘛买，
0: 啊！你是安那？古秘书还未买进前，为什么要来食这個？
6: 啊！你骨头无好啊！
0: 安那无好？
6: 酸软痛。
0: 身躯会酸软痛。
6: 脚骨啊！
0: 哦，脚骨了。
6: 好啦。
0: 啊！你食几罐啊？
6: 我是两个公鸡食啦。
0: 翁仔某公鸡食。嘿
6: 啦！啊！你还要改？
0: 嘿哦！啊！食了安尼，两翁仔某咧食有较改善无？
6: 哎呦，较有，走路有较在意思啦。
0: 哦，会较在淡薄啊，吼。
6: 伊
0: 渐渐，你若讲骨头袂多，若无够会酸痛吼，伊渐会甲你改善。
6: 渐渐会改善。
0: 嘿，啊，莫伤急，迄像咧起厝。
6: 莫紧张啊，对啊。
0: 毋是莫紧张，是讲莫伤急。
6: 哦。
0: 因为这就敢若亲像咧起厝，对一楼直直起，直直起起哩啦。
6: 哦哦。
0: 嘿啦，莫伤急啦。
6: 哦。
0: 啊，都有耐心甲食，真正足好啦。
6: 好啦。
0: 你食安尼算食两翁仔某食两三罐起啊，都有感觉嘛吼。哦，啊！你爱持续叫阮迄阿母啊，爱继续食啊。
6: 好啦。
0: 啊，拄食迄恁某遐，啊，你无叫伊来甲我讲两句啊。
6: 嗯，安尼啊。
0: 嘿啊，叫伊来甲我讲两句啊。
6: 好。
7: 喂。
0: 啊，罗妈妈。
7: 哦。
0: 啊，我阿强啦。
7: 阿强。
0: 啊，啊，你拢有咧听我的节目遐？
7: 有啊，都变成。早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因为阿母啊，你若甲我买物件吼，我上界烦恼就是惊讲恁无耐心，啊惊恁食无效，所以讲我甲恁问一下。
7: 我食你目睭，我食去年食到即阵啊。
0: 安尼哦。嘿
7: 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叶黄素呀？
0: 杜莎枣啦，杜莎枣。
7: 杜莎枣的叶黄素的有无？
0: 安尼吼，好啦，安尼阿母啊，安尼好啊，我电话来啊，嘿，
7: 好
0: 阿母啊，再见咯，
7: 好，
0: 阿母再见，再见。 哇，是的，互你等伤久，你才阁顶卡一摆。人这翁仔某拢咧食。喂，你好。喂。喂。
5: 喂。
0: 嘿，你好。好，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哦嘿。因为即摆头前几啊线咧排队，你稍等一下吼，来，我阁简单讲就好吼。时间嘛，剩无偌济啊啦。因为我的节目都干那一点钟久，啊，前半点钟吼，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咱再阁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遮台湾的文化来做收尾，刷落去吼。我讲做节目是最广告是鱼，我若无广告的话吼，你要哪会知影讲有遮好的物件啊？啊，是好是歹吼，有哪你爱家己食看嘛，你才会知啦。但是我回头先讲进前啊，哎呦阿强哦，啊我甲你食食食食无效呢，你食几盒？我食一两盒吧尔。啊，我都讲你爱有耐心啊。啊，若敢若食这一盒两盒吼，都会当互你骨头足好个啊，迄骗你个啦。我电台嘛冇听到讲翘久个食甲变低哩呢，迄你要相信哦？哈、啊，迄你要相信哦？就是讲吼，咱食任何嘅物件，拢爱有耐心。啊，若无耐心，拢听节目就好。啊，我有讲过，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得做嘅物件真正拢真优良，拢总真优秀。所以讲，像这古秘术，这是称全世界先进嘅国家拢总有伫咧卖啦。就是讲，你一旦啊每一盒食完了后，对你嘅骨头啊，对你嘅髌骨甲软骨啦，拢总有相当嘅。帮助无大劲，互你行路会加真有力。这就是古秘术，古秘术这本地吼、哦，制作的时阵是伫互囡仔食当请的啦，要互咱的骨头比较较订单的啦。所以讲吼、哦，伊的成分足好，我感觉讲，互我感觉上界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因为伊是素食的，它是素食的，你毋捌听过吼、哦？敢若讲阮老母得。我老母讲阿强哦，这物件这么好，你若搁推广袂出去的话吼，代表你含慢。我讲母啊，我本地都拢含慢啦，我拢靠听众朋友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嘛看阿这个八十阿万尔，唔只讲你拢卖家买两盒，拢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咱做六只六十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敲我的电话来甲我注文，我唔是看阿讲要送你，请你食一斤的茶梅。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我，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嬷者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这80盒，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拢总买一盒就好，因为你若要甲我买两盒、买三盒，分无啥会平啦。都还阁等后一批啦，所以讲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我尽管你家己服务，啊你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好唔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啦哈，啊有那爱有耐心，你都来个食几盒啊，经过了后你家己渐渐去体会哈。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这五分钟久你甲思考看卖啊。这目前点在业界是上新的处方，上好的物件，而且阁是天然的。咱这个唔是药啊，会当互你食食咧，脚骨加真有力，骨头加真定单，就是讲骨头卖较紧合收喂。
8: 喂，你好哈，我要就开阿个古秘书。
0: 好，啊，捌买过无？
8: 捌啦。
0: 好，安尼稍等一下哈。
8: 好，谢谢啊。
0: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
8: 阮遮正好天乌阴呢，我阿南妈开遮。
0: 哦，啊，阮遮今仔日雨落介大呢。
8: 啊，阮个遮无啥雨，啊，天气无介好啦。
0: 我即摆出门吼、哦，我拢穿游泳裤呢。
8: 安尼吼。
0: 有个所在拢淹水呢。
8: 哦，对啊。我看迄、那個，嘿、
0: 我看新闻迄个十指吼、哦，十指遐足够落雨，啊，拢淹水呢。
8: 对啊，啊，屏东遐嘛落个。
0: 安尼吼。
8: 哦。
0: 好，谢谢啊，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赢了去。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这都若捌甲咱买过，我都唔免问遐尼济啊啦。啊，若捌买过吼，伊食完伊都会阁买，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真济。你若讲要食素食的，要顾骨头的少哩少啊。啊，甲看看，看那只盒是素的尔呢？ 啊，看那七压是疏的呢，啊，有效上介重要啦。啊，若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哈、啊。我回头我讲正经啊，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啊，你甲看，咱个药房卖三千六，你若来我遮吼，你伫药房个买一压，等于伫咱遮通啊买要甲两压呢，买甲两压呢。啊，我强调吼，咱个药房包括伊即卖吼有可能踮在电视卖广告，啊，若一旦落电视广告了后吼。咱都袂使你阁用犹太金2500块，甲恁做犹太啊！甲迄个时阵，希望听众朋友则甲阿强体谅一下，因为人迄个电视广告开落去的钱开真济啊！你若阁卖直接犹太2500块，会拍歹着行情啦！安尼知影吼？也袂注文的电话你先卡，因为剩三分钟啊，尔真紧。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感觉讲啊，只要物件我都若有需要，你才来买就好啦。啊，若无需要，唔免啦。嘿，因为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啊，你唔免搞我捧场，你听有无？产品的物件唔免捧场。嗯，人阮都真会行哦，安尼真好。嗯，人阮都真够白哦，安尼嘛真好。哎呦，强啊！人阮咧落楼梯拢用撞的呢，你唔通看我70挂、80挂、90挂，我拢用撞的，安尼真好，安尼你唔免食。啊，袂苦啦，袂爬啦，爬楼梯吼，拢已经无挡皮啊，挡无啥会起来哦。可怜咯，食老啊太遐尼歹。人个有诶年纪比你较侪，身体比你较好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即人个身体吼，车啦、车啦，都爱保养啊，佫更加何况讲是咱人哩。所以我常常讲，叫你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吼，来对身体做一个时啊，去做一个保养，无过分吧？啊，物件唔是看阿讲，我踮喺遮直透直咧讲，叫恁直透直咧买呢。阮老母嘛咧食，阮阿金嘛咧食，我诶四大人拢总有伫咧食。一开始我拢叫因先做白鸟鼠啊呢，我唔是叫恁做白鸟鼠啊呢，我拢先叫因做白鸟鼠啊呢。哦，你参照讲，过来，咱来推出第二代的迄、那个，前下咱有卖日日好睡，夜夜好困。咱即卖要来推出第二代，哦，这未来再过来讲吼、哦，差不多过了几个月时间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5: 哦，我要买一罐
0: 那
5: 个挂
0: 骨头的。一盒啦，嘿啦。
5: 哦，一盒。
0: 啊，这个。
5: 嘿。
0: 啊，阿爸买过无？唔系
5: 咧。
0: 唔系好，稍等。啊，节目听偌久啊？
5: 哦，听多久啊？听两礼拜哦。
0: 啊，两礼拜迄套久。
5: 嘿。
0: 人迄有诶听二十年啊呢。
5: 哦，
0: 安
5: 尼哦。
0: 嗯，有诶讲对做查某囡仔，伊听到即卖做阿祖呢。嗯。
5: 哎，
0: 还
5: 是我两个拢听到袂
0: 晓。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哦。
0: 嘿。
9: 啊，我要。
0: 好，啊！你听偌久啊？哈，阿姐，我甲你问一下。
9: 我听，我甲你物件来买
0: 做。哦，好，安尼好，安尼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感谢哈，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着大家啊，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你呐吼，进前有甲我买迄个胖街，那用要完的吼，明仔载有一寡量，会当伫个只分享给咱只的好朋友吼，你呐。胖家啦，尤其是迄个嘴臭的啦、嘴破的啦、那喉疼的啦、气管烂的啦、酷酷臊的啦，哎呦，胖家实在是真好。明仔载再过来吼，再见，拜拜，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啊，你都会记得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过来听克林俱乐部阿强现场。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欢迎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0: 体力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都准时来到跟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好不哦？那么赶快哦，今天来跟咱现场的是咱下面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啊，宏庆医师啊，我问你哈，安尼顶礼拜端午节哦，你有食肉粽无？
4: 啊，有啊，
3: 有吼、哦，好食吼、哦。嘿，我相信嘿，咱哦，即摆咧收听这边空调好朋友啊，啊，你一定食者，然后食着这个应景的肉粽，
4: 哈、
3: 哦，哦，有够好食。但是相对的吼，今年好食的肉粽哦，我有听一个小朋友讲，只卖食三粒。
4: 只卖食个三粒，
3: 迄热量应该是真高吧？
4: 应该真高，你内底围拢会包迄个肥吧？
3: 对对对，两银，
4: 两银叫肥吧？
3: 对对对，
4: 然后拢是热量较高的物件。
3: 哎，讲伊就是这个环境来，这阿嬷一定是吼真够包肉粽，也讲好温顺啊吼，下课回来吼食三粒。我想讲哇，食三粒敢袂伤济吼？尤其是主味类，爱讲伊个孙仔就最爱食主味的啦吼。但是大家想看卖，这段期间吼，迄肉粽食伤多啦吼，肉粽也好啦，啊，即阵啊果子吼，有三项拢就好食、啊。
4: 对，最近这个热天，水果拢介甜呢。
3: 酸呀、啊，
4: 酸呀、啊，
3: 你有食着吧？
4: 咸毛食，
3: 奶汁你毛食着吧？啊，个子咧。往来哦，这种是属于甜不不的这个，哎，这个果子，但咱台湾的这尼啊好啊，什么果子拢就好食，拢就甜，但是食了咱拢会安怎？运动啦，无搞得了
4: 这辛苦点，越来越肥哦。
3: 是啊，
4: 不啥运动。
3: 对，有时候两个他都在互相笑，看谁今天吃的比较多哈。后来，所以今天这个宏庆医师呢，特别把咱空中好朋友讲的，就是有关。
4: 今天说这个肥胖症，
3: 对，但是都吃了太多，吃了太好。
4: 现在这个肥胖的问题
3: 是
4: 在全世界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
3: 真的
4: 哦，世界卫生组织啊，已经把这个肥胖把当作一种慢性病，
3: 应该定义是一种病，
4: 肥胖是一种慢性病。
3: 是，
4: 有听过这个代谢症候群吗？代谢症候群就是三高啊，佮加肥胖，这四种啊，叫代谢症候群。
3: 加这几撮人呢，哇！
4: 因为我发现讲这个肥胖啊，交三高拢有关系。
3: 有最大的看，
4: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这个你有肥胖的病人。就是讲你的 BMI 啊，算起来伫个27以上，迄叫做肥胖。
3: 还用上过？
4: 你啊，体重超过的人，这个糖尿病发生的几率加三倍。
3: 比一般正常来讲加三倍哦，哦，就高嘞呢。
4: 啊，这个高血脂的风险嘛加三倍。
3: 这
4: 想起来嘛，嘛是介有利啦。你啊，讲像会有管啊。啊，像三酸甘油脂管，
3: 是，
4: 迄主要就是叫阮食糋类的物件，糋的肥吧，
3: 好食的物件，
4: 这种跟油的物件有关系嘛？
3: 是，
4: 那所以当然你爱食糋的人，较高高血脂，
3: 啊，当然嘛，较
4: 高会体重较超重，所以伊个原理是算同款，拢是食上油啊，食上好，啊，运动无够。
3: 运动量个无够吼，啊！即卖人就是安尼，这个囡仔生体也少吼，像我都要讲，迄个患者安尼吼，就听孙啊，要蔬菜伊食，嘛无甲伊限制吼。
4: 对啊，即卖囡仔人这个肥胖。

0: 的比例嘛，算愈来愈悬。
1: 这有影，
0: 对，
1: 咱有看到安尼啊，吼。
0: 这个其实用因有研究啦，当然我唔是小儿科医师吼，所以我不会处理就是儿童的肥胖。但是因为儿童肥胖基本嘛是大问题，足侪人会想讲啊，因啊人胖胖的较可爱，
1: 较高追，
0: 较高追，但是
1: 肉
0: 唔是哦，伊对伊的身体有足大影响。
1: 是，
0: 因为研究讲你啊，细汉的时阵就肥胖的话，你就会形成一种肥胖体质，你以后要减肥较困难。
1: 哦，
0: 嘿，唔是，因这种研究是做这个从迄叫什么双胞胎的研究。就是安尼想讲，一个人伊个代谢是固定的，有的人就是食物件较够会肥啊，有的人就是安怎食拢无啥会肥。
1: 讲就口福，
0: 这是体质，但是因为研究吼，同款的这个双胞胎，一个互伊正常食，另外一个双胞胎啦，互伊细汉的时候拢食足肥，
1: 输在一家那个对哈。
0: 伊大汉了后，变做要减体重较困难，
1: 哦，
0: 就是你细汉会肥啊。肥胖也改变伊的体质，就对了。
1: 算讲已经定伫个遐
0: 定
1: 了，
0: 型去啊，习惯
1: 是。
0: 所以毋是讲细汉互伊较肥啊，以后要减肥去讲，毋是。
1: 真的吼、哦，所以即卖咱有看到迄小学生啊，小朋友因来排队，因为出来安亲班哦、
0: 啊，对。
1: 胖胖的小朋友真的蛮多的呢。
0: 袂少，我看以前像我以前读迄个小学边啊，嘛是有会卖迄个鸡排啊。
1: 下课时拢足侪去排队吼，
0: 啊，足侪人去买，
1: 是
0: 吼、
1: 哦，
0: 以前系啊，以前人，以前爸爸妈妈就叫我买只鸡排，
1: 是哦，以
0: 前
1: 人
0: 家厉害，细汉无这种习惯，但是即马大汉当然我嘛开始嘛会食糋类的物件，
1: 是，
0: 当然就是尽量减食。
1: 对吧？算讲，咱是大人，算讲有这个真好的观念，是细汉该限制，大汉了，其实伊迄种的较无不容易定型的，
0: 无迄种的习惯，较好。
1: 对，
0: 因为作势时阵，伊那人当然爱食物件，爱食甜的，爱食咸的。
1: 哦，还拢就爱食。
0: 但是，俺大人还尽量甲控制啊，卖互伊食上济。
1: 对，
0: 所以这嘛足重要。
1: 所以你生活上爱去顾好。
0: 俺讲多讲到这个肥胖啊，交糖尿病。
1: 诶，这个关系啦，哈，
0: 哦，交这个高血脂都有关系，一交高血压有关系，
1: 哦，年会也蛮是会
0: 对
1: 影响到，
0: 因为俺对古年开始啊，俺的经瘦有会做减重嘛，会做这个猛健儿瘦瘦针，
1: 是，
0: 所以有真侪患者一开始体重开始减落来了后，变成年会啊，拢较好控制，
1: 安尼嘛，
0: 血压要嘛减量，对，所以是有差的。
1: 所以你嘛是就成功诶吼，各个患者也讲，你洪庆医师那瘦他尼啊济
0: 啊，对，我家己差不多减12-13公斤嘛。
1: 安尼嘞吼，
0: 伊
1: 变一个人，
0: 旧年原本，旧年原本吼是算是微胖啊，
1: 是，
0: 迄阵 BMI 算起来差不多27，
1: 好，
0: 27啦，
1: 对，就是标准一点点嘛吼，较悬一点嘛，
0: 个悬小寡，
1: 是，
0: 但是即摆减体重算标准啊。我即马 BMI 看卖吼，升起来23，
1: 好，
0: 哦是标准。
1: 第一标准来，
0: 伊这个标准的 BMI 伫个18至24
1: 中
0: 间
1: 啦。
0: 对，虽然即马是拄啊好，嘛无讲上山就是拄啊好安尼。这个体重超过啊，除了交慢性病有关系，交俺关节炎、痛风，迄种有关系呢。
1: 你甲想看卖啊？
0: 背
1: 档嘛，吼，背
0: 档嘛，
1: 对
0: 啊。足侪按患者拢有脚头有关节炎，当然，伊本身个有超重的问题。
1: 哦，这个较严重。
0: 对，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想看卖，你啊体重超过的人，迄对脚头有来讲，当然压力较大吧。
1: 负担嘛真大。
0: 负担较大，伊迄个磨损的力较大，所以你脚头有就较紧会磨破。真好理解嘛，就从个按一个你也想讲按呢，脚头有诶软骨啊，就从车诶这个动啊皮，当然较重诶车，这个货车吼，伊诶踩迄个刹车
1: 的摩擦力，
0: 所以伊动啊皮就磨较紧啊。
1: 对，
0: 较轻诶车，伊诶这个动啊皮就磨较慢嘛，因为伊这个磨诶力较细。人诶脚头嘛同款，你若讲体重超过诶人。伊这个脚头骨受到的力就较大，就较轻会磨歹去。你脚头骨磨歹去，走路会疼了后， 佮变作无法度运动啊。
1: 所以佮更加无爱行，
0: 佮更加无爱行，因为行路就会痛嘛。所以拢坐咧无啥运动，啊，拄好安尼体重佮愈悬。就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1: 歹的循环啊！吼
0: 啊，这两行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交体重超过，拄啊好是一个恶性循环。啊，体重一超过了后，其他的问题就走出来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吧，高血油
1: 是，伊、哦、拢是相关的，拢连带一
0: 体的，拢是连带、嗯。啊，所以按讲讲这个体重超过吼，啊，到底变哪减肥啊？
1: 是啊，迄有个人伊讲吼，我今仔对天就做，我吼食足少的呢。我跟你讲，我跟你啉水吼，啊，漱空气我就会大哭。
0: 啊，对，
1: 今仔有人会讲过，讲伊食足少的。
0: 足侪人会讲，啊，奇怪，我拢无食啥物物件，
1: 对啊，
0: 我拢啉水就会肥，
1: 啉水就会肥，
0: 我漱空气就会肥，
1: 是是。
0: 实际上迄无影啦，当然、啊、每一个人的这个。代谢，
1: 代谢有关，
0: 更交万不同款。
1: 嗯，
0: 哦，那叫基础代谢率。迄个物件就是，你啊规工倒咧啊，啊，啥物物件拢无做，
1: 是拢无做工课，
0: 敢那喘气尔吼。安尼嘛是，
1: 只要看电视。
0: 哎、欸，对，安尼嘛是消耗热量啊。
1: 嗯，
0: 那叫基础代谢率，就是讲每工基本的消。诶，消耗掉的热量就是啊，
1: 固定的啦。
0: 一般人拢差不多伫咧千二大卡左右啦，千二至你啊较大长的人可能千五、
1: 啊。
0: 但是有一个基础代谢率，好、哦，这是每天基本上会消耗的热量。
1: 嗯，
0: 啊，你啊加加运动、走路啦，还是做工课啊，当然就。一个消耗愈侪热量嘛，
1: 佮改叮当落去安尼啦，运动落去，
0: 啊，可能就到啊两千啊两千五愈侪。
1: 对，
0: 这是按每工会消耗的热量嘛。啊，每工按食落去嘛是有热量啊。按呢这个啊三大营养素：糖类、脂质、蛋白质。
1: 这三大类。
0: 这三种拢是有热量的。啊，所以按哪讲食落去的热量，交消耗的热量是一个平衡的位。安尼体重就会稳定。
1: 嗯，
0: 啊，安等咱先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啊，等我一个。安先进一个广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袂伤肝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几号控诉七数七五。
0: 好 ，OK， 多电脑小怪有问题哈。
1: 非常，咱来欢迎咱空调好朋友，继续再等来听洪俊医师给咱解释来。
0: 啊，虽然多讲个肥胖，讲个对，按讲个这个。这张超重要处理啦吼、嗯啊，当然这个肥胖的处理吼，敢那一个方式尔，就是少吃多运动啦。哦，讲来讲去就是这简单尔。啊，你也讲体重超过的人啊，就是少吃多运动。 很多工作者人会讲伊家己啊，有这个易胖体质啊。
1: 对啊。
0: 欸，我奇怪嘛，无食什么物件呢？
1: 我今仔拢无食呢。
0: 那会拢别人食诶，拢袂肥，我食拢会大块。
1: 对，
0: 奇怪。嗯。哦，实际上无影啦。当然，我都讲每一个人哦，伊的基础代谢率无同款。啊，就是讲每工你啥物物件拢无做的时阵，会消化的热量是无同款。
1: 对啊，
0: 真正有的人就是代谢较紧，所以伊当食较济，
1: 所以伊比较好口福。
0: 对，啊，但是唔是讲你若讲会大口的人，真正就是你食较济，你可能袂记呢。足济物件啊，实际上按人，我减肥的时候我就知影，哇，按人足有效率的呢。
1: 嘿，那个规定哦。
0: 嘿。就是讲，我啊讲，我去慢跑啊，走三公里来讲，慢跑三公里啊。
1: 哦，你有一地啊，你
0: 对，安尼消耗偌济热量，你啊甲算起来，差不多是200多大卡。
1: 就是两百
0: 多大卡，
1: 就是你啊，走三公里，
0: 你啊可以走三公里，差不多消耗200多大卡。啊，你啊走较远嘞，你啊走六公里，安尼差不多，当然就是500大卡。
1: 好，你500好，
0: 佮无靠一个便当嘞。
1: 对啊，便当上起码800卡，起跳。
0: 啊，按人这个消耗热量介慢，啊，但是要甲补上去足简单嘞。卖讲便当，按讲一粒巧克力好啊，迄个金沙巧克力，
1: 对，
0: 你有讲金沙嘛？迄一嘴尔。你要看顶管迄个热量，迄一嘴75大卡，
1: 是嘛？
0: 迄一粒巧克力吼，安尼一嘴食了啊，安尼就75大卡。啊，意思是，我你去走三公里啊，差不多三四袋巧克力
1: 就
0: 补上来，
1: 是，
0: 唔免五分钟就补上来。
1: 对啊，
0: 哦，可能两分钟拢无够，所以足容易食过头的啦。
1: 是，
0: 因为食物件真的是。足紧的代志啊！哦，你啉一杯这个真奶啊，什么物件鸡排啊，迄足紧就补起来。啊，所以要减体重的话，干那一个方式就是少吃多运动。啊，那好按每工消耗的热量，啊比食落去的才较济，安尼就会当减体重。
1: 安尼就会使减掉。
0: 啊，减偌济？你啊目标吼是啊一个月要减2公斤来讲。就一礼拜加减0.5公斤呐、啊，安尼一天爱减500大卡的热量，500大卡，
1: 减500大卡喂，安尼一礼拜的才能减少到0.5公斤。
0: 对，安尼你要讲一天会当减500大卡，
1: 摄取进去的东西啦，哈、
0: 哦。伊叫这个叫热量赤字啊，你会当减食500大卡，或者是你要每天啊加加运动，加加消化200大卡去减。减价300大卡，阿嘛同款意思，嘛是多好差五百。
1: 哇！但是现在走三公里有哪只？
0: 哎、欸，你就是每天爱走三公里啊，啊，物件搁爱减价
1: 个。哎呀、
0: 哦，哇、啊！你差不多一个月就减2公斤，听起来足慢。因为足侪人拢想讲，哦，即马讲迄个减肥的产品哦，拢讲一礼拜保证有感哦，要好你减偌济。大家人拢想要马上就瘦落去，想讲啊，我后个月看起来就。哇，苗条、
1: 马上见效了呢。嗯，
0: 那是基本上无可能的，就算有可能来讲，那嘛无法度长期维持，无意义啊。哦，大部分迄种产品咧内底，拢甲你加迄个利尿剂，互你脱水啊。
1: 嗯，互你水分排掉的。
0: 水分排掉啊，你啊食利尿剂的话，过当刚要减2公斤嘛简单。你甲内底水分，互你喙干，互你水分排出来。当然绷起来就较散，但是迄毋是真诶啊！哦，所以安怎讲健康诶减体重来讲，目标啦，差不多一个月减四公斤就差不多啊。
1: 一个月减四公斤，
0: 就一礼拜减一公斤，
1: 嘿，
0: 啊，一个月减四公斤，
1: 哦，安尼嘛是足济呢，
0: 安尼就足济啊，
1: 系啊，
0: 啊，你想讲安尼减足久诶？无啊，你啊一般诶人，你要减20公斤，迄就是五个月诶代志尔。对不？
1: 听起来拢计算足简单
0: 咧。你系用有长期甲维持啊？
1: 系啊。
0: 你半年了后就到理想的这个体重。哦，六个月就减20公斤足济呢。啊，你有法度六个月了后就继续甲维持。
1: 维持掉诶。
0: 唔是靠迄、那个，互家己足无爽快足枵诶。你无法度长期拢互家己枵啦。
1: 对。
0: 迄是无可能诶。你一定爱对饮食的这个习惯来改变。 哦，伊阿伯以后一工两工，我有法度啊，大家人拢有法度，就是当一两工可以做八度腰。但是你无可能
1: 登
0: 五
1: 记
0: 年、十年拢安尼啊，
1: 啊，是，
0: 所以变成你阿变要改变你生活的习惯、生活习惯，迄个是登记当检体当的。
1: 真的是重要的，
0: 对，
1: 对，
0: 连咱即卖住即个瘦瘦针吼，伊效果足好诶。
1: 就好诶吼，
0: 哎，按即个猛健的为虾米？即卖新闻报纸拢讲即个瘦瘦针
1: 嘿。
0: 是足厉害的。甚至美国最近啊，因即、这个因有一款的保险啦，叫Medicare 哦，就是讲美国的保险就是啊，因咧科鲁要甲瘦瘦针加去因的保险内底，
1: 纳入你这种
0: 纳
1: 的
0: 入健
1: 保
0: 保，
1: 养
0: 因
1: 体
0: 为伫美
1: 系，
0: 国即个肥胖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比台湾更较大，因为因三个人就一个人，迄、那个 BMI 超过30。
1: 是哦，
0: BMI 超过30就是胖子的意思，会看起来就是胖子。美国咪比例足悬诶。
1: 一年假期真是就多，汉堡只要有看
0: 哦，
1: 大
0: 对
1: 堆
0: 啊，
1: 哈，
0: 因迄、那个你也看伊正常诶，麦当劳正常
1: 哎、
0: 诶中杯饮料，迄就是安尼大杯啊。
1: 真的哦。
0: 啊，因诶大杯迄就是我拢毋
1: 真
0: 知
1: 的
0: 影，
1: 很大杯，
0: 哪有人我都啉遐济。
1: size 真是有够大的，对。
0: 当然，因本来体格平均来讲就比台
1: 嗯，
0: 湾人较大长，对啦。
1: 是，
0: 啊，但是你也看，伊美国肥人足济哦，
1: 啊，
0: 哦，尤其富人足济中年了后，迄、那个屁股啊，就拢变，就是种肥胖的人足济就是啊，比例足悬，这是美国一个足大的问题。啊，这嘛是为虾米因这个平均的寿命啊，比台湾较少。按台湾即马平均寿命已经80几岁了。啊，因差不多79左右尔，
1: 是比我们还要短一
0: 比
1: 点，
0: 我们要短一点。
1: 比我们
0: 主
1: 还要
0: 要一个
1: 短。
0: 原因就是肥胖，跟饮食的习惯有关系。
1: 对啊，所以讲起来这种的肥胖吼，就是它提升我们慢性疾病来讲，会风险加给更
0: 对，
1: 多。
0: 所以讲来多个的瘦瘦针啊，猛健乐，猛健乐是啥物物件？伊就是一种也促进咱身躯分泌这个 GLP-1 啊。叫我们叫肠泌素啊，以后按这分泌这个肠泌素啊，会当好按这个食欲减少，主要重是安尼，
1: 好，你较袂想要安尼爱食物
0: 好
1: 件，
0: 你较袂只爱食对，
1: 哈，
0: 还是讲食小寡就感觉食饱，较有饱足感
1: 卯主管很有啊，那个
0: 对，
1: 对，
0: 因为真侪人伊要减体重上大的困难哦，毋是叫伊运动，伊拢有法度去运动，但是就是迄个食哦，足歹控制。尤其半暝啊，啊就感觉腹肚枵，想要食一个宵夜，
1: 那困来去，
0: 较困会去，变成一惯习惯。
1: 对
0: 我以
1: 啊，
0: 前嘛是安尼啊，就是变做
1: 爱
0: 困
1: 食
0: 进前
1: 宵
0: 就，
1: 夜。
0: 哎呀、啊，习惯爱食物件，啊无食我就困袂去，啊无如果真正动脉好食，就变冰来冰去，啊冰一两点钟，上尾
1: 都
0: 啊嘛
1: 要
0: 是感
1: 包
0: 觉，
1: 含，该来做物件食食
0: 嘛是食食紧来去困，
1: 啊，
0: 明仔载
1: 是，
0: 搁试看觅。所以，这个宵夜足歹控制，啊，无就是讲，好啊，我这个就尽量拢莫甲食，我就回巴肚枵。但是巴肚枵变成我影响着我的情绪啊，
1: 都没
0: 啊嘛
1: 过，
0: 影响着我的精神，我明仔载变怎看病，
1: 对啊，别个关
0: 所以我
1: 机，
0: 巴肚长期安尼，啊，所以再慢慢来改变。啊，这个瘦瘦针伊主要的好处就是让你这个食欲变少，你变成食一在一半1/3，哦，你就食饱。
1: 你也觉得够了
0: 对，
1: 哈，我得干嘛有搞？
0: 所以你毋免特别做啥物代志，你就是正常的食物件，当主人食的量就较少，啊，运动量嘛无增加的状况，安尼嘛是会愈来愈瘦，越来越瘦了，因为你食落的热量较少嘛，
1: 较少啊，食少
0: 啊，
1: 去啊。
0: 消耗的热量赶快的精炼，当然你就会愈来愈瘦，
1: 安尼讲也是有
0: 但
1: 理的哦。
0: 是。无毋着有效，但是安尼阁无够啊！拄我讲，你也要长期要瘦诶话，你爱改变你诶生活习惯，迄上重要。
1: 阿别安那来改
0: 啊
1: 变较
0: 无，
1: 好
0: 足侪
1: 势。
0: 人即个瘦瘦针治疗了后嘛是啊恢复，你也无治疗后啦，就恢复较以早诶状况嘛是会复胖。
1: 马是会
0: 哇，
1: 复
0: 所以
1: 胖。
0: 上重要诶就是食食糋类物件爱甲减食，
1: 哦，
0: 迄
1: 进
0: 高
1: 入
0: 热
1: 的
0: 量。
1: 嘿，热量相关啊，大概我感觉较爱食哦。
0: 对，少油少盐啊，这个热量的部分就是糋类减食，啊，过来较甜的物件， 含糖饮料啊，手摇饮这种，糖啊、饼啊这种，爱甲减食。
1: 啊，跟咱头拄啊讲着，迄、那个果子足甜的，买啊减
0: 果子吼，这类拢会使食，就是讲卖食上济，
1: 卖过量的对了。
0: 啊，过来就是运动，爱有运动的习惯。
1: 嗯嗯。
0: 一开始运动免济，就变做你啊，每工食饭饱啊 ，AM 时阵啊，还是讲选一个时间，就去甲行了运动，行二十分钟嘛好啊，用行的嘛会使。慢慢变成有一种运动的习惯了后，咱个慢慢增加时间。
1: 嗯，真的哪来哪好，比咱家己本身的体重来控制，身体健康来讲，拢是真好的啦。对，所以哦，
0: 这个减体重吼，这个猛健乐啊，有一个好处啦。啊，就算你复胖，大部分的人嘛未复胖噶原本的迄个体重。
1: 是、
0: 哦，也复胖来讲，小寡呢。
1: 哈哈哈。
0: 主要的原因是，你啊，伫一个体重维持愈久啊，按身躯伊会设一个新的平衡点。哦，按人足奇怪的，按人有一个体重的平衡点就是啊。哦，像你啊，长期拢是八十公斤来讲，你的身躯就是想要长期八十公斤。哦，你啊有试过的人就知影，你即马体重超重。啊！你试看嘛，一段时间拢靠意志力啊，减食、加运动。但是过一段时间了后，你开始啊，食食无食定精的时阵，伊个慢慢愈来愈肥。但是嘛，未超过哦，就拄啊好顿来八十公斤在左右。
1: 差不多，那是回到原点。
0: 回到原点，嘛未讲个超过啊，就差不多就是八十公斤。因为你就是差不多八十公斤的时阵。你感觉上袂感觉巴肚枵，上爽快，
1: 上多好诶！啊，是。
0: 啊，这个八十公斤的这个平衡点，迄是会当改变。
1: 嗯，
0: 你就爱像你啊，减体重减来七十公斤，你一段时间拢甲维持七十公斤，啊，那辛苦已久诶，认定这个七十公斤是新的一个平衡点。
1: 哦，
0: 但这个时间，
1: 所以个你爱维持爱控制好一段时间的习惯就对了哈，好适应就对了。好啦，今天呢，洪青医师呢，你特别跟咱讲吼，啊，有关这个肥胖的部分呐、啊，有可能引起的一挂诶，比如讲慢性病部分来讲，应用嘛就多哦。你头都话讲啊，这个部分呐、
0: 啊嗯，啊，当然减体当有足侪方式，上长期啦，健康的方式就是爱靠少吃多运动，
1: 嗯、
0: 哦，这叫生活习惯嘛。
1: 的养成
0: 啊，一开始会当靠像做这个瘦瘦针啊，这种来帮助、啊，
1: 来帮助你，
0: 增加体重啊，先甲降下来，
1: 嗯，
0: 会维持一个一个啊健康的这个体重一段时间，然后去维持会较简单。
1: 好、嗯，这、哦、平衡点较容易找到的对。
0: 啊，安大家有时间去讲别款的减肥的方式。
1: 好，
0: 啊、好，
1: 咱今半段先讲到这大家啦哈。那么后半段是要开放吼，现场咱的好朋友来call in哦。这里call in电话只给你报上一个哦。现场call in电话是
2: 关节包有直接保护的作用，
1: 控控，
2: 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结的排泄。
1: 零零零零，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还烦恼家里事事的事业家庭，很多人在晚上睡不好睡，甚至睡不起。在这里要推荐一位可以让我们好睡眠的夜安稳。夜安稳不是定静剂，抗组织胺的药里面比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睡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我们的睡眠。夜安稳可以让我们好入眠，解决睡不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我们的睡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0800-111-0008。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如何0555-019。
1: 非常欢迎来空中好朋友呢，哥介绍到在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那就要特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的电话了咯，开始接口音的电话哈。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
2: 医师
3: 哦。
2: 嘿，你好。
3: 哦，请问哈、
2: 哦。好，请讲。
3: 我迄落这个，我手边的迄落下耳啊，落来这个骨折吼，拢安尼无爽快，要看啥物科啊？
2: 你讲耳啊落来这个骨头，敢是？
3: 耳啊落来，后边有这个一块骨吼。
2: 敢是关节，迄颞颌关节，敢是食物件的时阵啊，会动的下海迄个所在？
3: 唔是伫这个耳啊。
2: 唔是下海啊。耳仔的后壁，安尼你讲的迄个所在是颅骨呢？骨头你也确定是骨头会疼的话吼？啊，一开始当然会当先看骨科啦。哦，爱先检查到底啥物问题，因为上高会疼的叫下海，迄是关节，迄是颞颌关节。安尼食物件、补物件，迄个关节。但是你也确定是耳仔压标。所以爱看对一所在，你养先找骨科，啊你啊，对哇、啊，你
3: 我那血压吼138，
2: 对，
3: 敢爱食药啊？
2: 你啊，讲长期血压管的迄个收缩压138哎呀，迄控制伫83以下。
3: 第二看的就是98-85。
2: 高十八十五，迄上标准是爱八十以下啦。你若讲八十几啊，八十几是阁还好，啊，就是有偏高，但是阁无超过高十就一定爱食血压药啊。安
3: 尼哦。
2: 所以你若讲，
3: 第一个就是像我今仔日体美就是标个，167。
2: 哦，高的迄个说出来167吼，安尼就上高，对啊，可能爱食较轻微的血压药啊，长期来较控制，可以较稳定对。啊，无迄个血压安尼关节差遮济嘛危险，尤其即摆是热天啊，你啊冬天的时阵有可能阁愈悬啊。伊
3: 啊，故意检查身体啦，啊，伊就是讲啥物拢无啦，啊，就是检查迄个血压
2: 较好。对，血压你厝里甲记录起来，啊，后抓摕你的。娘的血压要记录，佮交医师参详，看到时要开较轻的血压药啊。一开始食上轻的就会使。一般对啊，这一般的诊所就会当看，哦，免去奇美啦，迄看，哎呀，大间病院较麻烦。
3: 啊，请问吼，像阮先生吼，伊也有血压，也有迄落糖尿吼，啊，伊药啊拢共停嘞，安尼敢会使？
2: 啊，袂使啊！除非伊讲伊糖尿病高血压拢好啊，才会使停药啊。
3: 啊无，
2: 啊袂使啦，袂使家己甲停掉。除非讲靠食食控制了后啊，迄个糖化血色素拢控制了足好，会当试看咪停药啊，会使。
3: 诶，
2: 你啊，任何这个药啊，食了无爽快，拢交医师参详。高血压、糖尿病药啊，有足侪种，啊，迄个调整就会使。诶，卖家己停药啊。好，安尼，好，拜拜，好，拜拜。
1: 好嘞，继续来接空调和别人电话哈。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你好，
2: 哎，你好，
4: 主任，你好，我听到你电话。
2: 好，请讲。
4: 你讲诶，因为我昨有听恁爸讲诶关节诶吼。
2: 啊，关节炎。啊，
4: 你诶板机锁诶，敢会好？
2: 板机子哦，你够已经。
4: 哎，板机子。
2: 对，够已经。
4: 因为我有去用迄种做诶那固醇，因为我无排斥嘿，啊是有好去，啊不过伊那是会复发的，对吧？
2: 啊，对啊，你一开始这个板机子就是按筋这边发炎呐、嗯，发炎了后结连、嗯、结连了后开始讲，迄个镜头啊，加握拳了后会卡掉，你有卡掉的状况？
4: 对啊，
2: 你有
4: 卡掉啊，会疼啊，哦，不过哦的无用呢。
2: 啊是。
4: 我起来、嗯、我是睡前起来是太严重，啊我若出来运动用一下都。
2: 无啥有啊！你目前这个状况，佮食消炎的药啊，啊，佮你诶助力固醇佮 OK， 代表伊戒烟佮无足厉害，啊、哦、是真正戒烟已经到大概拢会卡掉诶，爱用手去变较有法度，迄、嗯、就是爱，
4: 迄
2: 算是一个对啊小手术啦，伊会把迄个粘连的所在佮咬起来，对无唔对？
4: 啊，唔过我有听足侪版本讲伊家己好，应该是白啊。
2: 大部分拢卖呢，哎，卖呢，嘿。
4: 啊，不要，安尼好，安尼我听医生诶。
2: 好 ，OK， 好。
4: 来处理，来处理，谢谢。
2: 好啊，无问题，好，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安尼我听医生诶。好 ，OK， 好。来处理，来处理，谢谢。
2: 好啊。诶，迄个喂。
1: 嗨，你好，请问安尼咱有俊爽听到无？
2: 啊，还是。可能无接到，
1: 是，对，头拄啊，咱第一通啊，迄个阿姨就讲啊，讲哇，叶先生啊，是不是食血糖的药啊啦，哈，啊个血压的药啊，但是人无爽快，伊就主动甲停掉，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哦，
2: 真正算是大忌啦，哦、因为啊、对啊，像胃血糖的药啊，食了胃人会冰白，
1: 干嘛等下无
2: 爽快啊，拉肚子啊，嗯、这种小关问题尔啦，因为。啊，迄药啊，去调整就会使。
1: 是啊，
2: 啊你啊，因为安尼就无去看医生，无去食药啊，啊，迄就袂使。至少嘛是爱去检查这个糖化血色素。
1: 嗯，是，所以都有人问到吼，那可能后边做提醒、嗯、来，继续过来接可能后边你的电话。
2: 喂，你好，你好，请讲。哎、啊，你的广播啊，先甲关掉，还是？哎、啊，你好，哎、欸。
5: 好，
2: 请问
5: 哦。
2: 好，请讲。
5: 我本来是拢会拢家扫啦，家扫，但我拢
2: 打扫
5: 吼，拢无好啊，拢食食药啊，都有较好是吧？
2: 对。
5: 啊，若无食，就个无，就个再扫。
2: 对。
5: 啊，扫到我说讲话说拢，
2: 拢会烧声呢。
5: 烧声拢足细声的。
2: 嗯。
5: 啊，讲到我拢在等你。
2: 嗯。
5: 讲我的水骨拢在等的，拢讲袂出来。
2: 哦，好，你主要要问什么问题？你讲什么原因嘛？
5: 有啊。
2: 啊，当然你啊，甲我讲长期打扫，我无法度甲你确定什么原因，足侪种的原因啦。啊，上侪拢是从支气管发炎啦，像你到这个黑骨啊，还是讲有诶食薰无？简单讲，你这个问题要去胸腔内科啦，伊要先给你照一个电工片，啊，可能个爱胸腔内科啊，还是、哦、胸腔内科医师，啊，个爱做一个，
5: 哎、有我捌去有看过游泳的，啊，
2: 个一个奔放的检查啦，
5: 今日咱就沿线改弄，
2: 沿线沿，应该是有一个奔放的面
5: 的。
2: 对啊，啊，所以我是讲我空中无都甲你讲是啥物款的原因，因为这个登机少的原因足济啦。哦，啊，为，安尼我空中来甲你回答，
5: 好，
2: 谢谢。OK， 拜拜。啊，因为这个人讲这个医师惊地少吼。
1: 嗯，这是要有影的。
2: 你若讲咳嗽啊，三个月以上，迄叫慢性。 慢性的咳嗽，
1: 是
2: 啊，这个慢性干咳的原因足济，
1: 嗯，
2: 为人是足简单的，就是鼻涕倒流，鼻水倒流啦，
1: 嗯嗯嗯，
2: 啊，所以这个鼻水颠呐，我才干嘛啾啾，
1: 就是一直被咳，还有
2: 那
1: 滴，
2: 啊，这是较简单，那就是吃鼻炎的药啊，就处理好。
1: 啊，
2: 为人是支气管发炎呐、啊，慢性支气管发炎，还有可能是黑姑啊，某可能是这个啊，慢性肺阻塞气病，还叫甲昏有关系，
1: 好
2: 啊。其实为人是细胞内底生癌，冇可能。
1: 嗯，
2: 原因足侪种。
1: 对
2: 啊，所以空中无多甲你讲什么款的原因，但是这个问题是爱找啊胸腔内科医师啦。
1: 嗯，头段阿姨讲已经闹改做过检查、
2: 啊，
1: 有可能医生迄、那个报告你有哪甲医生改
2: 进
1: 到这里。
2: 嗯，啊，真正有检查了，有什么款的医疗的问题，等过来问。
1: 嗯，对。
2: 啊，无这个诊断的话就无多呀。
1: 是啊。所以你也看吼，咱开放这个原地嘛，真好吼。你刚有一个空中的这个，有一个小姐打电话来讲，你敢知啊？恁这几天啊吼，我妈妈无听到恁的节目啊吼，啊就跟她打工，好像少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做完。
2: 嗯，
1: 我讲我想那严重哈，伊讲唔是注重，伊妈妈有一道吼，无意建议收听到我们节目哦，她吸收到足侪足侪正确医疗知识跟观念之后，伊讲想好一项代志，妈妈食药的习惯减足侪。
2: 哦，对啊。
1: 哦，听得真的
2: 太好，
1: 很开心哦。就这个节目有帮助到你，嘿、
2: 啊。对了，爱我尽开为这个医疗的观念。
1: 是啊，伊得靠来分享，你敢知？他很谢谢，就是林医师这样子。好来，继续跟大家空中和别人等位内。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位。
6: 林医师你好。
2: 你好。
6: 我要请问哦，我要白蛋白
2: 粉哦。白蛋白哦。
6: 白蛋白嘿。
2: 白蛋白。
6: 四十九点一。
2: 白蛋白无遮悬的呢，一至少三
6: 点
2: 五。你讲的敢是白蛋白？
6: 哎，一下白蛋白。
2: 啊，你讲的是小便敢是？
6: 嗯。
2: 你即马第一个广播啊，爱甲关掉。
1: 请你先甲你的心机关掉，刚、好。好。啊，无让我回音，好，无听到你的声、谢谢。
2: 再来是讲，你这个白蛋白，伊是验小便还是抽血检查？
1: 以前嘛，可能等下在关
2: 心，
1: 是啊，我那个在一处噶，肯定和别人呼吁哈。啊，你也看得有通啊，请咱个这个心机关掉哈。
2: 喂，阿伯你好，我讲你这个白蛋白啊，你是抽血检查还是验小便检查的？两项不相关。
6: 我这也抽放尿啊，验一个检查对检查。
2: 因为这个白蛋白伊啊，抽血话至少要3.5以上，比较悬呐。你若讲49.1啊，这应该是验小便的数字。啊，伊啊验小便的目标是要看有微量的蛋白尿无？蛋白尿，你可是有糖尿病？
6: 我有。
2: 哎呀，伊糖尿病要甲你验这个物件，嗯。
6: 我糖化血糖是6.8。
2: 哦，安尼哦，安尼，伊这个检查就是要看你敢是有蛋白尿呢？啊，这个检查标准在底下30以下，像你即马这个49来讲，安尼是关小挂，嘿、代表你血糖爱搁甲控制有较舒适，啊无有机功能今日开始歹去，
6: 啊，我咧有机哦，有机7.0，
2: 七点什么物件？7.0，
6: 新有机，
2: 有机伊也讲肌酸酐标准是1.2以下呢，
6: 一个7.0。
2: 够只管，你肌酸酐只管吗？7.0吗？
6: 我，伊是甲讲吼，讲应该是6.8个，啊，我这7.4。
2: 我唔知你，我安尼你可能讲唔对，你这个检查是对一个项目。
6: 你讲脑性内科检查？
2: 我知，我是讲你检查的项目是啥物？
1: 你讲这个
2: 项目名是啥物？
6: 我检查项目，我算讲伊是规个总把检查一定检查。
2: 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拍摄，安尼我无法度甲你又是对一项。
6: 啊，迄、那个高密度胆固醇哦，迄、个56个。
2: 啊，你袂歹啊，迄、那个至少40就会使，迄、那个是好的胆固醇，
6: 给
2: 人工存哦，七十六个。好，安尼拢会使，这个部分是会使。你啊，糖尿病100以下就会使。好，安尼我先给你挂断，歹势。好，
6: 谢谢，
2: 拜拜。 啊、所以阿要问这个检查会使，但是爱先看清楚是对一个项目啦。
1: 阿姆哥这里大哥有那警告啊啦，吼、嗯，伊第一报告阿伊无清楚，
2: 无清楚，这个、啊，对啊，医书嘛应该爱检查了嘛是爱个患者个该说有清楚。
1: 对，伊较袂烦恼啦。
2: 对，
1: 啊无。检查也做啊，报告也拿到、嗯，但是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
2: 事。对啊，因为按检查报告，迄、不是看有红衣就一定有问题。有当时阵红衣无一定是有问题。
1: 是啊，有别的部分要再
2: 做。啊，有当时阵这个黑衣嘛，无一定正常，所以这无一定。
1: 所以我看你那个患者解说迄个报告吼、你用足认真嘞。
2: 对啊，因为每一个
1: 拢敢解说呢。
2: 爱去了解啦，当然医术也跟你讲，迄无要紧，迄就。就无要紧，
1: 好，咱得较放心。所以咱有需要做这类身体健康检查，这是真需要。
2: 对，
1: 对迄个检查报告，
2: 像多这个糖尿病检查白蛋白啊，这是检查看有微量蛋白尿
1: 不？是
2: 啊，因为伊开始有这个微量蛋白尿了后，有机功能就开始歹。啊、所以这个时阵，第一爱甲按糖化血色素个控制要较好，一定爱伫个6.5以下。
1: 对，一共也6.5。
2: 过来就是有一款嘞，像血压的药啊，会当减少安尼蛋白尿啊，对油脂嘛保护的功能，或是 ARB 的一种血压药啦。按即马经受就开始血压治疗嘛，是用这种。
1: 这种药啊，对于血压来讲，控制
2: 也是控制血压第一线的药啊，哦，一开始也使用的药啊。啊，对油脂嘛，保护的功能。
1: 所以哈、安尼你就知影哈，找一个信任的医师啦哦。继续过来接孔天和平咱的电话哦。
2: 喂，你好，我是林鹏健康健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哦，林医师，你好，我是孔健哦。
2: 好，请讲。
7: 好的，咱牙周病哦，有咧产血的哦。
2: 哎，拍摄你个讲几道？你讲牙周病跟是啊？对，有
7: 产血啊，产血个。
2: 哎、你讲牙周病安怎？那听无啥清楚。
1: 用
7: 牙周病安尼啊？
1: 用啥物为洗啊？
7: 用 M8，用 M8 来洗。
2: 哦，盐水甲洗吼。
7: 是。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我即马只啊见着你，你甲回者吼。
1: 你好，你别空中听就对啦，好。
2: 哦，安尼。
7: 我
2: 讲。好啊。伊要问的问题，个性是讲牙周病这款的病，个当用盐水去洗。
1: 想讲牙周病呐、是不是用盐水会使安尼洗？可能就是清洁的部分呐、
2: 对，当然这第一了解你牙周病是啥物原因啦、牙周病足济吼，拢是从个有诶假婚，还是有诶薄冰人。
1: 是。
2: 安尼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家你这个。习惯甲当然尽量甲改掉啊。哦，你用盐水洗，继续食薰，迄、那个牙龈嘛是感觉无健康。
1: 是啊。
2: 啊，过来是看到边啊有这个蛀牙的部分，对啊。因为从你啊讲，迄、那个牙齿顶管卡住者牙菌斑啊、结石啊这种，迄咪造成牙周病嘛。
1: 是。
2: 啊，盐水当然会使试看嘛，但是迄毋是主要的啦。为人感觉用盐水洗，迄疼痛会较改善，但是迄主要是像镜头较好。啊，所以你主要到底这个牙周病变怎处理，这是爱看齿科。这个算齿科的病。
1: 啊，搁看伊目前这个牙齿的条件如何了。哦，这嘛较重要的点。
2: 好，
1: 提供给咱做参考哈。来，继续搁来接空调和平的电话哦。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
8: 你好
2: 哦。嘿，你好。
8: 我请问
2: 一下。好，请讲。
8: 我去，假算是几个我拢定腰酸背痛哦、喔。啊，有去大间看讲迄种，即、有去检查，冇做神经传导，但讲无安怎办，就是只要一两分，一二十分的，就规个脚趾片又拢酸啊。
2: 哦。
8: 啊，我嘛是去有去骨科看，伊是伊嘛找无定，讲叫我做复健，啊是讲这是到底要用什么处理啊？
2: 你讲你会酸啊，会麻是对一个所在？
8: 腰酸背痛，难
2: 怪腰酸下腰下腰迄个所在。
8: 腰这个腰啊，唔是脚趾片，我现在买走落脚。
2: 你讲，因为脚趾片，你讲的是肩胛骨内侧这个沟膜，还是肩膀？
8: 我常人拢讲腰酸背痛，哦，背这个背嘛是会酸啊，这腰嘛。
2: 看你的部位，你若讲只大片，通常是肌肉紧绷。 哦，迄规抓的话，你若讲肩颈啊，肩颈酸痛，迄是肌肉紧绷。
8: 肩胛佫白呢，脚只平呢，还腰呢。
2: 啊，因为背部的就看你啊，是安尼，就是上侪拢是因为肌肉紧绷啦，肌肉紧绷，迄就是叫迄食肌肉松弛剂也较好啊，肌肉要尽量加拉筋放松。嗯，啊，但是你若讲有麻啦，有颠掉的部分，安尼就爱像你有做这个神经传导的检查嘛。嗯，代表这种神经没去得到，再来就是你有照电工看腰椎吗？
8: 有啊有啊，是啊。
2: 啊，伊迄个腰椎的所在到滑脱还是伸骨刺？
8: 伊刚才讲第四站第五小块合小块合掉呢。
2: 第四站第五站，嗯，小块萎缩了，嗯。
8: 伊讲已经两三个月拢无改善呢，啊，药爱受亏。伊爱讲你也听啊，食，像我听恁爸爸讲，有听无听拢爱食嘛，食较好嘛。
2: 你这爱食迄个肌肉松弛剂啦，哎，对，爱哦。
8: 在的，嗯，可有开啊？有开。
2: 应该有家己开嘛？你爱个门框有开着这个肌肉松弛剂不？啊，过来是你爱个运动拉筋、筋束，你家做够操烦、够紧张，因为
8: 他
2: 还好
8: 嘛。哎呀，
2: 嘛
8: 拢
2: 无什么。无一定是创啥，是讲。啊，你个注意力普通时阵够像个耸肩的习惯，啊，为人较搞紧张的吼，啊，一规工拢是耸肩的状况，做够就会肩颈酸痛。啊，你啊，
8: 我都感觉，起来吼，差一二十分多，我过脚底咪腰拢作酸啦。啊，再我再问讲，哦，恁爸，我是有去骨科看药呐，开药啊啦。哎，是我讲疼较食，无疼卖食。啊，我是听恁爸爸讲讲，那这种关节这方面的是，有疼无疼拢食，一开拢食嘛。
2: 唔是是卖，是卖好伊疼起来。你若讲关节炎来讲，迄是卖好伊疼起来，就小寡疼拢袂使。因为伊这个消炎的药啊，唔是干那治疗你袂疼，伊会当好这个关节退化较慢，就是讲。是拢卖互伊听。你若讲即个肌肉酸痛的话，迄就是你有啊，嘛是同款啦，有听个食就会使。
8: 哦，是哦。
2: 唔是讲无听嘛爱食无啦。你若拢完全真正拢无听就免食。
8: 哦哦哦，好，谢谢你。
2: OK， 好好。我所以按这个节目中，唔是讲有听无听，拢一定爱一天食三包的消炎止疼药啊，唔是啦，是讲。拢卖互伊听起来，爸爸讲几分钟拢卖互伊听起来，
1: 是啦。
2: 啊，艺术感官就是，小寡听就是爱食，
1: 唔
2: 是讲完全无听嘛是爱食，无感官是小寡听。虽然你讲你啉奶一个就好，哦，当然会使啉奶，但是啉奶互伊听了后，迄关节破坏个路径，
1: 发炎个那严重，
2: 对哦。我们是跟他听咧，伊迄个油啊本身很有治疗的效果，
1: 是。
2: 第一关节炎的部分是安尼，你若讲是单纯肌肉酸痛，迄就不一定啦。肌肉酸痛你也小寡疼，无要食药啊是无要紧。
1: 嗯嗯嗯。
2: 来看到底你是跟他肌肉酸痛尔，还是嘛是有关节炎、关节退化的成分伫内底，迄就要由电工片来看。
1: 嗯，所以食药啊，食这止疼药啊，这个观念介重要了哈。
2: 啊，因为足侪人是讲咧止疼药啊，迄就是西药啊，无爱食。
1: 我唔敢食遐久啊，哈。
2: 对。
1: 啊，都小可疼，我搁啉奶会调的，我都卖食。
2: 但是伊这个观察就是发炎，伊就继续破坏，就会搞生骨刺。
1: 嗯。
2: 啊，这个过来就变形期啊。
1: 哦，对，所以看有阵时啊，以后你看啊，这个观察啊好啦吼，还是镜头啊揪出来咧吼，胃拢已经变形了。
2: 对，
1: 他尽量就是不管在听还是，伊都帮助在意。
2: 对，尽量爱加动的，唔是讲，当然唔是讲你啊照顾加百分之百啊，拢有食消炎止疼就一定袂退化嘛，唔是啦。
1: 嗯。
2: 这关节使用伊慢慢嘛是会退化，是讲伊就比较严重。
1: 对啦，算维持使用较久嘞。
2: 对。
1: 安尼吼，好啊，啊咱吼今仔日呢，这个时间有那过了足紧嘞吼。虽然刷电个空间好便利的口音啦，啊伊今日回答时间上来讲无够，啊所以暂时咱的口音就接甲即大家啦吼。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长期对咱节目这个收听啊，对咱的支持跟爱护啦，非常感谢哈。啊，咱即马今仔日呢，就先讲到这，就过一段落。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咱空中来再会。但是咱接下去是咱歌坛师傅哈，咱第过来歌坛师傅的节目，请你们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哦。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喽。
2: 感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补录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补录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们追吧，追吧。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1: 第二文去美国荷兰放教，家己四娘啊煞无敌，家底特闹气，讲啥物白平习近平要影响川普，闹气无进展，鸡嘴变鸭嘴，佮讲年底要大赢民进党，台湾人无遐戆啊！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真正心声。感谢咱大家收听。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在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慨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六月二五，旧历五月十一，拜四。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不容阮中国的亲门大户，不容阮中国的亲门大户。在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也得加用一束那时间来论述。有关中国近期来频繁派遣海警船在咱国东部海域执法，强化对台湾的普属地带一再骚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驻台湾的机构在昨暗拜三共同连续发声，观测中国近期来在咱国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 AIT 直接指出，中国的举动严重破坏稳定。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七十档的海域，中国主张机关较悬，只会增加紧张局势。AIT 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及外交甲经济的施压，并和台湾民选政府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和德国在台协会在昨天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因拢有注意到近期来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新活动，并对此表示非常的关切。中国北京的行动威胁区域的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空安全。英国、法国、德国驻台湾的机构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反对以威胁、武力或是胁迫手段进行改变。所有航行管理和自由以及海关和船只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和尊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AIT 发言人也表示，有关中国海警局以海事局船只在台湾东部海域骚扰商船，并声称对该区域有关客观一事表达非常的关切。 AIT 发言人指出， AIT 拒绝中国任何声称其有关干涉航行或是飞越自由、电缆捕食自由或是其他合法海洋使用的主张。中国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七十档的海域，主张机关较悬，局势只会愈来愈紧张，并破坏其声称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咱国外交部指出，

0: 英国、德国、法国三国驻台湾机构的声明，充分反映维护台海及周边海域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关中国近期来频繁派遣海警船，在咱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对台湾的扑射地带一再骚扰，伫昨引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各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分别发表谴责声明。由于海洋争议，并有真明确地挺咱台湾，反对中国阿爸的表态。应该是头一遍，意义是非常的重要。美国和欧六大国陆续声明的背后，至少代表有真大的关键意义。因为欧美主要国家谴责中国在咱国台湾东部经济水域骚扰商船，而且欧美主要国家否认中国对台湾管辖的海域有任何管理。更加是反对中国任何侵害他国管理的行为，包括咱国台湾在内。英国、法国、德国三个欧洲大国的联合声明，清楚点出中国在此期间内的行为是威胁行经尊者尊权的安全，背后的意义其实就是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中国并无权利在台湾的海域来执法。而因这的大国真清楚表达讲出，这是台湾东部海域，这在在表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台湾就是这个水域的主管国家，这个海域管辖权属于台湾，这是非常清楚的表达。搁续落，美国发表的声明，搁较直接、清楚兼明白。AIT 明示，东部海域是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年的海域，也公开反对中国所谓的执法。首先，美方确立了现状的历史和法律的事实，反对中国将台湾海域当作来海化的企图。近期来，中共利用海警船对咱台湾的施压范围，为台湾海峡、金马限制水域，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东部的海域，以向国际宣示台湾周边全部拢是中国管辖权的范围。美欧大国此时联手反击，等于甲北京直接扇嘴巴。美国直接点出台湾管理70年的海域，表示自1949年以来，这个海域地权属于台湾，是历史长期公认的事实现状。除了背书的价值，在国际法长期和平而且未受国际争议的实质管辖，正是主张台湾地理权强搁有力的依据。另外，为国际战略的角度，台湾东部是国际自由航行的南澳，过去国际焦点拢集中伫台湾海峡，但中国海警甲海事船即次伫台湾东部骚扰商业船只，惊动着国际贸易甲航行自由的敏感神经。台湾东部水域是西太平洋通往南海、东北亚的重要航道，也是海底电缆密集的关键地带。美欧各大国的表态，也是拒绝让台湾东部海域 演变成中国会当任意拿炸、检查、烧了各国商船的内海。伫即处，美国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和英国、法国、德国驻台湾的机构共同观测中国伫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代表美国正串联理念相近的盟友，将台湾周边水域的和平稳定，为台海两岸问题提升为全球国际社群的共同事务。所以，这当然是相当难得对台湾国际上好的发展。代表这个时阵，台湾地位甲存在，含这个国家利益是永远不可分割的，是第一岛链的和平甲稳定。这袂当予中国来亲门大户扰乱，以维持国际和平甲稳定。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不容阮中国的亲门大户。阮姊妹仔就暂时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介绍三重金勇骨丸重生健康模拟定金形象，成功排名目地方冠名木丸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的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比总统，福如人天，各所在灾情一直咧传出，啊，嘛伫这个大火啊，临急。咱大家出外小心，交通安全。再度感谢在这个落雨的天啊，甲咱收听咱的节目，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生活特别透彻。利用特别个十一分钟来讲到有关中国亲门大火。中国亲门大火本来是台湾海峡要化作啦，嘿，即马乌作啦，食过河。第一，东太平洋咱的东部这里啊，属于太平洋这里面一夜起的瞬间，你讲检查生存，引起到这欧美大国公开挺台湾的呛声。甚至美国公开地说，台湾海峡以及在这个东海所有四国联动台湾多数的这个海域，已经有70多吨拢是由台湾来的管理统属，这是世界所公认的嘛不可否定的事实，公开个讲到，中国即马要用到这款的方式。对张国正给你讲了，你讲起，是我利用着较久的时间，讲到要收声，讲12分，就用烧脑的方式，让你未喘气，让你台湾人惊吓，让你台湾人掉钱去，啊，是可能等拢有安怎？其实中国人要把炸的直接拢，安尼开兵攻打台湾了，干啥呢？所以，民进党的中央今仔日嘛发表声明。他都阿孙女阿讲的是，咱国中央代表咱的国家发表声明啊，伊来做一个说明。民进党中央都无，今仔日有人公开安尼声讲，感谢英国、法国、德国甲美国联合发表声明，再次支持区域稳定甲航行的自由。伫在欧美大国共一讲，严厉严肃，有史以来毋捌用啊同意的语言。讲这海峡、这海岸，包括金门、马祖等等所有海域，台湾都已经伫啊地理统治70多吨啊，联合国嘛无意义。你啊亲门咧打火，是工作党的话， 这在外交上是非常的罕见，这嘛是特别有特殊的意义的咧。近期来，中国伫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用海警船呐、啊，啥物的静音啊，这个因中国来去咧发布，讲是来咧查东部的种种所有啊，这个海洋的资讯，其实这是咧挂羊头卖狗肉。所有英国在台办事处啊，甲法国在台协会，以及德国在台协会，含这种等于大使馆，甲美国 AIT 等，发表联合的声明，再次对这个区域正式关切，而且明确重新再再来表示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强调有咱的讲法。啊，这个都在台湾统治七十多年以前了，到今这有什么意义的呢？而且公开反对中国，伊就威胁武力，甲各种其他啊，那就合并的方式改变现状。这是欧美大国共同支持区域稳定甲航行的自由。民进党嘅中央部门特别说明。台海、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只是台湾事，嘛是影，嘛影响到全世界航运甲国际贸易的安全。尤其是伫西太平洋、太平洋等等，升高紧，即个提高紧张的情势，会影响国际社会。台湾海峡甲太平洋的多数。咱台湾的太平洋这个多数，拢总是不可来去缺失，全世界不可缺失的多数的海域。所以呢，民进党的中央嘛，感谢这大国对于和平稳定的支持，台湾嘛会身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台湾嘛会含这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盟友，再来去合作。守护印太地区和平的繁荣，各位，但是加进，因这大国，其他咱无算，咱即马是用这四个大国讲，甲安尼讲。二四电工开会，长岛哪有人讲？我哪有讲过？讲到咧，声援台湾海峡和平带来世界稳定，二七这七个国家全部反对台湾。用武力迄些是经济协定方式来啊改变着台湾这个现状。讲到这心诚糟，在野党连一个开声都无。人这大国替咱咧讲话，日企咧替咱咧讲话，在野党那就鸟鼠啊，见着鸟啊，唔敢去开声。所以对待这款现象，咱心有戚戚焉呐。那、吃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既然对咱家己的国家无来得关心，那、同要求过嘞，大家拢总知影，今日个罪责偌大。转台湾，民进党咧执政的关系啊，加因在野党执政的关系，受灾还是非常的严重。屏东也好，高雄也好，连北部也好。所有近山的地带，土石流，有哪造成的灾害？但是，各位，你敢那伫电视上，你看遐百姓叫苦连天，为罪因果多灾，一时间无法度人去处理，甚至为规世人诶，各位一世人毋捌讲罪安尼大，因果多灾关顶顶，台北市罪因偌大。咱大家拢有看，甚至一寡即个鸟子啦、家雀，拢扑开。但是嘛是同款，咱无得怨叹，咱是感觉实在安怎想都想无。民调居然就满咱52%，结果民进党参选新北洋27%，你是要安怎算？伊干那一千，那就报第一样啊！那就是明彩旗啊，娘娘，照着酒家后代，安尼把守着了九门提督，古早九门提督，首都台北的这个江山。 民主进步党中央今天又发布声明，中度台风米克拉自这次这两天来靠近台湾，今天的这个雨特别雨水啊，大楼非常大，造成的局部啊，那有十几管区来落这个大雨，灾情已经在发生啊！啊，短时间内落一落千公雨，这无法度一时来疏透的哩。但是同危机的就是，伫国民党个民众党里面刻意卡关，经费无买过。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已经超过300天啊，总预算还未收完。含今仔日发生有牵连呢，行政院依法编列170亿第一、第二预备金，第一、第二预备金就是县市长会使卡得着，这无咧骗医生诶，这是要另外评价干预，按照这使卡钱临时动用着，我捌讲过，当期卖。市长迄卖咧代理市长的时阵，贾东庭代理市长的时阵，因为健保费的问题，我去甲伊谈，又当时议长在场，我甲讲对这健保费无补助，我议员无多通做了，记载袂了，干那方错了做事啊，伊动用到啊，这个预备金4亿来代交健保费，这个。预备金就是临时发生要用的，那就咱家庭，人讲哦，平时爱接啊，这个雨来牛，平时啊，你得爱接到米牛落雨来，从即马落雨来，袂当去趁热，袂当去采工，咱家己，那就讲我伫落雨中间，唔免去买我家己，哎、啊，来凊彩微微的就会当食三顿，平常时爱准备，只有做预备金。因为第一预备金甲第二预备金，这个叫做灾害预备金，300天啊啦，今仔日要用无钱啊啦。各管区执政的这除了民进党以外，国民党拢阮中央的责任嘛，中央安怎无要处理？预备金无过超过300天，无钱通来补落嘛，无钱通当嘛。什么叫做灾害预备金？就是政府。每一年都在总预算依照到现在的规律列出总额的1%，假设讲你若100亿，你爱立1亿，等你边啊存咧等，这一日临时灾变要用的，临时发生地震啊、天灾啦、地变啦、水灾啦，目的就是那就台风、地震、多少流程，安尼今日发生的时阵，马上去钱爱落呀。这未使阁等，等啊！你莫你阁来等300天啊！这钱阁怎啊未来？华人讲什么？有哪个赶快伫山顶阁升一个水库啊？有可能阁发生灾难。华人日本暴风雨冻成点的，华人钱刚开动者，即马阁伫遐咧哀啊！阮中央拢无咧拍算，我都想无。伫即晚要选。管地的人过来进入新疆立委，这紧急未来救灾啊！这所谓预备金，这性命钱呢？这会当利用的这笔，赶紧来速速带动救灾抢救，甚至来购买到民生的物资来去支援，来复回到所有，那就讲公路交通设施。因为这变成是要无骗医生啊，这变成这医生都无骗到，今仔日要做水灾这条啊，这条哎就是骗第一、第一预备金甲第二预备金，就是县市长会使加钱。现在灾害已经发生啊啦，即摆因在农家百姓讲叫讲中央无能，错甲交啦，你甲看你敢有哩？要说台中市长江启臣，你握手动300亿，甲真无要放我过，安尼真阁过伫美国逍遥一番。选台南市长的贾良介，即几天因为戴眼滴咧，检察官咧甲团拢无要到， 啊，无咧信道啊，无请假，移动伊毕竟台南山区，今仔日嘛是阁有听课，等等。郭志英要选高雄市的市长，伫咱今仔日高雄县，原的高雄县，高雄市以前即个高雄县的山区，都那造成灾害，尤其是即个原住民区，郭志英党超过300间无一笔金通用。宜兰县长吴宗宪要选宜兰县，宜兰的山区也灾害啦。新竹县长啊，国民党提名徐新明，新竹县总共有十几县市的灾害频传。欢迎县长张家军，农业县呢？农业县只阮的这个所有青光火。造成农业损失、水利设施等等，要马上抢救。苏清泉、屏东县长参选人，屏东县这款的山区，今仔日有哪些重大灾害地区？人拢总安尼入去伫伊的网站，就村民县长的网站，面阿无一个着。公安呢临时临腰，到尾停下波时啊，恁无查未来宣布今仔日无上班，踏查今仔日情况哦。临时要调动，中央要拨来钱无钱呐？靠食无干打钱，吼、哦！苏清泉、金门县长陈国鼎，敢讲金门无灾害？这拢要选县长啊？拢咧动这个性命钱呐？啊，真话拢咧出国，话拢白考察。这礼拜我等拢有讲，拢摆在客栈嘛，伫咧烟花嘛，那就咧吃两届，反而团伊无交给你嘛，检查过咧团无咧信道啊，因为开会中间你未甲叮当一，各位想到心正疼，先我进广告，灾害各位，啊，若有需要产品，你有哪甲听当一咧？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500。特别甲咱挑明，所以两个分啊，今日个二五月底到啊，就停广告啊，因为贵三三无法度人个会员欠，啊，佮欠起价，无法度人广告哦啊，所以就停开啊。我有叫部分你台话应付这人客，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 早晚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2: 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吃九粒，吃袂到两个月，扛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可能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那吃吃对吧，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甜瓜，啊，这水灾做连天。咱真正讲过着心正酸啊！啊，自身的难保也是未安怎个来讲啊，买了产品照顾家己的身体啊，无法度借人的船，爱人的船走啊，嘛唔忙过于，那是有需要啊，身体不得照顾，那个怕3800-9000哦，特别各家人提醒一下哈啊，有关衰能够分啊，一个月。啊，咱来听广告啊！物资波动也个贵，吼、哦、啊，无法度通个广告，佮起起哩嘛不下啊！啊，老师要你那个拍3800-9000哦。所以空中的朋友对的在恶质嘞，我讲啊，咱拢真了解。对的，中国一直对台湾出门打火。普世地带，伊毋是正式靠来到咱台湾的海域，伊向世界宣示：台湾是我的地区，台湾海峡甲即爿我太平洋、南平以外，伊也伫宣示啦。这拢伊个，各位，这等下就狗仔啦，行到底就怎样啊？狗仔会怎样？他也该怎样？表示这伊个地盘。因为重要嘞，哎，我有顺利吃过，这我的地步，含到你重要感觉。甲前在一道无加一个牵制，拢总去咧摆考察，拢总咧摆考察，公事正事唔做咧摆考察。美国对咱台湾的收听，今仔日啊，日本议员就韩国入去，俄罗美国俄罗个特使。当两级的隆重出来的接头，长我讲，第二门灯也是电梯断掉的，阿刚讲迄个电梯做一节，电梯断掉，讲迄个阿居民，阿刚讲开讲发布对一个哩，安尼当两级的虾米居民，结果人马上发表声音，快点过我头，你居民，你咪来办公室拜访，阿助理。甲你接待，我倒有去看到你啊！结果国民党、中央党无陈义信，即马陈义信做有哪同款，类似因的发言人同款，文传会哦， 啊，人咧接将问他咧，讲吼尊重伊嘅讲法，咱也无记哩。那就讲你要来找我啊，郑信祖，啊要找我公孙啊，郑明如，啊你阮两个接无到，当然阮咧有助理啊，接到助理，啊你未使出嚟讲含我有记得面，含阮孙拢有记得面，迄误解啊，安尼。迄款地鬼啊！迄本，甚至人家讲啊，你讲记得十个名单，唔报一个偏方嘞，讲这秘密，未使讲真。讲伊惊动天地，惊动美国，造成美国安尼贴一座雷到地尔，那就要刷一捆，有刷的二只鬼个拢叮当掉。你看看未见消息，迄款类也讲会出來，记上面有啥物秘密啊？哈！这记因遐的所有啊，参众议员，一个民意代表本人就是爱公开呀、啊。有啥物他唔敢公布，干咱迄门生呀，还用公关公司敢骗呢？无写伊的名，讲公关公司干个要参访，那就哦，有咱要来服务处拜访，先甲咱通知，咱一定要接待嘛。理论安尼样样。美国有听无听？美国在台协会伫一到两点的时阵发布，美国国务院、甲农业部、甲商务部，请听咧。美国国务院就是等于行政院、农业部、商业部，等于咱只经济部、财政部、甲农业部联合发出50周，因50个周等于咱啊吼。有人讲台湾啊，比伊一周五十一周啊，50周，州长甲所有全美国企业界领袖拢发函，因国务院、农业部、商业部部长这三位共同联名发函，鼓励进一步和台湾贸易啊，甲投资商加强交流。民进党立委干事长曾水雄在中道安尼时啊讲，在民主的火盆中，台湾值得信赖、交往，毛能力对着在国际上提出的贡献，这是美国在台协会发布，因美国家己的加来书，要求所有国企业界各州的州长一定要和台湾做生意。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来公布，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和商业部长联合致函美国所有各州的州长，甲美国阿达达这企业界领袖，鼓励进一步，不是 AIT 发布，是美国因本部等于咱这行政院、农业部、财政部、经济部发布，叫因这领袖甲各州长扩大来台湾，互相贸易。投资、教育、观光，用白话来讲，爱和台湾伴咯。喏、哦，对着各种事物，安尼是啊讲，互相伫咧交流的中间，台湾是通安全的所在。你伫台湾投资，唔免惊有失格查。哇，一句话讲，美国国务卿、加农业部、加因的商业部。把你打炸掉咧，唔是蒋委员所讲咧。喏、哦，台湾是伊一部分，甚至对着灾害封闭，各种都会当提供交流。并重新再度声明，美国和台湾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美国政策。我搁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唔是国际法哦。咱和日本、和德国、和法国、和这邦交国家，拢是外交部双方面签订的。在台协会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因参众议会定一条法律，用到在台协会是等于因家的国内法律，台湾那就是一州的法律，那是国内法，所以中国无承认啦。中国讲啊，台湾也不是国家，啊，你美国改制定一个国内法、台湾管理法，都含各州的法律同款。换一句话讲，说台湾变成你的保护州， 伊讲这都完全 AIT 处长郭立元讲，这完全符合台湾管理法的美国的政策。当台湾人民看到今仔日第两点所有的网络甲电视拢总报出来消息，咱更加了解台湾和美国更加进一步深化甲交流。相信在台湾家己这么有台湾人有自信之下，实在台湾人有人够这那危险性也不奈。中国特工在那儿，我们照常佚佗，照常加热，照常安尼游山玩水，无得信道六天半。我相信传播有那讲，我传播哪地咧？中国唔敢去动着台湾一支脚嘛，唔免讲传播。佮以前拜登咧做伊嘛讲，拍着台湾，绝对要派兵攻打北京，咪嘛安尼讲。传播未做，即卖是做总统讲话较硬啊。未做总统的时阵讲啊，你若做总统，万一中中国若攻打台湾呢，讲我要将北京炸得稀巴烂，那就咧炸印。炸伊朗安尼同款，所以伫美国诶国务卿，即传播行为诶，传播无行为，敢安尼发布，哪会当下令所有国州企业界领袖拢爱来台湾出境，来台湾合作？为原本美国一直鼓励全世界和台湾交流，即卖连因家己国内国州都正式。中央下令各州讲来和台湾交流，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深化鼓励各州和台湾更加博纳，企业界更加台湾交流。特别有来声明着，和台湾做生意，台湾人未甲咱骗，台湾人未甲咱骗，美国人叫咱去遐投资。阿啥叫你骗了你洗身躯，啥讲得着？中国就是安尼嘛。这会使讲言及其他，讲话之余，这在考试考试中国嘛。在台湾投资是非常安全的，未去性格杂。台湾的法律政府对着保护外界投资，拢是非常严谨。啊，换一句话讲，那中国咧投资无甲你保障，好唔好？明仔那看唔舒适，阴暗定法律，明仔载就叫你关门啊！所以咧，我个人认为，民主的火盘之中，台湾是世界值得信赖，唔是干那美国娘娘。和台湾交往未吃亏，嘛有能力来帮助其他国家做出贡献。相信全体2300万的台湾人民，甲政府在遐当敢真啊遐歹心，要破美国后卡，要第二要含习近平好，啊第二文破习近平破啊，即马煞是习近平封杀第二文的消息，讲伊嚣掰了先过头去，去打掉因的红线，即马第二文伫因中国消息规封锁掉伊呢。而且台湾应该无分党派，对着台湾家己的立场，爱吃你吃，何世界各国来愿意亲近投资咱台湾？咱也会当来看到，伫即处拄则所讲，从东海岸海域，中国派出因的海警船、海巡船，讲伫遐咧巡查一番。那就大天巡球暗棍之巡咧。咱看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欧美这种大国阿达达公开来去发布，哦，这是中国过来威胁，啊！你台湾海峡乱无搞过，乱太平洋来到，公开显示讲因破坏中国破坏印太地区和平甲稳定，这就世界上。一直种的无稳定性，各位，即几天我拢咧甲注意着国际消息，两派讲法，讲美国有人讲要放弃台湾，放弃台湾，但是有一个学者一再强调， 放杀台湾有啥物好处？对美国有啥物好处？无放杀台湾，顾台湾有一万项的好处，放杀台湾连一项好处都无，因为从破口。你和菲律宾第一岛链甲经过台湾，啊，甲韩国甲日本锁掉咧，对着你的本土安全第一岛链，啊，你总同台湾上条，台湾海峡边内海呢，请听咧。自古早四百年来，登山过台湾，泡沫船啊过乌水沟，心迄心肝结归完，迄个就是一个海啊。以前海差不多是，啊，变成内海，内海的那就即嘛伊弄。啊，唔知何同款，啊，就有那讲即嘛，伊人开口，嗯，啊，讲何讲讲何，阮有哪要收所谓呢？伊用无即嘛要收所谓，战争了，讲要变成伊个来去收所谓。唔，啊，美国国务卿公开来滴借据，讲这根本就无点着，嘛无可能个代志。来，嘿，喏，通知嘞，要过，要经过因个关卡。即嘛连多数了后，连太平洋啊，即嘛变嘞，因为台湾那伊个。伊即船舰都拢会当各地发，恁其他淡薄只一带啊，直接侵靠就向着美国，所以咱用卡达乌想哦，二战后革新台湾的地位日日上升，台湾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度，咱要有信心。要安怎有信心？本土政权执政，你当有信心？既然因若国民党咧执政，地利文资备水少咧啊啦，少人咧少，水少咧啊啦，就互咱愿意赔。北京甘要找野菜，啊，搁袂擘大面啦。广告叫个进广告，即当有甲咱讲到刷两股份，我拢做好心的，拢搁提醒。哈，那就反笑，我拢甲你提醒。那有在库必须应付你。广告量在扩变，一乎你安尼两年广告一个月就停止啊！哈、哦，有需要产品能卖卖，照顾身体，像我这安尼健康，我家己食家己的产品，无用贵日的，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刷的两股份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鱼两股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3个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鱼两股份。买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空气8414359，8414359。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无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无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好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2: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屋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程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拄好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如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并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师要，啊麻烦你等下拍过手相。啊，所以能够趁这个机会啊，只能够在甲咱报咱的电话，哈啊，月底要结束，请你谅解。第一天我的主持节目，啊，含着啊，咱的牛樟芝做伙共饮，哈啊，以及被欢笑完，动工震动，目睭你来三十外动啊，哈啊，实在是咱无法度阁叫伊来提供，哈。啊，人讲太多生意有人在做，料子生意无人在做，所以月底买杂志，啊，别人在买，贵人买三四十倍，哦，啊，因在起价有人买，咱只吊顶人进到咧卖无，啊，搁起价去，这起价拢几啊声，要调动拢三四声，一千块要起三百，无多，所以可能会比较请你谅解，哈、啊。啊，真有需要的产品，你拢甲拍3829000哦，3829000哦。一点钟拢来讲到咱台湾的处境，中国的阿爸，我总不甘愿。因知影当咧卖民进党、卖赖总统无洗嘴的、无一样无食的消息，安尼白白暴你个哦，提顶碰红嘴。出头了了，死安尼硬死者，无呀代志安硬硬无热。对着共产党即款步步寸进、朴实的地带，食咱台湾人真够，唔敢开声。请问各位，你甲我讲，在倒有对一个对中国即款阿爸手段公开的甲谴责，无人敢，无人敢甲谴责。所有的在遐倒的，连一路骨气的都无。啊，咱白买钱饲猪啊，俩假死人。这以前我潜读，读考到先王，多走多学，早已讲啊，听人讲过，逐工切得要排字，因嘛是含人排断去。华人体啊个，收到当知影。和阮老爸甲阮娘哥调个讲一日都喊死啊！安尼咩？我即个个会记着，白白钱掠猪啊，加死人，到咧加太阳猪咧加，高炸咱的猪， 无咧关低调，低所以当有人咧跳低赛嘛，哦，这老人大把，少年人把，迄低啊能放出嚟外口，含个狗啊同款，能放低个，而且低啊出嚟乌白只乌白叫，啊低啊呢要捡物件来食，要伊伫土卡咧蹭物件，因为低啊蹭大棍呐、啥货安尼食，会烧焦，啊那假使让伊就无当食。或者白白去掠滴啊，假使人讲白白我开钱，啊，结果找唔到。我用一句话来讲，白白钱饲滴啊，假使人白白钱饲只系受国民党在党嘅立委，唔敢甲共产党吠个半声，佮饲个流浪狗，你饲一顿啦，无你甲看到你嘅腰尾，你若自讲甲吠。啊！你甲假意的听你的呢？这无法度，这真正使人寒心。衫裤安怎穿都穿袂少，或者寒心。这么高贵优待，三件还能够得当。
3: 五路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五路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Peter Jin。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们基本基本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 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19: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是快乐相知麦，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真是西书论坛的时间。
2: 今年度的预算已经300天啊，还未叮当。在野党的目的就是要破本土政权的后脚，让执政党寸步难行。这是直接影响到所有人民的权益。古早人话在讲，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皇帝嘛。

有无可能接受伫即条公海水域实施收取通行费还是服务费？美国总统川普伫前拜三24日发文，声称伊拢曾经向美方保证，绝袂对通过霍姆兹的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保险费还是其他的费用。川普总统伫社群媒体发文嘛，一再强调，美国并未向伊朗提供或是改动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川普总统解说，美国只会释出部分由美方掌控的伊朗资金，用伫向美国农民或是牧场主人购买农产品。伊朗极度缺乏粮食，美国将专门用这些资金为因伊朗向美国购买粮食。国务卿卢比奥在昨日23日拜祭飞到阿布达比落机了后，有说明霍姆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不用问任何国家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还是服务费，并强调伊相信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拢会同意。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止战争。而且在瑞士完成第一轮谈判，展开60天达成最终协议的协商期。但有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对核武器官僚活动检查和飞弹问题争议，暴露出协商初期就出现的摩擦。虽然美国、伊朗在谈判之中同意设立通信热线，以维持该海域的开放。但伊朗伫昨日拜祭和阿曼共同声明，将研究该水道的管理和服务费收费的问题，同时坚称对霍姆兹海峡该海域的主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伫昨日23日就有公开表示，霍姆兹海峡将永远未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根据两个海事追踪平台的资料，霍姆兹海峡航运量在三天内恢复到这场战争以来最高的通行量，不过仍然是正常和平时期每个大约120只的船只通过的40%左右而已。联合国海事机构也在前24日拜三表示，在确保必要的安全保障了后，联合国也已经和伊朗、阿曼和美国拟定计划，开始疏散11000多名因海峡封锁受困的船员。目前已经有船只开始透过该计划来离开伊朗水域和阿曼水域两条路线，船只渐渐驶离霍姆兹海峡。国务卿卢比奥出行是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了后，就这份协议进行的首次高阶外交任务，寻求安抚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份协议之中让步的中东盟友，区域列邦尤其是担心被网络之中提供伊朗3000亿美金重建基金，有可能被德黑兰用来重建军力。而国务卿卢比奥这次访问的三国，拢是在战争期间被伊朗报复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目标。被问起到联邦该对协议的忧虑，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是最肯定将会在会谈之中谈起的，同时也会讨论谅解被网络被涵盖的议题。另外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昨日23日拜祭访问调停国巴基斯坦，暗示任何最终协议将未牵涉到飞弹计划。伊嘛表示。

0: 那伊拢无用伊红路的飞弹，以色列和美国都会像对加沙同款，将伊拢打加白地。伊拢伫任何状况之下，拢袂摕家己的红路能力和任何人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证实，美伊两国初步协议无提起着飞弹的问题。并且对一个国家可拥有飞弹，袂当有相同标准。讲到这，阮姊妹啊认为，世界局势是变化莫测，无法度通预料。但是总讲一句，就是咱家己爱先保护台湾较要紧。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这。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星座主持人所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所以我刚才来论述、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过一段路，开始在有的六天每两个月顶顶这个互相备忘录的协商，在天台跟这些所有的通报媒体一再说美国不敢惹伊朗顶顶，我读书我个人的浅见，理论很简单、做官无一个上面在，面对中东的这个战争，而且一路面，佮对着印太地区要防护着这个北京，川普写写句句对俄罗斯进兵，伊伟大人物，伊外英雄都安怎？我甲你讲，川普啥物代志做袂出來？暗头啊，食西瓜半面反正。这是一般的讲的话，伊到一点钟前甲一点钟后就反正啊。哦，这种秘密，这个一下的，我的也唔，伊拢咧谈的时阵，你一个攻打黎巴嫩，其实这就是后壁西弄的嘛。我哦，你来，你做黑人，我做白人，我下面谈，你怎西硬的？为黎巴嫩总个大家背的，安尼你到底我去靠讲安尼，好，我着大声干咩啦？你安怎啥物？你一下你看我全部咧食食，伊即套专门过。所以，一农民对着咧习近平俄罗斯特使啊签咧，甲买着美国所有的农业等等的产品，一农民中东战争啦停止，所有的大兵移动。印代苏联部现在改做讲做太平洋苏联部，对不对？目的就要来防止印代苏联部。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印度和中国美俩暗器啊，是挂印度在内啊。既然你印度和中国美俩暗器，对不对？韩国的苏国甲彩钢石油，所以就改做太平洋苏联部，全面防止中国，绝对是安尼战略。所以在美国一个民主党这参众议院的议员公开安尼讲，这是非常糟糕，比拜登较不如，会和伊朗和谈，诶，这个和平协定，得个加冻结开钱，得个便宜偌济，稍微安尼等于补偿赔偿，其实嘛不是赔偿，伊对着伊的作业有看法。伊拢对因宣布，阮即马所有美国补偿偌济？美国是将所有的，那就俄罗斯比外口冻结的，比冻结，伊拢比冻结，遐国外资金等等，提出一部分来给美国买农产品，等于哦，伊拢遐人民去生活，绝对是行这个路线，无迄个讲摕钱咧赔伊拢啊，伊生理好，伊生理贵。伊逐针都算较高的人，他有可能安尼。我的看法好啊，即摆拢咧骂啊！当然咧，美国的在野党 民主党的讲法，你这非常糟糕的和谈的谈判。但是关键为何？第二开条件，第二咧缩小，第二下讲，若无恁，若无今仔日恁若无签名，明仔载恁爸就要去甲你弄，互你吹假假，拢讲一罐土话啊！啊，逼伊弄来就谈半桌。啊！即马得个弄一下咧，一下咧讲绝对无要先认得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安怎改当作第三者，改当作塑胶面安怎？迄个一个做白人，一个做黑人，一个做黑面的白面的，做黑，即个比黑白龙军嘛，一定安尼。伊的大兵大将会所来伫太平洋，印度虽然包括印度咧，啊，印度即马拢还没在暗中。美来暗去，暗去美来哩，所以就要用家己保护到伊家己。美国开国200多年来，唔捌伫伊个本部发生战争啊！你个提二战中嘛，同款珍珠港事件同款，拢总是伫伊个外围的战争。所以即嘛大兵要移动来你家，更加重视台湾，不再看法。那个总统赖清德长表示，行政院伫顶礼拜通过。国防自主无人机载具就是无人机的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要国防自主无人机特别条例，今年有编列到2031年、2032年、2026年，安尼五档来，预算上限2100个无人机，世界各国来咧甲咱采购。咱即嘛，伊伫国际上咧展览，俄罗斯特使，啊，其他立法院无分党派共同支持。第二问过美国倒转来，尔查这无人机的重要性。无人机毋是讲要拍中国，尔无人机带动几十万人的即个所有的产业，带动台湾经济起飞，伊毋敢动，即嘛倒来，本来拢伊动了了，连只无人机时代，连只产业都无咧卖。即卖要家提起着，即卖民主伊家己要做，讲话要来提出着即个预算。立法委员无权通提预算，我讲我几落遍，不在含万啊，啊嘛有当过五届公职，无可能啊！民众党也讲伊要家提出即个预算，安尼就乱去啊咧！啊你看，啊我以前做议员，家己骗三民区啦，骗阮交清区啦，骗几千万类安尼等等啊！一样有这个处理，抽咧，民主党这边假当定了解了了，这个议员本来拢有1000万的分配额。你台北县的议员，我咧办哪？我那民主党有一边一个啊，当时啊，因为党啊，这个一边一个的加盟人讲，哎，阮家拢骗3000万呢，安尼啦，咱家连2000万嘛无，迄、那个1000万你是建议款了。1000万的扩大给你，啊！你建议讲买对做，唔是讲1000万现金拨给你。你有1000万的建议权，啊！你要做单买，所以人的议员给来布置伫伊个条卡，啊！是讲遐支持者所在建设地啊，含义啊咧。议员本来也有这个价，即马完全拢收掉去啊。统一拢做由市政府，你建议了，由市政府统一采购。讨客的行政院无人机，你记得再讲，无人机偌重要？我去讲一个，当然足口音，他都有人咧口音啦，哦，都有人要小心要口音啦。各位这几天电视你有在看？唔同啊，咱看八点档啦，看迄个无营养的。你我关心着咱台湾家己国家的前途。乌克兰伫昨日，今日个二五伫昨日。拜二深夜，家己站的在透早来去攻击俄罗斯南部一个天然气处理厂，压死一个天然气处理厂，以及两座卫星通信中心，造成俄罗斯所有空中通信，咱就手机啊等等，规个拢瘫痪掉的。国际专家、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今仔日成果对啊，无啦，即个乌克兰成果对俄罗斯，会甲莫斯科附近伊个首都攻击， 以及攻击被吞去克里米亚，你甲看克里米亚大桥炸掉，无人机入无人之境飞来飞去，目的就是要俄罗斯提高全国战争的成本，无损失甲半个人，造成俄罗斯国内总家己民心混乱。按怎讲，拢用无人机啊？乌克兰军拢总参谋部队长正式声明，在前一晚，乌克兰用无人机攻打，就是在莫斯科附近百几公里的天然气处理厂，造成遐全部拢总火烧高了，规个拢总无望。而且呢，这间天然气厂是唯一俄罗斯会当处理掉所有天然气甲其他类似的唯一独一支厂。整个俄罗斯都看这间厂在吃钱，作为生产距离到乌克兰用无人机去甲攻击1200公里，无人机1200公里去炸这个天然气的处理厂，为了天然处理厂，这会使讲是整个俄罗斯看这间会当处理天然气的这间。是1200公里，安尼规个甲炸掉，无损失甲半，敢那用无人机？迄个无人机的零件就是台湾的啦。乌克兰的军队军方总参谋部无说明几只定的，但是这次使用无人机甲飞弹配合，因公开声音。乌克兰这两拢采用台湾的零件，诶，内底无人机的重要零件，而且所攻击的所在离莫离这个莫斯科达百几公里而已，你甲看这无人机安尼有重要啊？无重要过？

0: 乌克兰用着无人机来攻击，包括两座啊俄罗斯军方使用的卫星通信中心，一座是伫首都莫斯科以北大约111公里的通太空通信中心炸下飞地。啊，俄罗斯被炸了后，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开对外证实，这座俄罗斯无人用的地面卫星通信，甲所有太空，会使讲是总神经的中心、神经所有的啊发射的中心设施，全部已经粉碎。伫该亚行动的目标，佮另外算算，谈兵谈用无人机来去一间设在莫斯科以东89公里的同款有哪通信中心，这两个通信都是对角，全世界所有拢总会当去控制着由太空卫星传信啦。而且佮一方面用无人机对着比100米克里米亚的攻势打乱掉。俄罗斯已经到了无法度能补给，克里米亚和占伊到即嘛，啊，真拢拢停电，甲所有无汽油。俄罗斯的汽油，电视恁有咧看？俄罗斯的汽油比水较俗，比普通的自来水较俗，因地下抽着油啊，所以俄罗斯无欠啥，啊，欠水无欠油。结果即嘛有那排队咧买油，干那用这无人机炸啊，所以咧。啊！所有用无人机空袭过所在，拢总停电。啊！乌克兰的军队加强用无人机攻击乌啊，这个俄罗斯，予伊燃料器甲其他供应啊，包括这气化厂啦、电源机啦，啊，是讲这个燃油中心啦、通信中心啊，紧张，防止难防。关于消息透露。才会即嘛，即批无人机会当飞一两千公里，阁飞安尼飞去，安尼自如啊！伫克里米亚飞来飞去，无法度当去哪吒，阁会闪飞弹。原来伫官吏的消息透露，就是拢甲台湾采讲到即内底机密的物件。所以美国甲西方即官吏专家指出，讲去攻打。俄罗斯用无人机的，讲传播授意啊，传播授意，授意到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总统，我顶半半目睭开啊，伊不是嘛？你甲讲泽连斯基对不对？传播上嘛，你讲，敢那对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安尼来底下咧牵手笑啊，嗨呀呀，意外啊，伊大家拢大细啊，那就当作伊细人咧咪假。对英国首相嘛同款，法国总统嘛同款，所以在官吏甲美国在官吏军事专家指出，一连串攻击的行动，攻破掉的燃料，因为这原油抽出来经过燃料，那就咱各用的燃料厂，燃料厂啊，规个拢破坏掉去，造成俄罗斯欠汽油，啊，这个天空也淡，那就讲。比如说咱台湾会欠米，吼、哦，啊，台湾在咧出产米，他会欠米，这是天龙也大嘛呢？俄罗斯边境嘛，你甲看电视咧报，有咱在排队，排到热热长，他买加油啦。俄罗斯的油是比水搁较俗，喏、哦，所以经过的俄罗斯啊，因中央银行的宣布，喏、哦，真已经。同样的通膨经济数据已经高达到 15%， 就是说物资波动 15%。 2022年2月24日72点钟三天在内啊，就在那些阴兵操练的中间，军机一日攻打这个乌克兰的首都泽连斯基，72点钟要把你揭开，那就安尼吼，坐电梯感探龙之物，一拍安尼四点半，哦，结果即马有人原地俄罗斯是败甲寸草不留，周游列国，总统亲身出门来支援各国支援， 即马无啦，即马免算甲一个兵一个将，俄罗斯算是兵嘛百几万，无论讲伫啊北朝鲜其他，啊是白俄罗斯的几万，你无人敢几万呐？乌克兰的人口加台湾，人口应该无加无加八百，结果战俄罗斯。伊恨俄罗斯，全世界是排第二抗命的。苏联兵、德国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阮遐老大就安尼讲：苏联兵、德国强，世界用，吼、哦。啊，结果你敢那用无人机，安尼造成俄罗斯阵地啊，有那杀无可生。迄防务线过来千公里都唔知道要顶对嘛，防止袂哩，啊、哦，而且成本阁俗。四千几万的人口，加台湾千几万，台湾够台湾海夹地嘞。俄罗斯当时是比中国比较强嘞，第一美国，第二俄罗斯，第三啊中共嘞。即嘛中国前几年第二看嘞，俄罗斯退来第一二十名后啊啦。啊，结果乌克兰人口四千几万，加咱千外万呀呀，无依无扎，一两千公里含俄罗斯交界。用技术盲啊围的，你啊，干那用无人机，啊，你无人机敢散个无半只，在一栋散个无半只，所以空中的战友，只犯哪个懂，咱的医生个提出哪个懂，这独家讲的这种准确的消息，电视你弄当我，俄罗斯原来采用台湾内底电子，当然的上面连讲我唔捌啦，哈。因为我未使分解给我，迄用什么创的，我嘛唔知。一贯的零件，台湾的零件，俗有效，性能够好，八千几公里，去砸啊俄罗斯焦头烂额，臭头烂耳，未受伤，安尼在动人家己的无人机。世界各国陆续拢派来了，伫台湾要采购台湾的无人机，看到俄罗斯，起码说愈发愈用。啊，你也唔免生病嘛，伊都敢那伫一个人讲会当操作，安尼几百只，诶，无人机啊，几十只，即我有那捌，未使我别讲真，咱台湾有那即无人机的部队啊嘛，哦，安尼操作咧，安尼悠哉悠哉，不以人以前部队伊咧做安尼吼，安尼千里之外出人，手急如探龙出物，黄振良部队常讲一句。哦，分州大儒家苏彦文了哈，千里之外，出人手急如探龙出物。千里之外，挂一粒头壳，那就落地啊！咧银物件探龙出物，啊，即嘛都有影咧。安尼咧感动，安尼动什么条地？安尼敢有你？安尼个咧转开？安尼嘛唔通安尼？你个转个国民党，台湾人你嘛唔通安尼做？是我进广告产品来卖。你无当听我即款的节目，哦，我这拢实在，我家己唔捌，但是我判的，照原地判的，拢安尼来讲互恁听，哦，别人无用到，你讲甲遮清楚，干那讲甲遮清楚，来无法就有啊，咩？你甲买，你拜托买，伫咱遮广告的产品，安尼得，拍三八二八九千五，还是拍起手上三八二八九千五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 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经营。本公司签甲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七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英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兼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工若食两粒加倍赞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南泉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泉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到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食八粒，多食两个话位哦。所以恁个份三十外当来是众人而乐，让人称赞。即卖特别搁大优待，大咧奖赏中哦。
1: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无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上。所以恁个份啊，本部的电话咱有哪拨？或者你要拍3828900哦，3828900哦。真歹势，所以两股份伫第一工含咱个哈哈的广告，弄三期产品做伙，包括的欢笑丸哈，啊讲啊的牛樟芝啊，这三期的广告，牛樟芝甲真价格唔敢调动，啊，剩的这价格拢调动无啊多，都爱抽来啊，啊，一个月月底就结束广告，一来会员更加。接袂哩，二来价格调价，要去三四成以上，要无法度哈。所以你来多多利用，有需要拍3828900哦，3828900哦。三点一开始，第二讲讲啊，真春节二十外分，乃至嘛开向国音。我真心一心入意，啊，将所有我知影，因为我切读无惯， 但是我伫电视网络所有最新资料吸收诶，专做台湾诶讲话，咱大家分享，嘛请大家共同来听党台湾，支持本土政权，热线开放38286863828686，我拄则所讲，拢有根据事实，毋是我家己生言造语，毋是从体台改恶变怎，改伫遐咧。想到遐，讲到遐，因为我家己无够迄个学问，尤其是这种外国消息，我爱照实来报，较袂用掠包。热线开放中，38286863828，我波头甲讲真来了，来你请讲。
2: 哎，好啊，
0: 阿妹大伙，
2: 你好。我感觉讲哦，我若看电视，看这国民党，感觉安尼。唔知面底皮，阿妈唔知人情，两字生都安怎样？因当时走路是美国家带来遮，啊，竟然伊即马安尼来当遮迄啰，啊，安尼足无面底皮，安尼去美国安尼，大家笑到个啊，硬硬硬。今仔日恁台湾人目睭白遐金嘞，今仔日因若有顾着咱，伊袂安尼，啊，人有个人知影好见笑。哦，啊！因这完全拢唔知影见笑，啊！像你第二文去呀，安尼好，今仔去因老见到遐大官好，转来吼，我看吼，差不多唔知迄嘴因在笑在你耳后去啊，以前一定足畅笑的，伊就是无看到遐大官，转来到有间呢，安尼头发动动动，啊！真济走人哦，爱较差不多嘞。你哪来反背咱台湾？你无甲偌好买，无你再说我这句话看，啊！是啊，你。哦，为着安尼，吼、哦，你啊较算讲吼，啊放较下一点。无我看你安尼吼，看你心足酸的，为着台湾安尼，安尼吼，我嘛是真甲你感谢安尼。啊，大家啊为这个台湾，为咱的时势咧加油，安尼好。
0: 唔免教我感谢，感谢上天，各位你教我掂到这个身体，唔是咧我讲大社会87岁要主持2点钟，无咧准备内容诶，想到要讲到遐。用今天的所发生，我看过，我随调拨讲出来，咱听。产品甲高官，咱都咧甲我听笑啊！哈，我补充一下，美国带国民党来台湾，人啊，郑丽文有讲，讲中国是亲人，美国是认真人，人有哪有讲这句啦？哈、啊，我先讲，来个第二集当了，请讲话，哎。好，等你哦，请你个进山，你哦，请讲话。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第二幕已经无行情啊啦。
0: 好、
3: 哦，你看因国民党个，大家拢惊去徛台，
0: 对，
3: 惊到要惨，要破蛋。
0: 对，
3: 啊，你甲看，迄李秀燕到台中无做啥，做半年无做啥、嗯，连伊家己党个都唔扛起来。
0: 哦，
3: 叫大家拢叫去选一定对个嘛吼，拢唔敢扛起来，唔敢担责任。伊有啥物资格来选总统？做总统是全国的呢。
0: 对。
3: 啊，伊一个党，伊都唔敢扛起来啊。
0: 对。
3: 对不？伊有啥物资格来做总统来选总统？台湾人足巧，看有啦。伊惊去选党主席吼，扛起来扛不起来，伊的名声会拍歹啦。唔过我照我即马甲看吼，伊已经无人格啊，嘛无身份啊啦。因为伊这两年等两年选总统。第二文啊，做啊，搁做党主席，无要甲提名，无已经变起来啊啦。
0: 好，
3: 迄个人就心够算哦，算甲人讲人吼，唔得天一位啦。
0: 对，
3: 嘿，好，谢谢。
0: 谢谢哈。罗秀文有代志，咱播出来咧讲。啊，嘛是就问咱，啥物代志拢讲讲，我迄句话安尼写真，嘿，若讲来主持节目随聊吧。去世界同款的会议，拢讲同一套，迄无同国家讲一套，拢同一套安尼。我敢袂使啊？重播无咧主持，无会讲，我敢袂使常讲的，今日伊阁照常安尼讲，迄袂超生袂了包啊！一双一王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了，来你先讲。
4: 陈总统春节平安，
0: 来，
4: 对，代表你好，
0: 你好，嘿，
4: 这里。那爱家的主地的人吼，到民进党上战场是无人机，到国民党上战场是自己的子弟，过来，伊大水满世界拢是国民党执政做严最英雄厉害哦，无人交我厝，今仔民进党哦， 人哋人哋除掉他幾多嚟個冇冇食？
0: 對
4: 啦。可見到那是真悲哀，哎呦，把人痛，但是痛足艱苦的。
0: 對。
4: 但國民黨唔是喎，只要我哋人痛哦，我幾多家叫阿爸冇關緊。
0: 啊。
4: 台灣人啊，為什麼在奴才命？為什麼是非不明？有條得有冇專門呢？講這種話啦，講個苦口婆心，聽不就聽不啦吼，告不回家啦，好了。
0: 台湾人太安尼吼，啊，人人不明，是非不明，啊，对着各种不用你自己判断，啊，干那看网络，人咧讲安怎，啊，你就对咧讲安怎，啊，顶界咧算，讲伫厦门水库倒几啊百栋个油啊咧，厦门水库我连一粒油啊嘛无，安尼几啊百栋，安尼有人要相信？安尼韩国瑜去当选高雄市长，袂啊！啊，大几个都变过吼、哦。台湾的子弟，人家己爱栽培。我拄只连建设、连建设，甲中国都无一句，拢唔甲建设。骂咱的总统，那就咧骂三岁孩童，那就咧骂囡仔。那咱的囡仔嘛，袂使安尼骂呢。即嘛，骂囡仔有罪呢，骂囡仔有代志呢。囡仔甲骂咧，无咧甲报警查呢，我袂甲人骗呢。骂咱的总统，那就咧骂三岁孩童骂囡仔。搁一个问题，我顶讲啊，我一生啊答应人爱做个教，我讲你九十六岁啊老先生，前辈只先拜，已经归空涅槃归仙啊！在你讲马兴的三门宫，包括的三明宫啊，以及的马道、大天路、立地王啊、立地五祖法。我王家千岁啊，家前求物，我讲你拜托啊，见面呐，你看我上拜也写批，我拄啊接到两张批，干那两张吼，简单写，经经过，咱是要来见面，我用啊要做名册，要写天，那是真正老先生讲的，讲啊咧，我服侍外口有迄无形的拢咧祷告安尼吼，诶，伫即个拜六，一位阿嬷。已经归仙去啊！因的公主翕翕我含含我做位处理的相贴目镜啦啊！特别啊，叫我的爱亲心吼、哦，爱我搞我宁静啊啊！以往我咧做议员吼，拢点子啊，佮兼读借文，所以我就交代孙女用绿贴啊，下伫佛堂啊开始课诵。拜六在下，我嘛是要亲身去啊，送这人情人来去跪天。所以无形的作者在倒下手，恁若会参加到，恁若未晓写，要叫人写一写高雄市叫做伊个四百五十，用明信片也好，配简单写一个经过都写批来会足简单。啊，你迄一工我有看你伫演讲，阿有影无好安尼吼，讲个较清楚些啦，讲一个安尼吼，这目的要表达着上天在，上天在无形的，会甲我应付，哦，那会必有人答个。一双一网开吼，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2: 喂，
0: 啊，你请讲。
2: 师傅啊吼，
0: 啊你哦。
2: 哇，今麦头拄仔听迄个咧，我才大奖啊。
0: 哦。
2: 大多我听迄个咧讲啊，讲你讲哦，做伊讲的迄三八的报应，迄个电力文迄、那個
0: 哦，
2: 你无看到，你敢有看到伊去拜拜吼？我那唔捌听过，这個、我有看到。
0: 哦、
2: 去拜拜啊，迄神明，人因遐规定拢啊，同款徛坐坐的无？啊，迄得拜吼，啊，迄啊做啥？迄唔知看一条。电线啊啥，啊大家拢有一条就对啦。啊，伊吼、
0: 嗯，
2: 看了伊那伊那酷酷骗嘞，一骗嘞骗嘞，安尼迄一名这个报应啊。
0: 对，无啦，迄是去花果山呢、啊，伊去伫花果山啊。伊讲哦，神个感应诶，伊是家安尼讲啊，吼、哦，吼、哦，去花果山啊，都那感觉你有所靠近。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啦，吼、哦，安尼吼，好，系敢那伊在骗你，对唔对？吼、哦，我心内安尼想，人咧做，天咧瞧，天理，天理有天理，啊、人也有道理，地有地理，祈祷也三顺，道地理呀、啊。 迄土公压三寸开。以前陈志东老师有到那有教教一个地理学，迄、那个土关三寸开，安尼就地理。起到三寸就地理，天有天理，人有这道理滴嘞。三理不准，天地就乱去啊！就天地就乱去啊！是不是安尼？各位，本土政权来伫换台湾，用心计较。民进党无实权是咪？本土政权唔是拢完全，拢安尼真圆满，有欠点，但是起码真心为咱台湾。中国在甲咱欺负，你阁直接到伫恁兜咧背，你咪甲欠债，唔敢讲，拢唔敢开嘴，连开嘴都唔敢。即款代家讲，因要讲无人机，美国甲开声，喏、哦，这无人机保护台湾的军人，你身为台湾在野党的主席，在野党的立委，何解兵？那就即马那个乌克兰4500万的人口，拍世界第二强国俄罗斯，以前的苏联，拍啊！你敢看即马无多人对手，拢用无人机。啊！这保护台湾的生命，佫会当带动台湾的产业、甲产业、工业种种，这有百好，有百利，无一害啦。几百种好处，无甲一人害。保护生命，保护财产，啊，佫会当互台湾这个产业去带动。俄罗斯讲甲啊，你即爿讲甲走投无路，啊，结果乌克兰公开讲。暗中拢来台湾买台湾的精品，即马大家要改变提案，你甲看嘛？安尼咱的本土政权有宝贵也无宝贵，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哦，你那个拍过厂商，拜托甲厂商交关，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百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即时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
1: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条水就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零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本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哪有需要？啊！恁大家拍过枪伤，或者拍3828975，3828975，非常的感谢。啊，所以我拄只有来讲到讲，我伊哦，无形在帮忙我，神明在帮我，天在帮忙我，绝对啊，爱台湾好报喏、所以。我为着台湾头一个阿比总统，即万老百姓参，即万咧看会运转哦。500人啊，有一块闲置啊地，千人家万人家到时出红地，天照白天乌啊，即、這个乌霞破落，乌牛斩手，白马剑砍，斩地观察，因当家有处无人家，安尼吼啊，我即话都拢各有人弄来弄来，啊，即我20-30年连主持都咧念嘛，吼、哦。啊，要引出，所以无咧个，咱啊好假真明天做，起码咧办演讲就拢，会使讲是啊，照外场的演讲咧停，咱阿比总统啊，结果落雨救火真啦，我付钱水，磨刀带连路，迄场打雷啊，台啊阻雷啊，那结果好来，啊我得个。就伫啊，迄张索文啊，我写印6000张。你安尼魔刀大天路，伫当时安尼乌连敖驾酒车，讲话咧出安怎？啊，就魔刀出风，就会使讲出啊出正经。哦，阿妹啊，就来给阿比总统，安尼我四个叫我总之呢，很只哦，有去参加的人写一张批给我。因为有人咧讨以前阿扁啊一张书签呐，咧找咧看拢会硬咧，迄本身伊有签名，啊我伊嘛印成张就送了，有人咧讨，起码我有奈送一张伊亲自签名，我过来印哦，迄张书签啊，内底有写一句四句啊，阿扁啊总统咧布展哦，送张啊，我甲来找一个物件靠寄，靠纪念性的送我咧写批来哦。简单写一个，啊嘛写一个过程啦，写一个过程。好啊，咱赶紧搁甲咱听一段。来，你好，请讲话。哎，你请讲话。
5: 喂。
0: 啊，你好。
5: 郭老弟啊。
0: 啊，你好。
5: 你搞什么外配？
0: 啊，有啦，有
5: 有。有哦。哎，我用声音啊，加机关录音在外头。
0: 有啦，有啦，有哇！你就刚刚你呀，你刚刚简单写。
5: 哎呀，真正潮水停呢。
0: 晓啦，我讲给你听。
5: 哎、欸、呀，我
0: 当时无啦，你住伫后窟村，我本来有一个朋友话贴袂，那住伫遐呢。
5: 有，我叫我是乌家，我想讲，
0: 有啦有啦，我有收到。我讲挂你诶，搭收到2张尔。
5: 哦，我 哎，你真正，安尼真正足厉害，你爬起到三门宫，安尼拜拜，
0: 有啦，你的皮壳用灯烟来，对不对？
5: 真正哦，但讲真正有够，你真正有够有。你诶诶诶，收了有够，真正天公都未准你安尼啦。
0: 有啦，你迄张皮壳用灯烟来，毋是？
5: 有，我用厨师用灯诶，我还蛮写字，我拢用灯诶。
0: 对不啦？错
5: 啦！我讲你一百二话啊！
0: 哦，谢谢，好，逐张皮拢过我诶目，我无咧白擦。所有人寄来皮，逐张拢我过目过。你啦，啊，这是阿嬷伊叫人写皮壳。伊用安尼刻一粒印啊，拢登几排落哦。绿草香哦，后骨穿哦，我记个足清楚安尼啦哦，安尼感谢。所以空中的朋友，人咧做天咧瞧，啊，你拜托寄这个寄条批来，也无啥物作用，是要因为老先生讲，你占这个气，啊，我要用在做一张本文编造上冲，同时对我。南征北斗，安尼上天之福来救着阿扁总统，还有一条生路，功德回向我这些人，林下坡的人，我会用的是要安尼啊，名主子安尼吼，啊你简单写一条批来，啊我要落一条文书，落一条叫做大书，所有名拢要入印嘞，叫上天甲咱感谢，甲你指引，替我啊以前，你敢要指引我？啊！就比如啊，比如在这当时风火行，我拢行共阵呢，行做伙。一个也叫做与鱼同行，与神同行，含神行做伙，含风火行做安尼念念。我目的是要安尼念念吼。啊，拜托老位参加了三条杯。啊，我哦，真有个叫伊来印一个阿扁总统的书签，伊亲身签名，甲伊咧破产，迄张的书签啦，吼。啊！来，我再过来收一人靠纪念性的来寄寄予咱。这个名单，我要落一条大数，这大数的所有名单真落。拜托这一件，我八十七岁啊！啊，日近黄昏，希望这功德回向我这人。叫阿扁总统的天理万隆爱家听答，我的目的要安尼来俩。所以他都阿嬷寄来批。我都接到两张，其中一张伊个皮用印啊登来嘛，主子用印啊登来哈。真感谢，听趟台湾功德无量，爱台湾好报。第二个这个选举，我阁再三甲人拜托，民进党无伫我遮广告，我义务替伊咧做选哦。啊，咱大家啊手牵手，即番呐失格差，以后完全无机会啊。手村里的动静，拜托各位小念手，听到节目的个这少年人，有哪去个拜托一下哦？啊，好，咱台湾继续会当要向前行，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管在别人，管在家己，明仔下播空中杀。
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8: 我们举杯庆祝。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1: 啊，你哪知？
1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1: 哈，这严重哦！
1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孙的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15: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4: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啊。
1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4: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9: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9: 补录在主页，将来好康来喽！
16: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1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7: 补录在就业大奖励，
9: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8: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9: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9: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电报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事。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不知道咱听众朋友，你今天是不是有国家级的警报给你惊到？哎呦，咱台湾有很多所在咧，应该是单单叫，为什么？因为热大雨啦。张阿佩的这么讲哦，讲受到风台米克拉北上的影响，这个风台。未来咱台湾吼，这算好代志啦哦。但是咧，虽然无经过台湾，不过伊会留下一坨屎哦。哎，这不是阿佩讲吼，这长粉砖吼，气象粉砖讲的啦吼，会留下一坨。哎，伊不是用屎，伊讲屎吼，很难听。特别是安那，虽然这个风台无这个入侵咱台湾呐吼，无甲咱扫过啊。但是哦，对咱台湾造成的影响也是真大哦。那无唔对哦，对今仔日透早开始咧，会使讲台湾真济所在拢有热大雨啦。像阿佩所在地北部地区哦，迄雨嘛是真大哦。那伫个即、這个南部吼、哦，像屏东嘛是同款吼，拢、哦、受到即、這个即、這個、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啦吼，拢、哦。降下了那种强降雨哦，甚至屏东阁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超大豪雨啊，高雄啦、啊，哦啊，甚至一挂山区哦，包括嘉义啊、台南同款啦吼，拢有大雨就对了哦。那伫透早的时阵吼，各地的灾情的陆陆续续传过来哦，比如讲，双北地区嘛是落大雨啊，哦，连淡江大桥对无，最近上红诶，就讲嘛淹水啊呢，吼、哦，一透早起来发现讲，哎，安那变成淡水河，马龙变河的对吼，表示淹大水啦哦，那甚至伫个屏东南部吼，水淹甲腰。

0: 不啦，讲阮家嘛是同款吼，是起来嘞，家门口变成一条河安尼哦。好，所以哦，因为这豪雨狂炸啦哦，这屏东县政府嘞，伫紧急宣布哦，下晡两点开始停班停课安尼吼，因为毕竟迄你看画面实在是太惊人吼，像屏东啦吼。因为住宅所在拢淹水嘛吼，啊交通受到阻碍，这是一回事哦。你也看到有诶人吼，啊桥都歹，结果去有水冲走去，连人带车呢。哦哟，嘿，那个画面真的是好惊悚吼。啊，即卖惊的啥啦？人受伤啦。哦，你那是因为这个落大雨，啊你搁无停班停课，啊人伫诶这个路诶。这个过程内底，我们管要去什么所在吼？啊，结果造成财产啊好啦，生命危险吼，哇！这地方父母官嘞，这个不得了啊啦哦。好，所以这馆长哦，槟榔馆长周春明哦，伊去勘察灾情的时阵吼，嘛有家乡亲系事嘞，讲真歹势。很抱歉啊齁，宣布伤晚齁，实在齁，唔知讲雨会落遮尼大，啊唔过张阿佩冇讲啊，你若看迄卫星云图齁，迄地图，咱看迄有迄涉水嘛齁。啊，比如讲咱台湾迄个地图，啊，什么所在落大雨，伊就用迄颜色甲你区分。哦，迄南部紫爆了，你知无？吼，一滚啊嘞吼，迄颜色就是紫色甲红色安尼哦。好，所以就表示讲嘞，这雨会落甲真惊人。啊，但是北部地区嘞，有啦，嘛是有落雨吼，但是迄蓝色的、蓝色的啦，表示雨无遐尼啊大。啊，但是明明咧蓝色的，就伫台北，为什么来雨嘛淹水嘞？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台北市的这个专区嘛，拢有豪雨的特报啦。但是哦，淹水的所在就伫个内湖，内湖南港足侪所在拢积水哦，吼，变内湖几段啦，吼，啊，什么路安尼吼，哇，你若有看到迄影片吼，伫个路满满都是泥水哦，那车辆呢嘛浸水哦。伫内湖其实足侪拢是好家人哦，吼，都开豪车，呵呵，就是足贵的车都对啦吼。啊，然后你就看到遐个车，吼，包括路边的客人车嘛是同款呐，哇，灭顶吼，就变成这款的这个画面呐。那不是哦，那一般老百姓咱是骑奥多麦对不？规排奥多麦嘛浸伫个水内底啦哦，所以这个影片足侪都对哦。啊，有个人厝内底哦，你住一楼的有地下室的，哇，这么惨嘛！好，还整个都被水淹满了啦。那有的人就开始骂啊，哦，真正变内湖啊，内湖区即摆变内湖哦，真正是变湖就对啦。哦，这个暴雨就直接大淹水哦，甲内湖变成真正爱湖就对哦。那台北市嘛。伊个灾害应变中心嘞，哇哟，赶紧嘞吼！这灾情一直传出，赶紧升到二级就对啊啦哦。但是个新闻嘞，讲积水啦，讲台北积水哦，啊南部淹水嘛吼，啊所以就有一挂网友嘴较毒口舌啦，讲啥物哦？原来台北安尼就积水尔啦，袂使讲淹水啦。所以嘞，你看一个天灾吼。当然嘛，有一挂政治的色彩都会伫内底啊，吼，就讲咧，会讲，你若讲台北积水的，吼，表示你是支持蒋万安的人；，啊，若讲淹水，吼，来哦，那淹水，表示你是反对蒋万安的人，吼。那明明就是你讲积水甲淹水差伫什么所在，吼，是较悬，还是较低，还是安那，对无，吼？好，啊，但是咧，唔管是安那，就是，毕竟真诶，吼，这算淹水了啦，你用积水两字哦。这想客气啊，就对啦哦。那做者人讲咧，来哦，我住遮尼啊久呢，第一届音家安呢啦吼，啊，确实有人讲二十年唔捌音家安呢咧，啊，一届咧哦，就互你安尼规个吼，风云变色吼、哦。那是唔是有人为疏失吼？即卖大家咧讨论啦，对讲。其实老实讲，这水有淹起来哦，吼，啊，但退得也很快哦。啊，但是咧，你淹起来了，虽然有退吼，但是财产的损失已经造成啊。好，比如讲，你一点钟来水都完全退掉去啊，但是你 车浸到水，你也是浸到啊！你袂因为伊讲一点钟就水退掉，这财产的损失无啊？那有诶，吼、哦，伫个厝诶一楼诶，吼、哦，有地下室咧，人有诶坑迄火，你知无？迄规个都泡水了哦，所以你若讲，譬如讲，入去人家内底，你就爱想办法甲拼出去啊嘛！啊，你伫地下室诶要安怎？吼、哦，啊是车你用要安怎？哦，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啦哦。好，所以足侪诶网友的纷纷去。这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面册加留言，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啦吼，啊甚至加口说讲咧，台北市真正变火锅啊，火锅，嘿，蒋万安不是去宣传台北市的时候，拢讲点火锅吗？好好，这下子真的变成火锅了哦。啊，是不是有人为疏失哦？有人讲是因为这个排水的吼、哦，无拍开啦。那到底是不是人为疏失？我觉得这个需要爱好好啊来做调查哦。那底下要甲大家来做提醒啦吼，讲这波的雨还未落完吼、哦。气象署伊其实已经有启动哦，搁这较大规模还是较剧烈豪雨的作业都对哦。那咱全台湾有15的管区拢发布超大豪雨还是大雨的特报哦。那伊个雨是一阵一阵吼、哦，大概落一透早吼，我讲那北部地区吼、哦，大概落透早啊，中昼啊，尾阿妈遐就搁休困啦吼。但是这个雨还袂停吼、哦，根据气象署的报告啦吼，对、哦、南部伊个幅度吼、哦，对速度会落较慢吼、哦，啊降雨会较持久，但唔管是安怎吼，啊是爱提醒民众来注意吼，就雨还没下完吼，明仔也该有雨吼。那底下嘛，大家提醒吼，就讲、是、你若是要去山区诶哦，你爱注意哦，就讲、是、有这个塌方啦、落石啦、土石流啦、溪水暴涨，这些拢一直咧强调诶吼，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哦。好，所以这个雨会炸到明天呐、啊、哦。那到底这个时阵，总统赖清德有出来对咱国人来发布啊，讲未来几天天气也是同款无稳定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防汛的准备啦哦。那尤其伫个救灾的部分，一个治水的工课未使等，因为足侪人，譬如讲即摆台北淹水吼，拢讲啊，这是水沟啊无清啦，哦，即系安尼哦，啊，到底是因为这水闸门的问题，还是水沟啊？吼，这个当然后续客家议员吼，可以好好的厘清了啦。那即是讲总统赖清德伊有讲吼的好用吼，你看伊啦，讲。啊！今麦天灾要来啊，对不？但是咧，咱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还袂过啦，啊，这是要安怎办呐？哦，这真正影响到灾情，影响到咱人民诶，这生命财产的安全哦。所以哦，赖清德总统再度来强调，讲因为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这款救命钱。你个阿伯心实在是真唔通啦吼，好，所以咧，伊好友吼，尽速完成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使予咱的防灾的准备也好，基础的建设也好，民生照顾等等吼，拢会使如期来推动吼。好，这是今仔日热大雨的情形啦哦。那再来来关心的，就是你欢迎印度韩国瑜率团访美哦，伊24号拜会美国的国会，哇，有40多个联邦参众议院的人拢有堪伊见面嘞。那甚至嘞，毛加这个众议院的荣誉议长。佩洛西公开的会面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这个议员哦，说希望赖清德总统有一天可以访问美国。好，咱来讲这个韩国瑜吼，伊第23号抵达华府吼，24号的随展开拜会行程。其实这个较赶吼，时间较短啦吼，大概7-8天的时间呢，你也比较整理完两礼拜嘛吼。但是咧，你看人这都重点嘛，你这都不是去佚佗的吼，都真正去办代志的对不？真正去交流啦，交换意见啦吼。啊啦，整理完去团吼，开咱的钱就是。摆明的去佚佗啦，那其实吼都要讲到，这个韩国瑜所率领的跨党派的立委的这个团吼，让伊有去美国的国会山庄，加只跨党派的议员来进行座谈甲交流哦。那一开始是甲7位的民主党的参议员来座谈呐哦。那为什么无共和党其他议员吼？都拄啊好吼，因为是24号韩国瑜甲伊座谈的嘛。那伫个迄天咧，美国总统川普嘛伫个国会山庄甲因遐。 共和党的参议员会面哦，啊，所以变成共和党籍的就无法度。就无多出来嘛，吼，不可出席就对啦。啊，伫个看，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会谈的过程内底，吼，人家参议员会谈了，佮发表联合的声明呢。呼吁川普政府爱赶紧通过140亿美金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哦。那然后这群人吼，韩国瑜一行人呢，结束了嘞，马上安啦去参加美国国会跟台湾连线的这个酒会就对啦齁，算有点类似晚会啊，吃饭啊齁，较轻松的这款场合啦齁。那现场的有邀请到佩洛西齁，啊，共和党的人都有出席啊齁，比如说也会议主席麦克林丁丁齁，总共是33的议员安尼啦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一些议员都会去讲话嘛齁，啊，譬如说就某一个议员讲美国国会对咱台湾吼，这立场吼，不管是国会也好，政府也好，立场未改变都对啦吼。诶，依照台湾关系法啊，加六项的保证哦，坚定不移吼，支持咱台湾啦哦啊嘛诶，坚持哦，美国坚持咧，咱台湾的未来就爱由咱台湾全国的人民来做决定安尼哦。所以美国捍卫台海的这个现状哦，啊，然后咧嘛欢迎台湾跨党派的立委会使访问美国哦。好，那佩洛西咧，伊是强调吼，伊讲咧，美国国会对咱台湾的支持一定是跨党派的吼，不会分参众院，定定吼，也跟党派没有关系吼，就是拢会对咱台湾支持就对啦。哦，跟咱台湾徛做伙哦。那其中有一个议员叫做蒂法尼啦吼，伊就嘛强调讲会跟咱台湾继续合作吼，啊，伊就讲期待赖清德总统有一天会使访问美国。好啊，这是在参众议员吼说这个一挂表态啦吼啊，韩国瑜嘞，金句连连的韩国瑜今仔日无讲高血啊，跟那个奶油吼无啊吼，蚂蚁奶油无啊啦吼，伊讲恋爱哦，伊的金句今仔日是恋爱吼，安怎恋爱嘞吼，来讲到韩国瑜出席美国国会的时阵吼。伊的多迄个会议就对啦吼，酒会啦吼，伊的先当然伊先好友啦吼，美国会使继续支持咱台湾参加国际社会，因为主要是咱台湾国际社会处境吼很艰困啦吼，爱的一个形容讲，打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好啊，伊为什么会安尼讲？什么为什么咱台湾伫个国际的处境，就干那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嘞？吼，伊记真侪例啦，吼。譬如讲嘞，美国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国，吼。那咱台湾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啊，所以台湾跟美国的贸易当然是蓬勃发展嘛，哦。那咱台湾就像拄啊讲个美国安尼，其实伫个国际顶面有足侪成功的所在，但是。咱的内心是真寂寞的，就孤寂的啦哦。这韩国瑜讲的啦吼，伊讲吼，台湾伫个国际顶面嘿，要喘一口气吼，要吸一下吼，要吸一嘴新鲜的空气，拢非常的困难呐吼。啊，所以咧，台湾恁拢讲，阮有成功，阮有成就，咱有台积电，但是伫个国际社会，咱无得到相当应该有的一些回应个对啊哦。啊，韩国瑜表示讲咧，打败啦，外国的一挂国会议员来台湾，就甲咱娱乐哦。第一岛链恁足重要啦，哎呦，恁的半导体足重要，足成功啦。但是咧，伊讲伊安尼就想着意大利情圣吼，伊就讲吼，足侪拢会甲娱乐讲吼，不断称赞伊的情人嘛。但是咧，伊就未甲情人结婚吼，啊，所以就是安那，咱台湾，你甲我娱乐讲我偌高吼。恁拢会啦，会讲啦，但是恁只搞阮娱乐讲台湾厉害，好棒棒诶，该互台湾任何的承诺无好。好，所以韩国语艺术就是安尼啦。讲咱的处境就是讲，你一直搞我娱乐，讲我偌厉害，我偌好棒棒吼。啊，但是你拢无搞我当作一回，你无搞我当作一个国家吼。所以就敢那，他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吼。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吼。然后咧，韩国语伫致辞的时候，佮拜托美国只国会的议员帮助台湾吼，就讲。就算讲唔是明媒正娶嘛，要紧啦吼，但是希望系还是爱想办法吼，咱会使参加国际的活动哦，譬如讲咧。 哦、刑警组织啊、哦、民航组织啊，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呢、哦、啊他也说他了解啦、哦、真多国家包括台湾美国没办法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没关系、哦、但是呢真多国际上比如说、哦、咱有法度帮助的、哦、还是说真的很重要的组织的希望可以让我们参加、哦、因为我们可以负担更多的责任啦、哦好，这是韩国语的部分哦，果然是韩国语啦，用这个结婚甲谈恋爱来形容哦。你一直讲我偌好，拄偌好，但是你都不爱跟我扯回去哦，实在是真硬气啦哦。好，啊，不过咱讲到韩国语哦，这个跨党派哎，这个立委哦，他们因在美国诶，在嘛是算机关的店吼，相见欢嘛，已经超过30几个哦，佮加上进行会晤诶哦，短短一天来的甲40几个参众议员密集诶，即会面啦哦，啊，这当然是美国诶重视吼，很重视这个跨党派立委诶立法委员团哦，加重视的对啊，不过即个嘛正式打脸了郑丽文美国行诶，即个部分吼。那民进党的立委这王定宇，伊是做表示啦吼，伊讲，人即届吼跨党派美国这参众议员吼，甲韩国瑜因见面吼，会公开名啊，吼啊，还有长相吼，全部都可以公开公布的对啦，啊，包括你看人佩洛西嘛来对吧？哦，那不像郑丽文口中讲的啊，一见到十位议员呐吼，啊，佮有迄底个电梯吼，啊，无小心拄着，人佮拒绝佮合作的人，你知无？啊，佮有几个为甚物吼？讲要佮郑丽文会有见面吼，伊口中遐议员吼要佮伊见面，主要是为了点郑丽文嘛哦，啊，然后咧郑丽文都人明明要佮伊见面，佮硬碰风讲有、哦、其实是这个议员的特助见面的吼，啊，就碰风讲是议员吼，反正呢，你看安尼比落来就是两厢的高下立判吼、哦，上卡管上卡给安尼都做清楚的啦哦，好，所以咧，王定宇也是很蛮直白讲啦，讲郑丽文也碰风吼、哦，自吹自擂啊，个机密吼、哦，这机密我袂使讲我见啥物人这款的话啦吼。哦就被韩国瑜访美打脸打到拍拍拍响哈！好了，第一阶段这部底家先过一段咯，咱等下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特别来宾啊，来到节目顶馆啊，伊原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森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伊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3: 九九吴先生，
2: 欢迎九九吴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节目当中吼、啊，伊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实汉尼亚故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3: 什么事？
2: 你那一年进入中年啦、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汉尼亚好。
3: 因为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嗯，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嗯，荷尔蒙，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叫做啥雌激素，所以你这家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不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嗯、那尤其是咱差不多40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嗯、有无啊？精神开始变不好，好、嗯、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一款男生是不是可能到50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 甚至也够一关男性朋友吼、
3: 哦，是
2: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这关泌尿系统的问题，这种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3: 都有关系、嗯。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更年期。
2: 更年期
3: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啊，就、嗯、是讲可能男生较在提起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嗯，弄一个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 女生嘛有呢，
3: 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嗯，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3: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啊，精神、体力、肌耐力。有吧？啊，个你也容易疲劳。
2: 诶、欸，我讲哦，我少年时咧做业务吼，20几岁，大家拢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哦、那时候都退伍时，早上都会怎么样？过点个男人的身体嘛，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 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3: 真诶，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爱补充啥玛卡。
2: 玛卡，
3: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2: 无咧，
3: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人个查甫人足可怜呢，四十岁左右就开始咧找玛卡的秘方啊。
4: 阿玛卡是都亚加五，
3: 玛卡是种伫个高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还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没问题啦，玉山就可以种啊。
4: 技术干活多，
3: 不可能，下面下面哪一栋背去玉山种菜，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东西来自于啥丽江，啊不是来自于啥秘鲁。
4: 是，
3: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就讲男生使用了一栋补充这个喉咙泵。重拾这雄风啊，体力买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
4: 哦、对
3: 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4: 是，
3: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有困不起，好、啊，还是精神不好，还是晒性的，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来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
4: 还
3: 说咱某个一个迷思啊，听讲黑玛卡拢是恁查甫的食。
4: 丢呢，
3: 其实我去上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
4: 好、啊，
3: 为什么？按、啊、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好、啊，伊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列下雄性荷尔蒙找回搞不同，所以玛卡来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的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吃玛卡就是在吃什么？吃玛卡西安、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4: 欸、那吴总我不能问你，市面上在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有多少、啊、包括它来地做的、哦、可能会有这一种不一样的来源就对了，
3: 不对，
4: 过去我们说玛卡有金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3: 我跟你说，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有十几种、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在流通的好像比较好，有三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到底这种上佳好，咱唔知啊，对不？咱再把这些原料，可以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去定量以来的玛卡西安，哇，这些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4: 发现
3: 我的天哪、啊，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的8倍啊、哦！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好、哦，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得为这下过瓜进进一下玛卡，
4: 玛卡
3: 啊，去萃取这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迄少最强的去都要冲咖啡啦，但是迄个玛卡就香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4: 降温
3: 无去呀、啊哦，所以咱只食玛卡一定要避免
4: 高温，
3: 高温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个人咱那边经玛卡爱经乌色的，
4: 乌色的，
3: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盖关、
4: 嗯。
3: 但是阿华、啊、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来的几趴？
4: 我的有可能是5%，
3: 差不多
4: 啊，
3: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种啥种黄玛卡、啊，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拢讲啥黄玛卡、黄玛卡、黄玛卡，有啥物量侪俗，你也想嘛，北米较俗啊，种到满世界，
4: 黑
3: 米较好啊，种一出出啦、
4: 嗯，
3: 啊，所以你的产量这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
4: 嗯？
3: 咱一定要种啥纯黑玛卡，
4: 其他你五种叠加讲黑玛卡哈，也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不，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甲新闻讲出来，让有的厂商无讲出来。
3: 你看很多直播，你给讲玛卡哪里来，没人讲。好、哦，阿、啊、玛卡是十字花科，也蛮唔知呀。
4: 是，
3: 阿咱唔是，咱这是有做产学，咱起码说假这个剂量，甲说输用的原料，也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啊，到底是假如这靠唔好，爱经过临床，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哈。咱人一天要假真正讲，啊，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哈、哦，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在讲话者，爱讲3000毫克，
4: 3000毫克
3: 是代表什么？那、一般一个胶囊给我们讲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哦、啊，3000的是6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讲保养，我要讲2粒、3粒、4粒 ，OK 啊、但是你若想要像我赶快，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讲几粒，
4: 6粒。
3: 好，阿里边分一盖分两盖价，随便你。
4: 是是是，
3: 但是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4: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西叉四啦，还是微叉钢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正很有效。
3: 我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有一个问题，产生
4: 抗药性。
3: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要帮助变足强的。
4: 嗯，
3: 会当增产爆骨，像你会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荷尔蒙啊。啊，到底是要讲这是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吼，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4: 是，那多吼，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多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去可能简单讲起来？
3: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
4: 嗯，
3: 好，比如讲脑垂体困未起就是内分泌，
4: 有
3: 甲状腺有大暗龟。嘿嘛是内分泌失调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好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讲像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些脑垂体，这种是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叫一失调，你讲像脑部失调困未起，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好、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安，平衡内分泌，得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未去生排名啊。
4: 所以跟人讲啊，啊，厂商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要互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互因人食。所以玛卡尤其咱今仔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补充男性荷尔蒙啊，好啦，生理机能啊好，女性朋友来补完啦，成功盖有。盖好
3: 是个人，你要讲几个字哦。起码很多什么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什么世足赛球员
4: 弄
3: 这些，有啥没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弄讲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4: 对哦，
3: 后来你发现黑玛卡一旦增加也肌耐力，就是增加以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也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
4: 哦、
3: 国际登山组织、世界足球员，一种总教练弄 get in 的球员在讲啥？加黑玛卡，要维持也肌耐力。
4: 对，
3: 好、哦，所以你要想，它绝对不是咱一般咱错误的观念，下面玛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给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4: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哈。不过有人讲，这个部分干咪有啥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3: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都无副作用。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的药，你的药就是愈吃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啥物西碱盐，啊，迄就是啥，迄就所谓的排斥性，甲这个抗药性。
4: 对哦，所以咱吴总都即嘛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啊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啊好啦，甲你的啊精神啊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3: 是，
4: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来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3: 我讲哦，你发现你只要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50岁看起来40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50岁看起来像60岁，好，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呐。好
4: ，
3: 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你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30粒。好，阿弟药房价是卖1280，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4: 对哦，
3: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那阿华蒙你价1280对吧？
4: 嗯，
3: 啊那1980爱贵啊。
4: 1980哈，你得买两盒2000，那1980差不多是3盒，我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3: 3盒4盒对吧？
4: 哎，
3: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玛卡这个价量要到3000毫克，
4: 嗯，
3: 所以你可能两盒很快就没有了。
4: 对哦，
3: 那一盒1280，那今天这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5盒，
4: 1980五盒，
3: 本来一盒6000块吧，
4: 是，
3: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玛卡，给你带回家，
4: 不够2000块确实袂歹
3: 咧，
4: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
3: 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4: 森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哈，已经冒一个新的广告叫做995哦，跟介个电话同款，包括咱拄啊节目一开始讲的，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
3: 哈，
4: 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叠加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3: 纯黑玛卡，
4: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
3: 嗯
4: 呢，一个效果给你五倍、近十倍哦。这边哦，囤了十粒、二十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六颗啊，亲像安尼五种保养，看一个引导个
3: 价位。
4: 对，好、哦，所以咱今仔是1980 5R。
3: 对，
4: 一蛋姐，蛋姐，
3: 是是是，
4: 1980 5R。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引导引爆也要加，引暗也要加，这真正无够加呢。
3: 了解，
4: 所以叠加哈。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加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在加嘛，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加嘛？姐，啊，那无一刚刚有在卡定，
3: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知名度的权威心态。
4: 帮、哦、我们加嘛？
3: 我讲来好啦，咱多少是不是符合1980？
4: 对哦，
3: 我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4: 2980，
3: 多少是不是符合？
4: 嗯。
3: 啊，你正常是不是差不多八盒左右啦？
4: 对哦，
3: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小，看要贵啊吧？你
4: 那八盒哦，跟咱一般吼、哦，对着这个计小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那个家，汉内来到家啦，这个团队吼，我们
3: 九盒对不对？
4: 歪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欸，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3: 我知你顶大哥用九如个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哈，
4: 帮大家。
3: 咱限时10分钟啦哈、嗯，有抢到的哈。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4: 十全十美。
3: 啊，你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嗯，十盒2980啦。
4: 好你二九八零，
3: 十分钟若无抢到，拍摄你就是5盒1980，你好冇？
4: 诶、欸，赶紧啊，朋友，咱这个吴总多来讲哦，挤压1280哦，起码冲个龙江市十啊2980，让你每天补充到嘿嘿马英雄。欧贝的来宾呢，这样营养成分2980全部拢是给你十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3: 十分钟，等等你等为报刷开始计时。
4: 无，拄啊你已经讲啊，只要靠15秒啊啦。电话是几号？
3: 来，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4: 好朋友，0800-099-995，0800-099-995。拄啊，吴总咧念这电话时阵吼，那个995声音有淡薄啊，我讲，你若想要看网络朋友，可以去追踪995，看内底黑马卡到底要怎做一个好的表现，赶紧卡电话。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的是，你敢知影欧美四个国家竟然的共同协力哦，发表声明讲中国你安尼骚扰压迫台湾袂使。好，这是针对中国吼，即阵啊一直伫台海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哦，所以咧，英国的在台办事处、法国的在台协会，也够德国的在台协会咧，因三个国家先发表联合的声明哦，因的声明咧表示讲啊，有注意到中国伫咧咱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新的活动，那因表达。关切哦，伊讲咧，中国吼这三个国家指出来，讲这中国的行动已经威胁着这个所在区域的稳定、航行的这自由、国际航运的安全。所以哦，这三个国家哦强调吼，因重申讲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嘛反对伊威胁，啊，佮用武力胁迫的手段来进行改变哦。所有的航行啊，诶，船啊，都着拢有权利买，使自由伫个所在来进行哦，这个海上的这个运行个对啦吼，啊，伊只安全拢必须要得到保障甲尊重吼，讲这非常的重要哦。好，这是这三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啦。那唔是欧洲这三大强国英法德发出警告了哦。美国的在台协会嘛，对咧表示讲咧，美国拒绝中国任何干涉航行自由。飞航自由跟铺设海底缆线自由这件代志，因讲咧，任何国家都会使合法来使用海洋的权利，哦，因做安尼这个主张啦。那甚至哦，哦，嘛明确指出咯，美国明确指出讲，中国你这行动已经破坏着区域的稳定个对啊，吼，啊，敦促北京爱立刻停止对台湾的。军事也好，外交也好，经济压力的施压也好，吼，袂使安尼吼。恁诶，若真正要有意见吼，你爱甲台湾民主选举三星诶政府展开有意义诶对话。好，所以表示啦，你看，包括美国啦、英国、德国，这些拢是嘛是算世界强权的国家咧，发表声明吼，帮咱台湾讲话安尼啦，哦，好，那针对这欧美四大强国诶声明咧，咱的海洋诶，这个海委会当然加感谢，就难得吼，伊那咧帮咱台湾讲话的哦，你看中国。对咱台湾文攻武赫这么久的这时间吼，因真罕的安尼用强硬的语气帮咱讲话哦，啊，所以咧，咱国家这边当然就真感动嘛，真感心嘛咧啦哦。那海委会伊是讲咧，中国吼，即阵嘛拢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吼，用进行假执法、真扩权的活动吼。那对咱这卖讲第一岛链哦，其实对规个包括南海所在吼，其实安全拢是造成真大诶危险啦哦。好，所以基于这区域的稳定啦吼，因才愿意出来帮咱讲话吼。咱海委会这边讲非常的感谢啊，非常非常的感谢啦。啊，当然毛表示哦。对，讲咱台湾附近的，不管是国际秩序也好，安全也好，然后和平也好，这不是咱台湾一方面的代志呢，这跟国际有关系吼，这是规个全世界代志。好，啊，当然，伫这个时阵吼，不是海委会讲的呢，陆委会嘛跳出来哦，严厉的谴责中共蛮横的行为，啊，个侯又讲嘞，卖个这。变成这个区域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咱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哇，伊嘛伫个网络的平台讲，由衷感谢这四个国家发表这款声明吼，帮助咱台湾讲话啦哦。那台湾外交部林佳龙这边嘛讲，哦，真感谢，真感谢哦，表示欢迎跟感谢安尼啦哦。那伫个法国即卖唔是咧举行即个七大工业集团 G7 领袖峰会嘛？哦，那即个国企国家的领袖吼，在领导人咧嘛发出了一致的声音，重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胁迫片面改装台海现状哦，所以因嘛讲。 哎，这七个头人哦，就发表哦，啊，有讲出这款的话哦，啊，嘛讲因的关注哦，这个、范围吼、哦，已经对台海进一步扩大到东海跟南海的所在哦。好，这是这和平当然真的是真重要，因为战争不好啦，真开钱啦。你敢知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吼，真是开足侪钱。那白宫讲在昨的时阵有正式向美国的国会提出大概台币2.79兆的补充拨款的申请哦。那其中讲670亿美金，大概台币嘛是2兆多吼，是用在美金对伊朗战争的军事支出啦。哦，那你也知影吼，前两天阿佩嘛有讲到嘛，美国的诶，即个共和党啊、民主党啊，好啦吼，其实因这议员是反对伊朗战争吼，因包括国内嘛是同款，这种反弹的声音是日益的升高哦。啊，即卖咧推估讲，哇，啊，即卖白宫咧，这第三个弹出要追加预算这件代志，恐惊无好过关吼，不大好过关啦吼。哎，毕竟咧。欸，这钱不少呢，吼，因白宫提出了这条预算，搁这补充拨款的申请，吼，内底有写个真明白，讲就是要解决这个史诗级怒火有关的紧急需求的。金额个掉啊啦哦，那五角大厦是讲哦啊，因为这个战争吼，真侪库存拢怕啊要了呀，对哦，所以爱补充一寡库存啊，啊那无就无库存啊，所以伊个讲国会哦，爱赶紧来采取行动啦哦，伊讲这个钱很急迫啦哦，来这边购买吼，其实有四项啦，包括讲要买武器啦，要弹药啦，营运成本啦哦，啊还有什么无人机啊，网络安全啦哦。反正迄种拢需要钱对吧？哦，啊，其中够吼，用伫啥物？美国伫个中东诶一挂大使馆吼，还是外交诶机构伫个修正诶过程内底叫拍派去，建筑物毁损等等吼，这嘛需要钱呀、啊，对不？所以被攻击诶，即个吼，这受损诶拢爱钱，爱赶紧拨款，才有法度来重建呐、啊、哦。不过咧，就像拄啊阿佩讲诶嘛吼，其实即卖。美国人拢真无解这个震惊啦，啊，拢感觉讲这是川普家己惹起来哦，啊，即卖你这开的钱要搁哦叫美国人全民买单吼、哦，其实因是无法度接受的哦，啊，所以就有这个议员出来讲啊，伊讲咧，伊未为这场灾难的震惊吼，搁额外批准数百亿美元哦，就表示伊未通过个掉啦哦。好，所以就有人出来讲啊，哦，比如讲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讲啊，川普和美国陷入一场鲁莽的战争啊，为什么美国人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哦，这对不对？好，这是所以川普应该也是陷入两难哦，这条钱要讨到底是讨得掉啊，讨不掉吼，哎，你得甲看落去啊。不过咱也是讲吼。不管是战争也好啦，天灾也好啦，其实拢真恐怖，迄损失拢真大，拢爱开钱啊！哦，啊，你战争你要有法度人为控制哦，但天灾你无法度。伫个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哦，伊总统才去哦，美国川普甲登去哈，甲脏去俩对吧？甲掠去俩啊！但是咧，真不幸吼，因伫昨暗时的时阵发生了两起规模7以上的地震。主震啊吼，规模是7.5，足恐怖的吼。你7.5，你看你害偌大吼。那首都真济诶，这个建筑哦，道路马上受到影响。啊，结果咧，公安第一个地震过尔吼，个第二个地震过来吼，39秒的时间，伊第一个。第一期的地震讲大概规模7.1到7.2呢，然后39秒过了，佮来一个佮较强的7.5啦哦，所以这就是罕见的双震哦，啊，这两个拢遮尔大，哦，比如讲你啊第二期佮较小，就可能还可以对吧吼，但是咧无吼，因为两个这个。这个地震的这个震度拢非常的大就对啦，啊，就表示伊的这个摇晃的时间整个被拉长哦，真侪的建筑物拢受到真大的破坏哦，啊，所以川普嘛讲哇这个不妙吼，那讲美国嘛有准备好啦，随时也在投入救援哦，啊，你若看这个画面吼，就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怕吼，规个这个道路哦都是那个瓦砾啊、碎石啊，啊，救难人员你讲，哎，共有20几人。 楼的大楼嘛，安尼应声倒地，你知无？啊，足侪厝都全倒半倒哦，啊，佮加上讲。伫个发生地震的时阵吼，多好是因的国定假日，足侪人伫个厝诶休困哦，所以伤亡会在攀升。那到底伤亡偌济吼？即卖美国的媒体是有初步估计，讲应该会超过十万人哦，人数大概介于一万到十万人呐哦，啊，有诶讲超过十万人啊哦啊，但是你着看伊个厝啊，倒甲安呢？这个不妙齁，我是觉得不妙齁。啊，因为现在资讯还不流通，啊，各加上地震的时阵嘛，造成因的飞机齁，所以他们都很就是对外国际机场好像也停摆啦齁。啊，的底下这款的情形之下，欸，世界各国会想比如一寡组织会去救援嘛，啊，你变机场你要赶紧处理齁，让其他的物资齁，人家其他国际的这救援组织会使归到三港齁，所以这啊，这蛮可怕的吼！啊，咱台湾嘛是一个地震的国家嘛，所以就蛮感同身受的了哦。啊，即卖委内瑞拉吼，伊是代理总统嘛，吼嘛有宣布因全国紧急紧急的状态啦哦。我只是讲咧，对这个国家来讲，因面临的吼，还有存在的山崩啊，个土壤异化的风险哦。啊，其实今日地震是新闻就出来了，讲咱台湾主席应该过啊吼。啊，我讲嘛主席呢吼，主席我是来干嘛就搞的吼。啊，嘛主席啦吼，咱的一寡救援团队吼，应该嘛拢准备好吼，随时准备出发。毕竟咧，这紧急救难吼是不分国界的啦哦。好啦，今日的直播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2: 准备好了吗？

0: 李尚，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球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好嗨！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6: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业鱼，别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说轻松，但是这里面呢，轻松有趣里面也有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啦。就是要跟大家讲啊，今嘛当咧大家非常热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正在很热闹的啊，在举行之中呢、啊。真可惜的是。

的一个比赛了。而且特别是欧洲啊这些国家呢，对世界杯呢非常的狂热了。那么，所以花哥今仔是要来讲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些花花絮絮呢，引起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题目了。世界杯足球赛呢，不只是一个运动，我们认真来思考呢，从这个足球赛里面，从这个足球赛的运动，它背后呢，隐藏了非常多的一个文化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队伍里面，或者是一些观赏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些啦啦队的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这些足球迷里面的文化表现，我们也看出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国家代表队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国家的文化的特质，或者是去参加去参观他们国家足球队替他们国家足球队来加油的这些足球迷的这种表现，也看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的特质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从足球以外这个运动以外呢，标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的。所以呢，世界杯足球赛不是简单的一个运动而已，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层面的东西呢。所以看世界杯的足球赛，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譬如讲，另外一个除了会当看到每一个足球所代表的国家的背景，除了文化以外，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里面有一些事情，就让我们学习到了。像这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初赛里面，有两个国家，如果不是看世界杯的足球赛的一些新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大概也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两个国家，譬如说，在非洲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佛得角这个国家，毕竟花哥从来也不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做佛得角，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康拉索，这个花哥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那非洲有个国家叫做康拉索，那么佛得角这个国家呢，全国的人口只有52万。那么康拉索这个国家呢，在西部非洲的一个国家，那人口更少。这个康拉索这个国家呢，全国人口只有158,000人，那更少更少。但这两个国家都代表了非洲国家出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非洲呢，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要推出8个国家代表出赛。这两个国家人口维德角52万，这康拉索人口158,000。他们都是属于非洲，这个初赛比赛，非洲有50个国家呢。他们这50个国家里面，在初赛比赛结果选出来8个足球最强的国家，这非洲8强呢，他们入选了。那么佛得角52万人口，这已经是够少了。那康拉索只有158,000，以前呢还没有这个佛得角，没有康拉索以前的世界杯足球赛里面人口最少的国家叫做冰岛，冰岛以前是世界杯足球赛里面最小的国家，代表队里面人口最少的国家。

0: 但是冰岛有多少人口呢？冰岛有33万人口，但是冰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因为冰岛啊，在北欧里面，因为它在冰岛是观光胜地啊，很多人到冰岛去看这个北极光啊，冰岛有喷泉啊，所以冰岛是观光胜地，很多人一辈子都想。啊，一辈子想要去冰岛去看看北极光，到冰岛去看看这个喷花泉啊，捐血泉，所以冰岛非常有名。但是活德角和康拉索，你听都没听说过啊。如果没有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你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听说过有一个国家叫做活德角，有一个国家叫做康拉索。像发哥，老实讲，啊，如果不是这次的世界杯里面啊的足球赛啊提到佛得角，提到康拉索，我也不知道有这两个国家。就像台湾以前啊，以前还没有这个经济发展以前，还没有这个 AI 以前，台湾的晶圆体以前，台湾还在戒严蒋介石时代以前。全世界讲到了福尔摩沙，讲到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啊。台湾也不过被人家开始啊，全世界的人认识台湾啊，也不过就是五十年的历史而已。要不然以前讲到台湾，人家都以为台人、台人、台湾，他以为是台人。台湾有2000万人口啊，对不对？2000多万人口。活德角是52万人口，那么这是足球赛里面，活德角为什么出名呢？就是因为这次的足球杯里面，世界杯足球赛里面，他对抗第一场足球赛，他碰到的是被全世界看好，可能会得到世界杯的这届的冠军的队伍，西班牙球队。因为这是世界杯，大家预测有可能得到冠军的队伍，除了阿根廷，那就是西班牙、巴西啊这些德国，或者是荷兰这几个国家都有可能认为呢，有可能会得到世界杯冠军的队伍。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说，第一场比赛活德角碰上的队伍就是。被预测有可能得到世界杯冠军的队伍西班牙，啊，结果这个比赛下来，谁都做梦都没有想到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活得角，竟然和被预测会得到世界冠军的西班牙，有可能得到世界冠军的西班牙的队伍，竟然踢成了平手，竟然踢成了。0-0呢，这让全世界都震动起来。这个国家没有人听过的国家，竟然以可能和世界杯冠军的对手西班牙，竟然会踢成平手。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活得角这个足球队出了一个守门厉害到不得了的守门员。叫做沃奇尼尔蒂尔斯，沃奇尼尔蒂尔斯呢，在这场决战里面呢，竟然一个人守住了西班牙27次的攻门呢，27次西班牙破门，前后场一共27次在门口射门呢，其中有7次呢。在西班牙认为呢，这不可能抵挡得下来，一定会进球的射门，竟然被这个蒂尔斯，沃奇尼亚蒂尔斯呢，像神助一样把它挡下来。这场比赛完的时候呢，简直全场疯狂了，因为这个蒂尔斯呢，沃奇尼亚蒂尔斯呢，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兵啊。因为这个 活得久呢，这个国家呢，他的国家里面呢，连一场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而且我已经念第二次呢，他已经过了40岁了，他已经今年已经44岁了，在世界杯的足球赛里面，很少出现过这个足球员超过40岁。运动员的最高的一个极限呢，运动员的极限过了30岁就已经很老了，何况是过了40岁，44岁了还在当守门员，而且第二次呢，被他们的国家征召起来参加国家队的时候，他在西班牙，在那个葡萄牙的国家里面当这个职业球队里面的第二流的球队里面当守门员呢，他是被他们国家临时征召回来参加国家队的这个守门员呢，当国家队的这个队伍呢，临时征召起来来参加国家队去打世界杯的。他第一次被注意到是什么？是在打非洲杯，因为他要这个国家队。先要能够在世界杯出头，要能够得到非洲杯前8名，才能够去参加世界杯啊。他在非洲杯的时候呢，最后一次比赛是和非洲杯的毛里塔尼亚来争夺这个前8名。他在守门的时候呢，才被发现他非常杰出的一个守门的这个守门员呢。马利塔尼亚怎么攻都攻不进去，所以使得他这个国家队呢挤进了前8名，才有机会进入到世界杯。然后在世界杯里面，没有人看好这个活得久啊会进入到这个第一轮呢，尤其一对上这个西班牙队的时候，根本连观众都。里里浪浪，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比赛何必看呢？他一定是西班牙赢嘛，那还用讲吗？没有想到呢，这场比赛下来呢，西班牙踢了27个射门，一门都没有射进去的，一球都没有射进去。比赛结束的时候，场内场外简直是疯狂了。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呢？这个人物从来都没有听过啊。那活得久的人民呢、啊？整个国家的人民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这种情况，简直疯了，连他们总统都疯了。总统飞到这个足球现场去看呢、啊，这个看到0-0的时候呢。他到后台去拥抱每一个球员，然后这个球门守门员呢，哭得很伤心啊。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我们守住了这个大赛而哭呢，是因为我今天的表现这样子，很可惜呢，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看啊。”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祖父母养大的，到后来我祖父母已经前几年已经过世了。如果我在现场，我的母亲能够到现场来看的话，不知道有多好。那么这件事情经过报纸报道以后，美国的国务院马上驻活得角的大使馆的国务院马上接收到了国务院直叫他们的。外交部替他呢办这个签证，让他的母亲能够飞到美国来看下一场活得久的比赛。啊，这场比赛这2天已经比完了，就是对南美洲另外一个强敌叫做乌拉圭呢，他的母亲终于看到了这场比赛。看乌拉圭的比赛是多少呢？又是平手2-2，2-2，所以活得久2次都平手，他已经这个国家已经有资格可能会 进入到32强比赛，这个是最动人的。我刚刚讲的一个足球杯比赛，除了看出谁胜谁负以外，看到这个国家的文化，活得角一个西非的小国家，表现了这个民族的坚韧的程度。这个国家曾经被葡萄牙殖民了500年，现在才刚刚独立50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另外也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的动人的故事。这个国家叫做康纳苏，我们也要让你听一听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他怎么样承受在比赛的时候呈现出他国家的强韧的力量。台湾人要看的就是这样的比赛了。我觉得台湾的电视台真的是敏感度很差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转播所有的比赛。我们的电视台民视，你无论如何也要去拿到这个康拉索，还有佛得角这个2场比赛的影片的所有权，播放给台湾人民看呢，勉励台湾人呢。一个小国家也可以对抗一个强大的强权，表现出人民的强韧的力量，就是这样子训练人民，这样教育人民呢？你讲一大堆的政治名词有什么作用呢？你就用实际的例子来教育人民，难道你不会吗？那些我就忙得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那么发哥要讲的是，这就是一种教育。当活得角的足球队踢平了西班牙的球队的时候，活得角的总统叫做 Nevis 飞到现场去，在美国的现场去和每一个球员在后台拥抱，他没有什么训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演讲，就是用拥抱替他们说，你们替我们活得角在全世界让世人知道了我们国家的存在。这也让赖总统知道 很多时候你没有必要演讲讲一堆四维八德的那些话，没有必要的。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动作，或者是讲人民听得懂的话就可以了。那个动作，适当的动作，适当的听人民讲人民听得懂的话是最重要。至于那个儒家的四维八德，你一年只不必讲太多那种废话了。总统要做人民看得懂的事情，要做总统要让人民看得懂的动作就足够。那么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动的国家就是康拉索。康拉索在对德国比赛的时候，德国也是在这次世界杯里面被认定有可能会打到冠军的队伍。结果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康拉索也是出了一个名将，锁门的名将，把门看锁得好好的。竟然呢，最后也是以0-0逼和了德国队。那么在德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一共啊连环的炮轰啊，一共扣门啊射门射15次，全部被康拉索的门将啊罗姆呢把他扑下来，让他像神门神像门神一样一点都不动，不动如泰山的把他扑下来。比赛完了以后呢，大家对罗姆呢都竖起大拇指。也因为这样啊，罗姆把他的国家叫做康拉索呢打上了世界的舞台。在观众里面也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康拉索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像花哥刚讲的，这个国家只有158,000人的这个国家呢，158,000人，我们三明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里都会超过这样的人口数，158,000人的国家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球队，这个球队可以逼和有世界冠军这样子的预测的德国队，把他逼和他，而且呢不是逼和啊，对不起刚讲的错了，不是逼和他呢，是以这个7-1呢和德国呢达成7-1呢，也就是说康拉索在世界杯比赛里面在第一次呢进入到世界杯比赛，而且还在全世界有名的队伍里面拿下他们国家有史以来的一分呢，德国拿下7分，而康拉索竟然在世界杯里面最强的队伍里面拿下一分。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全世界球探的注意，所以这个康拉索这个国家也因为这样在世界球坛里面冒出来，被全世界的人民认识了康拉索这个国家。那么罗姆这个门神呢，这个门将呢，也因此在全世界被认识。这样的都是世界杯足球赛里面一些非常正面的故事。那么有没有负面的故事呢？也有。这个负面的故事就产生在我们的邻居韩国。韩国的足球在东亚里面有两个国家进入到世界杯的初赛了，当然台湾没有进入了，因为台湾第三名所以没办法进入，东亚只有两个国家可以进入， 就是日本和韩国。那么韩国能够进入到世界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英雄就叫做金城奎，他的门将。那么金城奎这次呢在墨西哥，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呢在三个国家分别举行，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的纽约，一个是在墨西哥。那么这场比赛呢是韩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比赛，所以在墨西哥比赛，而且是对手就是墨西哥，这个是墨西哥的本场。当然墨西哥的本场又是墨西哥第一次自己的世界杯在墨西哥的场地比行，当然观众都是会在主场嘛，都替他加油。发哥看这场的最后关键的那一球呢，发哥从影片里面也看到，其实说实在的，韩国的门将金城奎并没有错误，也就是墨西哥攻门攻到这个韩国的这个门将的这个球门前面的时候，金城奎呢眼看着墨西哥两三个大将呢已经压到这个韩国的球门前面了，这个金城奎赶快从这个门这个球门前面冲出来，把那个球抱住了。那么墨西哥的这个攻手呢三四个就攻进来了，那么韩国的看到这个门将守将呢冲出来抱住球，也两三个赶快来包围了，来帮忙了。但是那个门将金城奎呢抱住那个球，因为是被墨西哥的攻进来的人包围住了，所以金城奎一下子呢紧张的关系或者是大意的关系，这个球没有抱住呢，抱住了又落下，这个掉下来了。一掉下来的话就给了墨西哥的一个机会了。墨西哥的这个门这个攻击手呢就趁着球掉下来，一起脚呢就把那个球射进了球门，就得了一分。那么最后就是1-0，墨西哥终于赢了，韩国就输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个金城奎这个守将抱住那个球又滑出去，被墨西哥的射手一球射进去。金城奎原来是韩国的英雄，足球英雄，和韩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英雄，但是因为这一球落出去被墨西哥踢进去了，金城奎变成狗熊，韩国的所有的媒体电视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骂得好像国贼一样啊。那你就看出来发哥讲的，看世界杯的足球除了看这个国家的队伍的一个文化以外，也看出那个国家的文化。金城奎并没有错了，发哥看足球来讲，足球比赛难免错误，尤其是在墨西哥的人家的本场，金城奎他守门也没有错误的，唯一的错误就是在被整个墨西哥的攻击手整个包围的时候，不小心球滑出去了，然后被墨西哥起脚射进去了，就是这样而已。但是韩国人呢，完全非常无情的把他们的英雄骂成了狗贼狗熊啊。你就看出来韩国人的文化的水平之低落啊。从这个地方，为什么台湾人对韩国人非常偏见，韩国人非常的偏激啊。从这个地方看出来韩国人的文化是不容许任何人犯错，这个国家的文化是有它的偏激的一面，韩国文化这点让人家非常的让人家不喜欢啊。好，另外一个队伍叫做日本，日本在这个次的比赛里面 连两长都非常的杰出了。那么日本呢、啊，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啊，刚开始呢，日本呢、啊、是第一场啊是逼平了啊这个场次，那么第二场是4-0呢啊赢了第二场的比赛。那么日本这样子的比赛的成果当然是非常的啊的强啊，但是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不是在这里，而是日本啊无论是在2-2逼平荷兰的时候，在4-0赢了图尼西亚的时候，他们了不起的是在现场观看这个球赛的日本的球迷，在比赛完了以后，所有观看球赛的球迷都离开了，唯独日本的观众全部留下了，把所有你要再看世界杯球赛的人一定是买了很多可乐啦、薯条啦，看这个球赛一定是吃喝什么啊，薯条啦、可乐杯啦，吃完了就这个垃圾袋啊、可乐杯啦都丢得满地都是，反正有人会清扫。但是日本的球迷没有走，他们都每一个人都留下来，把薯条的纸袋、把可乐杯、观众留下来的纸袋、可乐杯，自己拿出塑胶袋，拿出垃圾袋，把所有观众席的可乐杯和塑胶袋通通把它放进垃圾袋里面，把它收好，弄成一包一包带出场，带出观众席，放在球场外面。这件事情被全世界的新闻媒体看到了，都拍成了影片，在全世界的媒体里面播放。他说简直是奇迹，全世界的国民没有一个国民在看完比赛以后会帮忙在观众台把垃圾收好放到球场外面去，只有日本人做得到。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又当然对全世界对日本国民的清洁性大肆报道，然后说呢难怪日本的街道是全世界最干净。好，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没有想到日本有一些女权妇女的女权团体自己在自己的电视里面讽刺自己的人，说呢未免太虚假了，我们日本的男人在家里都不做家事，跑到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现场去收集垃圾，我们的男人很虚假，那日本的妇女就在自己的电视里面攻击说做这个行为很虚伪。其实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国家的妇女批评自己男人在世界杯的这样的表现是虚伪，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影片播出以后，你知道全世界有两个国家赶快拿了这个影片来攻击日本人很虚假，你知道哪两个国家大肆的把日本人批评自己男人很虚假的影片大肆的拿来宣传，在我们的手机上打开都有啊，你知道哪两个国家大肆的拿日本人妇女批评那些女权日本的女权运动者批评日本男人很虚假吗？就是中国和韩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东西，中国是最垃圾的国家，环境最垃圾的国家，最肮脏的国家，韩国人是最大男人主义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说当全世界赞美你的国家的时候，日本人也有像台湾人这样的人，人家在赞美你的国家的 美德的时候，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偏偏出来吐槽你自己的国家呢？也就是日本的女性自以为自己是民族自由的，你连偏偏在这个时候就要吐槽你自己的国家，表示你是自由的国度，结果人家就用这个东西来吐槽你日本。台湾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吗？现在有的时候你认为说我们民主国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唱反调，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当你唱反调的时候，有人就要利用你唱反调来吐槽你的国家。你自以为这是民主，但是人家要的是利用你的民主来吐槽你的民主。但事实上在当时在捡垃圾的时候，日本的男人、日本的女人、女观众、男观众都在捡垃圾，并不是只有男人在捡垃圾。所以我说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民族性、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各个层面。世界杯岂止是世界杯，世界杯岂止是一个运动而已，它更深层的是代表着一个民族背后的文化现实。所以世界杯不要因为台湾没有参加世界杯的足球赛我们就不转播，那是错的。因为世界杯足球赛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台湾国民去学习的东西，不是看球而已，看文化，看深度，让我们深度思考的东西。那么给发哥一分钟的时间，骊山的春茶已经来了，骊山今年的春茶非常的棒，因为在清明前后下了一阵雨，那么在1800公尺的地方，这一阵清明的雨是时来最好的雨，在云雾凝结之下，使得这一次的骊山春茶非常的清香，就熬温的呢。那么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因缘啊！这次我们分到的，发哥分到的这个配额呢，骊山的春茶还不多了，只有几十斤呢。那么同样的，发哥也偶然的机会呢，有一个机会碰到六龟的朋友啊，他呢在六龟的山里面，大家知道日据时代，日本人在六龟的山林里面，他们实验过六龟的这些茶叶。那日本人走了以后，这些茶叶呢留在深山里面，变成了野山茶。这个野山茶最近才被重新整理，被发现，变成了六龟现在很有名的六龟野山茶。这量当然不多啊，那野山茶怎么会多呢？它不施农药，也没有特别施用这个肥料，它那个气味非常的芬芳，非常的独特。现在六龟野山茶非常的抢手啊。那么六龟刚好朋友汉发哥有熟呢，我们也拿到了一小部分的六龟野山茶，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珍惜。要的朋友也可以同样的找吴太太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可以订到骊山茶，可以订到六龟的野山茶。同样的，发哥讲的我们屏东唯一的圣山北大武山，在1100公尺的地方，从日据时代就种有这个阿拉比卡的黑咖啡现在阿拉比卡的黑咖啡来喝它也是最香醇最可口的时候。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同样找郑太太吴太太，你打这个电话给吴太太，就可以订到这些珍惜台湾的山林之宝，山林之气凝结的最珍贵的台湾黑咖啡、六龟野山茶，还有我们骊山之宝 梨山的高山茶，请你打这支电话找吴太太，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薪嘛有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9: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8: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9: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10: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1: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2: 我们最笨最笨。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点整，
18: 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那讲到平安吼，看阿志纯身体健康啊，尔啦。你甲看讲脏啊，咱迄第二代四万单路安尼，卖甲下下叫变变叫。真正我今仔日来的时阵啦，看到迄个主文的单头，我看到警察讲目屎无连落来啊，尔啦，实在抱着一颗足感恩的心啦，感谢着全国的听众朋友对着阿强的支持甲鼓励，对着阿强的信任，互我继续有法度踮咧遮有一个个生存，包括讲合适的机会，啊，你做你放心啦，我咧主持。所讲个介绍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都认认认比电脑精诶，搁精着搁较功夫啦。看来讲吼，要互你大细条条条通，人拢介绍迄落低单位，为虾米我要介绍第二代上介悬诶单位？啊，别人哪会买？我讲要做好产好诶产品无师傅啦，用钱开就有啦，用钱开你就食会久啦。即摆嘛无啊啦，来，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真久来听我。饭鸡龟，有当时啊讲话敢若亲像土匪，啊你若听若无对吼，实在是搁该食亏。有影阿强，有当时啊吼，你咧讲话安尼嘻嘻叫，啊你若讲到迄落不满的啦，啊你若咧吐槽到迄落不好的啦，吐槽到迄落食毒的啦，吐槽到迄落诈骗集团的啦，迄安尼遐尔啊夭寿骨死啦，啊撞到一挂高野老百姓安尼甲害害好死啊！啊，迄免像土匪的吗？啊，不过你若去讲到迄落友好的，哎，有当时啊，听到家己哦，咱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哦，强啊！阮家的囡仔吼，我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但是拢伫咧国外啊，唔转来啦。即摆吼，看啊，剩我家己一个啦。啊，我吼会牵手的，我会做伴的吼，佫提早来离开着我。哎呦，有当时啊，想着讲好你加载哦。好，你家仔，你阁有一点真久吼，伫咧遮咧陪伴，伫咧遮咧做伴啊！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阁真好笨，内容若听无，实在是有够笨啦。嘛有迄落讲，愈听愈爱困啦。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是爱有招，我是逐天伫咧遮咧出招，希望啊！包括讲咱的政府啊，爱多管教啊，多管教啊。我是安那讲到即句四句连来讲叫政府爱多管教。人个听众朋友学咱的物件好，安尼袂用你哦，安尼袂用你哦。我是真守规矩的人呢。啊，好啦，讲啊，这拢无效啦。我讲友好爱友好，教囝爱有招。因为我逐天拢伫个遮咧出招啦，来，你若讲着友好吼，昨我看到一个迄个影片啊，我看到家己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要去倒找着参像即个查某囝遮尔友好的，啊，我讲真诶啦，即个老爸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啦。为着要救即个查某囝，为着要救即个查某囝啦，一天困两三点钟，困三四点钟啦，其他的时间咧，其他的时间拢咧走车啦，趁恁查某囝医药费啦。这是一位出世啊，都得着罕见疾病的查某囝仔医啊。今年已经19岁啊。在他出事的时候得到那种罕见的疾病，你敢知道家里还没钱了，只有这个医药费用不知道开多少啦，家边到亲戚50朋友80，如果看到他老爸看到他老母，赶紧死哦，门紧锁锁起来哦，隔壁阿强又要来借钱了哦，实在老爸老母真无奈，一个查某囝吼，还佫踮在家护病房啊内底，一个出事了就滴到这种镜头，医生讲你若佮救我活的话吼，嘛有可能手甲脚嘛会翘起来，伊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甲一般囡仔是无共款。但是做老爸老母的，只要都一旦讲囡仔一个出事了后，伊嘛无愿意讲治着这种病。啊，做老爸老母的，你唔免甲救吗？踮在老爸，伊19岁，查某囝19岁，即一天老爸的生日，伊甲老爸讲的这话，虽然伊咧讲话唔是讲介清楚，走路佫也无讲介方便，敢若亲像小。

0: 伊嘛比安尼，但是呀，面对着面头前这个伟大的老爸，伊哭一个怎跪落？感谢着老爸养育之恩。今仔日若无这个老爸呀，一天走二十点钟的客停车，来轻医术当时出事幼院去治着这种罕见的疾病，哎，医药费用啦，伊早就已经死啊啦。今仔日嘛无资格吼，跪点在老爸的面头前啊，甲老爸感谢。唉，今仔日查某囝活落来，也已经十九岁啊。伊的老爸还搁咧走车，伊希望讲伊的老爸吼会当休困啊啦。实在是真正有够感动啦！来，伊这个影片哦，我搁特别哦，甲吹出来来报予恁大家听。啊，你听迄查某囝咧讲话，你爱认真听，因为查某囝咧讲话吼，未讲介清楚啊。啊，你若听无少，等下我搁会讲一摆，讲这个。伊个过程当中，到底查某囝甲老爸是讲啥物话？实在感动啊！
1: 爸爸，生日快乐！
2: 你
1: 能不能把话说完？爸爸，这些年您辛苦了。自从我出生，你的肾脏就背负了千斤重担，妈妈只能。一心一意的照顾我这个不能自理的姑娘，你一个人守候着，没日没夜，艰难的辛苦着，给我照顾照看我。现在十九岁了，人在北京，面对那么高的费用，我自己都要放弃。你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都要为我治疗，因为你的坚持，所以我现在可以治你，可以结婚成家。现在我有能力了，明天不让我相信你，买的东西你也不要，让我心里很难受。所以我跟你这么说，你一定要拿着，现在不要跑车了。
2: 安琪儿子，
1: 爸爸，
0: 来，我看看到这，我目屎都流落来。因查某囝吼，虽然讲话未讲介清楚，伊头一句话啊，就是要祝福着老爸生日快乐。当伊讲出着这句话时阵啊，伊大声哭，大声哭，哭一个怎跪落？因老爸看到伊的查某囝跪落去，因为因查某囝行动未方便啊，迄跪落去万不伊若脚骨来去靠断伊咧。伊怎赶紧甲因查某囝怎甲揪起来，讲你爬起来，你紧爬起来啦！因为伊个查某囝虽然命已经救倒转来，即摆嘛已经十九岁啊，行动不都未方便。查某囝看老爸看到查某囝跪点在伊个面头前，伊会唔甘，唔则讲赶紧甲扶起来。因查某囝讲爸爸，爸爸，你和我讲话，将着心内话讲我完，我才爬起来，好唔好？伊讲爸爸。这二十年，一二十年，你辛苦了。自从我出世，就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厝内又搁三只。因为我的出世呀，让爸爸你辛苦，打起着千斤万担。实在查某囝真不好，让你如此的辛苦。一天啊，走车走一二十点钟。真正休息的时间只有三四点钟，这不是一般人有在调生死啊！啊啦，妈妈，只会当一心一意24点钟照顾我，这个24点钟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查某囝。爸爸，你说无眠无日开车，辛辛苦苦赚医药费。所有赚来的钱，将着我的性命硬对鬼门关，甲我救倒转来，甲我救倒转来。当时老爸啊，爸爸，你面对着这尼啊贵的医药费用，你欠这欠用，都想着讲要将着我的镜头治疗好。
3: 迄当阵我嘛甲爸爸你讲，爸爸你唔通阁再辛苦啊！我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足痛苦，我看你遮尼啊忝，我讲真诶，事当时哦，我真想讲要放弃，真想要去自杀，真想要去死。唔过爸爸，你甲我讲一句话，我继续坚持接受着治疗。你讲查某囝只要有一摆治疗的机会，恁老爸都要甲你救啊！爸爸，有你的坚持，有你的辛苦，今仔日才有我。我即卖已经19岁啊，逐项拢会当家己来。虽然行动袂方便，虽然讲话袂清楚，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即卖我有能力来幼孝你，即卖我有能力来趁钱互你开。结果，你所甲我即个查某囝讲，你无需要我幼孝你。我买物件互你，你嘛毋；我摕钱互你，你嘛毋。我要带你来去倒位佚佗，你拢讲唔免。你干那要求讲叫我将着孙顾好，家庭顾好就好啊。你唔免孝孝老爸甲老母，爸爸，你敢知影讲？我听到你甲我讲这话时阵，我心肝内有偌痛。所以讲，爸爸，今仔日我要甲你讲，这是我这几年来欠债欠用，拢欠点在这个银行卡的内底。爸爸，你摕这张卡退休吧，你带伟大的老母去养老，去享受人生吧。爸爸，我已经19岁啊，我嘛已经成家立业啊，你还搁伫咧走车，你敢知影讲啊？我逐天都提心吊胆，我拢烦恼讲哦，你出门的安全性，你敢知影？你的青春拢浪费点在我这个出世都滴着罕见一辈破病的查某囝。今仔日我有能力要甲你幼孝，你竟然叫我唔免幼孝你，爸爸，你是如此的伟大，予我这个查某囝会当好好幼孝你，好唔好？拄只因查某囝甲因老爸讲的话，就是这含义啊！踮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常常讲，囝儿是世，搁较安那无好。伫老爸老母的心目中，永远拢总是伊的宝贝啊！妹妹啊，你害我对你流目屎！你的老爸确实真伟大，你啊！会晓抱着这个感恩的心嘛？你嘛确实真友好。为什么我看到这影片，我的目屎流？因为我嘛想到我的老爸啊。六年前啊，伫个这个肉粽节这一天，我的老母真欢喜。穿粽叶啊，穿肉粽的鸭料，准备要来包。阮老爸上爱食伊包的包土豆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拢穿好的时阵，我的老爸来发生着意外。遐粽叶啊，遐鸭料，放点在灶脚的内底。那是我的老母这世人在肉粽节这一天，爸父包给阮老爸吃的肉粽。顶礼拜，我回去，拄拄啊好是肉粽节，我的老母嘛准备甲真澎湃，熬肉粽，熬鸡汤，熬佛跳墙。即卖拜完阮老爸了后，自家的囡仔嫌嫌的，大家来吃饭。桌仔顶，我发现讲有咱在卖海龙王的肉粽，另外一盘的这盘肉粽，我都看会出来，讲是阮老母包的。我讲阿母啊，啊，咱都有海龙王的肉粽啊，啊，你哪会搁准备这盘？这是鸡粽呢啊，也是无同款的肉粽哟。
0: 我老母说没啦，这是我要包拜您爸的肉粽，因为您在买那个海陵王的肉粽里面没包土豆，您老爸就是爱吃我包的包土豆的肉粽。当我粽子我偷开了，我看到我老母包的里面的食材，我挡不住，我哪吃目屎哪流，我怕我老母看到。我老母已经六年了，她心肝来了，心肝来，尤其是在肉粽节这一天，她最该疼。我就说过六年前，她准备要包老爸仔爱食的肉粽，实在拢准备好啊。阮老爸发生意外，细汉，我的老爸啊，是惊我热；啊，若我的老母啊，是惊我饲袂大；啊，若我的阿嬷是期待我紧娶，无奈。阿爸阿嬷死命提早花，原谅不好的主题。所以当时啊，我生活费用提无济，也我的老爸一生为着这囡仔来做题，打当地当，伊将来都唔捌提。即卖留下着我的美华阿母，定定点在户顶的字。迄个人就是我阿强的娘咧，我定定看伊头咧咧啊。阿母啊，我知，你较想就是迄一个，也我是你唯一的孤囝，我嘛爱感谢着阿母，你甲我疼。离开故乡，我认真打拼，志愿，我要拼出条好名声。一世人，我想要讲一句话，我想要替我的老爸来买一双新的，但是即阵已经无机会，实在是对心肝的后悔。我唯一甲阮老爸买迄双新鞋，就是伊入宴的时阵，我替伊穿衫，替伊穿鞋，因为我的老爸啊，真朴实，真勤俭。我讲真的，伊拢捡我无要滴鞋啊去穿，落田去做工课。我讲爸，我这新的囥在家，你也唔敢穿。啊！你拢较穿，就是穿我穿过的鞋。伊讲老人啊，穿个新的吼，无人看。啊，难免就吞乌去啊，做穑人啊，穿旧的就好。我的老母赐我一条命。当然，我一世人，我一定志愿要做好囝。踮在电台，我敢若求一个好名声，也有那爱感谢着听友甲我听。老爸老母啊，逐工啊，都问咱食饱未？冬天惊咱会寒未？这拢总是咱老爸老母对囝儿事事关心话。我的阿爸，你即当阵啊？是伫创啥货？你放心，我强逐礼拜拢会转去甲阿母来做伙啊，来做伙。

0: 感谢再感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交代甲欢呼啊！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个个厝内大家都足辛苦。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啊，老爸老母啊，拢对死的拼倒转来，因为一口灶遮尼济人要食，遮尼济人要生活。你天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日头落山还袂入门。为什么？你若无安尼做吼，厝内都有人会去枵着啊！啊，即摆时代无共款啦。爸母会老，咱会大。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脚骨无力？你有去注意到讲你的老爸老母是毋是因为着骨头含烧，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酸甲敢若亲像针伫咧胃，痛甲敢若亲像鸡伫咧剁肉，无敢若亲像讲我的美华阿母啊。事当时还未有旧秘书的时阵啊，伊可能要落楼梯啊，一坎拢爱两卡。即摆来咧爬楼梯的时阵啊，我对伫伊的后壁，为什么？因为伊爬楼梯真吃力，拢足足叫。自从电视电台邀到阿强，看来我个人授权会当广告到这个古秘书开始，阮老母开始吃。吃到即卖，伊甲我讲强啊，这真正足好。你甲看讲老母啊，吃到即卖这把年纪啊，还阁有法度安尼扛起扛落。嘿，满地的时间吼，安尼去爬起爬落去，共斗满地。迄敢若讲边边甲阿母啊，即落年纪，大家看到我咧，大家都有够心酸。我拢甲讲啊，你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啦，互你的骨头比较比较顶单的啦，你都有法度爬去你老母顶烧香啦。即落物件遮尼好啊，我的老母特别特别甲交代讲，你爱强烈推荐介绍，叫遮阿公阿嬷一定爱食。这点在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哈。经过我介绍了后，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信会落的，你甲看，食好的人是遮尼多啦。你有甲阮买古秘素？
1: 有啊。
0: 啊，食了会用哩无？
1: 买3-4罐的呢。
0: 哦，买3-4罐啊。
1: 嘿，就阮囝摕这块啦。
0: 恁囝是咧食安怎？
1: 有。
0: 恁囝咧食安怎？
1: 伊
0: 嘛
1: 是咧
0: 食腰脊
1: 骨
0: 的款。哦，食腰
1: 脊骨。
0: 有。哦，啊，你甲问伊食了安怎？
1: 伊就甲我食好，啊，就我就搁买啊买，伊就搁甲我摕一罐。
0: 哦，伊腰脊骨食了好，啊，你若买，伊就甲你摕，啊，你钱有叫伊开无？
1: 哈？
0: 你钱有叫伊开无？
1: 有啊。
0: 你无叫伊摕钱来买予你食？
1: 有啊。
0: 啊，对啊。
1: 有啊，伊有摕钱我。
0: 有摕钱予你吼。
1: 伊有摕钱我买啊。
0: 哦，安尼吼，
1: 吼，
0: 啊，恁，
1: 啊，我叫是拢小弟接袂，拢你无接啊。
0: 哎呀，我较无闲啊。
1: 有。
0: 啊，恁囝才几岁啊？呢，腰脊骨都有问题。
1: 伊迄个呢？伊姓杨啊，几岁啊？呢？
0: 姓杨啊，几岁？
1: 我嘛唔知。
0: 哦，你家己生你唔知哦。
1: 我唔知。
0: 你生几个？
1: 我生两对。
0: 哦，生两对唔多，两对唔多四个。
1: 哈？
0: 四个哦。
1: 哈？
0: 四个哦。
1: 有。
0: 哦，两个查甫，两个查甫。
1: 哦，
0: 两个查甫，两个查甫的。有。啊，生到家己的囡仔几岁拢袂记哩啊？吼。
1: 我知影，但是生了，我唔知几岁，袂记哩啦。
0: 哦，袂记哩啊，吼。
1: 有。
0: 啊，都生伤济，袂记
1: 哩。你讲我生嘛唔知几岁，我嘛唔知。
0: 哦，你参啥物人生，你嘛唔知哦。
1: 我是知影时日啦，知影时日尔啦，我唔知几岁。
0: 哦，安尼哦。有。好，安尼恁囝若食了，又只骨脑较好，爱阁叫伊继续食吼。
1: 有，我有买呢。
0: 好，我知。
1: 买几
0: 落
1: 罐嘞？安尼吼。反正嘞，迄个纳豆加目睭，迄种嘛，我买几落罐。我是拢无接到你尔，我拢接，拢甲小姐买。
0: 安尼吼，好。
1: 哟，我91嘞。
0: 哦，你91岁啊？
1: 嘿，我91嘞。
0: 啊，莫怪嘞，你袂记得恁囝几岁啦？90多岁，要怎会记得讲恁囝几岁？你即摆若问我讲，阮囝甲阮后生，阮查某囝几岁，我嘛袂记得安尼。
1: 对，我唔知，我当时当时生尔，我唔知。
0: 憨啦，安尼91岁，安尼原谅你啦。
1: 好，谢谢。
0: 阿母啊，再见啦。好，拜拜。感谢，91岁啊，我拢靠食的啦，替我斗宣传啦。物件若无好，伊敢有可能摕予因囝食？91岁啊啦。 囝几岁？嘛五六十有啊吧，六七十岁有啊吧。较假的凡是六七十岁啊，都对。所以讲吼，你若要顾筋骨，要顾骨头，要顾定骨，顾软骨，我甲你讲，即摆目前上介新的，你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为什么叫做骨秘书？就是讲要让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让你保护有够，让你的骨头袂含烧。安尼一盒对上年纪的好朋友，你甲看讲有重要啊？无重要。这一盒60粒装，会当让你吃一个月份哦。我讲真的啦，卖你3600块无过分啦。过来，上届南宁可贵，就是讲即摆食素食的人口有够多。你敢知影讲真济一挂食素的朋友啊，甲感谢到吼，迄来录音讲予大家听是有够济，我报袂完呢。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食素上介惊的就是讲钙质啦，亲像讲骨头含素，阿强你讲的啦。啊，若看到电视电台咧广告，拢总是错的啦。佫想着讲为着要予大家食骨骨头的，食只脚骨脚有较有力的，哎呦，着佫抬遐一挂动物哦，安尼来空加安尼温温暖暖，我着想着家己吼，准备送我食，我嘛无爱来。这素食的哈，这素食的哈，这愈来愈畅销咯，会愈来愈好哦。嘿，予你食只脚骨较有力，予你爬楼梯无问题，予你落楼梯嘛无问题，予你苦落去爬起来，予你会当爬去你老母顶烧香。敢若亲像我的老母讲的强啊，要亲像阮老母食到一百好年纪啊，伊阁有法度吼，派迄个菜地拿去共倒满地，爬上爬落拢总无问题。今仔日吼，只有100盒，你若去药房的买，后摆我再来买无药房的，就是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只要你若信任我，搁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哦，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我特别强调啊，这是素的哈。你若要食食，脚骨较有力的，互你食食吼，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一天甲我食2粒就好。今仔日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助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今仔日这100盒，你来甲我助文，一盒我卖卖你3600块，我甲你做一个优待，一盒卖你2500块就好，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食3个月，食5个月，食半年，已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的嗨。阿强哦，感恩再感谢哦！你伫咧介绍的物件是安那他的大项哦，因为我介绍无几项啦，物件吼那无效吼，钱贴到我边关，我都未交应广告，因为是安那，安尼去害着我的时段呢。恁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所以讲你就是我的老爸老母，你就是我阿公阿妈，敢唔是？啊，身体要照顾吼。阿强用好的产品甲你听，佮予你唔免开真济钱，安尼食一个月份食素食的朋友会吃你哦，又抬你2500块。我今仔日哦，佮请一斤茶梅请你食来，我即摆开放予恁登记注文。倒一个无希望讲脚行手行用性命，迄有诶甚至吼若退化骨头若含烧啊，参厝内户顶你都下袂出去啦。你都哭袂落啦！对，即卖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好无？这是上新的，踮在业界，大家拢总知影啊。而且阁是素食的哦。看阿强授权，我有资格伫个遮推广哦，恁大家，阁甲恁优待，两日免去买3600，2500块，拢甲我买一盒倒，拢甲我买一盒倒啊！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现在时间36分，我就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因为今天古秘书才到位，刚刚好到位而已，有哪来不很多啦，有当时啊吼，都微微焦云，我就感觉讲讲到安尼，实在是足艰苦，啊，佮物件遮尼好，而且佮食素食的朋友佮会当食呢。我就讲像阮老母食素食三四十年啊，我看若要甲买一个食骨头的无啦，钙片伊也袂食哩啦，牛奶伊也袂啉哩啦。啊，拄拄啊好吼，人即摆即个古秘书是做素的，伊上钙主要吼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伫食比一般的钙片吼伫吸收吼会比较搁较好。有诶讲，人阮钙片都食真济，有诶讲我牛奶都啉真济。我甲你讲啦，你食遐尼济吼，比流失的比食的搁较紧，安尼你听有无？都食袂赴，互伊流失哩啦。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你拢甲我买一罐就好，你毋免买伤济。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嘛。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吼、哦，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我叫祖南。
0: 啊，你要买啥物物件？
1: 我要古秘书哟。
0: 古秘书。
1: 今仔日讲这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1: 我爱一盒啊，我。
0: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拢买一盒就好啦。因为一盒就会当互恁食一个月份，啊，你豆豆我去甲体会，你会体会到讲啊，有影，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啦。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遮，因为一寡先进的国家药房、药妆、电脑妆有伫咧卖，都是拢卖你3600块。啊，我有讲过，我遮若2500，你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咱台湾的药房愈大间愈有伫咧卖。你摕阿爸吼去要看一模一样的物件，伊就是卖你不离价3600块，3600块。也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8，卡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优待你一盒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互你个骨头个密度补充哦有够呢。安尼你个骨头就比较较袂含烧。骨头个密度即摆病院拢有仪器通好检查，密度若无够个话吼，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像讲吼，几工仔个好天，即摆阁要开始落雨啊。有个风湿啦、关节痛啦，哎呦，都比气象局搁较准嘿，阿强哦，要变天啊嘞，无啦，日头遐尼大，要怎会变天？啊，我若脚若咧酸，脚若咧疼的时阵，就知影讲伫要变天啊啦。所以讲，你真正爱食，足好个好。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嘛。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你要苦累就有力，你要爬起来嘛有力。来外口个小姐电话接较紧个，喂，你好。
1: 好，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阿强了。
0: 对。
2: 你目睭药啊？安尼就食无一个月啊呐？
0: 无20天嘞，大人的吼。
2: 啊？
0: 你讲大人咧食的吼？
2: 嘿。
0: 20天，你稍等下来，今仔日嘛无回，喂，你好。
2: 喂。
0: 喂，我阿强。
2: 哦，我迄落也食骨头酸的买一罐。
0: 一盒你带倒位？
2: 啊！
0: 你住倒位？
2: 我唔捌买。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唔捌买资料爱留一下哈。0800889888700800889888700，0800889888700。你若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今仔日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因为看那80盒尔，因为看那80盒尔，我阁同款用2500块的介绍，甲咱只好朋友做优待。我知影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对恁大家来讲就拢真重要啦。我若今仔是卖你3600块，你都爱买啦。啊，我讲过只啦，咱只若买无，你去药房诶买拢总买有，就是3600块。啊，无你网络手机啊，甲摕起来用 Google 甲拍古秘书，伊就会甲你报讲倒一间药房有伫咧卖。 统一的介绍都是3600块，啊，你唔通去个药房来讲阿强遐咧卖2500，因为我一定去用减记几落摆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1: 阿强，拜托我叫老卡。
0: 哦，啊！你拄只毋是叫好啊？你稍等一下啊！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强哦。
0: 有。
3: 我要买只骨头。
0: 好、哦。啊，你捌买过无？
3: 我拢买白只白蕉的，今仔日才买只骨头的呢。
0: 安尼哦。嗯。啊，你是骨头好呢啊？
3: 那我好嘛，嗯、都是我好。我伫个医生馆买诶。
0: 以前管3600，咱只2500，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你好，
4: 你啊，你阿强呀？
0: 嘿，是，
4: 是无？
0: 嘿，我阿强啦。
4: 好、
0: 哦。哈。
4: 我这边。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好的，阿强。
0: 哈。
5: 我。
0: 好，外口给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2: 哦。我你迄个我是走人，啊，我若要买恁的药，我要做，我要。
0: 稍等一下，电话麦挂掉，电话麦挂掉。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我要来叫一份。
0: 一暗吼。
2: 啊，一暗，我头一摆买啦。
0: 头一摆我刚好。
2: 试看卖
0: 啦。啊，试看卖啊。
2: 啊，你著讲到遐尼啊，有效咩？
0: 啊，我无讲真有效呢，拢听从讲有效的呢，因为因有食哩。
2: 我就听遐人咧见证咩？
0: 嘿啦，啊，都你试看咧，别人食有效，咱敢袂遐衰讲食无效？但是衰讲，我咧讲吼，啊，要食有呐，爱有耐心啦，吼。
2: 好啊，你
0: 好。嘿，你稍等一下啊，来，感谢啊。我拢话无咧讲有效，拢嘛听从咧讲有效，啊，我都含慢讲，啊，唔只讲拢靠只听众朋友食好，甲咱斗喂你好。
2: 你阿强
0: 啊，我本人啦、啊、嘿。
2: 啊，你啊，我要地油。
0: 地油哦。
2: 嘿。
0: 哦，地油爱看哦，你稍等一下好唔好？
2: 好。
0: 稍等一下哈、啊，来地油都真正爱看哦，嘿，啊，无你都爱等后礼拜啊。
6: 两罐，
0: 你捌买过无哈、
6: 啊？哦，有啊。行嘛买，
0: 啊！你是安那古秘书还袂买进前，为什么要来食这個？
6: 啊！你骨头无好啊！
0: 安那无好，
6: 酸软疼，
0: 身躯会酸软疼，
6: 脚骨啦、啊，
0: 哦，脚骨了，
6: 好啦。
0: 啊！你食几罐啊？食几罐啊？
6: 我是两个公家食啦，
0: 翁仔某公家食。嘿
6: 啦，啊你还个，
0: 吼啊！食了安尼，两翁仔某咧食有较改善无？
6: 哎呦，较有，今日有较在意出来啦。
0: 哦，会较在淡薄啊，吼、哦！伊渐渐啦，渐渐，你若讲骨头不多啦，无够会酸痛吼，伊渐渐会甲你改善。
6: 渐渐会改善。
0: 吓，啊，莫伤急，迄像咧起厝，
6: 紧张安尼着。
0: 毋是莫紧张，是讲莫伤急。
6: 哦。
0: 因为这都敢若亲像咧起厝，对一楼直直起，直直起起哩啦。
6: 哦。
0: 吓啦，莫伤急啦。
6: 哦。
0: 啊，都有耐心甲食，真正足好啦。
6: 好啦。
0: 你食安尼算食两翁仔某食两三罐起啊，都有感觉嘛吼。哦，啊！你爱持续叫阮迄阿母啊，爱继续食啊。
6: 好啦，好。
0: 啊，拄食迄恁某吼，啊，你无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6: 啊，安尼啊。
0: 吓，叫伊来跟我讲两句啊。
6: 好。
0: 喂。啊，罗妈妈。
7: 哦。
0: 啊，我阿强啦。
7: 哦，阿强。
0: 哈，啊，你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吼？
7: 有啊，都变成。早看看用就走遐倒咧等啊！
0: 嗯，啊，迄古秘书你嘛有咧食哦？
7: 哈，
0: 古秘书你嘛有咧食哦？
7: 有啦，都有啦。
0: 啊，食了会用哩无？我就看了。
7: 就是哦，安尼，就是吼，脚安尼酸软疼，啊，正要行路咧田啊，吼，迄田花路我拢唔敢行，
0: 啊，
7: 无力唔敢行，惊跌着，啊，即马个。
0: 較
7: 有力啦，
0: 安尼啦。哦，食较有力啦吼。
7: 嗯。
0: 因为阿母啊，你若甲我买物件吼，
7: 嘿。
0: 我上界烦恼就是惊伊讲恁无耐心，啊，惊恁食无效，所以讲我甲恁问一下。
7: 嗯。我食你目睭，我食旧年食到即阵啊。
0: 安尼哦。嘿
7: 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叶黄素呀？
0: 杜沙枣啦，杜沙枣。
7: 杜沙枣的叶黄素的有无？
0: 安尼吼，好啦，安尼阿母啊，安尼好啊，
7: 好
0: 我电话来啊，嘿，
7: 好啦，
0: 阿母啊，再见喽，
7: 好，
0: 阿母再见，再见。 哇，是的，好，你等伤久，你才阁顶卡一摆。人这翁仔某拢咧食。喂，你好。喂。喂。
5: 喂。
0: 嘿，你好。
5: 食骨骨骨头诶。
0: 好，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哦嘿。因为即摆头前几啊线咧排队，你稍等一下吼，来，我阁简单讲就好吼。时间嘛，剩无偌济啊啦。因为我的节目都干那一点钟久，啊，前半点钟吼，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咱再阁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遮台湾的文化来做收尾，刷落去吼。我讲做节目是最广告是鱼，我若无广告的话吼，你要哪会知影讲有遮好的物件啊？啊，是好是歹吼，有哪你爱家己食看嘛，你才会知啦。但是我回头先讲进前啊，哎呦阿强哦，啊我甲你食食食食无效呢，你食几盒？我食一两盒吧尔。啊，我著讲你爱有耐心啊。啊，若敢若食这一盒两盒吼，都会当互你骨头足好个啊，迄骗你个啦。我电台嘛嘛捌听到讲，超久个食甲变低哩呢，迄你要相信哦？哈、啊，迄你要相信哦？就是讲吼，咱食任何的物件，拢爱有耐心。啊，若无耐心，拢听节目就好。啊，我有讲过，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得做的物件真正拢真优良，拢总真优秀。所以讲，像这古秘术，这是称全世界先进的国家拢总有伫咧卖啦。就是讲，你一旦啊每一盒食完了后，对你的骨头啊，对你的髌骨甲软骨啦，拢总有相当的。帮助无大劲，互你走路会加真有力。这就是古秘术，古秘术这本地吼、哦，制作的时阵是伫互囡仔食当请的啦，要互咱的骨头比较比较订单的啦。所以讲吼、哦，伊的成分足好。我感觉讲，互我感觉上界骄傲的，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因为伊是素食的，它是素食的，你毋捌听过吼、哦？敢若讲阮老母得。阮老母讲阿强哦，这物件遮尼好，你若阁推广袂出去的话吼，代表你含慢。我讲母啊，我本地都拢含慢啦，我拢靠听众朋友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嘛看阿七个八十阿万尔，唔只讲你拢卖甲买两盒，拢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咱做六只六十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敲我的电话来甲我注文，我唔是看阿讲要送你，请你食一斤的茶梅。你今仔日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我，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这八十盒，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拢总买一盒就好，因为你若要甲我买两盒、买三盒，分无啥会平啦。都还阁等后一批啦，所以讲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我真愿意甲你服务，啊你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好唔好？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啊有那爱有耐心，你都来甲食几啊摆，经过了后你家己渐渐去体会哈。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这五分钟久你甲思考看卖啊。这目前点在业界是上新的处方，上好的物件，而且阁是天然的。咱这个唔是药啊，会当互你食食咧，脚骨加真有力，骨头加真订单，就是讲骨头卖较紧合收话。
8: 喂，你好哈，我要入去啊，落古秘书。
0: 好，啊，捌买过无？
8: 捌啦。
0: 好，安尼稍等一下哈。
8: 好，谢谢啊。
0: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
8: 阮遮正好天乌阴呢，我阿南阿开遮。
0: 哦，啊，阮遮今仔日雨落介大呢。
8: 啊，阮个遮无啥雨，啊，天气无介好啦。
0: 我即摆出门吼、哦，我拢穿游泳裤呢。
8: 安尼吼。
0: 有个所在拢淹水呢。
8: 哦，对啊。我看迄、那個，嘿、
0: 欸，我看新闻迄个十指吼、哦，十指遐足够落，啊，拢淹水呢。
8: 对啊，啊，屏东遐嘛落个。
0: 安尼吼。
8: 哦。
0: 好，谢谢，啊，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举了哦，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这都若捌甲咱买过，我都唔免问遐尼济啊啦。啊，若捌买过吼，伊食完伊都会阁买，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真济。你若讲要食素食的，要顾骨头的少哩少啊。啊，甲看看，看那只盒是素的尔呢？ 啊，看那七压是疏的呢，啊有效上介重要啦。啊，若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哈、啊。我回头我讲正经啊，要有效，有那爱有耐心。啊，你甲看，咱个药房卖三千六，你若来我遮吼，你伫药房个买一压，等于伫咱遮通啊买要甲两压呢，买甲两压呢。啊，我强调吼，咱个药房。包括伊即卖吼，有可能踮在电视嘛的广告，啊，若一旦落电视广告了后吼，咱就袂使你阁用犹太金2500块，甲恁做犹太啊。到迄个时阵，希望听众朋友则甲阿强体谅一下，因为人迄个电视广告开落去的钱开真济啊。你若阁卖直接犹太2500块，会拍歹着行情啦。安尼知影吼，也袂注文的电话你先卡，因为剩三分钟啊，尔真紧。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你若感觉讲啊，只要物件我都若有需要，你才来买就好啦。啊，若无需要，唔免啦。嘿，因为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啊，你唔免甲我捧场，你听有无？产品的物件唔免捧场。嗯，人阮都真会行哦，安尼真好。嗯，人阮都真够白哦，安尼嘛真好。哎呦，强啊！人阮咧落楼梯拢用撞的呢，你唔通看我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我拢用撞的，安尼真好，安尼你唔免食啊，未苦啦，未爬啦，爬楼梯吼，拢已经无冻皮啊，冻无啥会起来哦，可怜咯，吃老啊太遐尼歹，人个有诶年纪比你较侪，身体比你较好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这人的身体吼、哦，车啦，车啦，都爱保养啊，佫更加何况讲是咱人哩。所以我常常讲，叫你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吼，来对身体做一个时啊，去做一个保养，无过分吧？啊，物件唔是看阿讲，我踮喺遮直透直直讲，叫恁直透直直买呢。阮老母嘛咧食，阮阿金嘛咧食，我的四大人拢总有伫咧食。一开始我拢叫因先做白鸟鼠啊呢，我唔是叫恁做白鸟鼠啊呢，我拢先叫因做白鸟鼠啊呢。哦，你参照讲过来，咱来推出第二代迄、那个，前下咱有卖日日好睡，夜夜好困。咱即卖要来推出第二代哦，即未来再过来讲吼、哦，差不多过几落个月时间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9: 哦，我买买一罐叫我挂骨头诶。
0: 一盒啦，嘿啦。
9: 哦，一盒。
0: 阿姐哦。嘿。啊，阿爸买过无？
9: 唔捌咧。
0: 唔捌好，稍等。阿姐无听偌久啊？
9: 哦，听多久啊？才两礼拜哦。
0: 啊，两礼拜迄套久。
9: 嘿。
0: 人迄有诶听二十年啊呢。
9: 哦，安
0: 尼哦。嗯，有诶，讲对做查某囡仔，伊听到即摆做阿祖呢。
9: 哎、
0: 嗯，
9: 好是我两个拢听到袂晓。
0: 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10: 阿强哦。
0: 嘿。
10: 啊，我要一份。
0: 好，啊，你听偌久啊？哈，阿姐，我甲你问一下。
10: 我听，我甲你物件来买
0: 做。哦，好，安尼好，安尼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感谢哈，阿强伫诶遮深深感谢着大家啊，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你若吼，进前有甲我买迄个香蕉，若用要完的吼，明仔载有一寡量，会当伫个遮分享予咱遮的好朋友吼。你若香蕉啦，尤其是迄个嘴臭的啦、嘴破的啦、咽喉疼的啦、气管烂的啦、酷酷臊的啦，哎呦，香蕉实在是真好。明仔载再过来吼，再见，拜拜，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啊，你都会记得呢。明仔在同一个时间过来听克林俱乐部阿强现场。

0: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补录在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做龙诶，可爱诶，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大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招、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去用收啊哦。
12: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3: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2: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4: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18: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

苦力救命空主忙，利明能义含入康，急速欢叫两生命，一片良心是甲昂。过去啊，乾隆皇帝到江南，来到金山寺，放眼看去，江上啊，船只来来去去，非常闹热。随口，伊就问到身躯边的老主持：“老主持啊，这条江河，逐天遮尼济船，你敢有算看到底有几只经过？”老主持对着皇上啊，恭敬的回答：“皇上啊，遮尼济年来，我只有看到两条船经过。”乾隆皇帝感觉真惊奇，是安怎你看到两条船尔呢？明明都遮尼济船来来去去。老主持对着皇帝报告：“我所看到的一条为明，一条为利啊。”一句话讲出着人间的实相。现代人啊，其实生活真无闲，来来去去，四界追求。到底生活当中，咱追求什么呢？真侪人为着名利奔波，生活当中啊，有当时啊贪心过头，利欲熏心，甚至见利忘义。真侪人贪图利益啊，可能啊用着无好的手段，甚至犯了罪过。咱来了解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得到的一切全部拢炸袂走。毋过名利啊，那亲像一条枷锁，叫人啊白安安，互你脱袂开，甚至愈跳愈深。人世间真侪人追求名利，浪费偌济时间，多挣偌济辛苦，加了偌济烦恼。人生在世啊，想要抛开着名利的旧缠啊，咱当然都要为心内去想。人伫即个红尘俗世啊，其实咱来了解，真正真心伫咱的心内。做人做事，如果咱卖贪心、卖贪求，咱才会当超越名利，升华境界。如此，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后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着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样一群下，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信娟所唱的《牵阮的手》。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带去一个真稀罕的所在，就是野柳地质公园。哎呦，陈药师啊，这野柳地质公园女王头，我有去看过啊，是真稀罕，无唔对啦。唔过咧，有啥咪更加特殊的所在吗？大哥啊，大姐啊，日时啊吼来野柳地质公园看女王头吼，无稀奇。暗时啊来看较精彩。当中哦，伫热天的时阵咧，推出着一连串的这个啊夜间观赏活动吼。不单单哦，规则野柳地质公园变成着全台湾唯一的呼吸的夜间地质美术馆，甚至咧，伫这种千万年形成的奇岩地景内底咧，哦，华丽登场。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的陈老师哈，咱今仔日难得的机会来到野柳地质公园。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吼，野柳地质公园这女王头，阮有看过啊，无唔对啊，吼，真稀罕，真水。啊，唔过咧，有啥咪搁较特别的所在无？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的时阵哦，非常稀罕，就是讲，利用着这个夏夜吼，热天的期间吼，这个伫暗时啊。将野柳地质公园打造变成着全台湾唯一的穿开的夜间地质美术馆，甚至和千万年形成的奇岩地形哈，伫夜色当中华丽抒情哈。所以哈，非常不简单。今年哈，伫咱野柳地质公园规划着五大景区当中，当然上受到瞩目的就是女王头哈，而且由着国内顶尖的艺术家联手来打造。透过着细腻的光影投射伫女王头的天然岩层当中，哦，非常有沉浸感呢，真水、真漂亮、真特别呢，非常的厉害。那你亲像，那亲像吼、哦，去看到一幅精彩的图画同款呢，非常水哦，非常漂亮哦，吼、哦，大哥大姐嘞，有机会一定爱来看卖吼、哦。啊，而且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不单单吼，利用着这个3D 数位的技术吼，结合着艺术，含着大自然、大自然融合吼，哦，规个野柳地质公园吼，真侪这个民众的创作作品吼，投射伫地面上，透过着3D 数位来进行着互动，非常非常的精彩吼。啊，上重要的当然的，就是咱的女王头吼，啊，这天然的。天然的大岩壁变成着一个巨型的露天荧幕，啊，将着这个安尼声光效果，看着这个艺术家的这个安那，诶，这个创作吼，结合做伙，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精彩哦吼。有看到的你咧一定是赞叹连连吼。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每一日限量只有3000人，所以咧，你咧，错过着这个，就是这个。期间啊是这个安那，这个上万吼去烧抢吼，可能呢红抢了去就无啊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千万嘞，当中的时阵嘞，爱特别的去注意哦吼。哇，像是真正真赞嘞，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啊如果嘞无机会吼，啊是讲无方便来到这个北海岸嘞，其实咱台北市松山文创园区，毛这个足精彩的夜光花园哦哦，啊松山文创园区某夜光花园哦，不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伫这个所在时阵呢，不单单的邀请着知名的乐团吼，来搭着着沉浸式的音乐剧场，甚至呢邀请着日本的光影团队来到这个所在呢，进行着呢，这个安尼哦，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安那，这个配合吼，含演出哦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无方便去北海岸，那呢？伫咱台北市当中，松山文创园区巴洛克式花园，冒精彩的光影艺术表演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空白。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无人来做伴，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吼，陈药师感觉这个大哥大姐问题真好吼，啊，甚至咧毛真侪人关心，所以陈药师咧今仔日咧特别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探讨一下。真侪人有甲状腺的问题对不？有吼，你讲啊，陈药师。有呀呢，有的人有甲状腺结节，有的人呢可能呢有甲状腺亢进，所以伫平常时吼，都有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关于着自己的甲状腺结节，还是甲状腺亢进，这个相关的问题咧，咧看陈老师研究。啊，陈老师吼，先互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一个概念吼，什么是结节？就是一挂增生的组织，嘿对，所以咧，伫咱甲状腺这个所在，因为咧，咱这个身体吼，各方面的因缘，造成着咱的甲状腺异常的增生，吼、哦、啊，所以咧，生这个囊肿，啊是结节出来吼，嘿、哦、呀，诶状况的话咧，大部分拢是良性的，不过咧，有可能咧，随着时间，可能慢慢变大。甚至造成着你气管，咱的气管有无？系啊，压迫着，较歹喘气。甚至造成着你的食道，因为甲状腺伫阿妈骨嘛，所以嘛有可能造成着你吞物件歹吞，无得造成着你喘气歹喘。用哦，啊那安尼咧，这要如何是好？通常咧，都爱用着传统的手术来做处理，是不是？哦，唔过传统的手术咧做处理的过程，有可能会去导致到手术了后变做甲状腺低下。好、哦，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呢，可能甲状腺低下了后，一世人都要吃药啊补得当的。所以真侪民众针对着甲状腺结节的问题真困扰。啊，像顺便讲个听众朋友听到讲。甲状腺结节盛行率吼，大约啊，伫咱台湾啊，吼一百个差不多四五个，一百个内底差不多四五个，等于二十个大约有一个，吼二十个内底大约有一个，吼啊，这种的盛行率，女性大于男性，吼女性大于男性，吼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这甲状腺结节吼，看医生，医生讲啊，你的甲状腺内底有一粒，吼、哦，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吼、哦，甚至更加大，吼、哦、啊，我有两粒，嘿，啊，医生吼、哦、观察起来、哦、可能是良性的，所以个观察为主。真侪民众吼、哦，听到讲甲状腺内底有一粒，这个结节啦，吼、哦，还是囊肿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咧感觉难尿难尿吼，哎呀，感觉讲。怪怪，甚至看到伊可能一段时间了，搁颠大时阵嘞，更加难要吼。哎呀，啊，林超市，啊，这啊要手术，要做传统的手术，因为伫这个就是手术的过程吼，传统的手术吼，伊大约爱伫阿妈骨吼，阿妈骨开一条五公分的伤口，甚至搁较大小块，五公分以上的伤口。五公分真大条啊！呢，五公分真大条，而且传统甲状腺结节手术爱插管，甚至爱全身麻醉。吼、哦，啊，然后咧切开了哈，切开了，甲肿瘤会当清乌清气。吼、哦，唔过咧，大约爱住院住一礼拜。啊，手术了后，有可能有真高的几率会造成着甲状腺低下。啊，甲状腺低下咧，可能你一世人拢爱食药啊，补得当来。只要虽然你讲真清楚啊，不过健保有家己付，唔免自费哈，系、哦、啊。除非你有一挂自费耗材，啊无健保是有支付着这个传统的手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安尼有一个概念嘛哈？嘿、哦，啊，你讲只要是哦，啊无手术怪怪，啊有手术哦。怕手术了吼，甲状腺低下，一世人爱食药啊，啊甚至咧手术搁要专心麻醉，
啊，甚至咧，诶，手术过断伊要一礼拜，这对着一寡民众来讲的话吼，有当时啊咧有一寡困扰的所在吼，甚至咧有一寡忧心的所在，因为手术了有可能会造成着甲状腺低下的问题，是不是？好、哦，啊，另外陈老师，啊，敢讲无其他的方法呢？诶，对哦，好，今天陈老师就是要跟你探讨一下吼、哦，如果你有甲状腺囊肿还是甲状腺结节，除了传统的手术以外咧，嘿，敢有其他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技术哈，叫做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用超市啊，这是什么物件？这就是消融手术哈，伊就直接的，插针入去，然后咧，将这个囊肿结节所在咧，改伊咧，这个安那改消好以后。这个安那消耗伊，这个派去，然后咧，伊就慢慢啊，慢慢啊缩小，慢慢啊，慢慢啊缩小去。啊，你讲哇，超市，啊，那呢，这个方式的话咧，伊的手术过程咧，对，但你说要讲给你听哈、哦，这个、甲状腺结节哈，伊的甲状腺消融术哈，伊并无法度完全吼结节消失去，因为伊不是开刀入面来得清，伊是针对这个结节哈。用一支针吼，甲你煮，啊煮好伊慢慢啊消伊，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对陈老师来了解，一支针堵落伤口这家遐尔，所以无伤疤，以后未有伤口，那就注射安尼尔嘛，以后未有伤口，哦，这第一点。第二，这种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伊唔免全身麻醉，伊嘛唔免插管，因为伊是插针嘅物件嘛。是不是？啊，这肿瘤咧，伊咧会当慢慢缩小。啊，这看到传统手术差别伫对。传统手术就是我甲你破剖开，甲状咱即个阿妈棍破剖开，然后针对甲状腺结节所在，我用即个手术的方式直接甲你清好清去，对吧？直接爱清好清去。啊，唔过有可能破开了，会影响到甲状腺的机能，甚至造成到甲状腺低下。搁爱断伊一礼拜，搁爱插管，搁爱全身麻醉，对不？啊，甲状腺消融手术咧，第一无伤口，因伤口只有 0.2公分，那注射咧，吼、哦，注射了咧，会抽出来，无啥物代志，连讲伤口都搁收缩去啊，吼、哦。第二唔免插管，第三伊唔免全身麻醉，伊局部麻醉。第四咧，伊咧，即、這个唔免断伊，可能做做你咧当等伊休困啊。上重要的一点。这种甲状腺消融手术，伊注了后，基本上较未去造成着甲状腺低下的问题。就是意思来讲，用这种甲状腺消融手术的话，伊咧是有这粒肿瘤吼，经由着针的方向吼，甲处理了后，互伊慢慢啊打，互伊慢慢打去，慢慢啊缩小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不但吼，伊袂应用到甲状腺的功能，吼伊较袂低下的问题产生。伊个免插管，伊个免全身麻醉，伊个免断伊，吼伊个无伤口。哦，安尼袂歹呢。伊唯一一个缺点来讲，伊可能无多像传统手术清甲足清气，因为伊是有这粒结节，还是囊肿，吼伊慢慢啊消伊。吼，经由到这个处理咱。迄个就是甲状腺伊个消融手术，伊即个针吼入去改，即个就是改阻断了吼，造成着伊怎啊慢慢啊救伊，慢慢啊消伊。啊你哇啊听起来袂歹呢，有影大哥大姐啊，吼啊这种方式健保无甲你付，健保无甲你付，啊大约咧差不多爱五六万块，哎对，大约爱5-6万块自费。诶，费用，哦，安尼听众朋友大致有了解啊，吼，以后一粒啦，吼，一粒算啊，两粒都要10几万嘛，好啊，我讲看你甲状腺囊肿有几粒嘛，好，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啊，吼，因为足侪人问，所以陈老师特别伫节目讲互你听，听众朋友大致真侪人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囊肿。是不是？啊，那呢？相关的问题来讲，传统的手术爱插管，听着吼，都感觉真来要吼，佫
佮全身麻醉，甚至伤口佮破几五公分，甚至佮带伊一礼拜。上重要的，处理了可能会造成着你甲状腺低下，食一世人的药啊。那呢，陈老师感觉讲，既然有这种新的技术，大哥大姐，如果恁要处理着恁的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结节，那安尼呢？如果预算可以的话，其实会当考虑甲状腺微创消融手术。好、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因为真侪人拄着这方面的问题的时阵呢，这个要手术也唔是，唔手术也唔是，吼、哦，啊甚至真困苦。啊，今仔听着陈老师讲了后，你就知影讲有这种甲状腺结节微创射频消融手术，伊咧会当互你有一个新的选择。好，啊，这是甲状腺，吼、哦，就是结节囊肿的部分嘛，对吗？吼、哦，那呢，咱伫生活当中，咱常常听着甲状腺亢进，对吗？我先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甲状腺到底是咧从啥？真正讲，陈老师到底甲状腺是什么功能啊？甲状腺伊跟咱的内分泌荷尔蒙有关系，哦，唔是性荷尔蒙哦，性荷尔蒙是牵涉到咱的性荷尔蒙嘛，吼、哦。啊，甲状腺呢，伊主要呢，伊是跟咱身躯的荷尔蒙有关系，代谢的荷尔蒙有关系，哦。所以第一，甲状腺如果失调的时阵呢，影响到你的代谢，伊呢牵涉到你的体重、体温。惊烧啊，惊寒。好、哦，第二，伊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变紧还是变慢，甚至影响你的血压。第三，甲状腺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和你咧容易紧张，和你容易疲劳。好、哦，第四，甲状腺会影响到你的胃肠，可能和你漏塞，和你便秘。第五，甲状腺会影响到女孩子的月经，可能。月经会乱你，甚至咧排卵无正常，影响到你的生囝。哦，来第六，甲状腺也影响到你的皮肤、头髪、肌肉。所以咧，有的人咧皮肤会容易出油，有的人头髪会容易落，有的人咧肌肉会容易疲劳无力。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讲哦，陈老师，无想到甲状腺影响遐尼济呢，对。甲状腺有可能会乎你一个呐体重、体温、惊热、惊寒。甲状腺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心脏跳紧、跳慢，甚至影响你的血压。甲状腺影响到你的专注力、你的神经、你的睡眠品质，甚至你的心情。甲状腺影响到你的肠啊，可能会漏塞、会便秘。甲状腺会影响到你的月经是不是有正常？甲状腺影响到你的皮肤。你落头脏，甚至你的疲劳感，好、哦，所以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啊，常常听到人甲状腺亢进呢，对不？对吼、哦，甲状腺亢进的啊呐，对甲状腺的荷尔蒙失调，甲状腺分泌的荷尔蒙过侪，就得到你心肝脾胞菜，手会喘，种甲状腺亢进的人吼，你叫伊徛直直。徛来哦，徛起来，哎，徛起来，好、哦。然后咧，双手向前伸落滴，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双手向前，那就僵尸安尼无？双手向前伸落滴，你叫人家你录影，你叫人家你录影，手机啊，家你录影。你目睭开开，你卖看，你徛滴啊，双手伸落滴向前，向前伸落滴，系对。那僵尸安尼有无？系对，手掌拍鬼，手掌拍鬼向前伸落滴，目睭开开。如果你有甲亢的人，手就会喘。你试看麦，嘿，你手就会喘。好，了解哈。你叫人家你目睭开开，啊，你双手向前伸落滴，那僵尸安尼有无？嘿，你叫人家你弄了，你看，看你是不是手会喘？好，甲状腺亢进的人手会喘，心肝会皮薄菜，体重会下降，会惊热，做到流汗，会歹困。会紧张，容易生气，会漏塞。这个甲状腺亢进，用哇，像是哦，原来甲状腺亢进会散落，哎对，心肝脾不畅，手会喘，吼、哦、会惊热，甚至会流汗，吼、哦、甚至咧歹困，
容易生气，容易漏塞，这都是典型的症状。那呢，甲状腺如果低下呢，无够的时阵呢，荷尔蒙无够的时阵，唔是先荷尔蒙哦，荷尔蒙做侪种的，你知影吼？哎呀，对啊，吼，影响咱身躯代谢荷尔蒙吼，代谢荷尔蒙无够的时阵安那，但无力，嘿，愈来愈大颗，人会惊寒。哦，甲状腺亢进是流汗嘛，吼、哦、啊，低下来会惊寒，啊，甲状腺亢进的漏塞，啊，低下来便秘，吼、哦，啊，甲状腺低下来，头脏皮肤干，吼、哦，啊，甚至咧心情歹，对，哦，心情歹，啊，另外陈老师，啊，先来安尼，我讲我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佮对着陈老师，咱来注意一个问题，咱来注意一个问题，吼、哦。哎呀，对，就是甲状腺亢进，吼、哦，还是低下，吼、哦，甲状腺功能失调，跟甲状腺结节，因够同款，无同款嘛，吼、哦。甲状腺亢进还是低下，是因为咱的代谢荷尔蒙出问题。啊，甲状腺结节呢，是咱的甲状腺增生良性的肿瘤结节囊肿，所以。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结节，看到甲状腺亢进低下，伊是无同款的代志，对无？不过有相关无？有相关哦。啊，你讲陈老师啊，什么相关？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其实生活当中，真侪人有甲状腺亢进，但有时候要甲你提醒一点，但有时候感觉这种甲状腺亢进的人，大部分拢是压力大引起的。压力大，你讲陈老师，阿贤那公安甲状腺亢进压力大，因为我甲你提醒哦，足济人，尤其伫生活当中，做代志真认真，做代志真认真，做代志咧真用心，唔过咧，这当中未向疏解压力，长期。压力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低到家己内分泌失调去，低到甲状腺的荷尔蒙代谢荷尔蒙分泌过头去，所造成着你甲状腺亢进的问题。陈老师要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你对家己吼，你对家己伤过头严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你敢知真有真侪人，真的呢。生活当中尤其是妇女朋友，你也看，迄妇女朋友戒烟了吼，柴米油盐酱醋茶，逐工哦，在时啊起床哦，赶紧的，老牙少牙哦，赶紧的爱甲款，家己哦，搁未付款呢，先赶紧的哦，物件准备的，系啊，老牙少牙因的衫裤嘞。哦，因的书包咧，因的公事包咧，过来来准备早顿咧。大家吼、哦、就起床了，妈妈妈妈，我的衫咧，我的物件咧。哦，啊先生啊，太太，我的衫咧，我的物件咧，我什么货什么货咧，大家都要催你。不打紧，啊，得个准备早顿咧。啊，早起起来吼，当时还够做些代志咧，甚至咧，得个先洗一下衫诶，先穿一下内底，吼、哦，先收一下物件，诶。这老爷少爷准备好吼，会甲因即个送出门啊了吼，家己咧较阁准备要上班咧。真侪妇女朋友哦，在时啊看看咧哦，家己咧未赴食早顿咧，食早顿哦，啊利用坐车的时阵食，啊无咧，迄捷运也未当食吼，你敢知影偌可怜咧？早去公司偷偷啊食咧，有当时啊去啊公司哦，工课无用哦，无当食哦。早顿着做中昼顿食哦，啊，真诶人是安来变安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定来甲你提醒吼，哎呀，人生五十岁进前，你身体会康健，你认真拍拼奋斗。人生五十岁过，你搁要过种日子，你身体会不歹去哦。真侪人哦，是安那甲状腺亢进啊，代谢荷尔蒙出问题。是不是？啊，你也想看卖讲啊，长期安尼紧张赶工，逐工冲冲冲，赶赶赶，真侪妇女朋友吼，
卡手无较紧的吼，代志做袂了呢。啊，党拢爱赶紧、赶紧、赶工、赶工、赶紧、赶紧、赶工、赶工，压力袂大较奇怪哦，是毋是？长期落来身体就出问题。所以你也看讲是安怎，遮尔侪妇女朋友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有当时啊，你想了真唔甘呢，真正。你也发现着讲，这女孩子吼，从青春风的落家庭，结果咧，家己咧身体不不排哦，迄甲状腺亢进足艰苦的呢，爱食药啊治疗，甚至严重爱手术呢。啊，这当中陈律师讲个你听啊，有诶吼，做这样讲啊，超市啊，现在我甲状腺囊肿，陈律师要甲你讲啊，这嘛是拢长期你诶甲状腺吼，当时啊拢分泌过头啦，啊，造成着一挂增生诶囊肿啊、结节啦、硬块啦。所以陈律师感觉这种甲状腺相关诶问题，因为甲状腺就是一个咱代谢荷尔蒙分泌诶问题，长期你不管是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结节，还是你甲状腺亢进，但有事要跟你提醒一点，你对自己太过头严格了，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因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确实很无用，真的人在无用什么，你敢知？真的人整天为早时到晚上，真正的，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大家会冲冲冲，赶赶赶，吼，紧紧紧，急急急，太济代志呀，太济代志呀啦！有当时啊，连啉一杯茶吼，咕咕咕，一杯茶做三嘴，食一个饭吼，都食袂专心哦。真正呢，我都好啊，食饭啊，食甲真紧真赶工呢。我食饭得阁配电视、配手机啊咧，是不是？生活当中哦，要叫你营养啊，坐落来啉一杯咖啡，讲无时间呐、啊。现在你连啉一杯咖啡都无时间，什么原因？因为你太侪代志爱做。就算讲今仔日你有时间呐、啊，和你坐落来啉咖啡，你心都放袂轻松呐。所以真的人就是安尼，赶紧赶工，赶紧赶工，急急急，赶赶赶，工工工，你内分泌袂失调较奇怪咧。但就说讲阿家，你就了解啊。阿经常讲阿超市，阿、啊、你讲阮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就是压力大，阿别安那疏解压力，对啊，别安那疏解。这是足好的一个问题啊！但就说问你，啥物会当疏解压力？啊，我来吃大餐啊，我来度假啊，我出国来佚佗啊，你就会当纾解压力哦。小可一说说啦，感觉真有限，卖讲无啦，有哦。有当时啊去买寡物件啦，食寡物件啦，啊甚至咧去度假啦，当然有帮助。不过生活当中，如果你无一寡会当长期纾解压力的方式，但有事要甲你讲啊。你会足辛苦，因为短暂的快乐并无多纾解掉你应久的压力。什么叫短暂的快乐？我爱吃大餐啦，我去买物件啦，我去度假啦，我去佚佗啦，迄拢是暂时呢，拢是暂时呢。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安尼啊，伊赚溜溜开溜溜，安那讲，伊咧足够赚钱，伊嘛足够开钱，足够享受。啊，特不是咧，探探咧开了了，啊，卡来爱讲无钱，啊，长期常常咧看医生，啊，规身躯乱七八糟，规身躯乱七八糟，哎呀、啊，啊，看到人咧散，就要对人散，就去注瘦瘦笔，哎呀、啊，瘦瘦针有无？了解吼、哦啊，去注瘦瘦针，注甲规个内分泌吼乱七八糟，真正啊，啊，生活当中吼、哦，爱买啥就买，吼、哦、啊，规厝间吼，安尼啊。名牌名品一大堆，甚至伊底下伊个派，真正客气出来讲，啊，我即个吼买买拢阿袂用着，阿得派呀，下个派，下个成功伊。所以你要了解着讲，啊，生活当中伊得用这种喜欢享受来满足家己，纾解家己压力。唔过
并无法度真真假假帮伊解决问题，是毋是？啊，种小事啊，无我到底边那纾解压力，但是说来讲，纾解压力是足重要关键的，你的胃肠，胃肠会当看出着你心情好歹。真正讲够有影，有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一个物件叫老人忧郁症，对吧？食老先来忧郁症，即个老人忧郁症的大哥大姐胃肠拢无好，胃作急性，胃作忧郁。所以后生所见讲，爸爸妈妈，今吼我带你来佚佗，也无爱无兴趣。爸爸妈妈，我带你来食饭，也无爱无兴趣。啊，爸爸妈妈，啊无吼，咱吼来做啥物代志，也无爱无兴趣，未向，无爱做，无爱想，无爱记。甚至你当伊看到爸爸妈妈拢未笑，未爱笑，未爱讲话，啊，你爱小心吗？因为一旦是大人。什么拢无兴趣，要佚佗也无兴趣，要食饭也无兴趣，甚至咧要甲伊讲话也无兴趣。啊，这当中的时阵咧，这时段身体就真紧迈。所以我进前伫节目当中，我是毋是也听种朋友讲，我讲美国八十几岁老大姐两个好朋友八十几岁啊，少少会去环游世界，什么拢有兴趣，爱食啥就食，爱佚佗啥就佚佗。因讲一句话，我甘愿佚佗吼，去互搬落三坎。我都无希望家己倒伫安养院的病床，跋落涂骹，对无？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嘛，吼、哦！啊，你要保持着你犯错兴趣，但就说来讲，咱的心情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血清素。血清素是糖啊分泌，所以你会发现到一挂心情歹的、急性的、搞操烦的人，因的胃肠拢出问题，大便稀漏塞、稀便秘，有诶漏塞，有诶便秘。巴肚胀胀，一胃酸，一胃酸，胃常常肚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千想万想，唔想未到讲啊，奇怪啊，现在我胃肠顾未好，食一大堆胃药啊，佫顾未起来。胃药会当治胃酸，两边这下这会当家你水分扣掉，家你安那下肠。唔过你爱了解，肠啊愈下，肠啊愈大，连肛愈碰风愈巴胀，胃酸愈中合，胃愈熬做愈熬胀。所以你爱了解着讲。我的胃肠是爱营养爱保养，我的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辅助来相助，才会当予伊食的食，困的困，而且呢大便的顺序上重要一点，肠啊顾好会分泌着咱足重要的血清素，甲你纾解压力，互你呢人呢较袂紧张，较袂搞操烦，暗时啊较好困，人呢会较快乐。这是真重要代志，所以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伊的胃肠一定好，你讲是不是？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后来关键了，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家己较好个啦。足侪人生活当中啊，足急性，急急急。赶赶赶，讲讲讲，你是咧赶讲啥啦？啊，陈律师啊，啊，都个性，个性都急性啊，个性都赶紧啊，个性都赶讲啊，唔是。大哥大姐啊，我来讲，唔是你个性急性，是你的胃肠顾无好。陈律师无骗你的，咱所有大哥大姐，你感觉家己急性的牙手，啊，你牙手的人，你甲想一个问题。你急性，你的胃肠好无？哎呦，有影呢！像陈律师讲的呢，胃常常会肚会胀呢，是不是消化歹呢？甚至嘞，有会漏屎呢，有会便秘呢，够有影？有影吼、哦！嘿，阿贤啊，因为你急性的人，肠啊，伊就会失调，肠啊失调，咱的血清素分泌袂出来，你就愈来愈熬急。有的人食愈老愈熬急，足够生气。足够急性，甚至咧放袂轻松，足操烦。啊，用超市阿太安尼胃胃肠过去，但就是无骗你，肠啊会当帮助你分泌着放轻松、纾解压力的血清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感觉最近拢袂笑、袂欢喜，感觉最近的心情拢袂舒适，感觉最近个性足急、足紧张，甚至感觉最近的足够生气，你的胃肠先过好。肠啊顾好，咱会食会放，袂肚袂胀，
肠仔就分泌着血清素，会帮助你疏解压力，让你心情轻松快乐。用哎呦，陈老师，原来肠仔这么重要，肠仔重要。那咧一挂妇女朋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做一人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做够急性，做够紧张，唔好把你的甲状腺母害去。你要帮助你疏解压力，为肠仔开始。肠仔过会消化，大便会顺时，腹肚袂肚袂胀，心情才会欢喜，因为肠仔分泌血清素。用阿超市，那呢？肠仔要安怎过？要安怎互伊消化好？你也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一罐足好足赞足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你说要甲你报告，你敢知影？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着21种。诶，当讲是你拍破顶浪真歹吹。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所以是安那陈老师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遮尼专业，遮尼好用，遮尼畅销第一，人人学咯。因为伊品质好，伊咧大哥大姐咧食了真轻巧，足济大哥大姐食甲咧愈食咧，诶，消化好，排便顺，逐工都笑眯眯。用啊，陈老师有影，食老就爱较快乐诶，有影。问题是安那你快乐未起来，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是安那你足够紧张，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是安那你吼安尼心情拢未欢喜，你胃肠顾无好。所以咱也看到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最近咧感觉咧食也无兴趣，佚佗也无兴趣，人拢未欢喜，胃肠阁未舒适，赶紧咧为伊诶消化过去。专业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和你排便顺，和你消化好。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非常好用，非常专业，非常厉害。大哥大姐也要食这款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天开几十块后，家己三顿好消化，补充专业的益生菌，补充专业的酵素，让你逐天快快乐乐过日子，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大便的顺时，好不好？卡这支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算卡都没算，助理来服务，咱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之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路再主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0000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2: 普路再就业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辛苦打拼骨力。不过人生五十岁了，你也知影，你的身体不是少年的啊，你袂当安尼个操。台湾人勤俭打拼骨力吼，不过咧，拢有家己足大压力，甚至拢感觉家己吼，这个体魄的身体，结果咧，拢家己这体魄天生用歹去操害去。尤其人五十岁过，你爱学会向好好啊对待家己，对家己较好诶，疏解压力。像我今仔日讲诶，基本上陈老师感觉像甲状腺诶问题，足大因素，足大因素。我唔敢讲绝对吼，唔过我讲甲状腺亢进也好，甲状腺囊肿也好，即种人因长期就是拢对家己足严格，对别人好，照顾别人。辛苦努力打拼，也未向对家己好。人生吼，咱来了解着呢。人生五十岁过了，你身体也怕怕，也不怕去，连工钱要家己顾。这未来社会吼，靠家己真重要呢。真侪人有心情的问题，紧张、操烦，但就苏请问你先来安尼。拢是长期一直。一直咱啊，互家己足大个压力，够吵、够伤、够急，急到尾啊，内分泌拢失调去，急到尾啊，甲状腺出问题去，急到尾啊，身体拢害害去，得不偿失啊！哦，尤其陈老师吼，要甲现代个一寡即个，尤其中年朋友、男女性朋友吼，拢同款，男性朋友压力嘛真大，真侪查甫人吼，可能工作压力。家庭的压力、经济压力，你咧当中，你爱有方法咧当疏透。你爱关心你的太太，因为太太对伫你的身躯边，是毋是伊赶快来承受真大的压力？所以吼、哦，真吼、哦，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吼、哦，真正呢，真正吼、哦，做者翁仔无拢上班族对吧？哦，先生也上班，太太也上班，对吧？下班回来啥要体谅啥物人？我问你。太太感觉讲啊，我嘛上班呢，我当下阁做袂了，我要忝死呢，我需要人体谅，对，讲了非常有理。先生讲，其实我嘛无轻松呢，我吼，逐工吼操烦着这家庭经济，甚至呢要某囝过好生活，所以查甫人呢，伊呢当中的时阵呢，伊嘛是真认真真拍拼。陈律师请问你啊，那呢下班回来，啥物人要体谅啥物人？哈？但就说问你，你嘛感觉家己真忝啊？你嘛感觉家己真辛苦啊？是不是？我跟你讲，家己体谅家己啦，卖阁戆累啊！因为家己较知影家己的辛苦伫对，家己较知影家己的即个症结，就是问题伫对。我阿小超叔跟您讲的，真正我无骗你，中年朋友啊，做者中年朋友。你要知影，我去买物件啦，我去食物件啦，我去佚佗度假啦，这拢暂时的尔啦。伊无法度真正完全疏透着你的压力啦。种超市无吼，要安那来帮助我纾解压力？真侪人甲状腺出问题，甲状腺风暴哦，有诶囊肿，有诶结节。有的抗进是不是？但就是请问你，要按哪来纾解压力？来，我要讲重点来听。人体三项物件纾解压力，第一项，催产素。催产素就是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帮助别人，做好事、做善事，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吼，甚至来帮助别人。但你说来讲，你的分泌催产素，比你去度假吼，哎呀，出国度假更加快乐。真的啊，人讲吼，这个你看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哦，这么多功德哦，救人一命，咱唔免救个人一命哦，因为喜爱基缘吼。唔过，但你说来讲。帮人一道啦，帮助人一道啦，你咧快乐咧，爱几日工。

甚至快乐一世人。所以有当时的生活当中，作者讲啊，陈老师，我来世界找，找我啥人需要我帮助？来，我跟你讲，你要帮助谁？你敢知？第一，要帮助你家己，你家己都未快乐啊，你要哪帮助别人？对无？对无？真的人，你的生活当中，你莫搁顾家己操烦、紧张，甚至上过头落忝。甚至你身体无保养，你要先帮助家己。第二，你爱帮助你身躯边的人，叫你做好事、做善事，你连你身躯边的人都顾袂好啊！你要顾到外外口去，你顾袂到，对不？所以呢，当中呢，咱做好事、做善事，就是爱为咱的身躯边做起，咱的身躯边啊。哎呀，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有友好无？你有关心无？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哎呀，你有关心伊无？你的囡仔，你有了解伊无？你的朋友，哎呀，是不是需要帮忙帮助？对无？啊，这个慢慢那个拓展，吼、哦，帮助无熟悉的人，做好事、做善事，一步一步嘛。啊，这分泌催产素。啊！我问你，你一天做偌济？哎呦，要是无用，搁要死啊！逐天也要无用时，也有时间你做好事、做善事，你也看嘛。所以你催产素不及格嘛，因为你无时间嘛，对不？后来，那呢？第二项分泌着多巴胺，多巴胺什么话个？多巴胺的帮助你快乐、舒放、纾解压力的。真的人不是吃分泌多巴胺的，你干嘛样啊？真的人去吃。肌肉松弛剂、哦、我听了真正用要倒头栽。那肌肉松弛剂、哦、你敢不知道那种东西、哦、那种东西吃下去哪是有天堂的，整个人都放松有够舒服。我跟大哥大姐报告、哦、有当时医生开什么药你也不知道，因为真的大哥大姐医生开什么我就吃什么，去跟医生说，医生啊，我都按动动的吃这呢，我人吼拢爱按动动个食食，医生讲好，我甲你开一挂肌肉松弛剂，食了就较放松，听起来总好对无？你唔知即种物件副作用偌大，药效一过，你就按动动个食食，按甲足艰苦，按甲足袂想要想去。所以伊咧缓解你个竞争，唔过咧药效一过，阁互你愈艰苦，那就消唔止疼，食落袂疼。结果咧，药效一过，愈疼愈艰苦。啊，无你讲啥事？啊，多巴胺是迄种啊，多巴胺就帮助你放松的啊，你的筋嘛放松啊。啊，要安怎做？运动，嘿，遮尼简单。所以你逐天有开时间运动无？无，是安那？你无时间，无时间运动，对吧？好，来第三，好、哦，咱咧除了催产素、多巴胺，搁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啥物物件？什么名啊？一个血清素，好、哦，血清素，好、哦，血清素嘛，应用咱的脑内啡，哈、哦，咱快乐的元素，哈、哦，哎对，来，血清素就是咱快乐的元素嘛，好，你也快乐的嘛，对不？应用你的脑内啡嘛，哈、哦，哪里带着苏蒙尼？血清素为的来，等下来，对不？你有发现对不？急性的等下拢歹，急性的大概等下拢无好，腹肚肚、腹肚胀、一卫生。胃燥胃疼，吼闹塞便秘，有看到无？有吼、哦，嘿，急性的啦，高超烦的啦，紧张的啦，个性急的啦，大家胃肠都出问题。一百个吼，99.9%的，拢胃肠都出问题。有影吼、哦，哎呀，是安那？因为急性，这个急性不是个性，急性不是个性呢。急性是因为你的肠子血清素分泌不出来，你就容易紧张，容易急。所以很多人去到医生，医生说你自律神经失调啦，说你肠躁郁症啦，说你有焦虑症啦，听听一大堆，你不知道要怎吃药了，要吃定睛的，是不是？还是吃这个肠子，哦，焦虑的，但是要跟你说，
这用药啊吼，哎呀，用药啊来镇静你的肠啊，还是镇静你的脑，并无代表着你的病就好。啊，你讲目前要是啊，我肠啊变那分泌血清素，用益生菌来调理，我无骗你哦，真正我喊唔过，陈老师，啊，益生菌的，但我肠啊分泌血清素真正，因为益生菌的去肠啊吼，制造粘性。第一，让你嘴较袂定定嘴焦，足侪人规工嘴足嘴焦，无嘴暖。唔是你白滚水啉无够，我甲你讲，你嘴会焦焦、咸咸，有的人焦焦，有的人咸咸，规工拢搞嘴焦，是因为你嘴暖少。嘴暖少，唔是你白滚水啉无够，是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所以定定身体倒清，嘴拢咸咸，拢焦焦，安那啉白滚水都袂止嘴焦。干咧奇怪啊！啊，是安那嘴干就啉白滚水就好，啊是安那你拢袂止嘴干？赶快规工拢嘴拢干干，因为你好菌无够。这很简单，所以你嘴暖的少。你咧常常食道的杂质、咳咳、生痰、会咳、会嗽，倒咧暗时啊愈搞嗽。做些大哥大姐卡来讲，超市我拢嗽无痰，检查细胞无问题，对啊。问题来啊，细胞无问题，啊，我拢会少少无痰，啊是虾米原因？胃肠，啊肠啊是安那引起热力少，生气，胃酸的生气呛到你的食道，造成着食道收缩，对咳对少，造成着脑发炎，讲话少少，造成着你嘴的大大嘴拢会破。啊，所以等于说啊，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吃老岁啊，人生五十岁过啊，你想要有一个未操烦、未紧张、会当快乐的人生，先把你的肠啊顾好。真正讲，超市是安怎肠啊顾好，我就会快乐。大哥大姐啊，我跟你报告，肠啊是你分泌快乐重要关键，着70%血清素的重要的一个器官啊。所以我会当甲大哥大姐听做朋友报告。你看，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笑眯眯，逐天过着快乐日子的人，因的胃肠拢做好。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吼，一个人想会开放的头，伊日子过了有欢喜、有快乐无？这个人有烦恼无？还是这个人有操烦无？吼，这个人的心情歹无？其实单就说来讲，看伊肠啊就知影啦。一个肠啊健康的人，伊心情一定好诶，我无骗你。只要这个人胃肠未堵未胀好消化，大便正常，但是说来讲，伊就是一个快乐的人。足简单的道理，因为这种胃肠，伊就会当正常分泌血清素。这个人拄着压力，伊会向收放；拄着操烦，伊会当放松；拄着烦恼的代志，伊咧想会开放的放低他。人生就是安尼，所以真正讲超市，我要安奈当纾解压力，我跟你讲。先把你的肠顾好，真正胃肠顾不好，真多人越吃越大苦，因为你吃了都没吃了都没消化，你就很紧要很想要吃，你就吃过头吃过量吃过多，消化慢的人就会吃过头吃过量，我吃一碗饭就饱，现在你要吃两碗饭，不是你运动比我较多，是因为你消化慢。所以现在台湾人越吃越大苦，很多人搞操烦，压力大，放不轻松，就想要吃宵夜、吃点心，常常腰啊，就吃过头、吃过量、吃过多，很多中年朋友都是这样哦。中年朋友啊，感觉要睡哦，之前要吃宵夜，不然他睡不去，大家都知道吃宵夜习惯不好，对吧？不过很多人没吃东西他就睡不去，是不是？啊，是怎样？压力大，压力大促进着伊即个安那无食物件吼，放袂轻松，人咧无在了困，是毋是？所以生活当中，做侪妇女朋友，但是说讲做个闹赛，做个闹赛呢？啊，用超市啊，想到我用做个闹赛，叫做肠躁郁症。啊，等下起来闹赛，等下无好菌，做简单的就等下用闹个大个，愈闹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看医生就吃定睛的，对吧？啊！你敢有补充着好菌？
你的肠都塌去了，都没好菌。所以但是说我这些听众朋友你就了解了，如果人生当中你五十岁过了，你感觉你个性很急性的，还是最近很生气的，还是你心情都不欢喜，还是你肚子很肚子很胀的，还是你大便很便秘，还是很漏下，你听陈律师一句口坑，胃肠顾好很重要，它会影响到你人生五十岁过了你的快乐的人生，是不是？胃肠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再将胃肠说就是说我吃胃散胃冷胃痛我胃就用了，不是胃散胃冷胃痛是在滴胃酸，不要想说我肚子碰我巴掌我吃两边这下油放出来就好了，下了大便越好长越好放越难放越艰苦，胃肠的健康它会牵涉到你心情的好坏，你说是不是？不要再有人说我急性了，我跟你说你不是急性，你是胃肠顾不好哦，你是不是？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都满刷，助理来家里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请老师赶紧嘞，要来开放现场的扩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嘞，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扩音电话：0800。773355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后来教室看一下，我赶紧跟你回答。来高雄三民区的温小姐的门，哦，温大姐的门，孙子七岁，谈太多，因为细胞感染，看医生带，因为肺炎了嘛，哦，就要带医了嘛，哦啊，迄、那个囡仔谈伤济，要如何改善？好，来温大姐，你免烦恼哦。这样听着孙哦，阿妈吼、哦，这阿妈吼、哦，就真烦恼吼。因为吼、哦，等着苏东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我其实我温大姐，像是你节目当中我拢甲恁提起过哦。大人足惊囡仔发烧对无？对无？啊，看到囡仔发烧，大人讲一个动作，赶紧的甲退烧哦，无退烧头壳会烧害去哦，对无？唔过我拢甲恁讲过啊，囡仔咧发烧，就是身躯咧杀菌。如果看过医生啊，医生讲这是一般的感冒，吼、哦，医生讲这一般感冒，回去多喝休息，多喝水。那咧，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咧发烧，伊就是咧杀菌。所以你买当甲医生问医生啊，我敢一定都爱食退烧药啊。如果发烧，我会多休息，多喝水，敢会当？我拜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做这件事，好不好？恁带囡仔去看医生，如果医生甲你讲这一般感冒，这一般的感冒，对不？吼、哦，哪里一般的感冒？你甲医生问一句话。如果医生啊，我回去，这个囡仔如果发烧，吼、哦，这是一般的感冒嘛，对不？一般的感冒嘛。啊，如果这个囡仔发烧，我咧，可以多休息，多喝水，吼、哦，先考虑减吃，卖食退烧药啊。你看安尼好不？你问看医生看安那讲，对不？你问看医生安那讲啊？哦，医生讲，其实吼、哦、多休息、多喝水，慢慢啊买退休，好，安尼你得放心。如果医生安尼跟你讲，你得放心嘛，是不是？哦，啊是安怎？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囡仔在发烧，囡仔在发烧啊，吼、哦，在发烧就伊在杀菌啊，对不？在身躯在杀菌啊，因为提升温度，病毒、细菌的活性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会启动，伊会直接来杀菌。古早人嘛无退烧药啊，人食啊，大哥大姐啊，古早无退烧药，大家大家无拢烧到头壳歹，无可能嘛，是不是？来，我阁讲互你听，啊，囡仔咧发烧啊，真侪大人都挡袂牢，一定要食退烧的。好、哦，啊，所以我甲你讲过啊，你如果要有囡仔食退烧的，你一定有，你要有囡仔食退烧，你一定有看过医生嘛？请你伫看医生的时阵，你甲医生问一下，好不？你甲医生问者，如果是一般的感冒，那咧医生啊，我是不是囡仔发烧的时阵，我会多休息、多喝水就会当啊？退烧药啊，敢会当？就是即个啊，看状况，吼、哦，看状况，真正有需要较用，是不是？吼、哦，你看医生安那讲，吼、哦，医生讲啊，其实无食退烧药，伊嘛慢慢退烧啦，吼、哦，阿、啊、弟就会较放心，了解意思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如果这个囡仔等下发烧，你退烧要吃落安那，抵抗力会下降，抵抗力也下降，因为你体温下降啊，伊抵抗力冇下降啊，足简单的道理嘛。我退烧要吃落了，我的抵抗力，我体温下降，我的抵抗力就下降啊。体温提升，我的抵抗力唔只提升，相对的道理嘛。所以是安怎照你讲，有的囡仔发烧烧三天就退，有的囡仔烧一礼拜。正常发烧烧三天就会退啊，对不？如果这囡仔烧三天无退，你过来看医生呢？你敢知？不是一直吃药啊？ 一个囡仔如果发烧烧三天无退，你都该看医生，看是虾米原因，了解数吼，系啊。一个人不管大人啊囡仔烧三天烧无退，一定爱看医生，了解意思啦吼，一定爱看医生去找出原因吼。啊，如果你这个囡仔，你拢一直要食退烧药，发烧食退烧药，伊就会病情就拖长。所以别人感冒三五天就好，你的囡仔一两礼拜又搁咧感冒。哦，这是第一点。啊，来第二点，囡仔抵抗力下降啊，就容易搁并发着细菌感染。感冒叫做病毒感染，对不？啊，合并着肺炎呢，作者呢，就是合并着细菌感染。啊，就这囡仔抵抗力做歹嘛。啊，抵抗力做歹呢，合并着呢细菌感染着啊嘛，因为空气中有真侪细菌嘛。啊，细菌感染着啊，做引发肺炎住院，对不？一般的感冒如果无肺炎，就是倒来厝休困。不过一般的感冒如果产生着肺炎的现象，歹势来住院，因为有生命危险。啊，是安那肺炎爱住院，因为细菌已经伫肺部啊，容易走去咱的血管内底去，引发着一连串的这类那问题，所以有生命危险爱住院。吼、哦，肺部就是已经充满着细菌去啊。那咧，这时阵爱小心注意，爱住院，爱治疗，爱食抗生素。所以真侪大哥大讲，哦，但你说阮家囡仔足够足食感冒诶，因为恁家囡仔每一次感冒时阵药爱滴讲啊，抵抗力拢无调啊。啊，你只要顺便那个囡仔调抵抗力，我跟你讲过啊，囡仔抵抗力、免疫力都是伫等啊，等啊，益生菌、酵素真重要，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所以等你说讲到这，我无要加讲啊，因为我知影足侪人拢已经了解啊，吼、哦。不过问大姐咧问一个问题，用超市先来谈伤济，谈先来济，等你说，请问你，这个细胞有细菌，细菌生足济，细菌生足济，所以谈得济。细菌如果足少，细菌足少，少病毒，细菌病毒足少，谈得少。细胞的痰就是因为咱的免疫力去抬细菌、抬病毒了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所以囡仔才会痰多，就是当初这囡仔抵抗力足歹，细菌、病毒伫伊的细胞生痰足多，所以痰才足多，对不？所以拢会当讲，这个囡仔就是伊伫咧破病感冒的过程当中，家长的处理方式。可能咧，有一寡需要搁用重新搁即个用心的所在，我讲了解意思啦吼，了解吼。好，阿文大姐讲，超市阿些那囡仔痰足济，就是因为当初细菌病毒生痰足济，即个囡仔抵抗力足歹。啊，细菌病毒生痰足济，所以医生即马用抗生素来做治疗的时阵，抗生素来抬时阵，哦，抬一大堆。抗生素在抬的时阵，哇，内底病毒、细菌一大堆，细菌啊，细菌一大堆。抗生素的时阵，这细菌足侪，伫伊的细胞，所以咧，抬死了咧，就生一大堆痰出来。啊，你用陈药师啊，那边安怎？放心啦，温大姐放心啦，即卖伫病院嘛，医生一定第一会确定伊的即个细胞吼、哦、已经无发炎的问题。开放伊出来，了解吼？啊，痰的问题，医生会开一挂化痰的，即个痰就算讲伊扫无出来，咳无出来，你放心。迄、那个伫病院当中，医生嘛开化痰的，互伊直接的怎胃消化去，了解意思吼？啊，伫病院当中，护理师伊个做一个动作，伊会帮囡仔排痰，因为咱做侪家长袂晓的，护理师咧帮囡仔排痰的时候，恁去学，吼、哦、爱倒头栽啦。吼、哦，爱倒头栽，吼、哦，阿兄，我恁来去学，好不好？去学看要安那甲囡仔排痰，吼、哦。所以温大姐，请你放心，囡仔伫病院当中，一定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吼、哦，一定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包括着即个护理师可能会帮伊排痰，吼、哦。啊，来第二，医生嘛开挂化痰的，互伊痰的清，吼、哦。啊，第三，医生会开着抗生素，吼、哦，甲伊即个身体。即个细菌太好死，吼、哦，然后确定伊无发炎的症状啊，才有即个囡仔出院， 了解意思，因为病院对着囡仔的身体拢更加盯紧啦，会更加小心。哦，所以请温大姐放心。所以囡仔回来时阵，伊唯一拄着问题的抵抗力真歹呢，因为食足侪抗生素呀、啊，是不是？肺炎一定爱食抗生素嘛。啊，所以食一大堆抗生素，你讲超市啊，我回来要哪甲囡仔调身体，互伊食寡益生菌。真的啦，温大姐，但你说的讲真呢，互伊食寡益生菌就好啊。囡仔出年回来就差不多要好啊，吼、哦、啊，就是互伊食寡益生菌就好啊，了解无？益生菌有搞的时阵，抵抗力提升，连感冒袂常常感冒，较袂常常肺炎，好不好？后一次，伊如果个感冒，吼、哦，看医生的时阵，请你一定爱记哩，吼、哦，你甲医生问一句话，吼、哦，医生啊，吼、哦，这个退烧药啊，吼、哦，退烧的药啊，吼、哦，这退烧药啊，那安尼，我是不是当针对囡仔状况，吼、哦，有需要较来吃，是不是？吼、哦，如果我可以多休息，多喝水。温度稳定稳定啊，那呢我得多休息多喝水的好，敢会当？你也甲医生问，你才会放心。但有事甲您问，您就知影，好，您才会放心，好了解医术哈。哎，趁这机会甲托个大志听众朋友报告。好，来，请说赶紧看吼，我问题回答未了来。后来，男子的陈大姐咧问，头拢会疼。哦，弄去针灸，感觉脖子紧绷，这要看对一科，这足麻烦。但有事跟你讲，这是安怎？我甲陈大姐，高雄男子的陈大姐报告者，这是你阿妈骨你的颈椎，因为长期姿势不良。什么姿势不良？你敢知影？通常这种拢是按半边，按半边的一边按按，嘿，一边拢大概拢是迄边咧按咧疼。疼到规工，疼规工，疼到真艰苦。迄边的肌肉拢真紧绷，所以你去针灸的效果好无？但有说问你，针灸的效果无好，是安那？因为针灸的效果好，你都袂卡电话来啊，对无？啊，是安那？针灸的效果无好，我甲你报告一下。来，我陈小姐讲者，因为你阿妈骨你的颈椎出问题啊，颈椎，嘿，你长期的姿势不良。包括着你咧休困的时阵，你咧困的时阵，你咧会有一边你的颈椎吼、哦、造成着伊小突，有伤伊，有拧伊，有跌着，造成着你半边的肌肉紧绷。所以你咧拢会疼半边的，疼一半半边的，吼、哦，这大部分都是你的颈椎出问题啊。啊，你讲啥事？啊，这要如何时候看骨科？唔过，单就说来讲，颈椎做歹翘的，是安那讲？我跟你讲，啊，你看骨科医生讲，啊，你有椎间盘突出，吼、哦，啊，你有骨刺，啊，我请问你，你要做啥物处理？椎间盘突出，吼、哦，会疼，开消炎药你吃，会按，开肌肉松弛剂给你吃，叫你做复健，对不？啊，你骨头都用啊，吃病的，用超市阿伯变安怎？对啊，所以陈老师听过太侪太侪听众朋友呀，当其阿妈滚筋按，阿妈滚筋安尼按动动硬夹夹艰苦，规阿妈滚筋安尼按动动硬夹夹，啊，因为咱的颈椎，就是咱的阿妈滚只的骨头，伊咧小脱离啊，甚至咧小跌啊，甚至咧生骨刺啊，甚至咧有即个安那滑脱啊，啊，伫即种的现象的时候，伊就造成着半边的肌肉紧绷。甚至手的吧，啊，你讲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这较麻烦，就是因为你的颈椎比腰骨骨较麻烦，颈椎比腰骨骨较复杂，所以咧，你一定爱甲顾好，因为万一连甲顾无好，爱手术你就大条啊！我无骗你，颈椎唔是腰哦，阿妈骨吼，阿妈骨只的骨头吼，比腰吼佫较歹处理哦，我无骗你哦，吼。所以请陈大姐你要注意啊，因为这疼我知影你一定疼到足艰苦，规个头壳疼，疼到真艰苦，规个肌肉紧绷，尤其咧，诶，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困的时阵咧上明显，哦，你咧困的时阵足歹困，因为咧，规个安尼安安硬硬疼疼，规暝互你有够歹困，有够痛苦，哦，来陈律师来报告一下吼，这吼、哦、一边爱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的筋膜有无强健？ 因为这足济拢是颈椎，因为咱颈椎骨头爱含颈椎筋含肉来配合。唔过大哥大姐筋肉软起位啊，软去啊，无力啊，无力啊，扭袂起来，袂扭，扭袂起来。所以咧，你的颈椎支撑力无好去，啊，你颈椎支撑力无好去啊，佮伴随着咧，你咧有错位的问题。所以造成到你半边的循环钙脉肌肉的紧绷，啊，这种的现象，用超市我针灸会较好呗，效果真有限，因为你是骨、筋、肉相关的问题，好，啊，你用超市，那呢，我要安怎做？来，陈老师家里吼，你注意听哈，你这颈椎骨头一定爱顾啊，因为陈老师建议你看一下骨科的啦，吼，因为你颈椎可能有错位去啊，就是有突出啊。吼、哦，也是有小地啦，吼、哦，也是已经咧有这个啥，这个骨刺，吼、哦，三星的问题，三星啊，伤已两已啊，吼、哦，啊，你一定要甲骨胶用，啊，筋胶 Q， 啊，来做复健，帮助伊扭动啊。所以陈老师建议你先看骨科，骨科看过，确定原因了，伊甲你讲你的颈椎出啥问题了，来看复健科，吼、哦，啊，来，请你一定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哦，陈老师无骗你哦。是啊，因为固筋骨的中药，甲你强筋健骨，你只筋肉开当甲你通筋串骨，和你的肌肉放松，和你的筋肉袂安眠的，和你的筋骨会用，和你连杠卡袂阁压起来，哦，真重要哦，好不好？啊，用超市，所以三步骤，哦，第一，哦，你真的就是爱食固筋骨的中药来保养；第二，看骨科，哦，了解到你颈椎的状况；第三，骨科看了，请你去做复健。吼、哦，帮助你颈椎复位，吼、哦、啊，你复位了会阁脱离嘛？因为你的骨食袂用的嘛，所以你一定爱骨来食固筋骨来甲食用，互伊连杆袂阁脱离，袂阁跌掉。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啊，陈老师吼、哦，先教你一个简单的方式，比如讲你听应该是听半边，听半边，比如讲听倒边，对不？来，我教你啊，你注意听哈，好、哦，大姐注意听来，诶，陈老师教你来。你比如讲，你听，你咧听正边，你的阿妈棍正边咧听，正边吼、哦，右边咧听好。你一只手就话来，一只手，哎，一只手就话，手大底耳啊只，大底倒边，你是不是正边咧听？对不？啊，你头直直，头直直，抬头挺胸，对。啊，一只手大底耳啊，哎，大底耳啊只，哎，出力。啊，头拢直直哦，袂当歪哦，头直直袂当歪。嘿，啊，出力出力要甲杀，要甲杀，要甲杀过。唔过你头甲冻掉诶，对，头甲冻掉诶。嘿，这边就较舒服。有感觉无？有吼、哦，嘿，因为你比如讲正边咧疼，正边咧疼对无？嘿啊，啊你倒边咧，倒边咧，伊就容易安那，容易这个安尼。这个两边都未协调，我讲了解一种吼，所以这边的肌肉做紧绷，啊，肌肉紧绷，你都要起倒边，起伊另外一边，听这边你就起倒边，倒边的耳啊，顶管家，耳啊顶管额头家，甲起嘞，嘿，啊出力，嘿对，甲出力，嘿出力，啊你头拢爱正正，抬头挺胸正正，嘿，啊这边的肌肉，因为伊开始咧出力咧用力的促进伊的循环。加强伊肌肉放松，毋过这是暂时的。你筋骨也无用，伊连讲都可以听起来，好、哦、了解吼、哦。嘿，所以像陈老师爱讲的，请大家会记哩。第一，食固筋骨的中药；第二咧，看一下骨科的；吼、哦，第三咧，吼、哦，了解到骨科骨头的原因了，做一下复健的，好吧？好、哦，来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赶紧的。好，屏东的陈大姐在问，脚头有开过刀，吃什么产品来保养？脚的脚头已经开过刀啊，表示你的脚关节无问题啊，因为你脚开过刀啊嘛，你是不是开关节？对不？所以关节无问题啊，因为你关节都，你这脚的关节都换新的啊，开刀过啊，唔敢是换过人工关节啦嘛吼？如果是换过人工关节啦，那你关节都无问题啊。好、哦，阿、啊、你爱食啥？你爱食固筋吧？对固筋骨的中药，因为爱甲关节顶关的大腿、小腿，即个筋肉骨固用， 让这个人间观察较袂灵异；第二，让这个人间观察较好出力，因为你就是爱甲筋嘛，所以食固筋骨的中药，让你脚咧行路的时阵较好出力、较好屈。因为咱人间观察要走要跳较不方便，人间筋嘛咧退化较紧，对大腿、小腿咧退化较紧。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你的筋嘛够用，让你通筋串骨。人间咧，这人间观察咧较好出力。啊，脚腿嘛，靠有力，较袂酸痛。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屏东的陈大姐哈，陈老师甲你报告。后来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好、哦，云林的黄大姐咧问：烧滚水了后，煮滚了后的保温瓶，利用利用烧气水蒸气来蒸鼻子，安尼有化痰的作用无？有，欸啊，加少的时阵，拢会像口水这物件，还是痰暖胃肠较歹。我、哦、安尼了解吼、哦。哎、欸，云林的这个、欸、王大姐做厉害哦。这波真搞啦吼。哎、哦，保温瓶来是马克杯拢会冻啊吼。哎、哦，爱、欸啊、用来呛瓶呀。哦，啊唔过你莫去烫掉，但就是感觉小可危险嘛。啊唔过这小蒸汽，大姐来行的，因为气吼、哦，这雾气吼，会当帮助细胞的痰化开开。啊，不过其实平常时细胞无啥物痰啦，我讲了解，除非讲你内底有感染，吼，还是你内底细胞发炎开始生痰，所以平常时是唔免做这种代志。除非讲你细胞有痰扫未出来，先开用这个方法，唔是常常咧用哦，平常时唔免用哦，是安那？平常时等着说家里洗身躯的时阵，洗小嘴鼻子吸一吸都水蒸气呀，吼，你唔免加点费工，啊，你这小蒸汽今下烫掉啊，好了解意思吼。欸、所以平常时除非你要吸蒸汽，就是有一个重点，细胞有痰，细胞痰伤渴，细胞的痰扫不出来，那你才会去吸这个水蒸汽。啊，水蒸汽是100度嘛，它会变成蒸汽100度，伤危险去了，但就是不建议你这样做、哦、用鼻子吸蒸汽是对的。啊，你可以用什么？洗身躯的时候，洗身躯的时候，我们洗小水差不多40-50度而已，30-40度而已，这时阵洗身躯的时阵，咱会伫浴室内底深呼吸的当，嘿，对，浴室深呼吸伊的化痰嘛，安尼了解吼，嘿，唔免用热蒸汽，因为陈老师惊你烫着危险哦，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胃肠是较歹啊，因为你少用小口水，叫做痰暖，嘿，痰暖，痰暖胃底来的，就是因为你的食道，咱的食道较大，吼、哦，啊，胃生气气，啊，所以伊就会生这种痰暖出来。好、哦、啊，表示讲你的胃肠消化较无好，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较好，好不好？啊，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平常时吼，但是说干嘛？你用热蒸汽来蒸鼻子是好，啊，唔是啊，蒸鼻子这个方法，但是说干嘛有较危险，吼、哦。所以你啊，比如讲要蒸吼、哦，咱咧洗身躯的时阵，咱洗温水有无？啊，温水就有蒸汽啊，嘿，啊，咱就一下深呼吸就会当啊。哦，了解哈，系、哦、啊，你用这种热蒸汽较危险，好、哦，安尼了解下，甲大姐报告的哈、哦。好来啦，简单甲恁回答个只，好、哦，陈老师哦，时间无够，好、哦，有机会甲佫甲恁讲哈。好来，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做一样筋骨的问题吼，迄筋骨啊酸软痛有够艰苦。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医生会当甲你的骨头手术再手术，灌骨灸、锁梯啊、架钉啊，会锁钉啊、架梯啊。唔过陈老师请问你，骨头处理好，你的筋骨就会用啊呢？唔是吼，哎呀，因为医生会当甲你的骨头处理好，唔过你的筋肉如果无力，你赶快袂行。用诶，有影呢？陈老师，手术了哦，安尼筋肉拢无力呢，啊，甚至咧拢安尼酸痛呢，对啊，啊，你都半工去手术啦，啊，搁手术了，搁安尼无力袂行，啊，袂做完弄吗？是毋是？啊，是哪会安尼？陈老师，请问你，因为你的筋肉够无用，对不？真侪人筋肉够无用，筋肉软，筋肉酸，软无力出无力，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会按麻、酸、硬、痛、无力、面。很穷的三星啊，两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重点来啊，吼！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筋骨要固会强、固会用，你都要食固筋骨的中药啊。两超市现在食固筋骨的中药，无你要食消炎止痛，是不是？ 啊，来第二，固筋骨的中药，伊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和你的筋的用又会起来，较袂烧地。啊来咧，和你的骨的用咧，较袂趴起。啊，你的肉的筋较出如来，保护你的筋肉骨，是不是？所以今仔日如果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介绍一罐，比这个咱 GMP 顺食中药，咱这个就是介绍双减白健保安，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做者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啊，真正呢，食这个吼，较袂酸痛，较好出力，筋骨较勇健，真正你的双减白健保安做有效。这个大姐四年开三道刀，啊，赶快无得袂惊，用好个在，陈老师，我食你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真有力的行。
1: 保安节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吃你的健保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加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有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0: 粘连
1: 哦。我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加吃你的
0: 好。
1: 健保
0: 健保安，
1: 较
0: 早
1: 我吼，
0: 你走路
1: 嘛较有
0: 力，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有影食好吼，大姐四年开三大刀啊，感觉无得袂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超生我冇影呢，我手术了，走路过起起。大姐讲，我七十几岁，我搁咧做呢。真侪大哥大姐七八十岁，还搁咧做事呢。啊吼，一个筋骨酸痛无力吼，甚至咧，去看医生手术。啊，手术了搁无得袂惊，搁起起呢。啊，要安那？伊赶紧嘞来食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食甲嘞经过作用行，啊而且行路做好行，伊用单尿素我要报人食，我七十几岁我搁咧做诶，本来手术了安尼行路起起无得袂行，我就是食你这款双减白健保安食好去。健
1: 保安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还搁咧做人开。
0: 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我食迄
0: 香姜白健保丸，
1: 嘿，健保丸食了解好安尼啦。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但无行啊，磕磕啊，
0: 行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转
1: 好哦，我转，我就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健保丸真好真济啊。
1: 对，
0: 好，多谢。大姐讲，超说我要报人食，因为我家己食好去啊嘛。大姐讲我要报人食，表示伊食了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哦，你的双减白健丸盖好呢，我安尼车祸过哦，啊，坐骨神经疼哦，啊，脚未行哦，足痛苦。结果食你的双减白健丸，食到脚好起也会行。而且呢，我人哦，先生啊，手术了吼，走路爱行乖啊，行四脚椅啊，嘿，结果呢，食你介绍的双减白健丸，食到四脚椅也免行，你来听看麦。
2: 起码是卡手该弄，我有食健保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下骨神经痛。
0: 好，
2: 我食健保丸
0: 吼，
2: 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我起码是讲啊，下骨神经痛吼，安那该无力啦，啊，是卡好啊啦，
0: 好，
2: 活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你食
2: 乖啊啦，
0: 有影吼。
2: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0: 嘿，
2: 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保丸。
2: 系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无？有影吼。大姐讲，陈老师，我爱坐骨神经痛呢，车祸过啊，坐骨神经痛足艰苦呢。结果食你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食到坐骨神经痛好呀，啊，筋骨勇健会行路啊。先生手术过筋巴无力，食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食到有力会行，乖也免行。有影无？有影。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如果咱食老有火啊！较早少年做害去做歹去，做甲食老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艰苦无力，唔免烦恼。咱需要一罐会当甲咱筋骨嚼用的好中药，因为中药一边甲你调养筋骨，一边甲你治疗酸痛，一减二个，未伤肝、未伤外胃、未伤腰子。你要找一罐未伤着腰子、未伤着肝，佮会当甲你固筋骨、强筋骨的，就是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双减白健保安免开大钱呢，一罐2000块就吃一个月啊，一天几十块啊呢？哦，安尼真省呢，有影几十块啊，你买无啥物物件哦。唔过你咧，逐天会当用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来疼惜你的筋骨，宝贝你的身体。食老爱会行，筋骨爱会勇行。你最近咧常常咧腰酸背痛，阿妈关节硬、硬酸、麻痛、无力，筋骨袂勇行。赶紧来甲食药用，食这罐， 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牌健步丸，请你一定要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吃老尾行，筋骨爱用行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分家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也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一到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5: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普鲁在酒店大将你，
5: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警长！
9: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那什么声音？
9: 快跑了！
10: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2: 阿伟，你今日在哪？阿伟，
1: 嘿，大无开啦。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客气啦。
2: 是五三九还是六阿菜？
1: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耶。
3: 半点钟嘞。
2: 啊，咱所有家宏最近来东北时段，即个爸母啊，啊，即个东北时段，即个即马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各位空中的乡亲时段，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 啊，是啊，感谢吼，咱东北时代好朋友啊，逐天吼拢无弃嫌，准时甲阮收听啦。啊嘛，感谢阮拄只宏源的蔡大哥来甲阮大家起赞吼。
2: 设定本台本周轮啦吼。
1: 嘿，是啦。
2: 系啊。
1: 嘿，阿嘛感谢阮关小姐啦吼，来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啊，咱啊，东北是多少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恁啊，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都啊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东北时代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吼，这段时间有恁的疼惜。啊，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华、家宏，大家个咱陪伴咱长辈时代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三点钟，其实那真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哦，直接大家咧陪伴恁啦。啊，咱拄只个一老高诶吼，对不着恁诶吼，互伊来甲咱爸爸妈妈甲邀请者吼。
2: 这多打落火车诶，我
3: 水挂过来。
4: 啊，各位空中诶，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2: 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做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啊，每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即有当时啊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互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1: 是，
2: 我讲专讲吼啊，家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但是我是白手起家，我唔是像人讲啊，顶一代啊，传落下一代啦吼。我是为一张白纸啊，进入播音界啊，会当搞进公司特定甲二代啦吼，为一代甲二代啊。我平常时的节目对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啊，拢总有节目全国联播。啊，然后暗时，阮为着要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拢总会当来甲阮收听，啊，阮暗时阁来创立一个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二代，啊，由着小弟我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联合主持，啊，啥人阮讲啊，有诶，恁来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个，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这四个就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坐吼，啊正常拢两个较坐啦。
1: 对对对。
2: 啊，先拢阮呢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侪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家宏若爱伫电视台无闲，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若阿伟无闲，就由阮三个。吼，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1: 是
2: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同款。

0: 甚至甲三百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三百几种嘛有人讲两百几种诶、嗯。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两百外种。啊，包括真济物件，毋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过去啊，赞美的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一赞美，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的病情。将时的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哦，将时的医生是合作读册医生啦，吼、哦、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1: 是，
0: 但是你讲这好啊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哦。但是真济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当
2: 可能我的地标，我的地本啦，
0: 对
2: 啦，
0: 系啊，對對我都甲你食长根的啦。
2: 对对，
0: 你真正要爱长根的，就是爱草本的。啊，你爱真正了解物件的特性。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若做囡仔啊，平平伫厝内底啊，讲事实啦，吼啊，那较有好的，
2: 嗯，
0: 就较有糖啊糖食，
2: 较有菜，较有囡，较有糖啊糖食啦。
0: 啊，那袂差的，哎呀，迄时大人都。
2: 较袂滴人听，
0: 对，系啊，吼、
2: 啊，对
0: 啊，就是一甲咱人的器官同款，
2: 是，
0: 咱人的器官啊，那袂讲话，
2: 嗯，
0: 哎、啊，你根本你袂去甲在乎，
2: 对啦，
0: 像真侪袂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啊，像肝，
2: 嗯，
0: 细胞，细胞嘛无神经，
2: 是，
0: 系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察觉着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
2: 看看。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1: 对啊。
0: 家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的早囝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2: 嗯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袂听嘛，
2: 对啦，
0: 啊，就逐工安尼啉，人嘛袂艰苦嘛，正常上班，正常下班。
2: 嗯、
0: 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卡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尾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互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多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仔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阮仔仔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诶，有心
2: 啦，
0: 系
2: 啦，
0: 系啊。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
2: 嗯，
0: 阮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才给我抽血，讲诶、欸，你有肝病咧，啊，指数阁真悬咧。
2: 是，
0: 啊、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因为袂疼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型肝炎，
2: 是
0: 啊，这细型肝炎，我认为吼，啊、是我当初卡去开刀，医生甲迄物件消毒消毒无好势、
2: 嗯嗯，
0: 因为我做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1: 吼、哦。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2: 是，
0: 是啊，我伫即段过程，我去带着细型肝炎，细型肝炎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2: 是
0: 啊，你若乙型肝炎有的是靠食物件，
2: 嗯，
0: 就会传染嘛。
2: 对啦，哎，主要是脑如果有乙肝的啦，
0: 有乙肝带源者的，哦，所以讲较早人是安那爱讲汤匙啊，啊，
2: 爱公筷母匙，
0: 对，啊，滴就是爱放咧要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食嘛，
1: 是，
0: 较袂去传染到乙肝，
1: 对，
0: 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诶，因为你只要下面啊面对面徛较话，讲着话啊，就会叫传染。
1: 飞沫传染。
0: 对对对，啊，所以讲，伫肝病吼，啊，我买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诶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肝，
2: 嗯，
0: 吼嘛是吼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诶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的院长，是全国换肝的权威。
2: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20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
2: 诶、嗯嗯嗯。
0: 啊，我是伫真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禁药，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济物件，下做五宝。安尼食好去，
2: 嗯，
0: 吼、哦，啊，然后我的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这个产品，啊，我。

0: 分外指数上悬吼，我捌去啊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啊要去做这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千外，因为我逐工咧啉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这就是咱的啊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也好啦吼 ，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哦，吼中白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莫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若有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1: 是
0: 啊，降时吼，肝癌是第二名。
1: 对对。
0: 肺癌第一名。
1: 是。
0: 平均啊，一万人都有17个人吼。啊，死伫肝癌顶悬
1: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拍拼，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做暝做日，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中大肝水啊，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诶问题，尤其佮有带着肝水拍诶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现场的节目啊，
1: 准
0: 备时段，无气焰。伫我咧唱歌，你咪当敲电话起来吼，
2: 来甲拍破啊者，
1: 拍破啊者咧，
0: 无啦，拍破啊是免，哎呀，甲恁介意的歌，
1: 是
0: 啊，甲点出来，
1: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啊，阮的免付费专线，0800-098-0098
1: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雨伞》，来邀请咱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
1: 五个灯
0: 啊、哦，五灯奖呵，真正是
1: 这东北时段啦吼、哦，像咱这水专兄嘛，确定的来咧鼓励啦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哦啊，这东北时段，
0: 个咱哦，这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哎，个咱后边140的咱的这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恁感谢啦！
1: 这段可能要听的哦。嘿，无那跟遮久来，水泉兄。
2: 哎，高雄。
1: 来你好。
2: 哎，恭喜哦。
1: 水泉爸爸。
2: 我该爸爸啊。
1: 啊，多谢。啊，啊你食饭阿未？
2: 哎，食饱，
1: 食饱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啊，唱了主持了无好，则多多包涵。
2: 哎哎。
1: 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哎。
1: 吼，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2: 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爸爸，真照顾完啦吼。
0: 系啊系啊。
1: 啊，感谢即个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好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即大家人肯定
0: 听得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棒塞的歌吼，啊，爱有真正红棒
3: 塞回归，看我就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若唱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棒塞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阿多。
0: 迄个味道就唱较袂出来，
1: 无阿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哦，算家宏当初点了红棒塞的对吼。
1: 那清清熬可能派送一届，这无阿多通过啦。
0: 无剩无剩千瓦剩八的对吧？
1: 不是咱这个龙川主地，你慢慢爬起啦，来等下个接。
0: 伊要点歌哈，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叫
4: 那个啥，今晚恁什么歌手？爱情一阵风，好不好？
1: 爱情一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下过无？
4: 爱情一阵风，
1: 好啦，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伊唔敢伊那
3: 里，无啦，伊故作回答这个问题啦，
0: 伊无愿意个提起相思的过去
1: 啊，伊绝对捌啦，嘿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点讲，干那讲要点爱情一阵风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正正病话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即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啊去用放杀，你要唱抓雨伞，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的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即、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顶吼，一个阿健叔啊，啊，目睭屎哥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哥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怎关起来，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互你目睭净。吼、哦，我就讲啊，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呢，
0: 是，
1: 系啊，剩呢，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那个阿健姐啊，就是安尼吼，食这物件，食这嘞，所有需要改善的镜头拢改善啊。最后把酒赛哥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哦，我怎个建议，我讲健姐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是，
1: 吼、哦，伊去抽血一抽嘞。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
0: 是
1: 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成分，
0: 是
1: 啊，带较悬 ，FT 嘛悬，吼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50年
0: 啊，哇，真的哦，
1: 即70几岁啊，吼、
0: 嗯、
1: 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造车的年代，啊，拢是三洋酒啦、威士忌啦、开烟啦、
0: 啉。对对对。
1: 哦，这讲真正，然后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造车，啊，大家嘛啉酒，大家嘛拢来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的。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咧，肝粗粗，小肝硬化。
0: 嗯，
1: 哎呀，
0: 纤维化了，
1: 对对对。啊，我怎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哎、欸，你这肝小块变硬化，啊，那有可能？进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0: 一种开西药食
1: 啊，你拢无食啦。
0: 嘿嘿嘿
1: 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中北时大啊，即我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关福的，永信干福。啊，因那伫西药伊算 top 的啊，算真好的关药啊。
0: 是
1: 啊，但是迄种的是咧食急性的。
0: 嗯，
1: 你长期你要食慢性的，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哦、啊，然后到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0: 是
1: 肝精，
0: 嗯，
1: 吼、哦，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代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0: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侪嘛哈，占、
5: 啊、
1: 地嘛较宽，人口数较侪无我唔知
5: 道，人口数较少，
1: 人口数
5: 较少，地较大，
1: 啊，占地较大啦，
0: 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得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得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5: 啦，阮家己的部长啦，
1: 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咧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
0: 嗯，
1: 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0: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0: 是，
1: 过来肝纤维化，
0: 对，
1: 过来肝硬化，
0: 嗯，
1: 过来肝癌。安尼是咪叫四部曲？
5: 是啊，四部曲。
1: 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
0: 嗯，
1: 伊就干那讲你这肝炎啊，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哎呀，就准备要好势啊，哎呀，因为肝癌你最后干那存换肝，
0: 对，
1: 过来就做酸，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0: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
0: 哎
1: 呀，啊，换肝就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
0: 嗯，
1: 啊，会当活偌久就动偌久，
0: 嗯，
1: 啊，我讲我家己哈，这个肝精蓝 B 群啦、啊、哈，我有和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哈，啊，高进哦，也去活掉咧，进这话袂少啊，袂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哈，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兜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正时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0: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影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下迄条啊，做广福路，
0: 嗯、
1: 哦，广福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揢甲剩一粒肝头啦。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啊，伊转啊去。迄、那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1,800,000的台币，
0: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摕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哈。我讲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工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0: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0: 对，
1: 吼、哦，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好，关好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
0: 嗯、
1: 但是唯有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一煎药三分毒。
0: 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0: 一定爱食抗排斥的，因为唔是本身家己关上的啦。
1: 过来阁惊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0: 对，
1: 吼、哦，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买啊，慢慢啊食，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还佫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早嫁的翁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站袂掉啊，
0: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
0: 嗯嗯。
1: 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情形之下，甲伊的肝换掉，因为伊的时阵目肚拢灌水，
0: 拢澎湃啊。
1: 我那个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的这种有名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正咧开鱼啊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毋是换官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好伊的，这辈小弟的太太换好伊的，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官证吼食，结果食到降时吼，伊阁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含我有亲戚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遮好势。然后伊甲讲伊在阮姑啊在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着一工拢甲食两粒食两粒，陈兆龙医师全啊卡互我。阮全啊约伫嘉义关议会前个议长萧廷飘个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全啊落去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成分，伊讲美国人确实厉害，有法度甲即肝脏肝脏个粉末吼萃取，落去甲做优先个，然后个蓝米群落去做即个药方。莫怪人美国人吼，所有的肝病美国人肝病足济哦，因为因食的吼，拢是素食。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
5: 对啊，
1: 迄对肝脏拢负担真大，
0: 拢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心包油，过来肥胖症，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迄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种类。嘛是因为甲食食有关系，
0: 当然，
1: 因为因拢食优质的物件，优质的物件内底本身就拢带抗生素，哎呀，所以讲因拢高强个大汉，啊个大颗，所以讲你只要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个肝紧好治好真侪人肝病的镜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我干那这个肝紧好，或者肝生水派，目睭晒过。
0: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暗时困未起，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然后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未起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我讲食西药伤啥物？
0: 伤肝啦，
1: 伤胃、伤腰子，
0: 是。
1: 就这三项，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甲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也够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0: 对。
1: 但是你若干来要食肝脏的保养，当然若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吼，那会当佫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0: 加来食
1: 天然的吼，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 我敢甲你讲，你即世人绝对袂死伫官兵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仙吼，暗时困袂去。我著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可低色低色哦，吼、哦、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低色真深，迄就是你黄大出问题。吼、哦，咱做囡仔有无、啊？是咪要咧甲囡仔食替胎血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用，想袂起
0: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嘿嘿一种黄黄的水吼，啊，你予囡仔替胎血，啊，迄就是伊的黄大替无掉。吼、哦，囡仔若黄大替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啊，伊都你离开病院啊。
0: 对。
1: 结果你若囡仔黄疸带伤重，伊绝对唔敢让你离开病院。
0: 嗯。
1: 啊，我讲肝脏会引起着黄疸，过来会引起着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啊是胆生息肉，你今日食咱这个肝根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0: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讲咱也是肝胆相照，
5: 肝胆相照，
1: 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
0: 对。
1: 啊，其实够其他嘛相连的，
0: 胃、
1: 肝胆胃是相连的。
0: 对。
1: 现在你去看胃肠科，还是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
0: 对。
1: 啊，你肝哪好，你的胃肠就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黄疸、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甲你讲，你这胆吼，本来吼，加防家己的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
0: 是
1: 啊，我伫高雄诶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啊，我拢靠我家己的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依然上相信的，就生物科技。我予高雄的曾建生诊所，所以讲嘉宏咧讲话，我甲全国所有的主持人无同的所在伫底，别人讲的拢是虚的啦。我讲的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都甲恁讲啥物人啊？包括院长，我都甲恁讲啥物名？我甲你摆伫曾建生诊所，伫五甲路，即看肝胃肠。啊，甲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熬的啊啦吼，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的。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食我家己的肝根好啊，蓝米群这支吼，伊、哦、就是肝精蓝米群啊，或者肝根好，食甲我真个胆息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红指数过去上侪，我到偌济？过去少年未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啦，啊，瘦到56公斤，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肝根好，
0: 是，
1: 哎呀、啊，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长期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0: 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落，
0: 嗯，
1: 吼、哦，啊，是因为生这个早囝。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仔囝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仔囝，我唔知我死性肝炎。
0: 嗯，
1: 啊，我暂时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诶肝根好食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济啦吼，一工拢上少增加30-40个
0: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
0: 嗯，
1: 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小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使我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去我旧底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货欠偌久，
0: 欠、哦、
1: 差不多年半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前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啊啦吼啊，阮原价 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这60粒的。
0: 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若目睭屎哥咧流，吼、哦、啊，常常哈气困袂去，吼、哦、哈气照你讲着缺氧咧爱困啊，啊哈气佫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若有家己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的救星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到买会到，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3天就改善啊，但是你无可能食3天你就去检查。
0: 是
1: 吼、哦，啊，若无我听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知影。若唔信，你今日甲食，看明仔载有随知影无？吼、哦，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恁若有买。吼、哦，食透早甲中昼哈，
0: 是，
1: 因为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0: 无、嗯、唔对，
1: 你会精神伤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健身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天困几点钟？恁敢要相信？
0: 嗯，
1: 哎呀、啊，
0: 拢2-3点钟尔。
1: 我拍拼这。3年我伫电台，真正属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我就起来，3点我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有咧听
0: 吴金阳老师
1: 的节目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看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甘当，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较是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效来甲讨钱，袂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较是拢去买一点。
0: 是，
1: 但是若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会上好啦吼，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为包括我讲互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吃啦。
0: 是，
1: 哎呀、啊，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金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也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天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阮是了钱的。
0: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若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会补贴阮啊，所以讲，互阮有真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袂介济啦吼。
0: 对，
1: 啊，我今日敢若炸30组啊，4组的来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的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哦、肝腹水啦，吼、哦、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啦，迄水泡若卖破伊吼，啊，袂安怎？
0: 嗯，
1: 其实我甲你讲吼，肝、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0: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的水泡呐，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
0: 嗯。
1: 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肝你只会当甲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呐生水泡，医生甲你讲的，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小肝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的，酒精性肝炎的。脂肪肝的就对了，脂肪肝最后的带肝癌嘛，长辈是大，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元凶，长辈是大，过来你若指数高，你会猛爆性肝炎，猛爆性肝炎多甲啥物同款，多甲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得惊啦吼！惊我这款肝症简单啦，30组，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0: 好伊，好伊送一罐。
1: 啊，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
0: 吼。
1: 啊，无我看这，
0: 我发啦吼。嘿啊，无大概家宏兄来拢家宏咧送。
5: 无咧，我无送咧。
0: 嘿，
1: 我咧阿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再留咧看，有机会有阿发挥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来关心一罐60粒，买一罐，阿伟送一罐， 高雄送一罐三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歌未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歌咧听，安尼你无救啊！
0: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歌呐已经甲你讲会听，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0: 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歌咱爱小可咧发音，咱就爱甲伊降音，咱袂使互歌发音，然后来歌签伊话，来歌硬话，歌硬话者也阁有效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啊红红的，暗时歌会上升，困袂去的，还是暗时困几暝，日时也阁同款咧度久的，代表你的歌唱无好。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嘿，来妈妈，来咧，赶紧好啦吼，来好，电话今日食透早，中昼啊，啊，两粒饭后食，吼，这悠闲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吼，来电话今日。
0: 好，谢谢、啊、
1: 来，
0: 你好，
1: 来陈大哥，
7: 哎，
1: 来了，
7: 一桌，
1: 赶紧到了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的赶紧卡哈，我今日刚炸30桌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东北时段，赶山水拍，赶千米化，暗时困未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啊搁咧度久的放尿，哎。拜地色的啦，来要细做，赶紧弄吼，来电话
0: 下来，好来，
1: 啊，中北时段，唔免讲要细做，你讲你要一做得吼，我这嘛无大做，迄当卖你，电话0800-097-098，和全台湾全台湾上迄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0: 是，
1: 来喂你好，来业主妈妈，
8: 来
1: 买两组，赶紧弄，
0: 你买两组，你有捌食过无？无你来买两组。
1: 我多会买，哦，多会买，来电来
0: 吓咧哈，
1: 这业主妈妈带着机会啦哈，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爱狗啊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吼，啊，肝呢呐，人讲肝呐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呐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拍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吧，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和你上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更，顾你的打接啦。来，喂，你好，
5: 你好。
9: 喂，你好，我
1: 来
9: 煮小煮的。
1: 来，等一下，你好，
0: 来，来，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开始慢慢啊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肝经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卖吼。因为阮大概若放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量有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下雨，啊，目睭病，我就讲啊，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咧医啦。啊，目睭屎过青青老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那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粒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长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就爱头痛换呢。你换肝，你爱三顶亲呢。你巴肚啦，家己小可碰碰，肝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食水啦，甲人无同。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让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啦，这肝精好，肝生水派，爱生命的，电话扣起来，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我
0: 买
1: 两双，来妈妈来，你电话下来哈，
0: 好来哈，
1: 来电话下来，啊，喂你好。
10: 哎、欸、你好，哎、
1: 欸，
10: 我要一组
1: 细组
10: 的哦。
1: 你要一组细组的哦，好，来电来行咧。
0: 好啦，好，啊，
1: 长辈时代电来赶紧卡哈。
0: 好好好。啊，
10: 哎、
1: 欸，
10: 我要
1: 一个赶紧
10: 好。
1: 好，赶紧好，电来行咧哈。
0: 好好好。
1: 来，啊，长辈时代电来赶紧家己好好啊把握啦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 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0: 是
1: 啊，肝是未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未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胀背时大，未赴啊啦。我著甲你讲啊，你著若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啊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哦，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关，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0: 来，喂，你
1: 好，新听友哦，来，你好，要赶紧弄哦，好，来等一下呢，哈，啊，来，喂，你好，
9: 哎，
1: 嘿，
9: 我
1: 来要挂经，来，要挂经，来，等一下，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来，
0: 好
1: 了，啊，准备是来，喂，
0: 哎，你妈妈，
1: 哎，妈妈，
9: 阿威你好，
0: 哎。
9: 啊，我会
0: 当
9: 买大
0: 组
9: 的，
0: 买大
1: 组
0: 的
1: 啊，好，系啊，进无大组的，你先写起来。
0: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我甲交通参详的，
1: 系，等你只卡。
9: 你
1: 今仔
9: 买好
1: 个？也无啦，我今仔无啊，大包想一个，我想一个，哎啊，
0: 好来好，你等
9: 我
0: 一下哈。好，等
9: 你
0: 只卡。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0: 来
1: 要关紧了啊。
10: 关
0: 关
10: 好，
0: 关关好，
1: 来等你个咧哈，来做新听友，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赶紧好啊！
0: 嘿，
1: 来要赶紧好，
0: 来后来就来啊哈！
1: 啊，来后来为你好，赶紧好啊！
10: 哎，一组
0: 好，你
10: 赶紧，
1: 好好赶紧来，等来
0: 后来就来啊哈！
1: 今日要赶的生命，等来赶紧开通，等来进拢满线啊！等袂时大啊，太多人拢咧讨大数的安尼啦，
0: 嘉
1: 宏家己来啦哈！嘉宏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嘉宏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肝精南美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互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
0: 两小组
1: 六罐五千块啦，
0: 是，
1: 嘿，阿焕，
0: 哎呀，我你表现啊，
1: 头拄仔你不是讲你，哎呀，
5: 我拄仔无讲啊，
1: 人头拄仔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咧，啊，真人拢卡起来，
5: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啦，
5: 送一罐啦，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五千块。六罐都加上一罐，七罐五千。爸爸妈妈，你甲食，今日随食，明仔载最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美群，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食啦。来威了，来威了。
9: 我
1: 那边
9: 是做，
1: 来边肝精，
0: 我边大做这做。
1: 大做
9: 的，
1: 大做的
0: 来来来，等我一下哈。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是。
1: 啊，我就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我跟你讲，我的过去肝指数捌千外啦，我跟你过去捌死性肝炎啦，我过去捌肝包油啦，我正是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跟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上长的，得老家宏啊。全国的电台，你听我甲问，啊，我自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肝经，我的肝早就衰败啊！来喂了，来妈妈，来要赶紧弄哦。
9: 啊，你啥人啊？
1: 我嘉宏啦。
9: 哦，你嘉宏哦。
1: 嘿嘿。
9: 你本人呢？
1: 本人。
9: 哦，我甲你要做
1: 这样
9: 呢。
1: 哦，多谢我的物件，好不好？
9: 我有买着迄个鼻精，啊，鼻精是咧食啥物用途的？
1: 鼻精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啦。
0: 一个啦，
1: 来
0: 一
1: 个，来
0: 喂下你。
1: 啊，来喂了，来妈妈。
9: 哎，我要大
1: 组。有大组呀，好。
0: 好，来大组帮你留几
1: 张。甲你写起来哈。
0: 好好好，好，阿你感谢你啊，哈，好，拜拜。好好好好好，好来，喂你好，
1: 苏妈妈，
9: 来，
5: 妈妈你好，
9: 一个哈，
0: 嘿，
9: 我拢安尼迄落，困加迄落阿小刚哥足爱困，
1: 啊，迄落是肝歹，系啊，
9: 啊，就怎啊足疲劳安尼啦，
1: 你的肝咧，甲你代谢功能较歹。哎呀、啊，啊，所以讲你的肝，啊，去然后上好是去用检查一下，
0: 嗯、
1: 啊，但是肝症先甲食落。
9: 啊，检查就无安怎？
1: 检查无安怎？安尼就是我跟你讲吼，你的肝代谢功能歹，地疏你会爱困，哦、因为肝咧甲咱代谢血毒的物件吼，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嘿、哎、呀，啊，你赶紧甲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9: 哦，所以啊，我
1: 哦，刚
9: 有大
1: 多
9: 糖
1: 呗。
0: 有
1: 来，你
0: 等下
1: 来
0: 哈。好，来，
9: 谢
0: 谢哈。好，来，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9: 我要买一组细组的。
1: 来，好，来，等下来
0: 哈。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细组拢不管，全台湾诶，肝的权威陈兆龙医师肯定的啊，讲这个肝精，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精蓝美群。 我家己的七八姐夫换过肝，本来拢会歹听，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给伊食。我叫伊食肝筋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0: 剩
1: 一个肝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食咱的肝精，食甲肝拢生出来。中辈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胆啊有结石的，啊，家己有黄疸、放尿拢有低色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11: 喂
0: 喂，
1: 哎、欸、妈妈，
11: 啊，我要甲你买两啊，迄、那个两组迄个肝钉吼。
1: 嘿、欸、
0: 嘿、欸，
11: 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闲拢爱。
1: 嗯。
11: 啊，我甲你问，你讲教我食啥？啊，我食了安尼，加点活动，加点好呢。
1: 安尼吼，
11: 好。啊，我用两组。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多谢妈妈，你甲别个买过吼，我教红啦。
11: 哦，你教
1: 红啦。嘿嘿嘿，好，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
11: 反正。甲你买你唔咧。
1: 好啊，啊，我进前。
11: 我再个一个路会
1: 去。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我这边
0: 是做暗时的，嘿啊，
1: 好，好，来，多谢。
0: 好，
1: 来，你等下来咧哈。好好。
11: 我
1: 这
11: 我写了有好，我再甲你。
1: 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互你收吼。
11: 哎呀，
1: 来等下个咧，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个。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0: 是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互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官证，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要开过六千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官好诶，你官有签名话，官有生水牌，我讲你官有硬话就对啦，拢也够好啊。你卖生官癌，甲我讲你要来食这個、生官癌，你爱食阮的官金好，南官的
0: 生阿哥，
1: 嘿啊，安尼也够有救啦吼。啊，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世界上好的肝精伫遮出现啦！啊，你唔免阁去买米群，肝无药医啦！啊，这唔是药啊，这是要甲你肝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痛药的，以前有带过化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粉粉毒的，拢来食肝精好，我你讲。食薰毋是敢若伤耳部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0800-0097-098，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夜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付啊。电话0800-0097-098，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七罐五千，电话0800-0097-098。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一定一世人会好诶。
3: 啊，外口写伤侪伊啊啦，
1: 外口写伤侪伊啊，啊写伤侪，安尼嘛差不多啊，一点钟嘛结束啊，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
0: 是。
1: 我卡等咧，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啊，进入工商，啊吼，工商插播啦吼，来啊，电话记号0800-0097-098。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哎，你在做什么啊？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9: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咱的南都，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甲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甲阮收听支持爱好。拄只听一点钟的，大家拢知影电话乒乒叫啊吼，供不应求啦。因为吼，当初咱今日介绍这物件欠费欠年外啦。啊，因为吼，我本身佫加上认证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日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啊，无物件嘞。
2: 真的啊。
1: 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3: 啊，无物件吼。
1: 嘿。
3: 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1: 吼，
3: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袂超俗的，
1: 吼、嗯，
3: 啊，像这拢了钱卖恁的，本钱一罐就2500啊，
1: 嗯，
3: 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光复路，吼、啊，咱后日听东中部电台，大家就知影光复路伫底，伫台眼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肝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到肝生2公分，慢慢啊生啊真正常，正个拢会啉酒咧。过来我家己的姐夫啊，伫家己东桥即辈姐夫啦吼，啊，伫家己东桥叫杨啊，啊，咧开鱼啊的包装工厂，本来肝已经干腐水啊，啊，然后去换肝，换因姑啊的太太的。肝啦吼，换换开500万啊，透过阮的关系啊，去找到高雄中科院长，或者陈兆龙院长啊。陈兆龙院长是台湾肝的权威吼啊，包括了咱这个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的肝嘛，伊换的吼，全台湾足侪名人肝病拢是伊救的。啊，你若长期肝脏你有咧使用就对啊，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尤其你有咧食酒、食西药毒，吼、哦、啊，肝指数过关咧。啊，来位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哎，你好，我是做
3: 啊。来，你先下咧哈，我真无做数，我等下我报一下吼。哎呀，好，好，来你等下下咧。
1: 吼、
3: 哦，啊，你等下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吼，目睭人红红啦，肝小块、肝水、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哦。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吼，医生，咱台湾人肝生水泡的人足侪，但是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伊讲你肝，迄点若卖叫掉大个10公分，叫破去，吼、
1: 嗯、
3: 啊，无迄、那个肝水无走出来，安尼袂要紧。其实我甲你讲吼，迄正港的肝病的名是肝囊肿啦，就是你肝生肿瘤，但是医生唔敢安尼甲你讲，医生惊你会惊。所以讲，伊甲你讲，肝水泡袂要紧，卖叫破。啊，我阿你讲啊，等若破，敢阁会
1: 腐？
3: 破会细菌叫感染到你规粒肝，你着准备爱差不多吼。后壁歹听话，我着免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好诶物件，咱先啊不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悬，你有脂肪肝、肝包油诶啦，肝胆胃消炎诶，爸爸妈妈。肝也好，胆也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死性肝炎啦，我肝指数我举到1000外，瘦到50几公斤啦，肝人会疼无？
1: 袂疼
3: 咧，但肝若你会疼，你已经就是准备爱跟你尽早啊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啊你肝若腹肚胀大，我甲你讲，你肝嘛差不多要无救啊，爸爸妈妈，袂讲话的器官，你唔通甲忽视，袂讲话的器官。随时会带走你的性命，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是所有美国的医生病院指定用药啊，包括我刚甲你讲啊，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吼、哦，这阮当时去办这个赶紧，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型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你这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相关
1: 是
3: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甲头家最后个讨30组，啊大组的即届我加甲讨， 五组啦，哈，
1: 是
3: 十五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啊，你大概拢给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做一个节目透过来变，
1: 是啊，
3: 伊讲好，安尼就最后，甲恁优待，我家己的主棒还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哈，我甲新进口倒来，先起来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哈。

0: 肝指数过高，你巴肚小可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恁教，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可粗粗啦，
1: 过
0: 来就硬化，硬化过来就肝癌啊！啊，肝癌就爱甲肝割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干那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会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嘴破嘴臭，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恁较早操劳过度，逐天拢做24点，做10多点钟，规暝一天为着家庭拍拼，困无3点钟，像家宏将士同款，一天困3点钟。我靠啥物咧？甲我补充，靠我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若外口咧卖，一罐拢3500以上。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同款甲头家讲，今日一罐2500，60粒未哦，爸爸妈妈。是安那要甲你证明讲有效，今日食明仔载都有效，但是你无可能今日食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甲食，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寄倒来还我，甲我干交，吼、哦！我来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哦！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那个胆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真好，食到我整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五甲路的曾健身诊所检查的，吼，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天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佮调工甲我约伫嘉义前院长萧长飘的农场。叫我摕这个肝镜去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伊开肝，食了排斥，吼，因为伊那时换肝换了排斥嘛，就是食我的肝镜好，食甲尽拢未排斥，而且肝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未讲话的器官，但是会互你致命的哦。肝呐，猛爆性肝炎，吼，我就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猛爆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嗯、对
0: 你食那要治以后的，透早2粒，中昼2粒，加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效果，开始甲你产生啊！今日咱四组的30组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
1: 阿威送一罐，
0: 家宏嘛送一罐，3罐2500块，我甲你讲，这个那进口税都无够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啊，红红，皮肤带红红，带肝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食目睭药啊，食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八甜，补咱的肝哦，指数降下来，互肝袂包油。啊，若大组的就对啦，2小组6罐加送一罐，15组呢7罐，5000块，一罐60粒啊，来。
1: 来，喂，你好。
2: 大
1: 组，
2: 甲我
1: 行
2: 一
1: 组。好，大组一组吼，
0: 内行的吼。
1: 好来，电话来吼。好来，喂，你好，
0: 来美女姐。
2: 我
0: 四组一组，来电话来吼。
1: 电话
0: 来
1: 哈。无
2: 食饭该
0: 使。无食饭不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优先的吼，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好个，佫较强。
1: 好个，好啦。
0: 系啊。
2: 食饱食。
0: 食饱食佫较好，吼。
2: 啊，
1: 好。好来，电话来吼。好，你电话来吼。
0: 来
1: 来，喂，
0: 你好，来。哦，电话拢满线，来请妈妈。
2: 该大
0: 组的，好，来电话今日来行的啦，吼，啊，来回了，来陈大哥。
3: 哎，你我拄好要细组的吼，我要该大组的。
0: 好好，来行的
1: 啦。来行啦。
0: 我来跟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就加赚2500啦。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跟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后你食，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

0: 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佮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个营养，互你个肝起死回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支叫做肝精好，安尼你毋捌食过肝药啊？啊，你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个肝脏个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就讲啊，慢性肝受损的啦吼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的肝脏一杯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吼。啊，你到那肝斑的啦，有雀斑的，迄拢你肝病，甲你压起来的斑，
1: 毒素所引起的嘿。
0: 吼，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人红啦、脑红大的啦，你若打结。吼、哦，尤其你搞漏屎的、打结、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肝筋好啊！来，
1: 喂你好。
2: 哎，请教一下，迄安那困到拢感觉神神安尼，这食这有效无？
0: 啊，你有去检查肝无？
2: 啊？
0: 有去检查肝无？
2: 啊，未咧。
0: 啊，未，我甲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困袂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袂疼，吼、哦，所以讲你唔知影，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你下暗困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个啊。
2: 安尼啊，
1: 对对对，安尼
2: 我
1: 订
2: 大
0: 组个
2: 啊。
0: 来，订大组个
1: 好
0: 了，这正比国原装进口个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若35%，我都无够成本啊，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吼、哦。啊！若较早咧，啥物炼丹呢？我著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哦！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吼、哦，互你个肝会当筋好起来，互你个肝包油，袂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肝拢会包油。
1: 是
0: 啊，然后肝指数过悬呢，吼、哦！我著讲啊，我朋友敢若一粒肝头，食甲连肝拢生出来。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许多大
1: 灾，好
3: 上吧？
1: 要大灾吼。哦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啊，后礼拜拜一，拜一再见，拜二拜三你收哈。
3: 安尼啊，好。
1: 嘿，啊，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等我一下哈。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介绍咱的肝筋好嘛，是咱的肝精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但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佮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吼。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爱开500万。
1: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肝，佫爱找对象。
1: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无三等亲内底，你肝嘛无人会当管好你吼。中北时代，肝合作 A 高啊器官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捌受过肝的痛苦，受过肝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怎困困袂饱，安怎都袂吸收你的营养。啊，袂造火，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火，你会带贫火，因为肝是咧造火，咧甲你洗火，一个器官啦，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哦，啊，这肝肝水，你只咧吹雾靠乌白，安尼袂有啊啦。
1: 上班啦，吼、哎，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田友，你要关一个关静哈？来，你等下叫你，你等下信号无？
1: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4: 喂。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静哈？哎、啊。嘿，来等下叫你，我家宏哈，这电中的哈。
1: 我来，你等我一下啊哈。
0: 爸爸妈妈，你若要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高 ，GOT、GPT 上高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嘞。人生开你2500，你的生命，你一粒肝，两粒肝，较价值2500块，啊，就比猪肝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尿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诶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精甲教你食甲顾咧。肝若较高咧，你会当活到百外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火的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的， 你一定爱买肝精汤来吃，吹泡吹臭，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的，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臭，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吹臭，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咧讲啊，那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睡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的能量，甲肝应该有的营养。中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咧，差这个肝精差一点啊，嫌巧伊。那无这个肝精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讲伊咧种草啊啦。
1: 是，哎呀，来喂你好，
0: 来主管你
2: 好。哎，你做肝精你了，做做。
0: 好，来阿妹吼，你去过一个人平安啊啦
1: 吼。来等我一下。
0: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肝精你唔买，你即世人会后悔。啊，我咧讲啊，家宏一天困三点钟靠啥？家宏靠肝精染 B 群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十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吼、哦，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唔是食肝精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60粒，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电话0800-098-098，来喂，你有金城爸爸，好妈妈，要肝精吼，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这大家里的，哈，
2: 小组
0: 的
2: 就好
0: 啦。好好好，来电话大组小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才调过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袂讲话啦。肝袂像胃，甲你讲，我咧疼，你要来买胃药啊？肝若互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爸爸妈妈，肝病足重要诶，我袂甲你骗诶。吼、哦，你看肝癌、高进幽癌，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诶，是安怎肝癌诶人会遮济？大家第一，铁气当家做；第二，你毋知肝你咧疼，你毋知通你要看医生；阁来，你毋知你要怎治疗你诶肝？肝无才调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互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的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那像咱一个人，你爱互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课。肝你就是爱互伊营养，伊才有法度落去甲你代谢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8-098。
1: 来喂，
0: 你
1: 有
0: 做咩啊？
2: 喂，
0: 来你有要肝精吼？
2: 哎、欸，
0: 基山的内行的吼，来电话加咧吼。啊，
2: 好，
0: 大组的电话加咧。啊，这巧的，大家拢会晓买大组的啦。一粒肝脏去换，吼，搁找有人通换，上少开500万。
1: 是，
0: 吼，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5000块，你免换，
1: 免换这肝脏，
0: 安尼是对个好。
1: 吼，当然啊，差100倍呢。
0: 哎呀，嘿，来喂，
2: 给
0: 你
2: 买一组大
1: 组的。好，美女的，啊，你下班来哦？嘿
2: 啊。
1: 哦，好啊！你大
2: 哥，进度啊，用度啊，听到恁咧卖肝精，我拄啊食完，
1: 进前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2: 多好个啊！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到边唔知啊，拢困无啥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肝脂肪改管啊。啊，袂啊，我个拢食恁这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落来无？
2: 有啊，就是有降落，我唔只拢继续咧食
0: 啊。啊，精神有变好无？
2: 哦，这精神拢继续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度久。即马食这食食的中昼，搁安怎卖面，安怎做工课嘛，拢未爱困。
1: 嗯，拢未忝着对啊，哈。嗯，
0: 是啊。
2: 啊，弟弟咧早起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安尼好。
2: 伊拢讲精神继续好，拢未爱困啊。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哦！搁
0: 加一个人。
2: 啊，恁有大组呀？哈。
0: 有啦有。
2: 安尼，你甲我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1: 好好好，安尼就可以啊，哈。
0: 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呐，哈。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遮重要，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做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啊，医生唔敢甲你讲咧啊。
1: 是，
0: 哎呀，来喂你了。
4: 喂，你好，
0: 迄
4: 个
0: 官
4: 有讲有大
0: 组诶？有真大，有大组诶，
1: 嘿嘿，
0: 一
1: 组。
4: 系啊，我
0: 要个官，来等咧。诶，了个官诶，拢是有智慧诶。
1: 好啦，重要吼。
0: 系啊，
1: 你今仔无个官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系啊，我就讲啊，会晓个官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官庄偌重要，恁敢知影？官庄就是咧甲你做伙，官庄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诶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1: 肝脏，
0: 靠肝脏
1: 啦，
0: 吼、哦！啊，你甲想啦，肝大，真侪人大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大，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嗯哦！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悬的，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作，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个顾咧？一世人啊，卖互指数个悬，卖互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用个百一回，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母靠无白。
1: 对，
0: 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防食十档的产品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届阁是加强版的哈，加强版 plus 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的肝脏，要让你加食长尾寿。你甲看啦，一个大家镇南宫感情表董事长啦，都敢那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这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长辈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平平换肝，拢予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全世界上好的肝药啊，直接出来啦！
1: 来了，阿芬阿妈妈。
4: 我
1: 细组
4: 一
1: 组。
4: 细
0: 组一组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肝精你买无着，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我著甲你讲啊。肝就是爱甲补充营养，肝无药啊通医啦。我敢咧甲你讲，唔是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宏啦，甲你讲有唔对的，你卖甲开，你规个寄倒来还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唔好叫指数举起来，问爆性肝炎，尤其即卖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长辈时代，肝硬化，小肝硬化，食咱的肝精还够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炎，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汤换，啊！无你拄啊单死这条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0800-097-098，我食，甲你顾你的肝，互你人生变彩色的。食西药长期咧食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回底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就爱让肝会当运作。肝就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1: 来，喂你好。
4: 喂，我买几组？
0: 起价啊！
4: 哎，
0: 你好啊！起价，大家买啊！
4: 那有人啊？
1: 有人哟！
4: 对啦，有人。
0: 哎呀，啊，这好不？
4: 哈，
1: 肝精好，
4: 这无食过啊！你
0: 哦，这无食过，
4: 这
0: 无。好，来等下个咧哈，恁人恁人拢咧载鸡啊，你就是爱塞鸡啦，哎呀，爱食鸡啦，唔是爱塞鸡啦，你哦你哦你哦食鸡有哦，哎呀，伊咧载鸡啊，较袂叫落雷煮狗啊。食
4: 你的产品顾身体啊。
0: 食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吼。
4: 有。
0: 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哈。
1: 好来好来，
0: 感谢这个忠实的。啊，听友啦吼，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才买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肝脏的作用也无重要，你免开这头钱，唔免开，无需要开的。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来讲换一粒肝上少开500万，
1: 对，
0: 你爱去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予你。啊！要捐肝的人，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1: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大着有钱买袂着，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啦？吼、哦！我就讲啊，肝你着若神叨叨、软叨叨，暗时困规暝，日时搁嗨， 啊那无的，啊那困得困未饱，啊那无的是暗时困未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就是过关上好的时阵，来正达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喂，来电话家咧吼，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1: 吼、
0: 哦，这我看虾米。啊，这点钟卖卖咧，就差不多个要无啊！啊，关钟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二十分钟就消完啊啦吼、
1: 哦！
0: 不管三百组、两百组，
5: 拢同款。
0: 嘿啊，我的关钟有够紧的，
1: 是，
0: 因为我的关钟大家拢用中文的，
1: 对，
0: 全世界就干那我关钟南美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美群，啊，去买一个关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关钟南美群一百趴迷你股的。哈、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就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当作目睭症，啊，食甚物目睭药拢无效，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就明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症就会减轻，目睭症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互你食到一百岁，肝用到百岁。电话0800-097-098，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毒素，咱拢食外食，咱拢食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啥物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筋好。今日这个肝精蓝米群卖你多少？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阿威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块。我
5: 啊，
0: 我啊，足侪人拢敢若带肝病，尤其伫30年代、40年代，大家拢操了过头，肝脏大家都歹啦，拢天未光，到未肥，加未提，就出去咧拼，吼、哦，拼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也搁咧拍拼，无怪你的肝脏无好，有诶带工厂带暗时诶。尤其你较早，你若拢在工厂做暗时的吼，人上上肝，
1: 嘿啦，日夜颠倒病
0: 了，
1: 这对身体是上伤，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0: 是是
1: 啊，咱其实喏，现代人什么种人需要食肝症？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症，为什么？因为啉水嘛有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嘛有农药毒，啊，你若食饭嘛有这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什么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这肝是无法度休困的，咱逐天拢爱食5-10粒。啊，如果你若食遮侪毒素、遮侪重金属、遮侪化物质，入去咱的腹肚内底，我问你啦，你的肝脏，你有法度帮伊做代谢无？今仔日肝症就是咱上好的帮助，互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即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三分毒啦，所以这毒素如何要来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咧，咱的肝筋好，咱的肝精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哦，咱本身咱皮肤拢是一挂肝斑毒素的，这东西因为咱肝脏咧甲咱做警醒啦。今仔日咱的肝精绝对要来赶紧来讲做使用，透早2粒，中昼2粒来做补充，会当互咱。提升咱每一天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天的毒素，会当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后回来阁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0800-097-098。
0: 啊，你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就好啊，食透早。啊，你若明天早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就食两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镇南宫，换一粒肝500万啦、
1: 嗯。
0: 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本来换咧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 排斥啊。
1: 对，
0: 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咧食几世人个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那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个肝炎，你着甲电话甲靠沟通，咱着有机会救咱个肝脏来回。你有收听啊，爸爸？
4: 我
0: 妈妈，
4: 我迄日订个
1: 来
4: 三环。
0: 来，你等下咧，啊，来，准备时段，赶紧，你赶紧卡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组数都用要差不多剩无两三组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赶紧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赶紧无人咧卖接俗的。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个赶紧。上少开你3000块，
1: 嗯，
0: 吼、哦，啊，我甲你讲啊，你今日着保养个食两粒，啊，要食治疗个食，透早中昼两粒两粒。今日我着讲，家防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啥物？靠这个肝精啦。啊，我着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下做肝包油啦，即嘛十个九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啊着肝硬化，到尾啊着变肝癌，到尾啊着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块，要让你的肝无救吗？系啊，来
1: 喂你好，
0: 来秀文啊妈妈，
4: 喂，
0: 来你好，要肝怎哦？好，来电来个咧，
1: 来电来个吼，
0: 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
4: 肝啦，纤维化，
0: 肝纤维化，只保证有效，若无效，你个物件寄当来还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甲你讲粗粗啦。哎呀，对，啊，你甲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两粒。
4: 哦。
0: 嘿啊，你即届甲食三罐甲食完，上好是食。喂。
1: 喂啦你。
0: 喂啦你。哎呀，不要紧，哦，这电话啊，叫断去，啊，你则家己去，赶紧家己去敲电话，家己好啊去把握去珍惜啦吼。因为今日这肝症，我可能一年拢卖一届，甚至有当时啊，若进口无断来，两年卖一届嘛，无一定。吼、哦，啊，中北时代肝症不是你逐天买逐天有，即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写 FDA 认证的加强版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的肝菌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乎你的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夜啦吼，还是你拢开长车，还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的，吹泡吹臭吼，啊，熏毒的，你拢来甲食咱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的啦。啊，我就讲啊，你人若唔肝唔好精彩，莫怪你哪像咧杜姑家啊咧，吼，透早困醒。在咧度孤，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睏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就是代表你的肝脏好啊。啊，你若睏醒，时不时咧爱睏，人咧讲度孤家啊，中昼爱睏啊，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打菜，咱的囡仔若咧读册吼，有拢读暗时的，你爱甲买咱的肝脏。啊！这全世界肝症无遮凶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当下一罐就3000块。
1: 对对，
0: 来回你来永昌大哥，来你来要肝症吼。
2: 你个肝症是毛一症的，还是
0: 一软球啊？
2: 啊，
0: 软球啊！
2: 软细软软的是无？
0: 嘿啦，软球啊啦，软球啊，唔只有好，嘿啊。
2: 啊，食几粒？
0: 一粒60粒。做有效的，来你电话给来，我叫助理跟你讲哈、
1: 嗯。
0: 啊，我电话拢还阁保持满线呢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济，吼，啊，拢当一两线的，当互恁卡入来。啊，家宏无大，恁讲啊济，但是我刚才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肝好，要照顾家庭，你的肝一定爱好，才我都照顾家庭啦。来，喂，你来，來小姐妈妈。
4: 来，
0: 来家里也来等你家里哈。啊，这
1: 来
0: 行的啊，我就讲啊，肝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剩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肝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怎？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1: 无唔对，
0: 哦，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是安怎还佫排伫第二名？但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甲你讲，你肝生水泡袂要紧，你个肝遐是肝囊肿啊！ 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甲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有互你顺其自然，甲你讲迄袂要紧，讲若卖超过十公分叫破坏，啊，伊十公分水泡若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阿免一礼拜，
1: 嗯，都再见啦，
0: 对，吼，都像阿伟讲的，啊，有一下过关，无一下过山啦，
1: 是，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哟，
0: 郭太太，
5: 哎。
0: 嘿，来了，要挂钟吼。嘿，我
5: 教，
0: 嘿，我教本人。
5: 好，你本人
0: 哈。嘿嘿。
5: 好，我买一组。
0: 来电来家呢吼，多谢郭太太吼。啊，感谢妈妈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挂钟，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嘞。尤其你有咧食慢性的，西药就对啊啦。那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的、降血糖的，迄拢有够毒的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的，更加爱食咱的肝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甲食咧，代谢你的肝中所有的毒素，代谢西药毒，代谢化学毒。
1: 来，喂你好，
0: 你好，
6: 喂，
0: 嘿，来，新听友啊，
6: 嘿，
0: 来，你肝精哦，来电来加咧哈，
6: 来，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我就讲啊，美国的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吼，所有美国你甲想这么大啦吼，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的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支肝精，吼，因为啥人讲，因为美国就敢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就敢那这支肝精蓝 B 群，下做肝精好。吼、哦，全美国人唯一肝的挖口，吼、哦、啊！我就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的啦。英英若袂当生着肝癌，就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济人食我的肝筋好，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1: 来位你好，
0: 来位你好，
7: 你好，
0: 来先
1: 大哥你好，
7: 我要去做，
0: 好你要肝筋啊，来
1: 做
0: 这
1: 组。
7: 大
1: 组的来行的吼，
0: 大组的多食一个疗程，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健，两粒勇健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赴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赴，肝小肝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筋好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的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筋好，肝筋甲买倒来食，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加红邓兴康挂保证，我食十担啊，我一天困无3点钟，我较早肝指数千外，较早肝包油，我暂时完全拢无肝的镜头啊。来，喂，
1: 喂，
0: 陈女士。
8: 喂，
0: 喂
8: 啊，
1: 嘿，是嘿，妈妈你好。
8: 嘿，我陈女士啊，
1: 嘿嘿，陈
8: 女士嘿。
1: 你要离关金好哈，你要大组小组。
8: 啊，哎、欸，安怎
1: 袂？3罐2500，7罐5000。
8: 哎、欸，我老小组的。
1: 好好，安尼你电话寄来。
8: 我来讲哦，啊，我家老嘞，啊，我那叫你。
0: 你叫外口小姐来讲。
1: 你电话寄来哈。
0: 对啊。
1: 好，
0: 啊、
1: 来
0: 来，电话0800-0097-0098，组数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
1: 好。
0: 爱歌的人，你要爱，让你这世人唔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肝指数高的，我就讲肝粗粗的，尤其你爱困的，困袂饱，生肝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地枯色，地色的啦，
1: 地
0: 米色的，迄就是你黄胆肝出问题啊，肝胆烧黏的啊，肝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是大，食一个解肝精试看卖，开你2500，开你5000，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肝头。食到正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吼，电话0800-0097-0098。 空九八。
1: 好来，阿伟亚来现在挂起哈，咱都叫陈大哥点播的挂起，爱情一阵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刷卡阿发啦，在为咱爸爸妈妈的做服务。

0: 做节目，我话你再出去外口哦。
1: 好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来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是大好朋友哦，电话有够济，啊，大家拢内行人，
0: 连家宏都出去道接啦，
1: 系啊系啊，
0: 咱讲实在。
1: 吼、哦，这应该拍破诶，嘿，
0: 嘿、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今日听到大家敲电话咧要关精，啊，互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1: 是
0: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2: 是，
0: 有诶人拢认为讲啊，着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啊，未雨先丢流。吼、哦，啊，这有够好诶物件啊！来，威廖，来，秀敏啊，妈妈，
1: 秀敏妈妈，你好。
3: 我要甲你讲吼，我先，我迄个
1: 啊，无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吼，嘿，来，已经有订好啊啦，吼，
2: 订好啊，
0: 在订
2: 好啊。
0: 拜二还是当时要收诶？
1: 系啦系啦，
2: 对，
0: 不要紧，恁当时要收啊，恁甲阮讲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会，
1: 对，
0: 啊，拜二度你收啦，
1: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互我感受到讲，啊，即个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未愈济，老实讲，我了愈济 啦，啊，但是互我有莫名的欢喜。
2: 无，刚刚嘛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组大组的呢。
0: 外口加写个五组大组的，
1: 系啊，五组大组算我发的啊，系啊。
2: 无啦。
1: 系啊，
0: 阿无外口，
1: 阿无算阿仔，
0: 阿无就算外口，阿无就算听电话的人诶。
1: 系啊系啊，
0: 阿仔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2: 伊接到即摆搁咧接，阿搁咧接咧，
0: 听到无阿多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著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1: 嗯，
0: 啊，咱安尼都写到时间到啦吼，啊，写到咱交互工商查报，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精。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证，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歌病顶悬，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得歌病高重的啦，
1: 嗯、
0: 一个目睹增加安尼，强面啊像迄。啊，加几啊讲要叫病破呢？迄已经高中甲可怜，面青，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肝脏有救呢。咱的肝脏，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未生肝癌，未肝硬化，未肝粗粗，未肝指数也悬。但是即卖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关啊，长辈时代。
1: 哪位你好，
2: 大弟好。
4: 喂，
0: 来，来，来，
1: 阿弟等我一下，
0: 啊，肝经你后尾等去食，我保证你这世人袂带肝病，我保证你袂肝包油，我保证你肝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肝症，家宏甲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煮啥物食都无效，我就是靠这个肝症食米群。啊，伊一定爱肝症，蓝米群才有效。
1: 对，
0: 因为先阿讲，肝症若无加米群就对啊。
1: 嗯。
0: 因为肝无在条吸收营养，肝无有益啊。肝你只要给伊营养，给补充。好，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正常甲你运作。就若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甲伊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甲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红，面红。带瓜班，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正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瓜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瓜病啦。尤其正侪人咧食金龙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 人讲瓜子筋、新竹骨，你筋落啥啦？人别人咧食筋落鞋啊，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肝脏无在条代谢，肝会毒素。吼、哦，我就讲啊，肝子筋、新竹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肝脏有健康无？肝袂讲话，肝嘛袂疼。肝毋是像安尼讲胃会疼，甲你讲，我胃咧疼，你去买胃药当后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 A 高啊器官啊，这个 A 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调。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你的身躯内底，靠对咧，甲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换咧，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甲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啊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是那当时，我的要伫家己关油的。萧廷飘议长遐，因为伊一个接辈孙啊，本来瓜分眉，啊，就是我互看看咧，陈兆龙院长摕这个瓜精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甲瓜用这个瓜精，互食，早暗互食两粒两粒，啊，伊咧时阵瓜分眉，伊叫伊一天互食三顿，食无两三天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瓜药是世界。上好诶，肝分袂得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粗，肝脏小可硬化，唔免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分袂得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若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妈。
5: 喂，我的
0: 肝脏哈。
5: 我的肝脏。
0: 嘿，来电话起来
2: 咧。等一下哈。
0: 真正会晓卡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肝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当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当来甲保养；你连好食一点啊营养都唔敢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肝生癌、肝硬化、肝纤维化，吼！啊，我甲你讲，咱的肝，逐工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珍妈妈，
2: 你好吼，
5: 来你好，
0: 来要肝精电来起咧
1: 吼。哎呀，
0: 我就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的 FDA 认证诶，这支搁加强版的哈，因为这是即卖降时。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含公，我困无三点钟诶。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互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互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诶毒素，就是爱靠肝筋好、肝精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卢大姐，
5: 喂，你唔收卡？
0: 嘿啦，这头啦，得爱改啊！你搞专家咧改，嘿啊！你差一点嘛袂赴，来，你等你家咧吼。哎呀，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哎呀，赶紧卡，最后剩3分钟，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肝要变彩色的，就是爱靠食肝筋好，肝精蓝米群，食好你袂肝包油，食好你袂肝指数也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举这通电话，敢唔举尔？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买大组的2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佮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拍，我敢甲你当人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筋好有效呢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甲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筋好、肝精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 代谢后出来，咱肝若无毒素，咱人精神就会饱满，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暝，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睏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五十六分就高雄电台啊，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过关你才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诶关中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欠起来，留互囝子孙啦，吼，啊，你若认为你诶关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你吴大姐。
6: 我要改大
0: 桌，来电
2: 话给你哈，啊，
1: 内行人啦，
0: 感谢全国中辈师大啦哈，阿伯有得甲你恭喜，阿伯得个卖生气哈，啊，我著讲啊，阮的肝精全世界上好的啦哈，啊，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哈，啊，我著讲啊，咱的肝精南美群啊，这肝精好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吼，啊，搁有南都听一点钟，
1: 对，吼、哦，啊，咱吼继续收听吼，0800-097-098电台共享。

0: 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咧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那边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普鲁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7: 普鲁再就业大中的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不知道咱听众朋友，你今天是不是有好国家级的警报把你吓到？哎呦，咱台湾有很多所在咧，应该是单单叫，为什么？因为热大雨啦。昨阿佩在节目讲哦，讲受到风台米克拉北上的影响，这个风台未来咱台湾吼，这算好代志啦哦。但是咧，虽然无经过台湾，不过伊会留下一坨屎哦。哎，这不是阿佩讲吼，这长粉砖吼，气象粉砖讲的啦吼，会留下一坨。哎，伊不是用屎，伊讲屎吼，很难听。特别是安那，虽然这个风台无这个入侵咱台湾呐吼，无甲咱扫过啊。但是哦，对咱台湾造成的影响也是真大哦。那无唔对哦，对今仔日透早开始咧，

续续传过来哦。比如讲，双北地区嘛是落大雨啊，哦，连淡江大桥对无？最近上红诶，就讲嘛淹水啊呢，吼、哦，一透早起来发现讲，哎，安那变成淡水河，马路变河的对吼，表示淹大水啦哦。那甚至伫个屏东南部吼，水淹甲腰部啦，讲阮兜嘛是同款吼，是起来咧，家门口变成一条河安尼哦。好，所以哦，因为这豪雨狂炸啦哦，这屏东县政府咧，伫紧急宣布哦，下晡两点开始停班停课安尼吼，因为毕竟迄你看诶画面实在是太惊人吼，像屏东啦吼。因为作在所在拢淹水嘛吼，啊交通受到阻碍，这是一回事哦。你会看到有诶人吼，啊桥都歹，结果去有水冲走去，连人带车呢。哎呦，嘿，那个画面真的是好惊悚吼。啊，即卖惊的啥啦？人受伤啦吼。你那是因为这个落大雨，啊你阁无停班停课，啊人伫诶这个路诶。这个、过程内底，我们管要去什么所在吼？啊，结果造成财产啊，好啦，生命危险吼，哇，这地方北部官嘞，这就不得了啊啦哦。好，所以这馆长哦，屏东馆长周春米哦，伊去勘察灾情的时阵吼，嘛有家乡亲系死嘞，讲真歹势。很抱歉啊齁，宣布伤晚啊，实在齁，唔知讲雨会落遮尼大，啊唔过张阿佩冇讲啊，你若看迄卫星云图齁，迄地图，咱看迄有迄色水嘛齁。好，比如讲咱台湾迄个地图，啊，什么所在落大雨，伊就用迄颜色甲你区分。哦，迄南部紫爆了，你知无？吼，一滚啊嘞，吼，迄颜色就是紫色甲红色安尼哦。好，所以就表示讲嘞，这雨会落甲真惊人。啊，但是北部地区嘞，有啦，嘛是有落雨吼，但是迄蓝色的、蓝色的啦，表示雨无遐尼啊大。啊，但是明明迄蓝色的就伫台北，为什么来雨嘛淹水嘞？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台北市的这个专区嘛，拢有豪雨的特报啦。但是哦，淹水的所在就伫个内湖，内湖南港足侪所在拢积水哦，吼，变内湖几段啦，吼，啊，什么路安尼吼，哇，你若有看到迄影片吼，伫个路满满都是泥水哦，那车辆呢嘛浸水哦。伫内湖其实足侪拢是好家人哦，吼，都开豪车，呵呵，就是足贵的车都对啦吼。啊，然后你就看到遐个车，吼，包括路边的客人车嘛是同款啦，哇，灭顶吼，都变成这款的这个画面啦。那不是哦，那一般老百姓咱是骑奥多麦对不？规排奥多麦嘛浸伫个水内底啦哦，所以这个影片足侪都对哦。啊，有个人出来底哦，你住一楼的有地下室的，哇，这么惨嘛！好，还整个都被水淹满了啦。那有的人就开始骂啊，哦，真正变内湖啊，内湖区就要变内湖哦，真正是变湖就对啦哦。这个暴雨就直接大淹水哦，甲内湖变成真正的湖就对哦。那台北市嘛，伊的灾害应变中心的，哇哟，赶紧的吼，这灾情一直传出，赶紧宣告二级就对啊啦哦。但是诶，新闻呢讲积水啦。讲台北积水哦，啊南部淹水嘛吼，啊所以就有一挂网友嘴较毒口舌啦，讲什么哦，原来台北安尼做积水尔啦，袂使讲淹水啦。所以你看这个天灾吼，当然嘛有一挂政治的色彩都会伫内底啊，吼，就讲咧，你若讲台北积水诶，吼，表示你是支持蒋万安的人，啊若讲淹水吼，来哦那淹水，表示你是反对蒋万安的人吼，那明明就是你讲积水甲淹水差伫什么所在吼，是较悬还是较低还是安那对无吼？好，但是咧，唔管是安那，就是毕竟真诶吼，这算淹水了啦。你用积水两字哦，这想客气啊，就对啦哦。那做者人讲咧，来哦，我住遮尼啊久呢，第一届淹甲安呢啦吼，啊，确实有人讲二十年唔捌淹甲安呢咧，啊，一届咧哦，就互你安尼规个哦，风云变色吼、哦。那是唔是有人为疏失吼？即卖大家咧讨论啦，对讲。其实老实讲，这水有淹起来哦，吼，啊，但退得也很快哦。啊，但是咧，你淹起来了，虽然有退吼，但是财产的损失已经造成啊。好，比如讲，你一点钟来水都完全退掉去啊，但是你车浸到水，你也是浸到啊，你袂因为伊讲一点钟到水退掉，这财产的损失。

无啊，那有诶，哦，伫个厝诶一楼诶，吼，有地下室咧，人有诶囥迄火，你知无？迄规个都泡水了，哦，所以你若讲，譬如讲，入去人家内底，你就爱想办法甲拼出去啊嘛。啊，你伫地下室诶要安怎？吼，啊是车你用要安怎？哦，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啦，哦。好，所以足侪诶网友的纷纷去。这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面色加留言，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啦吼，啊甚至加口说讲咧，台北市真正变火锅啊，火锅，哎，蒋万安唔是去宣传台北市的时候拢讲点火锅吗？好好，这下子真的变成火锅了哦。啊，是不是有人为疏失哦？有人讲是因为这个排水的吼，没打开啦。那到底是不是人为疏失？我觉得这个需要爱好好啊来做调查哦。那底下要甲大家来做提醒啦吼，讲这波的雨还没落完吼，气象署其实已经有启动哦，搁这。较大规模还是较剧烈豪雨的作业就对哦。那咱全台湾有15的管区拢发布超大豪雨还是大雨的特报哦。那伊个雨是一阵一阵吼，大概落一透早哦。我讲那北部地区吼，大概落透早啊，中昼啊，尾啊，阿妈遐就搁休困啦吼。但是这个雨还袂停吼，根据气象署的报告啦吼，对南部伊个幅度吼，对速度会落较慢吼啊。降雨会较持久，但不管是安怎吼，而且要提醒民众来注意吼，就雨还没下完吼，明仔也可以有雨吼。那底下嘛，大概提醒吼，就是讲你若是要去山区的哦，你要注意哦，就是讲有这个摊方啦、落石啦、土石流啦、溪水暴涨，这拢一直咧强调的吼，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哦。好，所以这个雨会炸到明天啦、啊、哦。那到底这个时阵，总统赖清德有出来对咱国人来发布啊，讲未来几天天气也是同款无稳定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防汛的准备啦哦。那尤其伫个救灾的部分，一个治水的工课未使等，因为足侪人，譬如讲即摆台北淹水吼，拢讲啊，这是水沟无清啦，哦，即系安尼哦，啊，到底是因为这水闸门的问题，还是水沟啊？吼，这个当然后续哎，各家议员吼，可以好好的厘清了啦。那即是讲总统赖清德伊有讲吼的好用吼，你看伊啦，讲。啊！即卖天灾要来啊，对不？但是咧，咱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还袂过啦，啊，这是要安怎办呐？哦，这真正影响到灾情，影响到咱人民诶，这生命财产的安全哦。所以哦，赖清德总统再度来强调，讲因为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这款救命钱。你个阿伯心实在是真唔通啦吼，好，所以咧，伊好用吼，尽速完成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使予咱的防灾的准备也好，基础的建设也好，民生照顾等等吼，拢会使如期来推动吼。好，这是今仔日热大雨的情形啦哦。那再来来关心的，就是你欢迎印度韩国瑜率团访美哦，伊24号拜会美国的国会，哇，有40多个联邦参众议院的人拢有堪咪见面嘞。那甚至嘞，毛加这个众议院的荣誉议长。佩洛西公开的会面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这个议员哦，说希望赖清德总统有一天可以访问美国。好，咱来讲这个韩国瑜吼，伊第23号抵达华府吼，24号的随展开拜会行程。其实这个较赶吼，时间较短啦吼，大概7-8天的时间尔，你也比较整理完2礼拜嘛吼。但是嘞，你看人这都重点嘛，你这都唔是去佚佗的吼，都真正去办代志的对不？真正去交流啦，交换意见啦吼。啊啦，整理完去团吼，开咱的钱就是。摆明的去佚佗啦，那其实吼都要讲到，这个韩国瑜所率领的跨党派的立委的这个团吼，让伊有去美国的国会山庄，加这的跨党派的议员来进行座谈加交流哦。那一开始是加7位的民主党的参议员来座谈呐哦。那为什么无共和党其他的议员吼？都多啊好吼，因为是24号韩国瑜加伊座谈的嘛。那伫个迄天咧，美国总统川普嘛伫个国会山庄加因遐。共和党的参议员会面哦，啊，所以变成共和党籍的就无法度
都无多出来嘛，吼，不可出席就对啦。啊，伫个看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会谈的过程内底，吼，人家参议员会谈了，佮发表联合的声明呢，呼吁川普政府爱赶紧通过140亿美金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哦。那然后这群人吼，韩国瑜一行人呢，结束了嘞，马上啊啦，去参加美国国会跟台湾连线啊，这酒会就对啦，吼，算有点类似晚会啊，食饭啊，吼，较轻松的这款场合啦。那现场诶有邀请到佩洛西，吼，啊，各共和党的人都有出席啊，吼，比如讲也会议主席麦克林等等，吼，总共是33个议员安尼啦，哦。那伫个这规定内底，当然有一挂议员拢会去咧讲话嘛，吼，啊，譬如讲的某一个议员讲美国国会。对咱台湾吼，这立场吼，不管是国会也好，政府也好，立场未改变就对啦吼。伊照台湾关系法啊，加六项的保证哦，坚定不移吼，支持咱台湾啦哦啊嘛，坚持哦，美国坚持嘞，咱台湾的未来就爱由咱台湾全国的人民来做决定安尼哦。所以美国捍卫台海的这个现状哦，啊，然后嘞嘛，欢迎台湾跨党派的立委会使访问美国哦。好，那佩洛西嘞，伊是。强调吼，伊讲咧，美国国会对咱台湾的支持一定是跨党派诶，吼，不会分参众院定定吼，也跟党派没有关系吼，就是拢会对咱台湾支持就对啦。哦，跟咱台湾徛做伙哦。那其中有一个议员叫做蒂法尼啦吼，伊就嘛强调讲会跟咱台湾继续合作吼，啊，伊就讲期待赖清德总统有一天会使访问美国。好啊，这是在参众议员吼说这个一挂表态啦吼啊，韩国语咧，金句连连的韩国语，今仔日无讲高兴啊，跟那个奶油吼无啊吼，蚂蚁奶油无啊啦吼，伊讲恋爱哦，伊的金句今仔日是恋爱吼，安怎恋爱咧吼，来讲到韩国语出席美国国会的时阵吼。伊的拄啊，迄个会议就对啦吼，酒会啦吼，伊的先当然伊先好友啦吼，美国会使继续支持咱台湾参加国际社会。哦，因为主要是咱台湾国际社会处境吼，很艰困啦吼，爱的一个形容，讲打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好，阿姨为什么会安尼讲？什么为什么咱台湾伫个国际的处境都干哪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嘞？吼，伊记真侪例啦吼，譬如讲嘞，美国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国吼，那咱台湾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啊，所以台湾跟美国的贸易当然是蓬勃发展。嘛哦，那咱台湾就像多讲个美国安尼，其实伫个国际顶面有足侪成功的所在，但是咱的内心是真寂寞的，就孤寂的啦哦。这韩国瑜讲的啦吼，伊讲吼，台湾伫个国际顶面嘿，要喘一口气吼，要吸一下吼，要吸一嘴新鲜的空气，拢非常的困难呐吼啊，所以咧。台湾，恁拢讲阮有成功，阮有成就，咱有台积电，但是伫个国际社会，咱无得到相当应该有的一些回应个对啊哦。啊，韩国瑜表示讲咧，逐摆啦，外国的一寡国会议员来台湾，就甲咱学了哦，第一岛链恁足重要啦，哎呦，恁的半导体足重要，足成功啦。但是咧，伊讲伊安尼就想到意大利情圣吼，伊就讲吼。就这拢会甲俄勒讲吼，不断称赞伊的情人嘛，但是咧，伊都未甲情人结婚吼，啊，所以就是安那，咱台湾，你甲我俄勒讲我乱搞吼，恁拢会啦，会讲啦，但是恁只甲阮俄勒讲台湾厉害，好棒棒诶，敢会乎台湾任何的承诺无吼？啊，所以韩国语意思就是安尼啦，讲咱的处境就是讲，你一直搞我俄勒，讲我偌厉害，我偌好棒棒吼，啊，但是你拢无搞我当作一回，你无搞我当作一个国家吼，所以就敢那，他会使恋爱，未使结婚吼，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吼。然后咧，韩国语伫致辞的时阵，佮拜托美国只国会的议员帮助台湾吼，就讲。就算讲唔是明媒正娶嘛，马紧啦吼，但是希望系啊是爱想办法吼，咱会使参加国际的活动哦，譬如讲咧。
刑警组织啊，民航组织啊，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呢？哦，啊，伊嘛讲伊了解啦，吼，真侪国家包括台湾、美国，无法度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马紧吼。但是咧，真侪国际上，比如讲吼，咱有法度帮助的吼，还是讲真正真重要的组织咧，希望会使互咱参加吼，因为咱会使负担更多的责任呐，哦。好，这是韩国界的爆婚哦，果然是韩国语啦，用这个结婚跟谈恋爱来形容哦。你一直讲我偌好，都偌好，但是你都不爱跟我扯回去哦，实在是真硬气啦哦。好，啊，不过咱讲到韩国语哦，这个跨党派，哎，这个立委哦，他们因在美国诶，在嘛是算机关的店吼，相见欢嘛，已经超过30几个哦，佮加上进行会晤诶哦，短短一天来的甲40几个参众议员密集诶，即会面啦哦，啊，这当然是美国诶重视吼，很重视这个跨党派立委诶立法委员团吼，真重视的店啊。不过即个嘛正式打脸了郑丽文美国行诶，即个爆婚吼。那民进党的立委这王定宇，伊是做表示啦吼，伊讲，人即届吼跨党派美国这参众议员吼，甲韩国瑜因见面吼，会公开名啊，还有长相吼，全部都可以公开公布的对啦，啊，包括你看人佩洛西嘛来对吧？哦，那不像郑丽文口中讲的啊，一见到十位议员呐吼，啊，佮有迄滴电梯吼，啊，无小心拄着，人佮拒绝佮合作的人，你知无？啊，佮有几个为甚物吼？讲要佮郑丽文会有见面吼，伊口中遐议员吼要佮伊见面，主要是为了顶郑丽文嘛哦，啊，然后咧郑丽文都人明明要佮伊见面，佮诶，碰风讲有哦，其实是这个议员的特助见面的吼，啊，就碰风讲是议员吼。反正呢，你看安尼比落来，就是两相的高下立判吼，上较悬，上较低，安尼都做清楚的啦哦。好，所以咧，王定宇是很蛮直白讲啦，讲郑丽文也碰风吼，自吹自擂啊，个机密吼，这机密我袂使讲我见什么人这款的话啦吼。就被韩国瑜访美打脸打到拍拍拍响哈！好啦，第一阶段节目伫遮先告一段落，咱等下再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即卖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的是，你敢知影欧美四个国家竟然的共同协力哦，发表声明讲中国你安尼骚扰压迫台湾袂使。好，这是针对中国吼，即阵啊一直伫台海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哦，所以咧，英国的在台办事处、法国的在台协会，也有德国的在台协会咧，因三个国家先发表联合的声明哦，因的声明咧表示讲啊，有注意到中国伫咧咱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新的活动，那因表达。关切哦，伊讲咧，中国吼这三个国家指出来，讲这中国的行动已经威胁到这个所在区域的稳定、航行的这自由、国际航运的安全。所以哦，这三个国家哦强调吼，因重申讲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嘛反对伊威胁，啊，佮用武力胁迫的手段来进行改变哦。所有的航行啊，的船啊，都对，都有权利嘛，会使自由伫个所在来进行哦，这个海上的这个运行个对啦吼，啊，伊只安全拢必须要得到保障甲尊重吼，讲这非常的重要哦。好，这是这三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啦。那唔是欧洲这三大强国英法德发出警告了，美国的在台协会嘛对咧表示讲咧，美国拒绝中国任何干涉航行自由。飞航自由跟铺设海底缆线自由的这件代志，因讲咧，任何国家拢会使合法来使用海洋的权利，哦，因做安尼即个主张啦。那甚至哦，哦嘛明确指出咯，美国明确指出讲，中国你这行动已经破坏着区域的稳定个对啊，吼，啊敦促北京爱立刻停止对台湾的。军事也好，外交也好，经济压力的施压也好，吼，袂使安尼吼。恁诶，若真正要有意见吼，你爱甲台湾民主选举三星诶政府展开有意义诶对话。好，所以表示啦，你看，包括美国啦、英国、德国，这些拢是嘛是算世界强权的国家咧，发表声明吼，帮咱台湾讲话安尼啦，哦，好，那针对这欧美四大强国诶声明咧，咱的海洋诶，这个海委会当然加感谢，就难得吼，伊安尼帮咱台湾讲话的哦，你看中国。对咱台湾文攻武赫，这么久的这时间吼，因真罕得安尼用强硬的语气帮咱讲话哦，啊，所以咧，咱国家这边当然就真感动嘛，真感心嘛咧啦哦。那海委会伊是讲咧，中国吼，即阵嘛拢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吼，用进行假执法、真扩权的活动吼。那对咱这卖讲第一岛链哦，其实对规个包括南海所在吼，其实安全拢是造成真大的危险啦哦。好，所以基于这区域的稳定啦吼，因家愿意出来帮咱讲话吼，咱海委会这边讲非常的感谢啊，非常非常的感谢啦。啊，当然毛表示哦。对，讲咱台湾附近诶，唔管是国际秩序也好，安全也好，然后和平也好，这不是咱台湾一方面的代志呢，这跟国际有关系吼，这是规个全世界代志。好，啊，当然，伫这个时阵吼，唔是海委会讲话呢，陆委会嘛跳出来哦，严厉的谴责中共蛮横的行为，啊，个侯又讲咧，卖个这。变成这个区域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咱国安会必须定无招限哇！伊嘛伫个网络的平台，讲由衷感谢这四个国家发表这款声明，吼，帮助咱台湾讲话啦哦。那台湾外交部林佳龙这边嘛讲，哦，这感谢，这感谢哦，表示欢迎个感谢安尼啦哦。那伫个法国即卖唔是咧举行即个七大工业集团 G7 领袖峰会嘛？哦，那即个国企国家的领袖吼，在领导人咧嘛发出了一致的声音，重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胁迫片面改装台海现状哦，所以因嘛讲。 哎，这七个头人哦，就发表吼、哦、啊，有讲出这款的话哦，啊嘛讲因的关注哦，这个、范围吼、哦，已经对台海进一步扩大到东海跟南海的所在哦。好，这是这和平当然真的是真重要，因为战争不好啦，真开钱啦。你敢知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吼，真的是开足侪钱。那白宫讲在昨的时阵有正式向美国的国会提出大概台币2.79兆的补充拨款的申请哦。那其中讲670亿美金，大概台币嘛是2兆多吼，是用在美金对伊朗战争的军事支出啦哦。那你也知道前两天阿佩也有说到嘛，美国的这个共和党啊、民主党啊，好啦，其实他们这些议员是反对伊朗战争，他们包括国内也是一样，这种反弹的声音是日益的升高、哦啊、现在在推估说哇、啊、现在白宫呢在昨天又弹出要追加预算这件事情，恐怕没好过关、哦、不太好过关啦、哦啊、毕竟呢欸，这钱未少呢吼，因白宫提出了这条预算，搁这补充拨款的申请吼，内底有写个真明白，讲就是要解决这个史诗级怒火有关的紧急需求的金额搁掉啊啦哦。那五角大厦是讲哦啊，因为这个战争吼，真侪库存拢怕要了呀，对哦，所以爱补充一寡库存啊，啊那无就无库存啊哦，所以伊个讲国会哦，爱赶紧来采取行动啦哦，伊讲这急很急迫啦哦，来这边购买吼，其实有四项啦，包括讲要买武器啦，要弹药啦，营运成本啦哦，啊还有什么无人机啊，网络安全啦哦。反正迄种拢需要钱，对吧？哦，啊，其中够吼，用伫啥物？美国伫个中东诶一挂大使馆吼，还是外交诶机构伫个修正诶过程内底叫拍派去，诶、欸，建筑物毁损等等吼，这嘛需要钱呀、啊，对不？吼，所以被攻击诶，即个吼，这受损诶拢爱钱，爱赶紧拨款，才有法度来重建啦、啊、哦。不过咧，就像拄啊阿佩讲诶嘛吼，其实即卖。美国人拢真无解这个震惊啦，啊，拢感觉讲这是川普家己惹起来哦，啊，即卖你这开的钱要搁哦叫美国人全民买单吼、哦，其实因是无法度接受的哦，啊，所以就有这个议员出来讲啊，伊讲咧，伊袂为这场灾难的震惊吼，搁额外批准数百亿美元哦，就表示伊袂通过个掉啦哦。好，所以都有人出来讲啊，哦，比如讲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讲啊，川普和美国陷入一场鲁莽的战争啊，为什么美国人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哦，这对不对？好，这是所以川普应该也是陷入两难哦，这条钱要讨到底是讨得掉啊，讨不掉吼，哎，你得甲看落去啊。不过咱也是讲吼，不管是战争也好啦，天灾也好啦，其实拢真恐怖，迄损失拢真大，拢爱开钱啊哦。啊，你战争你要有法度人为控制吼，但天灾你无法度。伫个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哦，伊总统加去哦，美国川普甲登去哈，甲脏去俩对无？甲掠去俩啊，但是咧真不幸吼，因伫昨暗时的时阵发生了两起规模7以上的地震。主震啊吼，规模是7.5，足恐怖的吼！你7.5，你看你害偌大吼？那首都真侪的这个建筑哦，道路马上受到影响。啊，结果咧，公安第一个地震过俩吼，个第二个地震过来吼，39秒的时间，伊第一个。第一期的地震讲大概规模7.1到7.2尔，然后39秒过了，佮来一个佮较强的7.5啦、哦、所以这都是罕见的双震吼，啊，这两个拢遮尔大，我比如讲你啊第二期佮较小，就可能还可以对吧吼，但是咧无吼，因为两个这个。这个地震的这个震度都非常的大就对了，啊，就表示它的这个摇晃的时间整个被拉长哦，很多的建筑物都受到很大的破坏哦，所以川普也说哇这个不妙哦，那说美国也有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投入救援哦，啊，你如果看这个画面哦，就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怕哦，整个这个道路哦，都是那个瓦砾啊碎石啊，啊，救难人员你说，诶，说有20几老的 大楼嘛，安尼应声倒地，你知无？啊，足侪厝都全倒半倒哦，啊，佮加上讲。伫个发生地震的时阵吼，多好是因的国定假日，足侪人伫个厝会休困哦，所以伤亡会在攀升。那到底伤亡偌济吼？即卖美国的媒体是有初步估计，讲应该会超过十万人哦，人数大概介于一万到十万人呐哦，啊，有诶讲超过十万人啊哦啊，但是你着看伊个厝啊，倒甲安呢？这个不妙齁，我是觉得不妙齁。啊，因为现在资讯还不流通啊，各家上地当的时阵冇造成因的飞机齁，所以他们都很就是对外国际机场好像也停摆啦齁。啊，的底下这款的情形之下，世界各国会想比如一寡组织会去救援嘛，啊，你变机场你要赶紧处理齁，让其他的物资齁，人家其他国际的这救援组织会使归到三天齁，所以这啊，这蛮可怕的吼！啊，咱台湾嘛是一个地震的国家嘛，所以就蛮感同身受的了哦。好，今麦委内瑞拉吼，伊是代理总统嘛，吼嘛有宣布因全国进入紧急的状态了哦。那只是讲咧，对这个国家来讲，因面临的吼，还有存在的山崩啊，个土壤异化的风险哦。啊，其实今仔日地当时新闻就出来两讲，咱台湾主席应该过啊吼，啊我讲，马主席呢吼，主席我是来干嘛就搞的吼，啊马主席啦吼，咱的一挂救援团队吼，应该马龙准备好吼，随时准备出发，毕竟咧这紧急救难吼是不分国界的了哦。好啦，今仔日的直播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1: 准备好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普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普路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8: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点整。
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普鲁再就业奖励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4: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吼。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厝头家，你这坐这楼是装电线外，阁有经济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1: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0: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草味无同，若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2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感谢你每天跟凯奇陪伴，今天我们现场的节目也邀请你可以拨电话在线上跟凯奇分享，或是有到凯奇来替你服务，你想要听什么歌曲，也是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跟凯奇说，让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对我节目的一开始，咱安平的这个阿国哥哥吼，伊讲一个阿国，安平的阿国哥哥，讲要听一首《江都痴情花》。即马第一首歌曲，我就替你安排安平的阿国哥哥，请你听哦，《江都痴情花》。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像歌曲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甲陪伴着开始这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

即马，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乌龙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防陷害吼。啊，伊即马有带着这个什么温婉。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龙旗，我就感觉乌龙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不过啥物庙诶，这个外口拢有乌龙旗咧，敢是有人要伫个庙诶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下面节目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龙旗伫个庙诶内底是报仇，不是庙诶内底啦，庙诶外口是要报仇诶，也是讲。这乌龙旗是有另外的作用，所以才会伫个庙的外口，也搁要分享这个客军。什么是客军？当然，咱足侪人哦，初一十五有客将，啊，这有啥物无共？下面节目内容会甲大家来做分享。今麦过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又着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每一个你现在在听凯奇的节目的都是凯奇最水的伴，我们的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邀请你来做凯奇的伴。

0: 你是凯奇今生来世，
1: 喂，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叫凯奇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拄只咱黄奕旺大哥甲凯奇来分享生活的小撇步。哦，伊讲凯奇，啊，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葱头？我安尼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凯奇看一下这个葱头洋葱，伊讲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流目屎的啊，流目油的啦，像我都会啊。伊讲你得甲伊皮白白嘞，放咧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敢那咧切刺鬼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流目油哦，啊，擦起来青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的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也感谢你的看家，也有感谢你的支持。像刚才有说小撇步，在健康里面开始有一个小撇步，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这都是连动条的。你睡眠也不好，你身体吼，这个修复的能力就会降低。哦，你睡眠也不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个硬怪咧，唔哪讲规身躯酸痛了，佮感觉头晕目暗啊，就无电咧，就无力咧，吼，睡眠不好。佮来，咱肠啊也不好咧，咱代谢的这个不好，代谢掉的这个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嘛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嘛无好，嘛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的。过来，人讲上惊的就是血油，也个啥糖分，伊要安那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的问题，睡眠啦，无法度排泄啦，吼，也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食拢。东西伫你个身躯产生问题，互你睏眠无稳定，排便无顺畅，而且愈来愈大苦，感觉愈来愈忝。尤其是这个糖分，若控制了无好，饭食一个，也是讲食一个较甜个物件，你就开始啊，血糖啊，走去你头这个胃个血啊，甲血糖走去胃个，控制了无好，规个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有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拢总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改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可以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个有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沉重，糖分也个有油脂代谢了后，让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即是几项，敢那一遍。甲伊保持又好，甲伊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初一十五克斤，也个有庙前的乌龙鱼啊，再过来甲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遮尔啊侪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上无嘛爱八千一万，敢唔免？这四项装备，阁毋免一个月八千一万，爱啦！阿爸那有小撇步，甲遮个钱拢省起来。因为节目内底甲你讲，这首歌曲，这是咱这鱼竿啊，都只讲什么鱼竿？歹势，大哥，我甲你个鱼竿袂记哩啊！新达渔港哦，新达渔港，安定区新是安定区新达渔港对啦吼，咱新达渔港诶。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的一生，乔佑所唱的，叠加 送给你，所以我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讲什么内容，也是要开始看价，这样拜托你拨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卡起来给凯奇，陪伴凯奇，支持凯奇，拜托你，感谢。

望你回来阮身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嘛希望大家会当拨电话来凯奇的身边，陪伴着凯奇，即啊，好凯奇好信心嘞，啊，帮助着凯奇。好，咱即马就来讲哦。要甲凯啊，台视要甲大家报告啊，甲大家分享客观，甲这个乌鸦吼，也阁有这个伫庙的外口看到的乌灵旗。其实乌灵旗吼是威力非常非常悬的一个法器啊，真侪人是讲，那方有迄诶冤情的啦，冤枉的啦，也是去方。台戏的迄，伊拢有带着乌灵旗要来讨命的，这嘛是乌灵旗。所以乌灵旗有真侪的身份。以前开始伫节目内底嘛讲过，这个讨命的乌灵旗。啊，今仔日咧，特别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灵旗。其实庙的内底乌灵旗，庙的外口乌灵旗咧，伊就是五行兵马旗。啊，这个五行咧分着五色。啊，乌色代表着北洋哦，五行内底属水。有个人若要补水分吼，这个乌色的代表是水。你会当食一寡乌色的物件，乌豆啊啦、茉莉啦，吼、哦，补着内底的这个肾水哦。有个人拢会用啉这个乌豆啊酒啊，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担。一般是卖屠杀的胆啦，有要炖排骨啦，迄胆拢有这个乌豆啊酒哦，来啉一挂补肾水啊，啊，佮有这邀到这个灵公圣者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伫外口的乌灵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佮来。这有的乌灵旗咧，就是有无桥这个桥头前啊，吼、哦，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哦，开路旗、扫路旗，这乌灵旗，这嘛是乌灵旗。伫咧新民出巡老境诶时阵，行咧上头前，迄支乌灵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诶煞气哦，晦气。也阁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轿来开路，所以拿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灵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阁有哦，咱办事的旗，新民若出巡降价开单办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新民亲身伫遮，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办灵旗哦。有个人咧办事的时阵，嘛举一支乌色的，这是新民的这个灵办事旗，这是庙内底乌灵旗。拄只，佮有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灵旗，这支乌灵旗咧是由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予你的合法复仇许可证哦，拿到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去复仇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向勇士来报仇、来讨债。含正神若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灵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杀掉。哦，无法度甲你协调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协调，无法度。足侪人会去用这个变神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伊交乌灵旗要来甲你追杀，要讨你的命。啊，伊就讲你甲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就下当来替你甲这个乌灵旗拿掉。即马甲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嘛爱退让，吼、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协调的吼，是会当，也毋过可能性无大。你袂当直接叫伊讲你要退掉，这是袂当的，因为伊是合法合格直接会当来报仇的。
除非安那，除非伊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伊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伊过去累世唔对，才有法度有机会。好心啊，阁有你爱有福报，平常时爱有做一寡善事，才有机会，互咱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安尼才有机会哦。也无吼，人掠乌灵机来吼，这是真正无法度讲我烧偌济金纸都会动啊。伊无咧食这套的啦，伊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啊，咱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甚至有的人。伊为着要钱，吼、哦，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诶一口气，去伤害着人诶性命，也是敢逼去自杀，足侪吼，足侪，像即款诶，拢伫诶累世有可能会互乌灵机对杀，吼、哦，会互乌灵机对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毋通后摆。即马吼，听讲乌灵机吼，因为即马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伊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吼，真侪法师拢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去伤害着别人，人真侪爱伤害，已经伫咧另外一个空间啊，伊就会当马上摕着伊个乌灵机伫咧即世来。对你三心报仇，对你讨报你家伤害的一切、哦、所以咱平常时咧生活的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捐钱。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到别人，温暖到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倒来，佮讲倒来吼，这个啥啦？咱庙嘅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新民的兵马就敢若咱地方的警察局共款，伊爱分着，伊有一个风扇哦，吼。比如咱有迄较细的警察局，啊，较市区的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层，分着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放在伫个庙的内底，安放伫个这个神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的伊的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神明啊，甲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放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这個，过来咧外五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守咧这个妈祖的啦，守咧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五营，伊会伫咧咱庄仔头的四个角头，也阁有正中央，即咱的川口，咱的川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就会看到滴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叠啊这叠啊符，青叠符，这就是讲外五爷。外五爷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啦、啊，伫个妈祖啦、啊，咧甲咱守护掉咧。对方若要拍怪，外口只个就会先替咱挡起来哦。对方若要来，外口只个就会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爷啊，就是为着负责外口来的这个恶鬼啦，还是外口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哦，也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也是讲外口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个遮给巡逻，啊，佮有上重要的，伊爱收集着这个情报。哎呦，传回来，让神明知道，知道说咱庄仔内外发生着什么代志，让神明会当第一手的知影，大家发生什么代志哦吼。第二只，我阁偷偷甲你讲一下，咱唔是拢有这个天下日，天下日，天下日就是安那，一般就是六十天，六十天还是啊百外天，都一个天下日。这个天下日，就是时间到啊吼。
你伫个即几工内底，即六十工内底，啊，也是讲即百外工内底，你是毋是有违规三做，做一寡无好诶代志，讲一寡无好诶话，也是讲你即六十工内底，啊，你即百外工内底，你有做虾米善事，讲虾米好诶话，哄欢喜，哄斗三工，天下日迄工，就是甲即个情报。哦，这足济咧收集情报诶，哦，这也送给你吼玉皇大帝。所以有个人伫天下日迄天，伊得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伫遮，因为迄天就是你伫即六十天内底，你有做啥物无好诶无？那有，就马上进入你诶系统，甲你登记啊。你这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来做啊，啊，我来忏悔哦，也个我来改变，安尼天公伯也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伊会知。人若忏悔之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人若忏悔的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看伫个心内，看伫个眼内，看伫个心内的，真正若悔改，伊嘛会慢慢消除掉你做的啊这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哦，伊特别互你，甲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哦，好。开始讲哦，较简单诶，较清楚诶，互你知影讲天下日诶，即个由来，也阁有天下日咱来做啥？天下日就是你诶资料吼，要送去了天顶啊，六十天送一遍，六十天送一遍，乌白做诶吼，毋是一年甲你清一遍咧，六十天就甲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尊神心，讲好话。阁来是咱一般诶人拢无靠近。咱一般的人拢干呐，讲知影靠奖，也是靠奖，找一十五。有个人用这个应菜水哦，应菜水来靠奖，也是靠奖。啥呐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嘞，应菜是空心的啦吼。伊、讲我是有心甲你拜哦，也唔过内底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吼啊，唔好伫阮遮大条咧哦！吼、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应菜水，啥讲啊？这侪菜汤头摆啥都要用应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也毋过无心请伊来咱遮大条咧吼。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敬畏的心，也毋过无法度，互你伫阮遮长期大条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那要讲要上进步的时候，讲讲一下好话咧，靠奖哦，安尼来的啊，靠君的一般的信众，咱个庙的拜拜，会讲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神明伊的员工，啊，伊的薪水咧，就是庙的内底香火，啊，伊的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的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办的。所以一般人未伫个厝的内底来靠军，一般人未伫个厝的内底来靠军，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才有这个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譬如咱拜拜的遮的啊物件来发福利，哦，毋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个人讲，我要伫个厝的靠军，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着容易吼，请着遮的啊无形众生，也佫有遮的芬芬众生吼，来甲恁兜，可能就会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唔好讲，我家己买靠军，无必要的麻烦，咱就卖应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不是？啊，那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的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也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因定定都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私人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
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并未爱来种这个代志，爱来做这个代志。所以，咱有办事有开单，你得爱甲庙同款来负责，和这个兵马伙食、饭菜啦、酒水啦，也个薪水，薪水就是价码啦、金纸啦。哦，所以有办事有开单，这叫有客官。咱有想要讲吼，佮加了解的，你嘛会当卡电话来甲开始讲，开始，你敢会讲？敢会当阁加讲一寡，像即款的即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当然嘛会当。我得做阁较个功课来节目内底，甲你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0925123345。阁来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凯奇要点播给你的，你对凯奇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你有时啊，和凯奇的一句话，我会藏在心肝来感动足久足久的，因为我家己一个在这里讲，哪有人给我支持，我心内其实足甘心的，嘛足感恩的，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个对凯奇的照顾，也个对凯奇的信任。这首歌《爱你拿性命》送给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手机也买当加赖哦。专线：0925123345。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您随时卡来，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拄只咱的这部开始，凯奇毛讲到吼。啊，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你睡眠啊不好，同一个时间呢，你排泄嘛有问题。啊，同一个时间呢，你的这个血糖啊、血油嘛有问题。啊，佮同一个时间呢，咱手头也佮无遐灵。要安那？敢有法度会当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有。睡不好，排便代谢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啊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这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身躯，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几堆，食一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吃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爱甲你诊脉嘛？诊脉了后，讲你目睭若无看，就是诶，这毋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啊，食目睭药都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毋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模糊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马你的身躯吼啊，若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身躯都感觉无对动啦，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啊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独孤。下暗困袂去，目睭起咧，头壳一直咧洗，你就开始啊咧想钱啦，厝内底的人啦。啊，明仔载要创啥啦？身体是毋是搁倒位无对动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醒。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啊搁熊熊醒过来，哇，大海啊，是毋是过来？我拢困袂去啊！啊，会知影咧，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叮当啦，身体安尼哦，啊，嘛毋是虚，嘛毋是讲重。嘛唔是讲无力，就是唔对就对好啦。就敢那啥，敢那一支手机啊，啊电拢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天，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同款哦，人佮手机也同款哦。其实真正折磨，佫唔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睏袂去，下早啊起来咧，做卡咧便所，卡掉咧，放袂出来，伫遐钱呐。钱个卡麻，吼、哦，钱个卡麻咧行偌疼咧，钱十分钟，钱二十分钟，钱无物件，腹肚一直胀，内底有物件滴袂出來，啊，大命呐！下早啊，若袂顺畅吼，规个心情嘛，甲伊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搁较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动啊。以前食吼、哦、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吃一寡面啦，吃一寡饭啦，甚至吃一寡物件，较有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袂，会影响到血压嘞。唔呐，安尼哦，要搁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啊，尤其伫个下晡，哇，若搁爱做工课，真正，得哪做哪多久，啊，身体还搁无力，规个人敢那顶强要断气同款。啊，着阁买，睏无好，着紧来买一个睏会去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若排便袂顺畅咧，着去药房买一下咧排泄来食。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才有效果，互你排一遍。这毋是开始乌白讲的咧，你即摆去药房问，伊的益生菌一条上无60到80块，你爱食三工哦，食三条，你才有法度排一遍三。六，甲算60块啊，3×6=18，等于你爱食108块，你今仔日才有法度放一遍的屎，真正呢吼，胆固醇悬嘞，就紧嘞哦， 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咧，啊，紧咧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过来，茶啊空空，刀啊规堆，里里扣扣的几啊罐。啊，食也毋知影食着，啊食毋着。有诶一工食三摆，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食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啥物食饭前啊，起床啊，食到规个拢乱去啦，袂安那，愈食愈困袂好，愈食愈卡掉咧，啊个气哦，啊腹肚个胀，即马胀气诶人非常诶侪呢，胃肠无好，胀气诶人真侪，无食腹肚胀胀，食了后腹肚嘛胀胀，抑毋过会枵呢。会腰呢，啊，佫足胀的呢，规身躯佫胀到安尼，要安怎解决？啊，佫要买一个胃肠药啊，我卡摩多，也是讲，这个中国酒啊，嘛佮爱食，啊食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单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寡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呢算算的，真正爱几啊千块呢，啊一寡效果拢无呢。我怎么样啊？想无啊啦，啊个起来无食嘛袂使，啊这个记即罐爱食三顿饭前，即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哇，袂安那，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阁毋免开遐尼啊侪钱？当然嘛是有，困眠无好，毋是干那困眠的问题，便秘嘛毋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毋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甲伊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代谢，还是你的糖分，也是你的血油，做一遍一遍就好啊，毋免开四遍的钱，毋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互你轻松起来，下暗困得去。会知影放会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的，较咸的食一寡无要紧，较甜的食一寡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格格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互伊正常，你着爱食的加减食啦。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拍拼，对不？爱食佫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莫互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莫互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莫互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做一遍咯、哦、吼，一天嘛只要食一遍就好啊。让你袂卡、袂胀、袂胀开、袂忝，好睏，隔天起来阁排会出来。只要一天食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若袂啊糖嘞。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哦。我是拢用咸的啦，当作糖啊咧咸。让你咱若睏眠也好，人就会水，排泄也好，皮肤就会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拿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价钱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伫个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唔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敲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4盒送你，安尼好无？订一组，你若敲电话起来，阁马上追加4盒送你。今仔日有卡的才有法度吼、哦，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今仔日你只要你有卡起来，买一组，直接3+4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长期你累积的，爱照着 吃七盒，你就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因为马上排会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困，伊就感觉非常的好。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摕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吼，无原本咱是特价买2送1，3000块3盒。今仔日3000块3盒，电话靠起来的，佮加送4盒，3000块7盒的夜宵素，互你炸转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胀气的问题。排不出來的問題，還有最怕的糖分把你裡面的這叫什麼，我們吃飯啦，吃米啦，都有這個澱粉會把你直接融化排出來，還有我們的油質也可以把你代謝出來，做一遍解決你這麼多的問題，不用讓你一個月開了8000-10000、不用讓你開了8000-10000，兩個月只要3000塊，只有今天喔，只有今日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靠业的靠业的，每一组阁加送4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3盒都要3000啊。今日是特别要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4盒，只有10组，唔啊3000块7盒啦吼，3000块原本3盒，今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十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起来的，买3000、3盒，阁加上4盒，控诉925-1235，刚好10个客人可以体验，控诉925-1235。
1: 福禄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福禄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6: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7: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6: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
15: 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刚开始赶快先告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哎，许小姐拍谁？叫电话说不？喂，许小姐，安尼跟我听到？哎，安尼跟我听到？喂，等下等下哦吼，等下等下，那。我那敢那无声音呢吼？喂喂，哇！许小姐，麻烦你搁敲一遍，我那声搁唔对去。喂，你好。喂，那无声。喂，安尼敢有听到？喂，啊我看一下。等下吼。喂，你好。喂，哇，我。我即摆是大家敲电话起来，我的电脑敢若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咧。咱要买产品，稍等一下哦吼，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若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歹势，大家人一直敲电话起来，歹势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若有问题吼，拢无法度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敢会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咧，再call in一下。喂，你好。是。等一下吼，我看安尼，咱线顶唔知道有听到无？等下吼，你要买叶酵素吼？请问要买偌济？
1: 两组。
0: 要买两组吼？以前敢捌听过凯奇的？敢捌食过这个叶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食了好，这边做一届买两组。
0: 食了好哦、喔，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困眠的问题？
1: 拢有食了，加较好困，阿妈。排便加较顺
0: 哦，好，好，感谢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我请两组，两组是即卖是三盒三千，买一组阁加上四盒，
1: 等
0: 七盒三千，所以即卖着十四盒六千块，安尼对无
1: 吼？好，
0: 明仔载互你收到够方便，
1: 方便方便，
0: 十四盒六千块真正是即卖才有诶呢。
1: 好，再见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十四盒，对，十四盒六千块。一盒无五百块呢，真正甲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五块甲十块啦，加无甲十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哦，一盒无五百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外口大卖场哦，遐个量贩店拢是卖一盒九百，上无嘛九百，也阁有上贵个卖甲千五。今仔日一盒无甲五百块，一盒无甲五百块，七盒只要三千块。买三送四，七盒只要三千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叶酵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困未起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个有胃肠胀气的问题，也个有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省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都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会使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啊吼，会使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啊，下暗加足好困的哦，你落眠呢加足好落眠呢，把握这边的机会，做一遍，开一遍的钱，就会当把家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起来，佮加上四压哦，佮加上四压，要予你。更加顺畅，更加好睡，更加袂胀气。电话脑壳有通，买一组就加上四盒，三加四，一次拿七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男人在外面、喔、真的男性很不简单，还要在家里面，还要在外面来打拼到事业，身体如果下晚睡不好，会知道出来就没精神，排便如果不顺畅，肚子如果胀胀，我们要怎样

甲饭食的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一首歌，南这啊，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南宁的歌。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以前都唱这条叫做查甫人的歌，原来它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叶孝素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演一个无，伊歹势，伊讲伊歹势，伊比我较歹势。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营，啊，你敢会当甲我讲，这个五营伊的色啦，啊，佮伊代表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五营咧，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属相，属相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塑像，庙的内底五营甲神明坐向，就是神明目睭看出哩，诶，这个方向啊，正平倒平来分配五营，这个东营青旗，就伫个神明的倒手边哦，左手边东方东营，伊是属木，伊的统帅叫做张圣者、张其清，兵马嘞。九万九兵马，东营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后壁咧，就是新明的后壁，南营，方位啊，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新明的正头前哦，吼，南营是新明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圣者，萧其明。这个南营伊的统兵有八万八千的兵马，哇！安尼兵马就已经要二十万兵马啊呢，也够有西营北旗，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新明的正手兵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伊的统帅叫做刘圣者，刘武秀哦，这大家都较知影，刘武秀。这个西营刘武秀。统治六万六千的兵马，西营六万六千的兵马，拄只咱有讲到北营乌龙旗咧，乌龙旗就伫个北方，南方既然是伫个新兵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咧新兵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江哦，伊的兵马，伊的兵马。五万五千的兵马，也叫中营。中营就伫个庙的正中央，神明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坛、主坛属土，伊的统帅，大家拢知影。中坛万岁，就是咱的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这间庙的内底的总调度哦。一关兵马三万三千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坛元帅，就是伫个遮，伊是伫个庙的内底咧管动三万三千兵马的五营中营。啊，过来，有人讲哦，毋是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坛元帅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救世啦，哦，嘛有咧问书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统治这三十外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课咧。这个三太子伊真古锥哦，我捌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古锥的。这个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那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啊呐？你会当用大只的，改换细只的，也是讲你那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个车足水的哦，大只拢无同款，拢足古锥的。啊，那囡仔，你就会当真特别。你给当个，这个咱的三太子来禀报 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即马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博物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换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足疼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提伊的这个小车车，甲这个三太子换大车车。我登去，听讲囡仔吼，有诶，较袂安尼闹啦，较袂哭啦，情绪会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的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伫内底，唯一台湾，我煞想想煞袂记哩哈，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跟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到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换车车的，囡仔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家己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若讲到这间庙，你就会当带你的小朋友到顶来去，来去遐拜拜哦。啊，遐个有生辰水，海内底生辰水会当提供予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茶吼，你买当摕去拜拜，20块尔，摕去拜拜的，当去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20块尔，买当去金庙买，非常袂歹哦吼。咱有缘到顶来去，啊，所以就开始服务的，搁有咱的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客，也搁有后手，也搁有七个名额，会当3000块摕3+4，做一遍七盒摕转去。做一遍切压提登记吼，哎呀来，安先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台机。
0: 是，
1: 嘿。阮同事伊嘛要做诶买，伊嘛要买两组。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组安尼。
1: 对啊，阮同事听我讲，即食了好，伊嘛要做诶买。
0: 安尼吼，啊恁同事嘛是食倒一款诶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排便嘛较无顺，嘿。
0: 安尼吼。所以困眠不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这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那间公司的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做好个啊。哦。啊，伊讲伊嘛要做好买。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犹太。啊，你差不多啊吼，你。特价会当买四组安尼尔，咱来甲迄犹太的互别人十个名额尔，啊，咱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四组一个人，四组尔。
1: 哈？我叫阮同事家己卡过，家己买。
0: 好好，安尼感谢哦。我甲你，你即马四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特价会当买四组尔，济都袂使啊吼。好，感谢。你稍等下哦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开始，再来给他抄一下资料嘞，控诉9251。

0: 讲啥话？
1: 今麦咱刷电讲，敢会使？喂，
0: 哎、
1: 欸，林小姐会使吼？啊，你要死
0: 走啊？
1: 嘿，
0: 我不爱呀、啊。
1: 哈？玩刷电吗？
0: 好好好，我不爱。
1: 好好好，
0: 好了，谢谢。
1: 好，好，我知。

0: 感谢，开始都只手忙脚乱吼，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一个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成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订1000盒、2000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边订1000盒、2000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啊食过的，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的效果哦。控诉925-1235，啊，咱继续，再来讲这个，客军，有人打电话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你好，
0: 安内无声，
1: 喂，你好，
0: 卡一遍了吼。要来讲客军，咱来注意着。喂，你好。
1: 喂，听到吗？
0: 喂，小姐。
1: 喂，你好。
0: 你赶快都无声呢。
1: 喂，
0: 歹势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诉，咱的电话控诉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歹势，安奈，即几个卡起来拢无声，非常的歹势。好，喂，你好，凯奇
2: 呀、啊。
0: 喂，啊、喂，凯西，喂，你好，凯奇。
2: 有啥？
0: 喂，刚好听
2: 到。有啦。
0: 凯西，要买什么产品？
2: 我刚是可以注文那个做葡萄糖胺。
0: 凯西，
2: 注文啥？
0: 你稍等一下哦、喔，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喔，稍等一下哦、喔。喂，你好，凯奇。喂，凯西。
3: 喂，
0: 你好。嘿，要买什么产品？咱的叶酵素了。
3: 对啊，我要爱啥？
0: 要爱偌济？
3: 对。
0: 嘿，啊，请问要爱几组？第一上济，当买一个人上济买四组尔，袂当买伤济哦。
3: 哦，啊，今仔特别有啥物优惠哈？
0: 今仔日你就是原本是3000块3盒，你今仔日老卡来，会当3000块直接摕7盒倒转去，3+4=7盒。
3: 哦，好，安尼我买3000块。
0: 好，买3000块一组就好吼。
3: 对。
0: 好。哎，
3: 对，
0: 安尼一组，好，感谢你哦。
3: 对。安尼个比老卡较上呢。
0: 是，安尼好，感谢你。所以你买一组就好吼。你
3: 嘿，
0: 确定吼，好，谢谢，好。
3: 会当个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上济。
3: 安尼，我买四组好啊啦。
0: 四组好啊，四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3: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谢，稍等了
3: 吼。谢谢，
0: 谢谢。喂，啊，咱继续。哦，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甲咱赶快订四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啊。咱过来讲，客军有虾米禁忌？譬如讲有一寡吧。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你敢知影？哦，有一寡吧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所以咱那客君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客君啦，哦，啊唔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哦，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有做这个客君，啊那客君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叠加，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尝试哦。咱的客军，这个请兵马食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咧客军伊的食食嘛非常的严格哦，伊的食食嘛非常的严格。袂当拜的，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安那袂当拜鸭肉嘞，念咪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甲伊讲，客军袂当拜鸭肉，袂当拜鸭肉，袂当拜牛肉，袂当拜狗肉，袂当拜啥？无鳞的鱼啊，鳗啦、鲜鱼啦，嘛袂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像讲沙西米啦、生鱼片啦， 黑龙没上，因为边买家是正开哦，家是正开，所以咱唔拿讲咧拜边买客军的时阵，袂当拜这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袂当拜这个无灵的鱼啊啦吼，拢爱有灵哦，大部分的五龟鱼啊啦，啊个有鲈鱼啦吼，无灵的鱼啊，伫咱的民俗内底，伫咱的信用内底，伊感觉讲这是黑阴的物件。再来，你若拜三西米，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吼、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吼、哦，鸭肉、羊肉，不是羊肉，鸭肉、牛肉、狗肉，也佫有无灵的鱼啊，无灵的鱼啊，较阴袂当拜。三西米无适合军法嘛，袂当拜。咱并未食是正开，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下再跟你讲，是安那袂当拜阿爸嘞？嗯，干那拜拜，咁有影较少拜阿爸，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甜岛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阿爸是安那袂当拜，然后这部等下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个需要到夜宵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睡不去的问题，排便的问题，睡不去的问题，你都可以就到夜宵素来解决排便睡不去胀气这些问题，控诉925 1234个，还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也可以做一遍来给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也阁有睏袂去，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电话卡起来，三盒买一组，阁加送四盒，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哦。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也阁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一个人上济买四组，把握机会，控诉925 1234个。

0: 哦，你好，我要爱叶孝素细抓。
1: 喂，你好，要爱叶孝素，要细抓，
0: 爱细抓，
1: 要爱细抓。以前干嘛要过凯奇的产品？
0: 巴拉巴买过呀。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细抓，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食了感觉效果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睡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也是讲你的血糖、血油好改变。
0: 睡眠嘛较好睡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买四组尔，袂当阁追加吼，四组尔。
0: 介绍嘛俗啊。
1: 对，今仔日原本是3000，今仔日电话敲起来才有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吼。啊，你稍等，我董事给你抄资料，谢谢。
0: 好。

明仔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下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那即马卡起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咧线顶，啊麻烦您就是甲我甲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夜宵素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敢那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3000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予新人客来优待，当然老人客买当有这款的优待，有这款的优惠，原本3000，今仔电话脑靠起来，直接搁买一组，搁加上四盒吼，3000块直接摕7盒。倒转去，爱把握机会。严哥先讲，袂当买伤济，一个人含四组上济尔，好，咱个转来，电话你继续卡吼。开始咧讲的时阵，可能就是阮同事来接电话啊吼。啊，伫电话继续卡，0925721345，把握犹太组数，即马剩无几组啊，咱个差不多三个客人。就无法度有这个犹太啊，恢复3300。拄只有讲拜拜，未当拜着阿爸。拄只毛电话敲来讲，开始你紧讲，啥那未当拜阿爸哦？因为阿爸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坛万岁，你都爱知影。五爷圣者哦，甲中坛万岁，伊伫个细汉的时阵，足真受伤。要让一个鸭来相救，相传中坛万岁是吃鸭卵大汉的，这就不对了，鸭哪有卵好吃啊，这样对，好像不对了吼，所以反正就是我们的三太子中坛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鸭来帮助他，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中心没吃鸭吧，顶五爷，五爷顶下就是五爷几个啦，伊拢袂当食鸭吧？拜吼是对着五爷兵马、五爷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袂当拜鸭吧吼，绝对袂当。也个拜咱三太子嘛是同款，袂当拜鸭吧？足侪人唔知影吼，所以这咱特别来记一个，牛肉啦，牛肉像咱台湾人嘛足少食，因为。以前咱拢是咧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咱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咱道教诶，这个内底就讲卖食牛肉甲狗肉。过来牛肉甲狗肉，你若食会破坏着啥？着有个人知影，无毋着。你若食牛肉甲食狗肉，会破坏着你诶修行，也个破坏着你诶法力。所以。咱唔好害到五爷兵马伊个修行甲伊个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肉甲狗肉。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啊，若有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肉。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肉哦，对啦，咱唔敢食哦，唔敢食。过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卵会卵卡哦，食卵会卵卡，所以。嘛无咧拜鸡卵，哦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卵会卵卡，兵马爱随时出力咧走撞、掠鬼、压煞，所以伊若讲食卵会卵卡，伊就无法度去外口修正啊。所以有个人无拜卵个，五爷兵马有个人无拜卵个，嘛袂当拜有听过的啦、有食过个物件，譬如讲饼啦。饮料啦，你拆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唔好拆，安尼落去摆。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多得到人的褒贬，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唔是？过来五爷兵马是安那袂当烧金纸哦。五爷兵马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那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个有。驾马，驾马就是头前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纸哦，这个专用的金纸啊，这个像驾马吼，都不是烧祖先啊，祖先是要用银纸
哦，做卫生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吼，即个冰马呢，即嘛是袂当诶。干，咱烧啥？绣金、挂金，也个假马，然后绣金、挂金，也个假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诶，啥啦袂当拜鸭？啥啦袂当拜卵？也个有需要拜啥物金纸？凯奇叠加拢已经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诶，每一个人对凯奇的疼惜，我嘛认真来做节目哦，嘛认真来做节目，嘛欢迎大家会当敲电话过来，给凯奇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拜托大家给凯奇一个机会。咱的产品今仔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的批发成本价啊！哦。来跟大家今天做结缘，咱也冇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个有啊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个有糖分的问题，爱甲内底淀粉甲排出嚟诶，也个有你淀粉啊伤济，绝对会大苦。我来当作糖啊来减，开始夜宵素是一定有食诶。这个夜宵素未比外口的效果更加歹，我得甲当作糖仔咧减哦，因了买下的物件咧，来咧减，啊，得会当帮助着排便较顺畅。个我较爱食一寡啥面包啦、蛋糕啦，都会当甲内底糖分，也个有这个淀粉，甲伊排泄出嚟，还袂留咧我的体内，还袂产生着这个二卵油，还袂产生着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还袂变大颗，所以这个夜宵素我嘛常常咧食。像我有时啊，做暗时的节目，回去遐困袂去，我嘛照着夜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困眠，我感觉效果嘛是袂歹。人讲卖物件，只要你看内底员工敢食无，足侪卖药啊，因来药厂内底卖药啊，唔敢食因内底药厂的物件，足侪咧卖，尤其吼伫外口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的他敢賣給別人，要不過自己不敢吃，自己不敢吃，只要自己敢吃的，一直安心來使用這支夜宵素。我為了要水，我為了要好看，再來要我吃的時候不有負擔，我愛吃蛋糕、愛吃麵包、愛吃飯、愛吃麵、啊、這些東西如果代謝出來，糖分代謝出來，自然我就會健康，自然身材就會保持了好，會當吃个下蛋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仔日算起来，个免500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互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一万，互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一万。今仔日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哦，吼，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够两个名额，电话紧卡。一个人特价，该当买4组尔吼。

咱需要着夜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你的这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阁唔免开遐尼啊侪钱诶，也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3000，一个两个名额，一个两个名额吼，会当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4一次拿7盒，一盒也唔免500块，一盒也唔免500块，一个两个名额把握机会，控诉925一零三四五，你干那要买迄、那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那罐在外面干那买就要1000多块，甚至2000多块，干那买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就要2000多块，今天你3000块你就拿7盒了，可以吃2个月了，把握机会，控诉925 1235

0: 五路再就业将来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能领到3万
1: 哦。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五路再就业大将来，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我们追吧追吧，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提醒我，阁有经济摆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5: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4: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草味无同，脑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8: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7: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8: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9: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0: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9: 哎呦，真嗨哟！
10: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9: 对啦。
10: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9: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射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电线哇，阁有经济摆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2: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1: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每一天在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好不好？今天的你一定要更加心情大稳定哦，因为啊，咱的生活万象，还有咱人所展现出来每一种的表情，还有状态，总是由咱的心来开端哦。你要看哦，相由心生，心肝善良的人，其实不用你讲话啦，看你的面就知啦。乐由心生啊，哎呦，你是不是有愁？吼、哦，啊，看开是不是闷闷不乐？其实吼、哦，从脸也看得出来。吼、哦，搁再来，福由心生啊，做一个慈悲善良，咱是宽宏有量的人，无需要烦恼代志，拢跟人斤斤计较。那当然，你的福气就自然来咯。所以，比如你有看感觉无吼、哦，这个心呐、啊。在我们的身体健康顶端、欸、心脏没跳动，我们人没办法延续生命、啊、当然在我们的心理、啊、还有我们每一天的展现过程当中、欸、心如果没稳定，你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哦、所以你要看、哦哦、这个心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0: 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今仔日咱的节目同款，由着咱的金和乐北纬68度线，咱的和乐鱼油优惠活动，甲咱赞助提供。原价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2500，那敢买四克啊4500，以外搁送你康宁的玻璃保鲜罐，吼、哦！你若讲天气潮湿啊，一寡容易湿淡的物件，咱拢啊当啊下入去到这个玻璃保鲜罐内底，空气较袂走入去，真舒适，真好用。好，咱节目每一天开播前20名听众朋友，吼、哦，点讲注文，咱就送你健康红藜麦一包，把握机会，吼、哦！咱这个活动吼，只有一礼拜尔，吼、哦，请把握。好，点讲注文的专线：高雄07。972-1677 07-972-1677 现场专线多播多做利用，高雄072-1677 072-1677，虽然服务交代听众朋友不用客气，拢总会使多播多做利用哈。啊，若有手机啊网络的，上网搜寻阿宝广告大学。阿宝讲古大学精彩的节目在咱的网站顶管马龙中听对啦，好来。喂，你好，我是阿宝，你好。
1: 喂，阿宝，我头先还去反复一组吼，
0: 好好好啊，
1: 今麦要增加一组，
0: 我可要增加一组，
1: 马龙中三组。
0: 安尼哦，好好好，安无问题，这一届甲你寄过啦
1: 吼。拢看电视要客
0: 啦。好啊，来，啊你电话寄来，我搁甲你写落下哈，好，谢谢，来，好。好，谢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好，这么首先，咱来关心一下，哎呦，天气状况哈，哇，这两天哈，全台湾拢总出现着大雨雾啦，那受着风台尾，吼，啊，个西南气流规个拢影响落来。你啊看吼，前两礼拜嘛是有落雨，但是迄当阵落雨，高雄、屏东地区就还好，无遐尼严重。吼，啊，这一回吼，这西南气流汹汹安尼忽一个落来。首先讲，你啊看屏东啊，真济所在，像我朋友住伫潮州诶，吼、哦，规个拢淹水啦，吼、哦、啊，一世界拢安尼吼，亲像迄个水池共款，真正足辛苦。啊，毋若讲是咱下港遮，包括咱北部地区吼、哦，台北吼，讲内湖啦吼、哦，过去拢毋捌咧淹水，啊，即一回咱水安尼汹汹，雨胖者落来，嘛是走袂离啦，吼、哦，水下袂离。啊，所以讲吼、哦，在这个部分，如果那是淹水地区的听众朋友吼、哦，咱来多多来注意相关的问题啦吼、哦。就是讲吼、哦，如果咱啊讲，哎，水吼、哦，咱拢是拢浸伫咧卡当中，对不对？有当时啊，咱要整顿家园呐、啊，啊是讲吼、哦，咱出外来去的时阵，都爱撩水过溪吼，无、哦、多。吼、哦、啊，到底讲咱的卡长时间拢浸伫咧淡淡的鞋啊，一个袜啊当中。那其实吼、哦，这个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咱即马人，咱的脚嘛吼、哦，皮肤若浸着水，就因为潮湿、软化，甚至也破损。那这个时阵，你啊看，迄水都唔知为底走出来，哎，你看我像张我妈妈看咱屏东遮讲有鱼啊走出来啊，所以代表讲迄内底水，但讲是啊，得菜得猪的对啊啦，所以由此可见，吼、哦，这个细菌伊就会趁机入侵。好啊，这个时阵，如果咱的脚呐够伤口，甚至溃烂的时阵，恐惊的引起着蜂窝性组织炎，甚至败血症。好、哦，所以像这个问题不能轻忽啦，哈、哦。好，那如果哈、哦、本身哈、哦、朋友你呐有香港脚的哈、哦，甚至咱的脚呐出现一挂瘙痒、脱皮、红疹，还是讲啊糜烂的，好、哦，这个就要更加的注意。那尤其啊，本身你呐讲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吼，也是讲咱这民众，你卖更加注意吼。像这个泰格水，尽量啦吼，咱也穿会当去买护鞋。嘿，其实这个时阵哦，穿护鞋是上介好的啦，比较讲较袂入水啦。吼，啊，你莫想讲啊，我咱烫只脚吼，撩过来撩过去，应该就无代志吧？吼，错了，吼，一个无注意吼，细菌这个物件，目睭互你看无，互你摸无，但是一个无注意啦，互你感染着的时阵吼。一发不可收拾、哦、所以像这个部分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大家都辛苦啦、哦、这个水蒙进来等下、哦、要用那个水就艰苦、哦啊、甚至说我们说做餐呢好不容易要休息啊，哇熊熊全部又浸浸下去真的我们看到是真不甘啦、哦啊、很多听众朋友也在关心说、啊、到底这雨是落到当时啦、哦、好那聊聊

下来吼，就会比较趋缓了。吼，来到周末落雨的趋势，就慢慢啊来减少。吼，啊，不离过这两天，游园拢总有这种间歇性的豪大雨。吼，像我这两天看吼，有当时停是停一站，盖大站啦。啊，但是常常安尼单节雷公嘿一个规个走落来，吼，你走啥无路？吼，连阮这市区内底，迄有诶公园过大积水呢，啊，过大马路顶悬大积水，过去拢唔捌安尼啦。啊，这风台无入来，就安尼啊。啊，若正降风台来过入来，唔得真正食力，有当时真系歹讲啦。吼，咱这即马俗语吼，扫着风台尾吼，所以咱俗语讲啊，扫着风台尾就是安尼吼。有当时来较食力，嘿，啊，正经风台来咧教的时阵，佫无一定讲安尼啦。吼，所以歹讲啦，吼，天作代。吼，所以咱心存善念，心存感恩啦，祈求上天啦。吼，赶紧的吼，吼，这个雨势比较较趋缓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平安上要紧，吼，平安两字就是值千金啊。

0: 这是来自袁小迪所演唱的哦，《买醉的借口》。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说来时间，咱来进广告。好嘞，金和乐来自北纬68度线，品质上盖好，好个上盖有道诶，就是咱的和乐喜油。谢谢吼，安尼这么多开播的真侪听众朋友进线来甲咱点讲作文。先是有听众朋友一组无够，搁再追加两三组诶吼。那因为咱这一回公司举办这个活动非常诶特别。开播吼、哦，这个前20名的听众朋友，咱哥送你健康红藜麦。好，这个健康红藜麦吼，我小夸讲解一下给恁听。这红藜麦在吃真正足好吼、哦，如果朋友，你若讲啊，咱本身吼、哦，咱啊三顿当中，你不想吃那么多淀粉。好啊，而且讲哦，咱想讲，要有咱的身体有饱足感，而且个会当好咱的心灵代谢较好。啊，糖分较袂硬，安尼你用健康红藜麦，吼、哦，你甲南瓜落去白米饭当中，含白米饭做伙煮，吼、哦，做伙食做伙煮，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啊，食起来吼，袂有迄个咸味咸味。迄有人惊讲，啊不啊，我南这谷物类，唔知会迄个失去白饭的香味无？吼、哦，还是讲我来嚼咸的怪怪的，完全不会。吼、哦，而且红藜麦本身吼、哦、有丰富的营养素，所以你若去到迄南百货店。你若讲讲你要红藜麦吼，吼、哦，迄头家讲，你内行的呢，知影行食红藜麦，因为红藜麦吼、哦，它是超级食物。你看呢，一点仔咧细细粒麦谷物，伊内底有丰富氨基酸、丰富蛋白质、丰富植化素。吼、哦，所以尤其你若讲本身吼，你是啊、长期吼、哦，你若讲啊，我较袂爱食肉，吼、哦、啊，本身吼、哦、你拢是以植物性的东西，吼、哦，还是讲你拢比较较爱食蔬菜的，那么我甲你讲，红藜麦你真正爱来食。好，食到吼，让咱的营养啦，啊，够有咱家己本身一挂吼，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哦。这是红藜麦的部分，所以啦，征集十名卡电话之外，点杠注文，这包红藜麦要免费送给你。好，啊，今嘛吼，讲到等下咱的天然汽油，来自北纬68度线保护山区的，这个所在鱼呀，本身吼介健康，好，因为没有什么污染啦。好，阿哥家是讲吼，即内底水质真正足好，而且里面的生态系是保护了非常的完整啦。朋友，咱吼拢捌看过原厂迄边传过过来相片，你等下看到迄个相片，阿哥有看到迄个水质，你摕着即个鱼油吼，你就真正有价值啦，100%浓度85%以上，而且 RTG 型，会当好吸收，而且 Omega 三 EPA DHA 的含量很高。最丰富、最完整，好、哦，安尼食落去吼，唔只真真正正，互咱的身体会当吸收，好、哦，所以讲吼、哦，咱的鱼油真正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好、哦，咱家某条件朋友讲吼、哦，过去好、哦、比较讲啦，较无偷心啦，讲阿伯我若出门的时阵吼、哦，有一届啦，驾驶会无关，伊总着生惊，好、哦、啊，若一个无注意，那真正有一天吼，那安怎样的时阵吼，伊无多想象，好、哦、啊，所以伊听咱的节目吼，咧报这鱼油吼，所以伊就是听我讲第一届。伊就赶紧甲买倒当来食，我做过来食哦，一工两粒，一工两粒，无人诶。好，啊那食了啊吼，得搁倒当来叫，倒当来叫。好，啊这一回哦，伊嘛是搁敢买过来做。啊我讲阿姐啊，啊食了好无？伊讲诶，真的有差呢。即马吼，较袂像过去安尼哦，有当时啊，拢安顿顿呐。好，啊甚至有当时啊，人吼那烦呐，一下身吼，就容易心不在焉。好，啊即马吼，有食着咱的鱼油吼，他真的有感受。哦，过去人讲啊，你食鱼油就是对血更较好，但是食鱼油对咱脑部健康吼、哦、有足好足好的帮助了后，嘛感觉讲即卖人咧思考较清楚，吼、哦、较袂亲像因为讲吼有诶物件有诶代志啊，虽讲虽袂记即哩，吼、哦、安尼比较讲较可惜啦。所以你也看咱诶天然和乐鱼油，大家食到遮尼欢喜，吼、哦、啊大家来共享盛举，食落袂臭臭，吞落腹肚底拍会出来袂臭臭。所以咱的和乐鱼油，就是你上好的选择，吼、哦。不管讲吼是咱胆固醇啊较高，吼、哦，还是讲心血管内底血油较侪，咱用好油来炒白油，还是长期间咱拢是外食族，食外口面呢，用天然的和乐鱼油咱来补充，买当将咱身体当中的白油带离开咱身体，血更比较比较袂糟蹋，这拢总是真好的帮助。一克原价1500块，即卖犹太听众朋友。2K 2500，啊，若敢买2组就是4K啊， 更加优待给你，只要4500元。另外还送你这支康明的玻璃保鲜罐，现在你看到雨天湿气重，好当下不仅是品质好，还是咱处理啊一些豆芽类的东西、粉类的东西容易会感到重，所以咱就将保鲜罐物件个下落，挂个关起锁开，空气较袂走入去，安尼才会当保存新鲜度啦吼。好，送你一支橄榄哦，吼，买4500，搁送你一支橄榄，整齐十名，搁送你健康红利麦。需要的朋友卡电话，以上送广告。好，0797021677，0792-1677。电话得拨，感恩。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嘿，
0: 你好，阿姐，你讲爱啥？
1: 旅游。
0: 好啊 ，OK 啊，没问题。那我看你，嘿，你说。
1: 礼拜二、礼拜三再送。
0: 哦，礼拜二、礼拜三再收，是不是？
1: 嗯
0: ，OK 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好，有一个心大两人，这是陈雅兰的歌声。现场专线：0700-972-1677，0700-972-1677。现场专线电话继续拨卡，好礼要送给你。虽然时间邀请营养师跟咱做伙开讲健康。健康是生命的开始，勇敢是生活的基础，赶紧来听健康新生活。来到我们的健康时间，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小双营养师。
1: 大家好，我是小双营养师。
0: 今天我们赶快来讲到鱼油，那讲到鱼油，很多朋友可能对它的功效会有一点点的认知上面的误差。有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很多人认为说鱼油可以通血路啦。跟我问说，我有在吃鱼油啊，敢得爱搁吃隐脂美？我有在吃隐脂美啊，敢得爱搁吃鱼油？拢是通血路的啦。其实朋友啊，因对血路拢真有帮助。但是通血路跟过血更，其实它是有点比较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讲咱先为鱼油来讲。鱼油伊对咱的血更诶好处伫咧叨位吼？
1: 伊主要是讲它可以怎样保护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这个内皮细胞。
0: 内皮细胞啦，
1: 嘿，内皮细胞对血管就很重要。
0: 是是是，
1: 与内皮细胞哈，它有怎样活化血管舒张的因子，可以让血管的放松度，弹性也较厚。对，这个是内皮细胞很重要的。那再得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壁。对，因为内皮细胞就附着在血管壁的瓦面。所以你要过滤什么进去到血管壁的内层，你都爱克制的内皮细胞。
0: 对啊，对，因为朋友你也想啦吼，咱的血为心中爬出来，一定有血暗嘛。
1: 对，
0: 但是你也想啦吼，今天你的内皮细胞哪不够用？你的功能没有那个弹性度，这样那个血压打出来的时候，没有弹性，
1: 它会没办法承受那个压力，
0: 对吧？它整个没办法承受的时候，来就发生什么事？可能就会憋供啊，
1: 对，
0: 玻璃啊，壁啊，
1: 对，
0: 外泄啊，
1: 对对对，
0: 出血啊，这个问题就造出来。所以说你来吃鱼油啦，就可以舒张我们的血管。
1: 对，所以相对的，它可能就是会帮我们调节一下血压的这类部分，
0: 嘿嘿嘿，
1: 对，就会让血压较稳定嘛。
0: 所以说那是高血压的人，来吃鱼油，
1: 对，也是有帮助，
0: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啦，哈。
1: 对，
0: 而且呢，鱼油咱拢有讲到再处强调，上界主要的是它当中的 EPA。还有 DHA 这两个重点的成分。那么 EPA 跟 DHA 那对到这种有血压问题的人啦，有什么款呢好处也够有帮忙？
1: 主要是 EPA 一个以毒料一旦活化内皮细胞，让供哎，然后释放这个一氧化氮，这个血管的扩张因子以外，它所谓的通血路就是什么？它可以抑制让你来的血小板的凝集，就是尽量减少这个血管的形成，所以叫做通血路。
0: 那公告家朋友应该咱得知迄个观念就对了哈。加鱼油，你帮你做的都是比较前段的事情。
1: 对。
0: 我卖好外血栓形成，
1: 对对对，
0: 我不要让我的血管硬化，
1: 对 对, 對，
0: 我提再来做一个预防，
1: 对，
0: 安尼买蛋好，你回来脑卡顺，你咧食隐脂酶，隐脂酶就是讲对抗着迄种较顽固的，已经形成的
1: 这个血管，嘿，
0: 其实讲真实的吼，人的身体一定有血管，
1: 对，
0: 加加减减拢有，
1: 对，
0: 佮较健康的人拢有，
1: 对。主要是说其实身体本身会有那个溶解血栓的一个机制，
0: 酵素，
1: 对
0: 对，
1: 但是量够不够，
0: 对啊，
1: 好不好？
0: 所以今天你的身体跟你自溶酵素如果不够，当然你是不是需要其他的酵素来帮忙，所以隐脂酶酵素就是在帮忙你这一个，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为说到当然说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血管在所难免，
1: 对对，
0: 你没想过，看我的胆固醇都很正常的啊，三酸甘油脂什么都很正常啊，应该就没有血管了吧？错，都一定会有血管啊，
1: 对，一定会，
0: 身体多多少少会有杂质，所以过去也常常发生说 哎，迄人中风呢，无高血压，双双肝病，正常，健康报告一切都很漂亮。
1: 对，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还是有些遗憾。
0: 为人讲，哎，这敢是命？其实这个不是命，这个就是说，因为身体一定有一些杂质在啦，只是说，那杂质敢会有一天压起来去影响到你的身体，还是讲有一天伊踢到什么款足中心、足重要的部位？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对啊，所以这样让我想到一个，其实对于血管有狭窄部分的人，就要特别注意。
0: 对哦，
1: 对，更加注意。
0: 对啊，所以你讲吃鱼油，吃鱼油就可以提关掉我们的保养意识，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到血栓会甲形成的几率啦。
1: 对，
0: 对吗？啊，所以讲这是做一个预防的概念。
1: 对，
0: 尤其这 Omega 3是非常好的脂肪酸，啊，佮加上讲吼。这个纯净无污染的鱼油，绝对对你的身体是100%有帮助。咱来休困一下，等下再跟你讲哦。

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好，谢谢，安尼我甲你寄过哦，感谢哦，吼，好，拜拜，拜拜，谢谢。

0: 其实咱讲到鱼油，伊的好处是多多啦。
1: 嗯，
0: 哦，不只讲对咱的心会更加好，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哈。
1: 对，尤其是在针对这个改善干眼症的这个部分，
0: 嗯嗯，
1: 对，它是有经过文献的一个探讨。
0: 探讨，
1: 对，就是讲，因为它可以抗发炎，
0: 嗯，
1: 所以本着喜功也当将减少眼睛的发炎部分，来改善干眼的问题。
0: 嗯，
1: 那另外，我们知道干眼有泪膜、有油脂的部分嘛，很多层，
0: 最黏液啊，够油脂层，
1: 第二层，对，所以当帮助到那内膜那么个油脂的层的稳定，
0: 嗯，
1: 这样子才不会蒸发嘛。
0: 好，对，
1: 油脂保护里面的水的那一层，
0: 啊，对对 对，欸，对，而且哈，哦，油脂层还可以去保持那个湿度跟温度，
1: 对，
0: 很重要。大家把点过给汤不？尤其是那个麻油鸡汤啊，
1: 嗯，
0: 黑麻油鸡汤，我当时那个疼疼啊，你要会个切落花，
1: 嘿，
0: 过一阵我那个很好开来这个做烧的嘛，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上面那层油，
0: 因为电管铺的那层油啊，也当达到保温的效果嘛，
1: 嗯，对，
0: 所以你看，由此可见，咱身体的那个油脂是非常的重要性的，
1: 对，
0: 哦，你在吃猪肉三层啊吧。回热上面
1: 有点 保暖的那种感觉，
0: 对啊，回热就是肌红嘛，嗯，有当下咱接收到撞击什么的，嗯，一定是先掉肌红，
1: 对，
0: 没先掉肉嘛，
1: 嗯，
0: 嘿呀，啊，嘿呀，啊，所以说油脂层不只是对咱的目睭标配，嗯，啊，还有身体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
0: 嘿，所以比如你来讲啊，特别是要目睭弄安打打吼，
1: 嗯，
0: 你有在吃叶黄素，
1: 嗯，
0: 其实你也当个搭配的鱼油就会吃，
1: 没错，
0: 效果很好哦，
1: 对对对，
0: 哦，咱家毛家姐听有吼。讲伊就是拢食鱼油，哦，嗯，啊，搭配叶黄素，两，
1: 嗯，
0: 行做伙食，他说干眼症的改善，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哦，嗯，啊，尤其咱伫空中甲朋友介绍鱼油，不是一般的鱼油，
1: 哦，对，
0: 这是挪威百年大厂，
1: 嗯，
0: 哦，啊，搁经过着咱的营养博士把关，吼，
1: 嗯，
0: 诶，鱼油，所以讲，含过去你伫大卖场买到的鱼油，它是。
1: 不同的
0: 很不一样的，嗯，好，那个再来咧，
1: 嗯，那再来的时候，欸，有些人会说啊，吃鱼油是不是会变聪明，
0: 嗯，对啦，头好壮壮说啊，好给孩子吃孩子读书吼，哦，中状元对啊，
1: 對
0: 啊，欸，老大人在吃吼，较免空空哎，欸，是是是，
1: 对，啊，因为其实吼，咱讲欧米伽三里面这个 DHA，
0: 嗯，
1: 它其实是大脑里面含量熊钙丰富，熊钙这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0: 嗯，
1: 所以怎样，它毒料浓度高，它能够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以外，也让增加让大脑的血流量，
0: 嗯，哦，
1: 因为那大脑是爱克什么葡萄糖，
0: 哦，对。
1: 来提供它的能
0: 量，你葡萄糖上我的味，你今天靠花多舒克啊？
1: 嘿，hey, ，
0: 啊不，你今天拿那个葡萄糖不搞两颗，恭喜恭喜！
1: 对，所以它会促进这个转运，嗯，葡萄糖转运蛋白，好，哦，来提高大脑的能量摄取跟代谢。Hey,
0: hey, 是是是，哈，嗯哦，啊，所以安尼了解哈，
1: 嗯，
0: 哎，怕通掉，咱的会更通融啊，
1: 嗯，
0: 安尼才有法度将营养素送到伊应该爱上的所在啊，
1: 嗯，
0: 对啊，所以今麦讲到失智症，大家惊噶，错噶，
1: 对，
0: 哎，欸，可是。欸，真的很奇怪呢，
1: 嗯，
0: 为什么失智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呢？
1: 嗯，
0: 我细汉的时阵，那讲着什么老年痴呆，根本遐侪人掉，
1: 没那么感，没有那么感受。
0: 我起码几乎给给吼吼，而且那个比例越来越高吼，那样没吼。
1: 主要是可能饮食跟环境生态习惯性的改变，嘿嘿嘿，所以让大脑的细胞可能在代谢上不好，
0: 嗯，
1: 循环不好。
0: 我觉得你讲的这是就可怜的，
1: 嗯，
0: 但是为人想无。
1: 嗯，
0: 也讲，嗯，啊，这跟有啥物款的差别？人阮迄个年代，阮是民国30年出、40年出的呢，嗯，啊，该安尼，其实吼，咱的社会环境的变化，
1: 对，
0: 为咱台湾开始进步，
1: 嗯，
0: 开始，因为台湾基本上已经是已开发国家嘛，
1: 就是工业化的，
0: 对，工业化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了，
1: 对，
0: 对不？你可不可以纯净的人，可能爱揣明钱的呀，清朝迄个时阵呢，所以你也看哦，嗯，朋友啊。吃到这年回来，其实虽然说你小孩那当中，你也觉得那当中环境还可以，
1: 对，
0: 但是其实是一直累积上来的，
1: 嗯，没有错，
0: 哦，身体的毒素啊，身体的不好都累积起来的，
1: 嗯，
0: 哦，啊，累积到一个坎站的时候，哇，那整个毒素
1: 可能
0: 就
1: 会
0: 爆出来，
1: 对哦，
0: 所以像现在保健食品我觉得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啦，
1: 嗯，
0: 因为现在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对，
0: 50年前台湾还清气清气应该无啥需要食啦，啊！即摆唔是当阿台湾安尼念呢，世界各国都面临一样的环境问题。
1: 对
0: 哦，所以讲像环境啊、空气、水， 这种影响咱的身体健康啦，吼、嗯。所以希望大家吼，会当将鱼油每一工对咧对咧，食咧食咧，吼、嗯。会更会当甲你道歉啦，发炎的问题帮你抑制啊，
1: 对，
0: 啊，好咱身体脂肪酸，可以正常啊，
1: 对，哎呀，代谢正常，
0: 对咱来讲会比较讲较好啦，吼、系啦。基础型的保养真重要，谢谢营养师，
1: 谢谢。
0: 有任何问题，打电话高雄控制972-1677 0797-1677，多多利用。

好，李宏国物的送给大家，现场转线，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朋友，我搁报一届，你靠对哦。你一个河北人潜到的，可能就开别人因头去啊，好，你就找袂着我吼。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感谢，咱来进广告。好，有朋友在问讲啊，那小朋友要吃咱的可乐鱼油啊，一天吃几粒？我、基本上啦，这个小朋友吼、课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也是建议讲一天吃两颗，嘿。有你也看吼，这个囡仔是安尼啦吼，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时嘛是咱的身体在咧发育的期间呐。好啊，这个时阵囡仔咧发育当前，唔是当啊哦，他的心管、抽管吼啊，人生吧呢，其实包括因的脑部嘛，拢在咧健全的黄金时期。吼啊，偏偏哦，因为即马吼竞争大，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小朋友的升学压力会比较高。啊，伫这个时阵，当伫咧发育，但是佫需要疏课的东西，咱的脑细胞对着小朋友来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吼，咱若讲啊，咱连拍算是大人啊，咱就用着天然的可乐鱼油，赶快让他每天补充，每天补充。好，因为哦，人那是伫咧疏课的时阵，一定会消耗掉很大的脑力。那同时间，咱的脑细胞因为一天也承载着很多不一样的压力。所以天然的可乐鱼油 RTG 型的鱼油，咱内底 EPA、DHA、Omega 三是上界完整的比例，所以囡仔人来吃到的时阵，就可以去保持 EPA、DHA 它的浓度。所以当好这个囡仔也熟客搁较灵活，也当好这个囡仔好在咧读册过程当中，看咱比拼竞争，思绪如果清楚，逻辑贯通。这囡仔吼，越饿越信心，你知无？好，所以除了讲一寡天分以外啦，好，咱在营养顶管来补充，这嘛是必要。好，阿哥再来，你看像我每一工，好，我咧做节目，我爱舒克讲哦，今仔日我讲个安那讲吼，好，恁听到感觉讲，有帮助。好，节目边那讲，好，你听到会感动。其实我做这个工课，你蛮看我直接咧讲话尔呢，我逐工爱找真侪资料。好、我嘛爱思考真侪无同款的话，这种需要用到很大的脑力。好、所以像我鱼油嘛是对咧食，好、叶黄素、米群鱼油，这足基础的保养。所以愈基础的物件，伊是愈重要。你无认为讲啊，这个基础的物件跳过人过，所以你也看，一般人拢无咧注重家己身体当中好的脂肪酸。所以长期以来饮食不均衡，奇怪，为什么变代谢症候群了？好，为什么身体内底胆固醇这么高了？因为你平常都没有在注重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平衡嘛。但是你老在注重的人，你就知影讲哦，原来要让咱的身材好，不是啥物拢唔食，是看啥物时阵食啥物物件。好，要让咱的身体血路会畅通，不是等下通血路尔，咱嘛要有好的脂肪酸来到咱的身体，你如此一来血路咧走才会顺畅。搁再来，好的脂肪酸嘛会使去组成咱的细胞膜啊，会当有更加好的表现，好咱的细胞膜更加的健康。如此一来，咱的细胞膜啊健康啊，保护力强壮了，我们的细胞也跟着强壮起来了，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比如你也看卖吼，你看像咱的何乐鱼油，好咱的何乐米群，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啊，只要讲你逐天准时吃，咱卖个跳过人过，其实咱就当保持着身体很好的状态啦，哈。好，那何乐鱼油以后的所在就是好地讲，咱就是北纬68度线保护区的鱼油。好，这个所在鱼油，这是上界关键的环境，保证讲，让你吃到没有任何重金属，没有什么有的没的残留，就是上界纯正。好，咱在制作过程当中，咱的特殊技术，百年的挪威大厂，甲咱做甲上界好，做甲上理想。咱鱼啊，为捕捞起来24点钟来，咱就将鱼由萃取完成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直上到你的手头，就亲像现捞啊，赶快这么清啊！所以你看，
迄个海产就是安尼啦吼，很新鲜的，食起来就是翻甜，就是安尼没有奇怪的味。但是有的海产呐，下已经哦坏掉了、变质了，吼、哦，煮了就一个味，你食起来怪怪。鱼油嘛是同款，啊不，有时我过去食到鱼油的臭臭，有时我食过的鱼油安尼怪怪，足恶心的。啊，当然啦，品质方面可能就有一点点的不太理想吼。啊，但是啊，不，你的鱼油。打嗝哈，不会臭臭的哦，啊，吃的感觉很好。哎，对呀、啊，这就是代表讲咱的鱼油哈，干净、天然又健康。好、哦，所以要吃鱼油，你就选咱这种诶，过程当中100%浓度85%以上，纯的正统挪威百年大厂鱼油，值得你信赖。而且北纬68度线特殊产区，这更加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爱朋友，请把握机会，电话卡好通哦，一克1500块。原价哈，即马两克啊2500，四克啊4500，另外送你康宁真空玻璃罐，这个玻璃罐特别要送你，这是我的用心，因为即马吼天气比较较潮湿，开封过的保健食品你莫甲晾在那边接触空气，你甲下入去保鲜罐内底，挂甲锁好安。空气卖好走入去，较袂变质气，比较不会受潮。除了这個，咱搭咖啡豆啊啦、茶米茶啦，吼，也是讲胡椒粉啊、五香粉，一挂厨房当中会用到，吼，比较会潮湿的都可以放进去，吼。只要敢买大组4500，好的鱼油优待好你，好的真空保鲜罐也送给你，康宁的玻璃上盖用，吼。好，阿兰如果吼，这个经理怎么样？健康红藜麦，各位上咱一包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来079721677079721677，谢谢大家哈。这活动公司进行一礼拜年，和咱这个活动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买手吼差不多也剩3-4天，好，而且3-4天的时间，好，大家请把握哈，大家来点杠注文079721677079721677。好，休困一下，等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台晋江乡。

0: 我们追吧追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3: 虎路在酒店，中美好康来喽！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4: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路在酒店大中美，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8: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7: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8: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9: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0: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9: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1: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欢迎各位收听《团家之宝》，让你心情轻松，会娱乐。

好，这首歌是陈雷阿哥贾子慧两个人共同合唱的合作单台，好、哦，这嘛真好听，跟大家一起分享，真欢喜，搁到等下咱的节目现场，传家之宝，传家之宝，咱的节目，咱的节目全部拢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7-972-1677-072-1677高雄的电话0797-972-1677-072-1677现场专线电话需要服务高台所在不用客气多拨利用啊、咱现在进行上盖行的活动就是咱的金和乐的和乐鱼油来自北纬68度线保护山区千载难逢好机会、啊、而且、哦、咱各有好礼多重送给大家、哦、有这个真空保鲜罐要送给你、哦、还有健康红藜麦也要送给你大家这回来共襄盛举对啦这个活动就是有大家在共同参与安尼唔只讲会旺对无吼，有人去都会旺。谢谢啦啊，感谢咱听众朋友吼，和咱这个节目安尼接连啊有人去啦，好啊，和大家安尼接连啊拥护爱戴支持，和咱公司有这个机会来照顾恁大家的身体吼，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哦。好，来一首来吼，来讲一个很可爱的事情给大家听吼。哎，今嘛吼全世界最夯最夯的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好啊，即马吼开始拍了后，吼开始踢啦，吼。唔呐，讲咧球场顶冠的球星受到关注，吼、哦、那当然吼，即马在这个场外，吼专职者人就开始起手了度嘛，吼、哦，看怎么预测啊，吼、哦，是不是会当吼，迄、那个荷兰会当博赢嘛，吼、哦。所以你来看，像过去有一只塔克章鱼哥和这保罗，好、哦、啊，但是最近哦。有一个上新上新的预言家横空出世咯吼，啥物款的预言家呢？吼，就是来自爱尔兰一回的宾士猫，这只猫啊，和这比利，吼，啊，这只比利伊特别的所在在哪里咧？这只猫啊，吼，伊有做些网友甲封作伊是神算猫啦，就是讲呢，即嘛吼，比如讲。我即马看哪一队会赢嘛吼，啊即马你得甲揢两支国旗吼，啊你得变，你就是要让他预测嘛。所以呢，伊得当用着伊的腰啊，好，即马只要呐伸出来时阵，就代表讲伊咧预测着比赛的输赢吼。诶，即马吼已经连续有19场的世界杯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伊所预测全部哦，无包含平手啦。全部拢中命中，维持100%的准确率，你知无？哇，太天哪、啊，太厉害，太厉害了、哦、好，所以呢，你也看麦啊吼，以这种神准的记录吼，不断的延续啦。好、哦、啊，所以这只比利嘛是伫咧社群媒体顶端快速的爆红吼，吸引着足侪球迷来朝圣。所以你也看吼，人就是安尼吼，到时阵吼，迄个伫咱台湾可能得甲踩起来摆啊。是不是哈？啊，其实哈，说真的，这一只猫咪哈，本身就很聪明了哈。自细汉就是安尼哈，真活泼啦，而且哈，真有法都去表达着家己的需求。好啊，定定拢会用无同款的叫声，好啊，够肢体动作去指挥着野猪人哈。所以哈，一开始啦，这个。阿阿婆哈，吼，因这主人阿阿婆，我们想讲，啊，都好耍好耍啊，吼，啊，即马吼，都好参加着各种哦二选一的挑战，好，譬如讲吼，嘿，今仔日吼，你要啊，这个我们晚餐是要喝可乐啊，吼，还是要吃白饭呐，吼，诶，即马都好选择安尼，嘿，啊，所以伊就讲吼，世界杯足球赛开打之后，伊就突发奇想啊，我讲阿婆，你来又看咩来啦，我挂对一个会对，吼。啊！结果到今嘛已经连刷又19场，全部都命中哈，实在太厉害，太厉害了哈！好，那当然啦哈，这个爆红之后，真侪人当然就受到关注了嘛哈。但是哈，
这只鸟啊，好像哈、哦、也不太在意哈、哦、啊。当然啦、啊，它是动物，伊嘛唔知啊，讲恁只人类到底是咧想啥哈？哎、哦欸，其实讲真的啦，人讲啊，精神较识人啦，吼、哦，真的。好、哦，即马吼，其实咱嘛袂当讲精神，讲精神吼，这是过去比较讲较土啦，吼、哦。但是即马吼有真侪人吼、哦。将猫啦、吼狗啦、吼当成自己的家人呐，哎呀，动物嘛、吼啊，饲久嘛是有感情。哎，我应该等下搞阮到一只狗啊，教一个吼，互伊又看卖会钓未钓吼。然后阮到去讲吼，较高义啦，吼、哦，所以可能哦，我都预测啦，会用这样啦，吼、哦，当下个推推啦，哦，哎，你们看狗啊、猫啊呢，迄每一只拢有因无同款的个性呢，哎呀，有的较爱这個，有的较爱这個，吼、哦、啊，有的较勇敢，有的较无胆，啊，有的较巧。哎，像我有一个朋友饲只狗啊，哎嘛是足巧呢，拢会指挥伊个主人呢，伊来咬啊，伊来嗷嗷，安尼。

哦，像讲话人较兴趣这，啊较兴趣那，啊咱拢用尊重的心，安尼来去就好哈。好、哦，所以为咱朋友来报告着，来自哈、哦、这个爱尔兰哈、哦，这只猫咪叫做 Billy 哈、哦。我个顺带一提，即马哈有做者少年家，好、哦、你看着养猫养狗哈，即马伫咧网络电管爆红。而且嘛爆红了，你唔知道，哇！这狗啊帮主人赚钱呢，因为这爆红了嘛，有的就会接业配啊，好业配的讲啊，安尼恁这狗啊，这尼啊巧吼，来来来，你帮我代言这些狗罐头哦，猫罐头。我有一个朋友，好、哦，他也是养那个黄金猎犬啊，其实蛮聪明的，好、哦、啊，所以他就铺一罐影片好，伫网络顶管，好、哦、啊，结果呢，真正。伊网络迄个影片吼，有过来盖拢有些文媒体吼，可以去做素材吼。啊，哥顶下哥个，哥去参加拍电影吼，还真叫够心切个。讲要传到狗去拍电影啦，我讲啊，不是人拍电影，是狗啊拍电影。伊讲对啊，啊，就拄啊好，迄出电影内底需要一只狗啊。哦，阿关德想讲，去参加到那个海选，还真的被选中了。吼，所以你看，有够心切。翕到尾半暝，哇！差不多十一二点嘛吼，我是无去啦。我听人讲啊，讲规群人伫遐等伊，引到狗狗下班了，好咩咧？哎呀，所以哈，你看啦，世界真奇妙啦哈，真的是无所不有哈。讲我朋友大家来厝边欢喜一下咯，搁再来听歌，离别的誓言来自郭建中所演唱。

0: 讲何乐园前呢？
1: 啊，
0: 有啦。
1: 安尼，啊，三箱偌济？
0: 三箱7800。
1: 好啦，好好好。
0: OK OK 好。
1: 好 OK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拜拜拜。好，谢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谢谢姐姐哈。好，咱的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七972167，0七972167。好，这个正好跟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因为咱高雄这雨实在落伤大，所以咱受到停班停课的影响，所以亲爱朋友可能恁叫的会都不出来上啊，哦，因为。不停班停课了，栽培那边嘛是休困啦吼，所以可能即马这两天你讲电工主文的会，吼，还是讲咱约电工这两天要甲你寄出的会，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才会收到了。拍摄拍摄拍摄吼，无法度吼，天作大，啊，赶紧吼这雨落落的吼，啊，政府停班停课嘛是好意啦吼，就是希望讲咱这民众吼，卖因为落大雨吼，了水出来上班而发生一挂意外，还是讲无安全的代志吼，啊，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吼，真的，嘿，这雨安尼下者真的下蛮大的吼，所以祈求啦，拢会使平安，大家拢无事，安尼上盖好。好，啊，有任何问题吼，再个继续卡，再个继续来为你做服务。高雄0七972167，0七972167，我搁再播一盖。高雄0七972167，0七972167，谢谢大家。好，哦，啊，这个落雨天啦，啊，落雨到底吼，有当时啊，送货人员，因为你也看。路人的车多，啊，天雨路滑，大家唔敢开紧，所以路人就容易会塞车。所以落雨时啊，有当时啊，会较晚到一撮撮啦，吼，这拢是在所难免啦，吼啊，所以望咱听众朋友会使甲咱谅解一下。讲真实嘞，在外口拍拼的每一个人跑车日路真正拢足辛苦，足辛苦的。吼，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小可能互你等一两工啊，吼，哦，诶，海涵一下，海涵一下吼，哦，因为有当时咱个想想诶吼，如果咱也是咱家己诶人，吼，哦，家己诶时势，家己诶红势，吼，哦，啊，伫外口咧安尼吼跑车日咯，咱嘛希望讲一切拢总是以安全为重啦，吼，哦，啊，尤其你啊看像即卖吼，其实即几年来，自从疫情了后。整个这个栽培，也是讲啊，咱讲啊，宅经济吼，咱伫网络店馆买物件上面，其实那个货量拢是大爆满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哦，你若逐天出去看到栽培，不管对一间啦吼，啊，鸟啊啦、鸟啊啦，啥物，吼，拢赶快，拢赶快，吼，你们看他们。大台车顶管拢总是甜不不甜不不吼，啊！大家哦，天阿未光，因着爱出去外口贴回啥物吼，啊，送到暗才回家吼。想想诶，咱有当时想讲吼，咱已经足忝啊，啊，咱两个看到人愈忝诶时阵吼，哦，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要很幸福，要觉得很满足了吼。所以每一行啦，都是很不容易啦吼，请大家吼多多的担待一下，谢谢大家吼。啊，所以我代替咱这三位领馆，甲恁讲一声谢谢。感恩下哈，好，0七972167，0七972167，好，啊，咱来个进广告一下来公告。好，哎，虽然讲停班停课啦哈，但是咱的节目同款嘛是爱照常播出。好，啊，当然伫咧遮为你广告着上介好的产品是咱的责任，何乐鱼油哈，这是咱朴素诶，已经啊找足久的，你敢知影？啊，无讲啥说咧啦，即马市面上。鱼油的厂商非常的多，哦，只是不是嘛，作者厂商来咱家毛遂自荐，讲啊，咱的因的产品吼，啊，希望咱来个参考啦，吼，用来照顾咱大家。但是吼，要经过着会当上市为我处理嘴来做广告，其实吼，咱的营养博士拢伫头前咧搞把关，哦，把关讲吼，第一要有信用，哦，因为咱主持人伫顶管咧广告，咱未使乌白讲啊，啊，你无影好讲讲咖安尼。安尼人对咱这节目的印象就无好，吼啊，所以讲吼，咱拢坚持用上介好的产品，吼，所以咱的博士吼就帮我们把关。欸，你们看一个鱼油呢，啊，鱼啊，萃取出来油呢，那有啥？当然咯，内底面面角角足济。今仔日你要食鱼油，就是要食出伊当中的健康，就是要食出伊当中的效果。所以讲，这鱼油本身的新鲜度， 还有 EPA、DHA、B 类，是不是完全保留？Omega 3是不是能达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脂肪平衡，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喝的鱼油，我们挑选到来自挪威北纬68度线保护山区上最纯正的海域，我们所萃取出来的鱼油可以保留上最好的完整性。经过到三道的手术，第一道清毒杂质，第二道清毒重金属，第三道清毒臭臭味。所以吃到我们的河洛鱼油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学到会得志呢，
2: 心中较美安尼碰碰菜啦。
3: 哦，心中较美安碰碰菜呢，
2: 是啊，
3: 哦，安袂歹呢，
2: 是啊，
3: 做好呢。啊，无你，
2: 我食规银行呢个呢。
3: 啊，无你，你原本心中是安那？
2: 安那安碰碰菜啊？
3: 哦，吃吃对安就对啊。
2: 是啊。
3: 哦，啊，真正来这心肝头较会较稳定安就对啊。
2: 是，较袂
3: 安辛苦安尼。安尼吼，安尼甲你恭喜啦。安尼这个物件对你来讲做帮助啦。
2: 啊，所以我弄你咩你食？
0: 好啊，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的分享吼。所以，比如你也看吼，心肝头平平清，原主义讲哦，可能咱的心脏者四颗连断，好有可能塌掉嘞，血液散袂入来，甚至咱的心脏这边会拍袂出哩。好啊，造成讲咱的血管会塌掉嘞，其实原因介侪种，那其中啦，有可能内底斑块伤过侪，啊是讲咱的血油伤过悬。一旦今日咱的血油伤过悬的时阵吼，咱的血就会落落，就会咳咳。所以讲心脏咧跳动咧拍咧塞，就塞卡袂出去，过哩过想啦，吼、哦、迷状的样子。所以咱袂当好，咱的血更状况变作是安尼生呀。所以咱的天然河洛鱼油，河洛鱼油吼当中欧米伽三啊个 EPA DHA 含量浓度。85%以上 RTG 型的鱼油，你要到咱的身体平衡到咱血液当中脂肪的健康状况，会当让咱的脂肪保持在畅通，而且该去利用到的所在去利用，该代谢出去的咱都要甲代谢出去。在咱的身体当中，咱好油的比例就是爱比歹油也搁较侪，安尼才有法度好油娶歹油。所以比如啊。你咧食好的鱼油，你就会记这状况，好油错歹油。那个加上讲，咱的身体脂肪酸 Omega 三六九都要达到平衡。平常时啊，咱咧食食用油，咱咧用的花油啦，哈，一般你讲大豆油、葵花油，大部分是 Omega 六，好，啊，你咧食橄榄油，好，咱咧食苦茶油就是 Omega 九。好啊，平常时啊，你 Omega 三，你得为坚果啦，你得为鱼油这种诶，落去做摄取。好、哦，所以369都需要营养均衡。好、哦，所以呢，搁补充一个鱼油落去，达到 Omega 369平衡，对，当可能身体健康度提升到一个状态。安尼来吼、哦，身体脂肪酸有高的时阵吼、哦，皮肤开始就多咧打打，他们看起来不会没光泽。好、哦、啊，人看起来气色嘛会较好。好、哦，这拢总是有帮助的哈。大家做回来。一克啊1500块，即马2克啊2500，4克啊4500块。另外送你一支真空玻璃罐，来自美国康宁的好品牌。好、哦，啊，这耐热玻璃拢真好。好、哦，即马天气较比较湿淡啦，所以你也当将保健食品你有开过，好、哦，啊是讲处理一寡粉类的，好、哦，啊是一寡物件比较容易会受潮的，那个对哩。讲啊，转起来，空气咩要走入去，物件保持哦好势，较袂变质，食到咱嘛较健康吼。好，政治怎么样？一排朋友吼，朋友啊，买手今仔日吼存无几名，请把握健康红藜麦也要送给你哦吼。后来谢谢医生送广告。来，维力啊，我是阿伯，你好。
4: 嘿，阿伯
3: 呀。嘿，我阿伯啊。
4: 嘿，我顶一座。
3: 我顶一座啦吼，来，你等我来。好，来，谢谢你吼，来07997216770799721677，电话得拨。

0: 热情恰恰送给你，来自谢金燕的歌声。好，来为你，我是阿伯，你好。
1: 我想要订医院，
0: 要订医院哦。好，来你电话寄来，我给你写资料哦，吼。
1: 好，
0: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来。好好，谢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电话无休困哦哈，无论讲好天歹天哈，咱拢在所不惜哈，咱是风雨无阻的哈。所以讲哈，电话一旦继续卡，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好，所以时间进行，心情放轻松。人生就亲像一粒甘露，胖啊胖啊胖袂停。拍架的时阵爱整理，磨损的时阵爱休困。即马，咱就来找一个属于家己的空间，让咱的心情放轻松。

心情放轻松，今天我们来讲到宽容这两字、哦、那宽容就是宽宏大量嘛、哦、人的心胸要开阔，但是有当时我们人可以开阔、哦、有当时我们因为一些小事我们会过不去、哦、所以你来看、哦、大地宽容了经济，所以说会不给有生机，大海宽容了江河，所以说呢，你要看那个大海、哦、武汉的大你都找不到它的边界，那这个天啊宽容了云雾啊，所以说、哦、就有那个彩霞，就有那个变化，那人生要宽容过错，所以呢咱就会当在过错当中得到很多经验也还有学习吧。所以其实宽容有很多时候只是小小一个举动，也是说我们对着一件事情怀恨在心，我们有把它淡化，你有把它放下，这种的软弱、啊、但是有当时就是这样，简单单单一次包容、啊、有的人不过一直在那艰苦，但是你会过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咯。我来讲一个做错的代志，互恁听。曹操哦，迄、那个三国当中真有名，对不对？哦，那这个做错吼，迄当阵已经过了官渡之战呐，彻底打败了袁绍。那么在清扫战场的时阵吼，伊下骹手人就有人甲做将军报告讲吼，哎，当阵吼，咱来到这看到袁绍当中有真济档案呐、啊。哦，迄、那个过去，咱即马讲个这卷宗啦吼、哦，啊，过去内底有一挂文书资料吼、哦，哇，哎、啊，内底吼有足济人拢写批互袁绍呢，啊，即马好写互袁绍，这批吼、哦，哎、欸，足济人吼、哦，一定爱甲查出来，这人哦，拢爱甲斩头啦，因为这人拢叛贼啦，拢是咱这人想要刀刻做迄个袁绍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下手人就这样来给做错建议啦、哦、把这些人要抓出来就对，但是这个时候做错说、哦、啊刷刷去啦，这些书信、哦、全部都给烧烧的啦，但是、哦、他的部下非常不理解，做将军啊，按照常理来说这些人都总是国家的叛贼，对不、啊、你说、哦、要轻轻地给他们判内心通多久呢，这无敢抬头就算袂歹啊，为什么拢无追究啊？那么这个时阵来做错讲吼，啊你也看啦，过去的袁绍是真强大，迄个时阵统治着河北遐连啊大个所在，卖讲咱啦，你甲想啦吼，连我家己心内拢总无啥物款的主意呢，啊你看想讲有一挂人会写批看袁绍，怎么内心通外鬼？有当时啊，因只是要争取到家己活命的机会嘛，所以当初迄个人会咧书信通过来通过去，迄情有可原嘛，啊，袂要紧啦。咱今嘛已经强大自己，咱嘛已经将袁绍打败去啊嘛，所以迄个代志吼，你得甲小小去啦，都不要看啦。所以讲朋友啊吼。没有安尼的心胸，这是真无简单的，所以你看这做错有厉害无？足厉害啦！伊唔呐，讲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呐，伊个是一个唯才是举的大旗的人物啦。所以你看，为什么伊会当做大？虽然讲即卖历史对伊的定论有好有歹。哦，有人说啊，他是个老贼，系啊，啊，咱伫迄个传统戏去看，伊拢白面嘛，吼、哦，迄做错出来，迄、那个干身那边干干足恐怖的嘛。但是伊嘛是有伊壮大自己的方式，所以你讲人若要坐大位，一定爱有一个宽容包容的心呐、啊。哦，你讲做一个国家的君王嘛是安尼啊，没哪有可能讲每一个人拢足正经，没哪有法度讲，逐天发生的代志拢真美满，所以呢。咱看任何代志，我们无所谓，我们允许一切的发生。那这件代志发生，对咱有好处还是歹处，咱家己心中有一个论断，安尼就好。什么代志该计较，什么代志不应该计较，咱拢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安尼你才有法度壮大家己。所以朋友，相信大家经验比我也搁较侪，
对不？社会咱嘛行一年去甲看，真真正正你也看人个大头家、大企业家，为什么人会安尼这么好，会这么大？有真侪时阵宽容的心啦、啊。啊，等到你看有一挂人超高计较，迄也计较，这也计较，永远拢咧为着小事计较，看袂远啦，对不？打袂远啦，永远就是安尼吼，插插来，搁插插去。好、哦，这个高度的问题啦。所以朋友，宽容的心真要紧。凡是你不是头家人，你也不是企业家，但是咱每一个人用着宽容的心包容世间事，你的生活会足好过。

0: 是方季韦所演唱的哦，《城市旧梦》送给大家。好，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现场专线：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好，再来进行咱的健康时间哦，哈，伫咧遮吼，甲朋友分享。你也感觉吼，咱每一天啦。洗碗、扫涂骹、吼洗衫裤，你感觉会麻烦呗？吼，会感觉浪费时间吗？其实吼，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讨厌做家事，吼，也是讲处理咱一寡时段，吼，伊要洗碗，伊要做家事，你唔好因为安尼讲，哎呦妈，我惊你的辛苦，你唔好做，加减忙做啦。因为吼，有真济医学研究拢发现啦，亲像讲啦，摒扫啦。好、哦，煮食啦，这一挂日常的家内事啦，哎，唔呐讲会当维持着环境的清洁，好、哦、啊，更加是讲保护大脑，以防失智的天然的处方签嘛，啊、哦，这个是很棒很棒的吼、哦，所以每一年我阿妈甲我讲，伊要爸爸长，伊要创哈，我拢介欢喜，因为欢喜讲伊个有代志通做啊。欢喜讲一个会使有兴趣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哎，这偌幸福啊！你敢知影吼？来，喂，你好，我阿伯你好 ，Hello。
1: 我要家庭主。
0: 家庭你煮吼好，来你等我一下来吼，哎来。好，好，这是美国的神经学会所来做的一场的研究，透过着一挂对照的数字，好，这个有做家内事跟无做家内事的人比起来，吼。发生到失智的几率的差别，发现讲哦，你有固定时间在做家事的人吼、哦，对着大脑的保护力是真好的，吼、哦，效果更加是比你处理看一挂亲朋好友伫咧社交哦更加好吼、哦，吼、哦，所以你看哦，我们人的身体有在动，我们的脑部也在动，那为什么做家事会当活化掉咱的大脑呢？因为吼、哦。咱就开始思考啊！哦，这个物件要担不担啦？哦，啊，这个物件要搬过家，要用过家啦，我要哪摇啦？咱会当去规划，所以咱伫咧规划、思考、想的过程当中啊，就降低着失智症的风险嘛。所以为什么讲这比你处理看亲朋好友开讲的效果较好？因为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你若找到迄亲朋好友看你讲话吼，无刺激性的，啊，找到迄人讲话讲互你拢是一挂废话，还是讲负面的。我觉得这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聊天。你爱找迄亲朋好友，看你讲话吼，大家做欢喜，吼，甚至会当刺激咱笑啦，吼，会当刺激咱思考诶，想好诶哦，唔是想歹诶哦。这才是真真正正有帮助。吼，阿拉伯吼，咱规日做做家事得好啊，宽宽清清诶，生活嘛较舒适。所以有当时啊，若想我若压杂诶时阵呐，吼，我着暴露啊起来，我着求啊，火速攻起来，我着洗便所啊。哈哈，嘿，我就是安尼人啊，吼，好啊，哎，所以说呢，吼，因为做家事啊，吼，东西需要肢体活动、脑力运用啦，吼，训练着咱大脑的专注力，吼。那刚刚简单的家来说，其实需要真侪工的处理啊，哎，迄种没加功夫呢。所以你看有一挂人，像我有一个同学，伊原本吼拢在厝里，啊，尾手吼考到大学之后，吼，出去外口就上课了嘛，家己租厝。结果有一届因老母啊，可能就是放假吧吼，可能可能是毕业吧，是安怎啦？反正就是要搬厝啦，还是讲要换所在住啦吼。即摆老母入去到个房间，看一下嘛，好尼讲，哎呦，惊人！啊，开规间啊，出来笨犊同款啦，你唔懂无咧款？有啊，妈妈我咧款啊，哪会无咧款？啊，我兄弟厝刚刚款安怎？啊，你家己出来住，住无几年尔，啊，讲安尼哦。哦，真正是伤脑筋，所以话吼，妈妈真的很好，对不对？哦，妈妈是安尼啊，你头前话后边收啊。虽然讲你念懵念啊，有当时你出去外口上课上班的时阵，入去你的房间嘛是跟你款款扫扫用用呢，然后有个嫌呢，个嫌老母呢，讲哼啊妈妈，物件都乌白叮当，迄物件黑当黑，你当过黑要创啊？物件搞乌白黑，我都唔知黑位对。哦，变作讲冤家，嗯，你会甲细细念哦。甚至你若家己搬出去，无人甲你看啦，你就感觉足幸福啊。像阮老母咧洗衫做芳的啊，我即马搬出来吼，拢家己洗啦。吼，无真正因为住伫厝里时阵， 迄落啊，家己洗衫，对无？妈妈咧帮你洗衫，迄件代志嘛是做好的代志呀吼，也很棒啦吼，系啦，所以吼。啊，这就是吼、哦、比较啦吼、哦，人的幸福就是安尼啦。有的时阵吼、哦，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啦吼、哦。好啦，这段就是跟你讲吼、哦，做家事啦，吼、哦，还是讲啊，煮食啦，其实这拢总会当预防失智症啦。好、哦、啊，当然，除了身体力行以外咯吼，相关的营养素伫咧遮阿伯嘛是真鼓励大家来做使用，天然的鱼油啦，鱼油当中 EPA 吼、哦、啊 DHA。这对着咱脑部神经都有很好的帮助。那选择天然无毒，而且没有重金属残留，好、哦、啊，食到吼袂超车，怕也袂超车的鱼油，北纬68度线真的非常的棒，跟大家一起分享喽。

0: 黄思婷爱弯弯，谢谢咱听众朋友哦，咱耍的时间来进广告。好，爱满满，爱满满哈，那当然啦，那你何乐西游 CP 值满满满哈。所谓什么叫 CP 值满满满的是讲哈，你开这个价格，但是你客掉的是高规格的好鱼油。好，那讲到咱的何乐西游哈，咱先来听朋友的分享，吃到安怎好？
1: 我顶个哈，我家里买几组哈，迄个大组的鱼油啦。
0: 哦吼，鱼油嘿对。
1: 啊，我吃到吼，啊有感觉呢？
0: 有感觉，啊你有啥物感觉来？你讲。
1: 就是我的头毛哈，以前较粗啦，啊，今哦，较油，较细呢。
0: 哦，你意思讲原本粗粗，啊，今嘛摸起来较幼摸安尼就对啊。
1: 嘿，啊，我恁那是讲吼较光啊，亮亮安尼啊。
0: 哦，较有亮泽感啦、啊。
1: 对。
0: 嘿，因为我跟你讲吼，鱼油吼，欧米伽三好的脂肪酸。好的脂肪酸哦，也是帮助咱的一挂毛发看起来比较亮丽，这是确实有帮助的啦、
1: 啊。谢谢你哈、
0: 哦！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哦，安尼你就搁青春过来回，对不？得免定都你他么？
1: 这边哦，各改杯节大做的好啦。
0: 每个大做的吼、哦，好无问题，
1: 好。食袂歹，
0: 袂歹吼，真好。啊，我跟你讲，我有列资料啊，啊，我再跟你寄过就好哦，哈。
1: 好好，安尼我知。
0: 恭喜恭喜，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好，朋友啊，你也看哈、哦，这个鱼油当中啦哈，欧米伽三的脂肪酸 EPA DHA 啦，有够纯的鱼油，你得当食出足明显、足明显的效果。好、哦，啊，若无够纯的鱼油，你可能无法度食出这个效果。好、哦，那上面款的效果，就是讲本身可以抗发炎。会当促进新陈代谢的特性，而且搁再来就会当调节到咱头壳皮健康啊。好，所以咧适度补充咱的鱼油，会当滋养到咱的毛囊、毛囊哈，啊，搁有减少到咱头毛，而且上介重要就是说那个光泽性。好，你看亲像有一挂人个头毛啦，吼，容易安尼干枯啦，吼，鼻塞啦，吼，容易安尼鼻鼻的问题，像这来使用到咱的何乐鱼油，效果拢真明显啦，吼。而且哈，这是真正作者研究都能够看得出来的哈。那个再来 ，Omega 三对着咱的血管当中的血液循环也非常的有帮助。好啊，这之前咱都捌讲过啊。今仔日一旦咱的头毛哦，咱的头壳皮这个所在，一旦你如果失去了营养，还是说咱的血液循环不好，代表讲它的营养就较散未起来到咱的目屎头壳皮家。好啊，所以讲哦，咱的毛囊就会不健康，没有营养素，食袂到。所以你的头毛就会弄安尼切切啦，吼安尼长长啦，安尼撇撇这问题，好啊。所以你今仔日使用着天然的何乐鱼油了后，来自北纬68度线特别山区诶，朋友你敢知影？在这个所在鱼啊，清气的环境当中大汗，也但比较没有那个环境的压力。当然，这鱼啊本身内底营养素就会比好受到污染地区的鱼，它本身的营养素差很多，讲这些嘞吼，大自然世界当中，唔是单单咱人讲啊，我们要活得快乐而已呢。包括一寡动物啦、啊，也是讲咱的种植，一寡农作物啦、啊，你若可以在这个快乐的中间会当大汗，当然也营养素它是非常的丰富的。好，所以为什么咱每一年拢在这个关键时间要争取到这批这么好的鱼油啊？把威力无地吹，只有咱家有北纬68度线，这里啊准准准的经纬度啊，抓出来鱼啊，当中环境才是上佳赞。好，所以你吃了咱的身体了后，你就会清楚明显感受讲，这鱼有所为你带来的好处啊，血循环好，脂肪酸的平衡好，和咱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达到平衡的状况，好的鱼油就是安尼来彰显。好啊，上界重要就是讲，咱人身体欧米伽三六九三种的脂肪酸，缺一不可哦。好啊，当然，好欧米伽六不要太多，欧米伽六若食伤济，容易慢性发炎。好啊，即马大家拢外食族比较济，好，所以有的时候吼就比较容易会有这种发炎的状况。所以咱得用欧米伽三来做调整啦。好，来，维利尔瓜伯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你有要送一组。
0: 好，好，啊，你电话寄来哈。好，好来。好来，谢谢哈，来报告组合哦。咱的河洛鱼油一克关价1500块，即卖油台两克2500，啊，那敢买两组，细组的就是顶一组大组的4克啊。4克更加油台只要4500块，伊主瓜，佮另外送你一支康宁玻璃保鲜罐。哦，啊，咱这耐热玻璃，所以也密合度拢真好。好，哦，啊，物件也容易生菇诶。好，哦，包括你若讲开过的保健食品，你甲下入去这个玻璃罐内底，比较不会受潮，保持着伊新鲜度，这嘛真好。只要敢买大组诶4500块，这个耐热玻璃罐，咱就会送好你。好，哦。哦，当然吼，咱个红梨麦要跟你分享吃好健康咯。好，尾手吼，咱的活动差不多剩3-4天尔，要来朋友请把握以上广告。好，079721677079721677，搁播一届，079721677079721677，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今仔日节目的收听，时间到尾站，甲你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咱的亲和乐公司，亲和乐公司提供赞助的节目时间。热线了后，079721677，079721677，多拨利用，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普路在主业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2: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3: 普路在主业大中的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好卡塞，好卡塞！
8: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7: 拄仔有一台车要倒啊，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9: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1: 孙的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2: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1: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2: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1: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3: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4: 我们举杯庆祝。
1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5: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